0: 首歌已经成为我们城内村的一个村歌，然后大大小小都会唱。然后这次上台也是让城内村的两岸文化的历史更放大在我们的两岸的青年朋友之间。
1: 本届海峡青年论坛上，来自台湾花莲的赖淑珍带着福建厦门集美区城内村的村民共同唱响他的原创歌曲《城内之歌》。厦门城内村是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老人。8年前，赖淑珍在城内村扎根，深耕两岸乡村融合与文化传承。第三次参与海峡青年论坛，赖淑珍希望借助歌声说出他的心里话。
0: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因为我一过来的时候，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是台湾过来的小孩，那没事，你到我家来吃饭。我觉得是让我很难忘的一点，让我最感动的一点，不管到任何地方都是温暖亲戚的氛围的包围。
1: 包括海峡青年论坛在内，本届海峡论坛的58场系列活动涵盖基层治理、体育赛事、乡村振兴、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并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以务实举措持续让广大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今年4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在本届论坛上接连结出硕果。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正式授牌，省级卫视将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厦门与金门通桥、通电、通气，共用翔安机场扎实推进。两岸相关企业签署购销协议，产自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有望进入大陆市场。
2: 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3: 这既是落实10项措施的新成果，更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不管台海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行动从未停止。两岸交流的门只会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只会越走越宽。
1: 曾多次带队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未能成行。阻挠的借口仍然是用烂了的所谓统战风险，这也是民进党当局首次公然禁止地方公职人员参与海峡论坛。
4: 自海峡论坛开办以来，台湾各地方县市长率团来参加，已经形成一个惯例，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
5: 对于台湾地方县市参加海峡论坛，民进党当局的表态，从最初的不乐见，到去年的建议不予批准，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可谓是层层加码，全面封堵。不过再扭曲的标签都阻挡不了两岸走亲走近的大事，更不能为台湾找到真正的发展出路。
6: 通过两岸的这种基层的交流，两岸的民众大家的情感是越来越好，大家的心是越走越近的，所以民进党当局自然视这一切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未来的舞台在哪里，民进党当局设置各种各样的阻碍，等于是断了台湾青年不断向前发展的路。
1: 尽管遭到民进党当局恶意打压，但广大台胞无惧威胁，以实际行动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海峡论坛上的台湾青年群体占比持续走高，逐渐从单纯的活动参与者转变为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
7: 每年新面孔越来越多，尤其在这2-3个月，整个厦门陆陆续续过来的台青也越来越多。现在从抖音、小红书这些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些互联网的平台，他们看到了大陆的讯息，他们主动，很多人早上来说想要来参与这一次的海峡论坛。
8: 我觉得两岸的交流是势不可挡的，无论从政策上面有什么阻碍，我们能够看到民众其实是更愿意去前往大陆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交流，而且我们也需要通过两岸的

0: 两岸的交流，我们才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做贡献。
1: 我们看到的是和平统一的希望是越来越强烈，而且呢，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来到呢过去以来啊前所未有最近的距离。所以这个时候台湾人如果再不跟上这样的一个列车，再不去呢跟上啊这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大势，那我们就会被甩在这个历史主流的后头。海峡论坛等于说呢是第一步，它开启了一扇门，让许多过去对大陆不了解，甚至呢是活在民进党的信息茧房里头的人呐、啊，可以通过海峡论坛了解到新的资讯。虽然在台湾岛内呢，现在被民进党搞绿色恐怖呢，有点像是在黑暗当中，但是有一个又一个的传灯人啊，他们不断地把这种光明传递下去，终有一天他会形成燎原之势，来冲垮民进党的这种逆流。
2: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4: 6月12号至14号，张国清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6: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2: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根据协议，15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
6: 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此外，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遇多枚火箭弹的袭击。
6: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经于13号提交了巴勒斯坦多派别对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各方要求落实停火协议细节及相关规定。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继续推进协议落实。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俄美双边关系、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进行交流。乌沙科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俄罗斯。
6: 当地时间6月14号下午，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有超过1000人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举办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余公里。
2: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生负担。
6: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韩国总统李在明曾表示，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安全环境，自主国防必不可少，希望在任期内及2030年前收回战时指挥权。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展开首场较量，最终德国队以7-1的比分大胜首次进入世界杯的库拉索队。德国队的七个进球由6名不同球员完成，展现了其得分手段的多样化。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上半场。

0: 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再战，荷兰队两次取得领先，日本队两度扳平，最终双方2-2战成平局，各积一分。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暴雨黄色预警，预计至16号8点，华北、东北、华南、西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最大9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0: 朝闻天下，稍后我们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5: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9: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0: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朝闻天下，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
0: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也就是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在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方感谢美国和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的签字奠定基础。总台记者崔如，伊斯兰堡报道。
0: 以上是总台记者从巴基斯坦带来的报道。而根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
1: 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于14号晚最终确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
0: 根据达成的协议，15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
1: 该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正式签署。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后开始。伊朗感谢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政府的斡旋努力。
0: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

0: 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1: 有关伊朗方面达成该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以及未来美伊谈判的相关安排，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而这一宣布也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按照加里巴巴迪的说法，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他说，从当晚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伊朗和美国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将就未来谈判安排进行讨论。在此之前，伊朗将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承诺。是否进入接下来为期60天的谈判，则取决于美方履行这些承诺。而在60天的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会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制裁。所有制裁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解除。第二个谈判议题是核问题。此外，还会讨论伊朗经济重建和发展议题，同时确定监督各方履行承诺的执行机制。加里巴巴迪还透露，为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最后时刻，卡塔尔谈判代表团于14号抵达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后，伊朗对文本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意见已被接受。不过，加里巴巴迪最后仍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未来，美伊双方将围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其结果或将决定这份备忘录的最终走向。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
1: 特朗普还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18时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
0: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3: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

0: 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
2: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已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基辅部分地区出现停电。
2: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 美国国家

0: 食物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1: 克罗地亚警方14号表示，一艘双体船和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帆船当天在克罗地亚南部斯普利特市附近海域相撞，造成3人死亡，1人失踪。根据捷克驻萨格勒布使馆确认，3名遇难者为捷克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6+。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2: 稍后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国际方面，根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当天空袭了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家医院附近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汉尤尼斯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遭以军枪击身亡。此外，以军一架无人机对汉尤尼斯一处居民区发动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受重伤。
1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继续与各斡旋方及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举行会晤。
1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通话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协议已接近

0: 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1: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份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0: 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3: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自2025年年底以来，科尔多凡地区3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已成为苏丹冲突新的焦点区域。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与此同时，战争形态也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已有超过8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苏丹工业部门在冲突期间遭受重创，大量工厂被毁，生产停滞，产业链中断，给苏丹经济和民众就业带来严重影响。随着部分地区局势趋于稳定，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生产，但苏丹的工业复苏之路依然面临重重挑战。
3: 工业是苏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战乱严重破坏了苏丹工业基础设施，其中苏丹首都喀土穆及周边地区的工业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估计，冲突已经给苏丹工业部门造成了500亿至580亿美元的损失。苏丹约1800家工业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650家工厂被彻底摧毁，主要集中在喀土穆州杰济

拉州、青尼罗州和白尼罗州等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0: 定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与此同时，随着苏丹中部安全形势有所改善，部分企业和工厂也开始重返喀土穆州。不过，基础设施损毁、原材料和能源短缺、融资困难等问题正在阻碍工业部门进一步复苏。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日前表示，目前仅有约10%的受损工厂恢复生产。
1: 根据新西兰广播电台近日报道称，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研究成果显示，自1900年以来，人类行为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已转变为平均每年发生约2次。
2: 这里是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站在惠灵顿的海滨可以看到，城市核心区域与海岸线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港口、机场、公路、铁路以及商业中心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带。长期以来，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的景观和便利的交通，但与此同时也使惠灵顿长期暴露在海平面变化的直接影响之下。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这座城市与海洋之间的关系。
0: 研究显示，由于海平面上升，近年来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惠灵顿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惠灵顿多次遭遇强风、巨浪与极端降雨天气，暴雨与海水同时施压，极易导致城市内涝。
2: 当前气候风险研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是复合型灾害。当暴雨发生时，如果恰逢高潮位或者是风暴潮，海水可能倒灌进入排水系统，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出，从而显著放大洪涝风险。
0: 对于惠灵顿而言，这种风险尤为突出。机场、港口、铁路和城市主干道集中分布在沿海低地，一旦强风暴雨与高海平面叠加，城市运行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
2: 站在惠灵顿海滨，库克海峡依旧风高浪急。惠灵顿不只是受到影响的城市，更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前沿样本。这一变化并非个案，而是全球尺度系统性趋势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分析了全球130个潮汐观测站1900年至2005年间的数据，并结合气候模拟模型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全球沿海极端海平面事件在20世纪整体提高约4倍。海平面上升正在不断重塑沿海城市的风险边界，如何将科学预警转化为现实行动，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3: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E组展开首场较量，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3: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4: 本场比赛，库拉索队出人意料的并未采取龟缩防守的态势，而是与德国队一样排出了4后卫的防守阵容。比赛开始后，库拉索队的拼抢反击都非常积极，速度上也有优势，一旦成功抢断，他们就能迅速威胁德国队的后防线。因此，尽管德国队第6分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不久以后就凭借积极的战术，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了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再次领先以后，德国队的压力完全释放，哈弗茨、梅开二度、穆西亚拉、布朗、翁达夫都有进账，最终创造了一场碾压级别的大胜。对阵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虽然说对手实力有限，但德国队的7个进球由6个不同的球员完成，充分展现了得分手段的多样化。德国队获得了胜利，但失败的库拉索队依旧可以昂着头离开球场。在老帅埃德沃卡特的率领下，这支队伍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在对攻中展现出很强的战术素养，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创造了自身历史的他们，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
1: 另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首轮较量也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荷兰队和日本队。

0: 队之间展开。
1: 比赛开始后，双方都略显保守，上半场0-0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再战，荷兰队虽然两次取得领先，但日本队两度追平，最终双方2-2战成平局，在小组赛的首轮各积一分。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2: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当地时间13号，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
2: 本次比赛有包括4支中方代表队在内的19支队伍参赛。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赛龙舟是中国最古老也最有意义的传统节日活动之一，象征着齐心协力、持之以恒的精神。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代表队在3个组别中获得名次，斯里兰卡江西总商会代表队获得友谊组冠军。
3: We actually won the open mixed challenge and we came second in the women's open challenge and also we were able to secure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friendship men's challenge as well. So tonight was an extravagant day for us.
2: 除了扣人心弦的龙舟竞技，现场还设立了中国美食与文化体验区。当地民众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中国美食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0: 12号到14号，第3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赛在德国法兰克福成功举办。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齐聚，共同见证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2: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1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参赛队员们默契配合，全力挥桨，河畔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4: In diesem Jahr waren wir noch erfolgreicher als im letzten Jahr. Wir kamen ins Finale, was uns sehr gefreut hat. Ja, die ganze Veranstaltung ist insofern natürlich immer ein Gewinn.
2: 在活动现场，还有气势磅礴的陕北老腰鼓表演，精彩纷呈的皮影戏等节目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了原汁原味的视听体验。本届活动还精心打造了集文化展示、艺术交流和互动体验于一体的亚洲文化嘉年华，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美音和尚、百舸争流、桨影翻飞，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竞赛与交流中增进理解，共同为促进中德友谊注入新的活力。
0: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

0: 在新时代如何守正创新的关注和思考。
1: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2: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3: 踏踏实实地学戏，精益求精，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1: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全国首个以秦腔戏曲文化为主题的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4: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1: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5: 可以非常沉浸的让你身临其境的去体验、去观赏，甚至有些视角都可以和演员重合起来。
1: 在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秦腔社团的孩子们正用稚嫩的童音展示经典选段。而在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与秦腔的美好相遇里感悟何为文化自信，
6: 就是一种传统文化从自己内心血液里面流淌出来的感觉，感觉像骨子里面带过来的，突然就对戏曲开窍了。
1: 古韵新生，秦腔不老，如今秦腔正以一种古老而又青春的姿态吼出西北人的风骨与情怀，更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坚定自信、绽放光彩的动人面貌。
7: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两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凌晨，以军宣布在14号深夜拦截了一架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无人机。
9: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市区遭到无人机等袭击，基辅市和基辅州的防空火力持续作业。克里奇科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奥伯隆区、佩切尔斯基区、索洛缅斯基区遭空袭，多栋居民楼遭袭后起火，无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赶往遇袭地点实施救援。截至发稿时，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尚未解除空袭预警。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呢，在华南一带正在经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南部和东部、台湾的西部以及云南东部等地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在广西、广东、台湾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大到暴雨呢将会继续出现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广东大部以及福建的南部一带。预计华南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到周三，要警惕连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近期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今后几天呢，东北、华北也同样会有降雨出现。其中今天在河北的北部、北京的北部、辽宁的西部和北部、吉林的中部以及黑龙江南部等地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需要注意的是啊，南北方呢都存在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要警惕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遇到了要及时的躲避。那么雨区之外，高温也在发展。今天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就是河南等地，最高气温将会普遍达到或超过35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好了，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16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到32度；西宁阴转多云，12到27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3度；青川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南充阴，23到30度；宜宾阴转阵雨，23到30度；重庆多云，25到32度。贵阳多云，20到28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晋城晴，18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5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鹤壁多云转晴，23到35度。合肥阴，22到29度；安庆阴，23到29度；上海小雨，23到25度；襄阳晴转多云，22到3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漳州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至19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敏昂莱今年4月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周表示，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今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上证50、上证180、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指数样本股调整简单来说，就是指数编制机构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组成指数的股票进行更换和更新。总的来看，调整后硬科技相关

0: 标的密集入选成为重要特征。今天至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围绕携手155向心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今天，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155”规划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今天起至6月29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开始网上报名。根据司法部发布的考试公告，客观题考试时间为9月12号、13号，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0月18号。公告明确，2026年实施新一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报名人员户籍在放宽地方的，可将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本科毕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于14号晚最终确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完全解除。该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正式签署。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后开始。伊朗感谢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政府的斡旋努力。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2: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 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

0: ことは 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1: 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三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2: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自2025年年底以来，科尔多凡地区三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已成为苏丹冲突新的焦点区域。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与此同时，战争形态也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已有超过8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基辅部分地区出现停电。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世界周刊。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日本菲律宾加速捆绑危险勾连，擅自海域划界，暴露其何等野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岛链上的马前卒。2026美加墨世界杯高调开赛，绿茵场沦为地缘博弈新秀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最后的世界杯。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购出彩，购活力，购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太平洋上风波不断。 6月8号，美日菲三国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宣称要在海上安全领域加强合作。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在扩军毒物之路上又迈出一步。10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继续将中国定位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日本。

0: 和菲律宾正加速捆绑，危险勾连。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日菲两国正以安全合作为名，通过争当第一岛链上的马前卒，企图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1: 6月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并计划在6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2: 今後10年ということを見据えていたにもかかりませず、内外を取り巻く日本を取り巻く状況が非常に激しくなって、4年で改定を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という状況というのは大変厳しいもの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1: 所谓安保三文件，是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22年，这三份文件获得审议通过，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安保三文件视中国发展为威胁，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为扩军备战造势。而此次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草案，继续以守护国土为幌子，包装军事扩张。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草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3: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
1: 这一次草案从军备、预算、布局等方面全面松绑，可以说扩军备战的步伐显著提速。
2: そして NATO の動き、それから韓国の動き、それから豪州の動きなどがどのように自国の安全保障環境を高めるために防衛費と防衛力を高めているかという紹介もありまして、日本が主体的に国防力を高め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支持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1: 草案要求为5年以内的防卫力变革确保足额资金，暗示日本防卫费占比可能向3%至3.5%这一区间看齐。
4: まあ、やはり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で、教育福祉ではなくね、軍事費をそんなに増やすのは到底これ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1: 在外界看来，日本匆匆修订安保三文件是在政策上为穷兵黩武松绑。而与此同时，现实中在军事扩张方面早已动作频频。
2: 会ので同盟国同志国としっかり協力を進めてほしい。
1: 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有村智子特别提出，要加强与盟国的紧密合作，似乎另有所指。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到访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日本对非盟国关系的最高定位。
5: Lastly, we jointly annou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gotiations for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as well a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our maritime borders.
1: 值得注意的是，日菲宣布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
6: 这个划界就是在日本的岛屿的最西南端。和菲律宾群岛的最北端之间，日本的这个岛屿实际上和菲律宾的岛屿中间夹着中国的台湾岛。
1: 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6: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74和83这两条规定了海洋划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就是两个国家海岸相邻或相向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友好的协商，公平的解决这个海洋划界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岛屿和菲律宾的岛屿都相邻相向于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不可能他们之间通过相邻相向来划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是法理上根本不成立的。
1: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进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

0: 权，以实际管辖行动否定日非的私相授受。
1: 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2: 这些巡航执法实际上是，第一呢，是为这个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提供海事救援啊，交通运输的指导啊，包括这个海上服务啊等等。第二呢，这是我们中国推进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权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0: 实际上，这场所谓划界谈判从来就不是真的在谈边界，背后藏着各自的政治算计。4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约420人参加美菲盾牌联合军演，这是自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半个月后的4月20号，美菲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派出1400名作战人员，成为第三大参演方。演习期间，5月6号，在吕宋岛北部的帕瓦伊，日本自卫队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实现了实战化突破。讽刺的一幕是，被88式导弹击沉的靶船是菲律宾退役护卫舰奎松号，而这艘船的前身正是1944年服役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专门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建造的美国海军舰艇。80多年后，曾经的抗日战舰竟然被日本导弹击沉，这对菲律宾人民来说既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侮辱。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中心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在马尼拉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10万多平民。1941年12月8号，在偷袭珍珠港数小时后，日军开始入侵菲律宾，迅速向马尼拉推进。12月26号，为减少平民伤亡与保护文化遗产，菲当局和美军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然而，不设防并没有换来侵略者的慈悲，而是持续不断的轰炸和屠杀。
3: And in the final days, they were losing.And they were given the order.
4: Kill every Filipino you see.
0: 1945年2月至3月，日军在撤退前夕制造了马尼拉大屠杀，超10万平民惨遭屠杀。历史学家、二战战地记者亨利·基斯曾在报道中这样写道：“马尼拉成了噩梦般的恐怖之城。”81年后，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不顾历史阴鉴，竟与日本加速捆绑，堪称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
2: 这菲律宾的民生是非常困难的，物价高涨，大米的价格这个涨得非常高，老百姓生活很困难。这个时候，炒作外部威胁的议题，然后呢，让国内的军事力量支持他的这个政权，就是他维持执政最好的办法。
0: 菲律宾企图借绑定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和装备援助，并提升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而这正中了试图走新型军国主义之路的日本的下怀。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的阿5危急护卫舰尽快向菲律宾出口一事基本达成共识。
5: そしてこのテオドロ大臣とは関心を示している地対艦ミサイルを含む他の装備品の移転可能性についても議論を進め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をしています。
0: 恰好在这个时候，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基本决定连续第4年通过 OSA 机制，也就是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向菲律宾无偿提供防卫装备。设立于2023年4月的 OSA 机制，法理上依托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通过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帮助对方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支持受援国提高军事能力和安保水平。自该机制启动以来，预算大幅攀升，从2023年20亿日元增至2026年的181亿日元。 受援国数量从4个国家增至12个国家，援助。

0: 装备不断升级，由雷达等非杀伤性监视装备逐步向高战略价值和高技术含量的装备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 OSA 机制成了日本加速推进外向型防务战略的重要抓手。
1: まあ、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まあ、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
0: 而在分析人士看来，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向菲律宾等提供军事支持，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2: 日本还有自己的图谋的，他对南海、对台湾还是贼心不死。
0: 日本想要把安全边界从东海延伸至南海，单凭自身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个关键战略支点，而马克思政权则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
3: 从安倍开始一直到高市，激进的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激进的推动安保三文件，然后甚至要修改和平宪法，走向一个新型军国主义的武装国家。那么这个时候最好用的跳板就是菲律宾。
0: 在外界看来，菲律宾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仅希望通过进一步绑定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军事支持和装备援助，还希望借机提升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想出了所谓海域化界的阴招。
4: 此次日菲啊，推动所谓的化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0: 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距离中国台湾岛不到200公里，正好卡在巴士海峡入口。而巴士海峡是第一岛链上连接南海与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
3: 日本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琉球群岛本身在主权上目前是未定论的，这是非常明确的。菲律宾的问题出在它最北端的这个巴丹群岛。巴丹群岛其实是远离了菲律宾群岛本身的。在1898年的美西条约，就是美国从西班牙手里把菲律宾这个殖民地拿到手里的这个条约，对于菲律宾群岛最北端的划界是巴丹群岛，是在这个划界之外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二者之间要基于这两个有缺陷的领土来进行谈判的话，这个他们的法理的可行性和有利的程度都更加薄弱。
0: 可以说日菲合演的这一出海域划界闹剧完全非法无效。有分析指出，这场闹剧还暴露出日本一个更危险的企图，那就是通过联合菲律宾在东海、台海、南海搞三海联动，将更多国家拉进其安全框架。而另一头的菲律宾则企图借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时机继续兴风作浪。然而引入的外部力量越多，菲律宾就越容易被推到前台承担风险，这让菲律宾人暴露在冲突的风险之中，并严重危及地区稳定。
5: 有分析指出，日菲主动高调合作本质是推动两国关系向准军事同盟关系发展，构成美国印太战略链条上南北呼应的两个执行节点。与此同时，日本正试图从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执行者向布局者转变。在美国全球战略经历受牵制的背景下，担心被抛弃的日本正选择以主动捆绑菲律宾的方式来强化自身在印太安全架构中的不可替代性。
0: 6月8号，也就是日本自民党通过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前一天，美国、日本、菲律宾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在对话中，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讨论了深化海事合作的领域，以支持构建自由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根据美国新版国防战略，美国政府要在优先保卫美国本土的同时，加强以第一岛链为核心的军事部署，还把提升美国盟友伙伴的负担分摊列为优先事项之一。而日菲两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分别位于第一岛链的北部和中部。
6: Japan, another U.S. defense treaty ally where there's some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soldiers. And to the south is the Philippines, where increasingly the U.S. is putting its troops and equipment on rotations.
0: 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抑止力対処力向上のため装備協力をはじめ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を強化していく方針など明確に説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思います。
1: 有分析称，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实质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对菲律宾的军售及军事合作，确立其在第一岛链的所谓领导地位。
2: 高市早苗内阁的核心目标是要借菲律宾之手强化第一岛链的封锁能力，同时借此加快突破战后军事禁区。
1: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本届相会上，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公开宣称，盟国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
3: 从去年开始，美国重返西半球，战略收缩，那么这个时候亚太暴露出来了，留下了很多的空档。如果没有美国的战略转向、战略收缩的话，是轮不到日本和菲律宾来做这些事的。
1: 在这种情况下，日菲担心自身沦为美国的无效投资而被放弃，彼此产生了抱团取暖的念头。日本以罕见速度推进对菲军事合作，就是要以双方制度嵌套防范美国可能抽走的战略梯子。5月28号，日菲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在外界看来，这标志着两国情报合作从美国中转向双边直通。而在直通模式下，菲方掌握的南海水文数据与舰船活动轨迹可同步发送给日本自卫队，日方掌控的东海侦察情报与空情预警信息也可直达菲军方。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日菲推动防务合作与所谓海洋划界，也标志着位于第一岛链上的两国正从松散合作走向制度化结盟。
3: 显然美国是乐见其成，至少不排斥他们之间的合作，而且有一些渠道也反映出他们其实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开展的这种合作，因为这就是美国推动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的一部分。
1: 可以看出，美日菲的安全合作呈现出层级化的分工，美国负责构建一体化威慑和群岛防御的宏大叙事框架，日本以自由开放印太为包装，将顶层叙事转化为具体的军事活动及对外军售军援，菲律宾则以南海具体摩擦事件为锚点，为美日叙事提供受害者素材与合法性背书。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还上演了一出躲猫猫的闹剧。
4: One more question, please. Japan transfer warship to Philippines means like one thing, but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at?
1: 特奥多罗三次拒绝玉渊潭天记者的提问后，为了躲避记者，竟然钻进了酒店后厨。
5: 他们的队伍里发出了那种刺耳、轻蔑的笑声。代表团回头留下几句话，扬长而去。因为不懂菲律宾语，我们把自己和菲方记者拍摄的视频都发给菲律宾当地的朋友，请他帮忙听一听。结果他告诉我们，他们在辱骂。
1: 躲过中国记者提问后，特奥多罗转身接受了西方媒体的采访。
6: For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though, which is under severe threat, territory-wise and politically too by China, we have no choice.
1: 这副所谓受害者嘴脸可谓虚伪至极。6月11号，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相比之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在相会上否认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
7: Some of you may have heard the term New Middleism, but nothing farther from the truth.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1: 然而事实是，日本的军费连续14年上涨，突破90,000亿日元，防卫省的军工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进攻性导弹、杀伤性武器接连松绑，高市政府甚至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8: 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试图通过与菲律宾联动破局，把美国再拉下水。 而这并

0: 非没有先例。 2016年7月12号， 菲律宾提出的非法南海仲裁案公布了索费最终裁决。同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在东京正式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 2017年1月， 特朗普政府上台，急需提出与奥巴马重返亚太不同的亚洲政策主张。 日本政府提议特朗普推出印太战略，并为此进行了大量游说工作。
1: As you know,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s president. Been here before.
0: 2017年11月，正式在访日期间，特朗普被说服与日方共同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这标志着印太战略正式形成。日本的右倾化、
2: 新型军国主义和极端化的这个趋势是超过20年历程的，在新世纪以后的这个小泉时代就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的防长就是小泉的儿子，然后现在高市是安倍，自认为是安倍的这个学生和最主要的代言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战略收缩节奏加快，美日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美国既想利用日本维持亚太地区的高强度竞争，又害怕被拖入战争泥潭，既默许日本右翼势力整军扩武，又担忧日本挣脱控制。在太平洋上，一场高调展开的地缘政治角力再次掀起了波澜。6月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希望中国以和平方式与日非等周边国家解决纠纷。
3: 然而，历史记忆是一面清醒的镜子。和平稳定关乎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组建排他性小圈子进行阵营对抗，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日非危险勾连，实际上是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复合型战略挑衅，其真实意图就是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遏制中国和平发展。 然而，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理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而菲律宾作为二战受害者主动引狼入室，把自己绑上日本战车，更是一种战略短视，只会将自身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高调开赛，绿茵场沦为地缘博弈新秀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最后的世界杯。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帷幕，这是世界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
3: 在近6周的时间里，48支球队将在3国的16座城市展开激烈角逐。然而，就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热闹开场之际，混乱、争议、愤怒、耻辱等负面词汇却频频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英国经济学人甚至发出警告，这或许是最后一届世界杯。
4: 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

0: 球场内气氛热烈，世界杯女王夏奇拉七情依旧，但在球场外，很多墨西哥人却表示，和早前两届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相比，这一次他们难以从心底产生共鸣。
1: It doesn't feel the same. Back then, it felt like Mexico's World Cup. Now, it feels like it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icket prices, they're impossible.
0: 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斯特克体育场，其名称源自墨西哥人的祖先曾统治中美洲的阿斯特克帝国。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贝利以4粒进球6次助攻率领巴西队问鼎世界杯，奠定球王传奇。1986年，马拉多纳在此凭借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

0: you know, chill, relax.
1: 这不禁让人想起1994年的盛夏。
2: The love of soccer is now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binds us all together. So I welcome all who have come from all countries of our continent.
1: 当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首次举办世界杯的美国，在联邦政府申办保证书中明确承诺，将跨越一切地缘政治壁垒，向包括伊朗、伊拉克在内的所有晋级国执政官员及媒体无差别敞开国门。32年后，风向已然改变。2026世界杯成为国际足联全球化原则与东道国移民主权首次发生明显冲突的一届世界杯。事实上，在美国，足球与移民之间一直有着复杂又微妙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大量来自意大利和东欧的蓝领移民将足球带入社区。足球曾在美国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移民聚集城市迎来短暂繁荣，但随后的大萧条重创美国经济，足球联赛也随之衰落。直到50多年后的1975年，通过签下球王贝利等国际巨星，北美足球联赛重振旗鼓。当时足球登上杂志封面，贝利的退役赛吸引了7.5万人。然而，过度依赖巨星营销，在缺乏稳定本土青训与球迷基础的情况下迅速扩张，最终导致北美足球联赛资金断裂，在1984年解体。那之后，即便美国在1994年成功主办了世界杯，即便美国女足曾4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美国的白人主流群体始终持有一个固执的结论，那就是足球是移民社区孕育出的文化，足球不够美国。
3: Soccer? Can't stand soccer. I think that's the least talented sport on earth.
4: Soccer has an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when it comes to its problems. No goals, fake injuries.
5: If soccer's exciting on TV, you know what? I haven't yet grasped that if it's
6: exciting. Of my life. It's definitely like this outsider sport. As a kid, you get made fun. Like there's that age when you're growing up where everyone's playing it, and then everyone starts going off playing American football, baseball,basketball, even though like it's played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as much as you try to explain that they're, you know, it's weak, they're flopping, and now like, I mean, you look at the Thunder and I think they flop more than any soccer team in the 90 minutes.
1: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足球在美国的境遇有了变化。终极球队这样的足球游戏和 YouTube 上足球内容的兴起，让大量青少年认识了国际球星和俱乐部文化。2012年 ,NBC 斥资约2.5亿美元获得英超联赛美国转播权，首次将完整英超赛事带入美国主流电视平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成为美国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一届世界杯。与此同时，美国一线城市的一些酒吧也逐渐演变为超级球迷聚集地。阿森纳、利物浦、切尔西等俱乐部的球迷社群渐渐成型，吸引大批从未到过英国的美国球迷在周末的凌晨前去观赛。202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体育消费正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在55岁以上人群中，对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关注度仍占据主导，对足球的关注度仅约9%。而在18至34岁年轻群体中，对足球和篮球的关注度接近，足球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过棒球。有分析指出，过去20年，美国足球文化是自下而上兴起的，由于资本权力的缺席，纯粹的草根足球生态得以形成。但如今，围绕着世界杯的举办，出现了不一样的故事线。据美国体育报报道，本届世界杯的球票价格创下了历史之最。在国际足联的官方平台上，全部104场比赛中，即便是最差的位置，起售价也在200美元左右。而一场美国国家队参加的比赛，最便宜的门票要1100美元，最便宜的决赛票是2030美元。而靠近角旗区看台第一排的上佳座位，票价飙到了69万美元的天价。
7: They are crazier than I could have even imagined.
1: 票价之所以高得出奇，是因为国际足联在世界

0: 足联的内部功能失调， Mega 化的世界杯也正在给英凡蒂诺带去麻烦。就在世界杯开幕前数小时，欧足联主席切费林高调宣布，正式任命被美国拒之门外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担任今年8月12号在萨尔茨堡举行的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斯顿维拉的主裁判。这任命也得到了非洲足联主席莫特塞佩的全力支持。英国经济学人甚至预言，未来世界杯可能陷入大规模抵制危机。2030年可能还会有世界杯，但这也并非板上钉钉。如果真的举办，它会变成什么样？还有多少国家愿意参与？如果退出的国家达到临界规模，它是否还具有意义？
1: 世界杯从来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体育的意义也在于打破国界语言与身份的隔阂。如何在追求竞技精彩与商业成功的同时，确保公平、开放与包容不被牺牲？或许正是2026年世界杯留给世界的一道考题。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新闻正在发生，首先聚焦国际热点。今天凌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再来看离异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以军宣布在14号深夜拦截了一架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基辅部分地区出现停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俄美双边关系、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进行交流。乌沙科夫称，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俄罗斯。当地时间14号下午，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在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了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日本央行定于今天和明天举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

0: 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日本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了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2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一架直升机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随着河北省冬小麦收割由南向北有序推进，石家庄市赵县全面进入小麦集中收获期，但连日来强对流天气多发，短时强降水频繁，当地研判天气走向，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力量集中收割。
2: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一处麦田收割现场，那么此时此刻我身后有多台收割机正在作业，收割脱粒出粮一气呵成。那么我也了解到，今年赵县的小麦种植面积是达到了56.7万亩，主要种植的是节水型小麦和优质强筋小麦。
3: 我们种的主要是那个节水的小麦，它抗旱，它的根系特别深，它可以达到两米多深。一般小麦一年的话要浇2水或3水，这种小麦浇1水就可以了，而且产量还是不低，亩产大概在1150斤以上。
2: 我现在手里拿着的呢，是一把刚刚从麦田里摘下来的新鲜的小麦，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色泽是比较鲜亮的，颗粒也比较饱满。经过一天晴好天气的晾晒，它拿在我的手里也是沉甸甸、热乎乎的，同时呢，它的干度也是比较干燥了，所以现在是正适合收割的季节。
4: 为抢抓降雨间歇期，当地积极调配各类收割农机，在土壤伤情较好的情况下，组织力量全力推进集中麦收工作。
5: 我们抓住这个有利窗口期，把我们合作社的这个小麦全部收归入库。同时呢，我们合作社的所有设备呢，为我们周边农户呢进行托管服务。
4: 据了解，截至6月14号，赵县小麦收割进度超80%，玉米播种进度超50%。
0: 眼下，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6.2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在金灿灿的麦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把金黄的麦穗吞进割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4: 在蒙阴县郑家庄村连片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麦浪中往返作业。一簇簇成熟的麦穗顺着传送带进入脱粒装置，饱满的籽粒装满运粮车。
6: 今年小麦灌浆灌得好，颗粒饱满，也没有什么病虫害。
7: 今年的麦子长得贼实在，你看那麦穗又大又齐，预计今年一亩地能打1000多斤，比去年长不少啊。
4: 为了抢抓农时，顺利收割小麦，当地农业合作社供电公司

0: 等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红外测温仪对配电变压器、刀闸、线路接头等关键部位进行地毯式测温，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确保三夏期间农业灌溉、粮食烘干、农机维修等用电安全可靠。
1: 丰福稻田起碧浪，眼下黑龙江省的水稻正处于分孽期，为抓住水稻下管关键环节，当地推动现代化装备与精细化管理技术相融合，与农户
0: 苗正舒展着翠绿的叶片，放眼望去，田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植保无人机沿着预先规划好的线路掠过稻田的上方，采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避免漏喷重喷，提升施肥植保效率，高效完成分孽肥的精准喷施与病虫害的提前预防作业。
2: 以前人工喷药又累又不均，一天顶多十多亩地，现在无人机 一小时就能覆盖100亩地，我家这58亩地不到半小时就能喷完，还不伤苗，比以前省劲太多了。
0: 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让水稻田间管理告别了看天吃饭、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依托植保无人机智能导航系统，搭配专业操作手的精细化操控，通过雾化喷施、变量施肥的科学作业方式，实现肥料的精准配比、均匀洒落、高效吸收，充分满足水稻分孽期的生长需求，也为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植保无人机作业之前，我们会实地勘测，输入地块的边界，根据地块的不同，遇到障碍物可手动可自行避障，按照数据去调整，误差大约控制在5%以内。
0: 与此同时，泰来县稻田配套布设的病虫害监测预警设备，进一步完善了田间智慧管护体系。设备可实时采集田间虫情、气象信息，并同步上传至大数据平台，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对捕捉害虫的影像进行识别分类，精准甄别虫害种类，统计虫害基数。农技人员可依托这些数据，科学研判，对症下药。目前，泰来县的200万亩水稻已经全部进入分孽期，各乡镇投入植保无人机、智能监测设备等各类现代农业装备，助力田间管理，让科技成为带动农民增收、保障粮食丰产的坚实支撑。
1: 孜然是烧烤等多种美食的主要调料，这两天在新疆孜然核心产区喀什地区月浦湖县80000亩东坡孜然迎来集中采收，过去费时费力的人工收割，如今已逐渐被专业农机取代，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从机械化采收、智能仓储到精深加工，一粒粒孜然正串起一条产业链，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4: 如果用一种味道来形容新疆菜的灵魂，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提到孜然，尤其是撒了孜然面的烤羊肉串，绝对会让人唇齿留香，念念不忘。但是您了解吗？孜然长在哪里，又是如何采收的呢？您看啊，现在我端着的这盘就是已经脱粒后的孜然，闻起来啊，有一种特殊的浓郁的香气，那它们呢，就来自于我脚下的这片孜然田。这几天啊，月浦湖县的80000亩东坡孜然呢迎来了集中采收，但是和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像我身后的这些身手敏捷的专业农机成为了主力。在这片300亩的孜然田里啊，多台专用采收机呢正在同步作业，高效穿梭。其实啊，孜然的植株呢是非常矮的，您看啊，最高的呢也不超过咱们的膝盖。那以往啊，乡亲们收割孜然呢是很不容易的，要么就得蹲着，要么就得一天弓着腰，费时费力。但现在啊，有这样配备了低歌台的专业收割机呢，一天就能够采收孜然超100亩，效率啊也相较于我们传统的人工提升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5: 去年人工收的话，这一条田就是一个礼拜都收不完。今年机械化管理，然后这收割机拿收割机收300亩的，这一天都就收完了。然后比去年的产量，多了30-40公斤，每亩的500-600块钱多了。
4: 月浦湖县是新疆孜然种植面积最大的县，那由于孜然成熟期比较集中，采收窗口又很短，那今年呢，当地就大面积采用了机械化采收，全县啊统筹了50多台设备，有效地破解了收获季用工紧、成本高、效率低等这些问题，那也为接下来套种玉米实现一地双收呢抢出了宝贵的农时。
6: 相比春播孜然，冬播孜然可以实现光热

0: 土地以及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并且相比村泊自然，生长期可以延长20天左右，而且收获期可以提早5到10天。这样呢，可以为我们下茬的复播玉米争取更多的时间，实现特色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有效衔接。
1: 采收后的孜然经过1-2天的晾晒就可以开始脱壳。
2: 我现在就来到了乐普湖科技产业园，那在我身后这种桶状的庞然大物啊，就叫做智能桶仓。它的绝活是通过智能调控系统，可以在内部形成一个恒温恒湿通风的环境，从而避免像以前老乡们因为存储方式不当导致的孜然霉变和虫蛀的现象。
1: 近年来呢，当地把孜然作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不断强化科技支撑，成立了新疆孜然产业技术研究院，还会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啊，构建种子、种植、机械产品等标准化的体系。孜然呢，经过采收入库之后啊，就会进入分级精选和精深加工环节，变身为糖果、日化、香氛、茶饮等多种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
3: 我们今年和农户签订了8万亩的平泊孜然保底的收购协议。那么对符合出口标准的高品质孜然还会增加10%的保价，用机制驱动农户种植高品质孜然，促进孜然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达成和平协议的消息，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伊朗方面达成该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以及未来美伊谈判的相关安排，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而这一宣布也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按照加里巴巴迪的说法，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他说，从当晚起将立即发生2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伊朗和美国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将就未来谈判安排进行讨论。在此之前，伊朗将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承诺。是否进入接下来为期60天的谈判，则取决于美方履行这些承诺。而在60天的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会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制裁。所有制裁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解除。第二个谈判议题是核问题。此外，还会讨论伊朗经济重建和发展议题，同时确定监督各方履行承诺的执行机制。加里巴巴迪还透露，为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最后时刻，卡塔尔谈判代表团于14号抵达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后，伊朗对文本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意见已被接受。不过，加里巴巴迪最后仍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未来，美伊双方将围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其结果或将决定这份备忘录的最终走向。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7: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

0: 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18时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在美伊和平协议达成之前，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离真主党据点以及离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0: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2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当天，美总统特朗普指责以色列，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1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以军当

0: 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后，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并为以色列可能遭到报复袭击的情况做好准备。
1: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表示，根据最新的形势评估，以军正在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发生的向以色列开火的情况做准备。目前，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以军还在声明中敦促以色列国内民众保持警惕，并严格遵守发布的最新安全指引。同时，以军重申绝不容忍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布自当地时间14号18时至15号20时，除部分位于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外，以色列全国范围内户外及公共场所聚集人数被严格限制在5000人以内。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仍维持此前活动限制，包括户外聚会人数限制为100人，室内聚会人数限制为400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橙色预警覆盖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黄色预警区域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需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昨天19点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具体先来看汕头的情况，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已经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和汕头今年首个洪水橙色预警。
1: 14号下午，在汕头市朝阳区一积水路段，城管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排水口淤积杂物，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确保路面雨水顺利排出。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14号11点突破警戒水位14米。广东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发布汕头市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同时当地水务部门加强巡查，做好中小河流超警洪水防范工作。根据当地气象预报，至16号，汕头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昨天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展开救援工作。
1: 险情发生后，揭阳消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辖区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等工作。
0: 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出现强降雨，排涝救援工作正全力开展。
1: 记者从汕尾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14号20时起，汕尾市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此外，据气象台统计，6月14号13时30分到

0: 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1: 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表示，中等强国领导人团结起来发挥集体力量，而不是讨好大国。外界普遍认为卡尼的言论正是其输美亲欧战略的又一体现。
2: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中呢，以前加拿大采取的是主动追随啊，甚至一种讨好的角色，这当然也是双方的这种地缘政治关系啊实际的对比呢所决定的。但是现在呢，特朗普政府采取这个美国第一的政策呢，不但是觉得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啊，要找回来，而且呢还要把这个国家呢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加拿大的生存的问题。所以呢，加拿大需要重新思考啊自己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当然呢，它并不是要抛弃啊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啊，更多还是增强自保的能力啊，增加这种谈判的筹码。加拿大跟欧洲抱团取暖，其实双方呢增强战略自主性的一个必然选择。双方呢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而且呢加拿大有能源啊，关键矿产，欧盟呢有工业，还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双方呢已经签的这个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了。但是呢双方的这个合作的短板就也非常突出啊，那就是双方都不可能完全离开美国，美加的地缘关系和市场关系都不是欧加可以比的。所以呢，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抱团取暖呢，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多元、更平衡的一个外部环境。但是要完全摆脱对美国依赖，现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份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1: 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的伤亡持续上升。
4: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自2025年年底以来，科尔多凡地区3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已成为苏丹冲突新的焦点区域。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

0: 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与此同时，战争形态也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已有超过8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苏丹工业部门在苏丹武装冲突期间遭受重创，随着部分地区局势趋于稳定，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生产，但苏丹的工业复苏之路依然面临重重挑战。
0: 工业是苏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战乱严重破坏了苏丹工业基础设施，其中苏丹首都喀土穆及周边地区的工业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估计，冲突已经给苏丹工业部门造成了500亿至580亿美元的损失。苏丹约1800家工业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650家工厂被彻底摧毁，主要集中在喀土穆州、杰济拉州、青尼罗州和白尼罗州等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为防止工业体系进一步萎缩，苏丹政府出台税收优惠、简化行政审批等措施，并鼓励企业从冲突区域迁往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与此同时，随着苏丹中部安全形势有所改善，部分企业和工厂也开始重返喀土穆州。不过，基础设施损毁、原材料和能源短缺、融资困难等问题正在阻碍工业部门进一步复苏。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日前表示，目前仅有约10%的受损工厂恢复生产。
1: 据新西兰广播电台近日报道称，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研究成果显示，自1900年以来，人类行为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已转变为平均每年约发生两次。
2: 这里是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站在惠灵顿的海滨，可以看到城市核心区域与海岸线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港口、机场、公路、铁路以及商业中心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带。长期以来，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的景观和便利的交通，但与此同时也使惠灵顿长期暴露在海平面变化的直接影响之下。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这座城市与海洋之间的关系。
0: 研究显示，由于海平面上升，近年来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惠灵顿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惠灵顿多次遭遇强风、巨浪与极端降雨天气，暴雨与海水同时施压，极易导致城市内涝。
2: 当前气候风险研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是复合型灾害。当暴雨发生时，如果恰逢高潮位或者是风暴潮，海水可能倒灌进入排水系统，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出，从而显著放大洪涝风险。
0: 对于惠灵顿而言，这种风险尤为突出。机场、港口、铁路和城市主干道集中分布在沿海低地，一旦强风暴雨与高海平面叠加，城市运行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
2: 站在惠灵顿海滨，库克海峡依旧风高浪急。惠灵顿不只是受到影响的城市，更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前沿样本。这一变化并非个案，而是全球尺度系统性趋势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分析了全球130个潮汐观测站1900年至2005年间的数据，并结合气候模拟模型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全球沿海极端海平面事件在20世纪整体提高约4倍。海平面上升正在不断重塑沿海城市的风险边界，如何将科学预警转化为现实行动，已成为全球共同

0: 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以来，光影技术的迭代升级让消费者更容易走进舞台，沉浸式体验、近距离的互动，由看客变为参与者的小剧场演出格外出

0: 走在长沙的五一商圈，这家商场里，记者数了一下，仅一层楼里就有七八个小剧场，最大的面积不过300平方米。面积虽小，但人气爆棚，连演员们也都在赶场。
1: 开始的时候长沙只有一个两个，然后现在会多很多小剧场，然后我现在要赶到下一个戏去。
0: 方言话剧的烟火气，悬疑剧的紧张感，脱口秀的解压感，在长沙约上朋友一起看剧，成为时下年轻人一种新的消费习惯。
2: 我的话比较喜欢小剧场，因为互动性强一点，
3: 感觉长沙这种文化有很多的这种沉浸式的剧场都非常的丰富。
0: 今年长沙将五一商圈、贺龙体育场、湘江沿线等区域串联起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演艺消费带。在这个经老仓库改造而生的新演艺空间里，全新改版的新刘海砍桥座无虚席，可移动的舞台搭配裸眼大屏幕的光影，特效烟雾配合威亚装置，让传统花鼓戏有了年轻人喜爱的表现形式。此外，演出还专门设计了返场环节，满足消费者拍照互动以及在社交媒体发布内容的细致化需求。
4: 我们更想做的是说，想把观众带进来，去跟他们进行交流。每一场的碰撞都有不同的火花，
5: 这很灵活，没有距离于之前那种花鼓戏，加了一些现代的创作元素，加上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0: 长沙商务部门数据显示，小剧场的火爆带动了周边3公里内餐饮消费客流实现62%的增长。就在不久前，长沙市还发布了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实施细则，覆盖从投资到运营、出品等全链条，对新建或改建的小剧场进行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6: 我们还围绕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3个方向，拟定了16个主体领域的支持标准和方式，围绕本地特色、联动国潮、动漫、影视 IP 等传统资源，打造综合性消费场景等，给予不同的支持奖励。
7: 小剧场演出通常因为场地空间受限，一些传统的大型技术设备和舞台装置很难完全适配。随着小剧场的火爆，也给演艺设备制造企业带来新机遇。
0: 记者在长沙采访的这几天，正赶上绵延不绝的雨。雨虽然一直在下，但舞台设备的调试更新却没有停。
8: 因为前面这个一直在演出，现在没时间，所以在下面的我们要增加一个功能，正好确保这个我们这个下面这个铝带，这个铝带呢比较稳定一点。
0: 这家原先从事灯具生产的企业转型成为以舞台装备研发与制造、声光视讯系统集成为核心的文旅综合型企业。在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批定制化的翻转座椅刚刚下线。
9: 我们的产品有80%是就是完全定制化的，都是根据这个导演和场景的需要去定制设计的产品。它主要就是为这个解决场景空间变换的需求研发的一个产品。对观众而言的话，他就会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沉浸式演出的效果。
0: 越来越多新的舞台设备技术的落地，也让小剧场有了更大的舞台。今年以来，依托岳阳楼、贾谊故居等传统古建筑，洞庭湖、竹海等自然景观，竹海幻境、金上岳阳楼等一系列以幻境为主题的光影演出秀频频亮相，让消费者有了更好的体验。
1: 非常好看，它是那个灯光和那个山水实景一起结合，让人流连忘返。
10: 我们基本上用了就是数字矩阵和投影，那这100多台投影，在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搭建完所有的场景。有很多企业也会为我们专门去定制这样飞镖类的隐藏型的小设备，那我们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产业链。
7: 依托小剧场，内容创意设计、空间设计利用等一批新的产业不断在长沙形成集聚，产业链也在不断完善。
0: 在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剧本创意设计公司、影视制作、音频录制以及节目后期制作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小剧场产业链的延伸让不少企业开启了新的转型。原先主要从事建筑设计的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还新成立了一个文化创新中心。
11: 我们现在正在拓展我们的这个设计的边界和维度，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创意中心这一款呢，也是我们

0: 这几年的一个增长点。这几年做了非常多的文旅类的项目。
1: 互动体验项目需要多大体量的空间？游客行进式的动线又是如何设计落地？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园区里可以一站式解决。
2: 那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就是设计理念是先行的，会把在地文化和我们的这样一些设计进行串联，就是让它形成就是可感知的这样一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把这个运营策划进行前置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所营造的空间不仅是好看，那么也可以有利于后期的这样一个运营。
1: 在马栏山南部片区的音频装备产业园正在加紧扩建，未来将有更多舞台装备制造企业、艺术装置企业落地，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
3: 对于广大户外工作者来说，在外奔忙的时候能够吃上可口的饭菜，会大大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在甘肃兰州，当地持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截至今年6月初，已经建成工会驿站133个，服务人群也从快递小哥扩大到了环卫工人和建筑工人，让一线劳动者真切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4: 每天中午11点多，快递员周凯峰都会来到他工作区域的这家工会驿站就餐。
5: 以前吃饭，饭店的菜价也都比较高，现在有了咱们这个工会餐厅之后，13到14块钱就可以吃到很好的。餐厅会给咱们做预留饭，比方说2点、3点。过来还是会有饭，相当暖心。
4: 今年工会驿站的服务人群持续扩大，除了快递员，工会驿站还为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建筑工人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供餐，
6: 比外面的实惠，又干净，环境又好。我们在这儿吃饭吃了有半年了。
4: 除了关注户外劳动者，工会驿站还为周边行动不便的100余位高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近期兰州气温持续升高，早晚温差较大，给户外劳动者的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兰州市各级工会组织精准对接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在工会驿站内提供免费充电、纳凉等服务。
7: 截至目前呢，全市运行了工会驿站呢133家，构建了便捷的这个职工服务圈。驿站呢配有充电、饮水、应急药箱呢等15项基础服务设施，构建了全方位服务关爱体系。
3: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倪强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倪强利用担任海南省杨浦经济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兼海南省杨浦开发建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海南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海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海南省委常委秘书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的第一轮对决中，科特迪瓦队1-0战胜厄瓜多尔队。上半场比赛，两队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第90分钟，科特迪瓦队破门，最终战胜厄瓜多尔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展开首场较量，德国队以7-1的比分大胜库拉索队。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9: 本场比赛，库拉索队出人意料的并未采取龟缩防守的态势，而是与德国队一样排出了4后卫的防守阵容。比赛开始后，库拉索队的拼抢反击都非常积极，速度上也有优势，一旦成功抢断，他们就能迅速威胁德国队的后防线。因此，尽管德国队第6分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不久以后就凭借积极的战术，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升高。

0: 势展开了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再次领先以后，德国队的压力完全释放，哈弗茨、梅开二度、穆西亚拉、布朗、翁达夫都有进账，最终创造了一场碾压级别的大胜。对阵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虽然说对手实力有限，但德国队的7个进球由6个不同的球员完成，充分展现了得分手段的多样化。德国队获得了胜利，但失败的库拉索队依旧可以昂着头离开球场。在老帅埃德沃卡特的率领下，这支队伍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在对攻中展现出很强的战术素养，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创造了自身历史的他们，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较量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再战后，荷兰队两次取得领先，日本队两度扳平，最终双方2-2战成平局，各积一分。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手明金弓，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15五”规划重大工程。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拉洼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干流，是国家“15五”规划重点建设的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
2: 我们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1: 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90亿千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中广和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中广和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

0: 成。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达成和平协议的消息，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伊朗方面达成该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以及未来美伊谈判的相关安排，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而这一宣布也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按照加里巴巴迪的说法，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他说，从当晚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伊朗和美国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将就未来谈判安排进行讨论。在此之前，伊朗将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承诺。是否进入接下来为期60天的谈判，则取决于美方履行这些承诺。而在60天的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会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制裁。所有制裁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解除。第二个谈判议题是核问题。此外，还会讨论伊朗经济重建和发展议题，同时确定监督各方履行承诺的执行机制。加里巴巴迪还透露，为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最后时刻，卡塔尔谈判代表团于14号抵达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后，伊朗对文本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意见已被接受。不过，加里巴巴迪最后仍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未来，美伊双方将围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其结果或将决定这份备忘录的最终走向。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2: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0: 在伊朗方面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中，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从协议的细则看，美伊双方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让步？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双方呢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

0: 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但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1: 美伊双方将围绕谅解备忘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那么这份协议对区域和平是否能起到实质作用？从长期看，协议落地执行的最大阻碍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短期内呢，的确能起到降温止损的实质作用，全线停火直接降低了美伊之间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紧迫风险。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呢，缓解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但停火不等于和平，区域和平的深层动力呢，仍然是比较缺失的。协议的长期落地呢，的确面临着多重结构性障碍。坦白来说，首要不确定因素目前来看还是以色列。乙方呢，对于备忘录核心条款均持反对态度，因为这份协议中呢，核限制被弱化，弹道导弹议题没有涉及，以色列的行动权限又受到一定限制。目前来看，以色列已经开始通过以单边军事行动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政策与行动空间，也是给美国施压，对伊朗进行震慑。第二大障碍呢，就是在未来60天的敏感议题的谈判当中，美伊在高浓油的稀释问题上，可能目前是就稀释地点做出了一定的缓和，但具体的执行细节想要达成一致还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呢，就伊朗的核权利问题，双方立场仍然是截然对立。一旦核谈判陷入到僵局，那美方以履约换松绑的执行逻辑就会反向施压，资产解冻呢，随时可能会中断，伊朗也可能会做出所谓对等反制。第三重障碍呢，就是双方国内政治的压力。那美伊两国各自国内的强硬派都有声音，对于协议是表达不满的，这种内部的掣肘因素也不能小觑。而海峡管理权作为现在核心焦点，仍然是悬而未决，更是埋下了随时可能引爆的雷点。那这一份协议本质上还是一份脆弱的停战安排，而不是和平方案。那么未来是否能够长期落地执行，还取决于今后60天窗口期内是否能够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制度性安排。但在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这是非常困难的。
1: 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打击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打击行动将包括摧毁基础设施以及回应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束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但报道同时指出，以方这些表态能否经受住现实情况的考验，仍然有待观察。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离真主党据点以及离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2: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离真主党据点以及离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离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2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

0: 已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另有十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当天空袭了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家医院附近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还有尼斯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遭以军枪击身亡。此外，以军一架无人机对汉尤尼斯一处居民区发动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受重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继续与各斡旋方及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举行会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时至明天14时，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京津冀地区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华北中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河北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白天至夜间。今天，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应急响应为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昨天19点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目前广西已经进入龙舟水降水集中区，昨天凌晨开始，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区出现内涝，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抢险排涝。
3: 强降雨开始后，贵港市港南区立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港南区福龙屯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相关部门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
4: 我们村干部就寻这个河堤，然后发现情况下，我们马上组织这个人力物力这个进行一个抢修，目前情况比较稳定。
3: 昨天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今天7点，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上述地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气象风险大，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1: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的降水，也被称为龙舟水。那么龙舟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持续输送至我国南方地区。与此同时，北方冷空气仍频繁南下， 冷暖。

0: 空气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一带交汇，形成持续性强降水。地形因素在龙舟水的分布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华南有三个龙舟水降水中心，即粤东沿海的海丰、陆丰、汕尾一带，中部的龙门、佛岗、清远一带，以及粤西沿海的珠海、台山、阳江一带。这些区域均位于广东莲花山脉、南岭山脉、云开大山的南坡及暖湿气流的迎风坡，因此极易形成地形性降水。由于每年大气环流和海温的配置情况不同，龙舟水的起止时间、影响范围和强度每年有所不同。气象部门规定，在此期间，凡过程降水量大于等于100毫米，且日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就记一次龙舟水过程。作为华南地区降水最集中的时段，龙舟水期间，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可达300至600毫米。以珠海为例，龙舟水是珠海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累计雨量也是全年之最。今年5月20号到21号，珠海斗门出现了超过500毫米的特大暴雨，相当于北京一整年的雨量。
1: 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南方还同时出现高温，集中在海南，气温高，湿度大，天气十分闷热。而在雨水不多的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河南等地，近期天气是以干热为主。今后几天，高温还将继续影响新疆、河南等地、山东西部和北部，以及陕西关中、新疆南疆盆地，还有甘肃西部等地，都会出现4到7天的高温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地处川西北高原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平均海拔3500米。若尔盖是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都走过的大草地。1935年至1936年间，先后有10余万红军在若尔盖转战，历时45天。他们凭借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不仅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是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完成穿越草地、勇克包座、召开巴西会议、胜利北上的壮举。在这片草原上谱写的英雄史诗，为长征胜利书写了重要的一笔。如今宝贵的精神财富依旧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延续，下面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同走进若尔盖，追寻伟大传奇的长征精神。
1: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红军长征当年走过的草地，草地之上一座座丰碑巍然屹立，向人们诉说着伟大而传奇的长征精神。
2: 1935年8月，红军在翻越多座大雪山后，向纵横300多公里、面积152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3500米的松潘草地进军北上。
3: 红军当年走过的松潘草地，指的就是我们阿坝州的松潘、红原、若尔盖等草地。当年红军吃的是野菜、皮带，穿的是单衣、草鞋，没有更多的御寒衣物，更没有现在的医药来对抗青藏高原的高寒缺氧。
2: 经过艰苦跋涉，英勇的红军战胜严寒饥饿，靠着坚强的意志，终于走出人迹罕至的大草地。但也有很多人倒在草地边缘，再也没有醒过来。在如今的若尔盖县巴西镇班佑村，庄严肃穆的胜利曙光纪念碑静静矗立在草原之上。这座高18米、宽24米的雕塑群，由24名相互依靠、双眼紧闭的红军人物形象组成，再现了当年红军过草地时的悲壮历史。
3: 在这里，红军相互搀扶、相互支撑、相互帮助，用顽强的意志挑战人类生理的极限，留下了金色的鱼钩、7根火柴，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2: 草地征途，绝地重生。

0: 当年红军走出草地后，紧接着又展开包座战斗，以疲惫之躯取得重大胜利，扫清了北上的障碍，后召开巴西会议，迅速北进。如今在若尔盖县巴西会议纪念馆内，一幅幅图片，一段段文字，一件件革命文物，再现了当年红军在若尔盖的艰难历程。红军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也一直在这片红色土地延续。当年一名红军战士在包座战斗中英勇负伤，后来留在了当地。抱着没有走完长征的遗憾，他把对革命理想的坚守和期望寄托在后代身上。
1: 红参，我给你取的名字的意义，你就要发自内心要懂得到。他说你要一定要把这种精神要传承下去，跟着共产党走，感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力的话给老百姓还恩，代表他来还恩。
0: 眼下川青铁路建设如火如荼，串联起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核心腹地，这片区域也将实现从艰难跋涉到动车飞驰的跨越。红色草地的历史回响穿透时空，在复兴征程的沃土上焕发永恒生命力。
2: 若尔盖县横跨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这里拥有广袤的高海拔草原和中国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湿地。为守护这方生态净土，当地持续进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作。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蒋林就在当地的一处沙化治理修复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蒋林，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殷琦，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跟随着我们的镜头来到当年红军长征曾经走过的大草地。在我们今天的画面当中呢，大家先跟随着我们的实时镜头一起来看一看我所身处的这片景色。每年的五月份，若尔盖草地开始复绿，每年的六月份到八月份，这里会有很多的小花渐次盛开，若尔盖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而通过航拍的画面，其实如果我们飞得更高，大家可以看到满眼的绿色在天地之间铺展。不过我们也需要提醒大家，在现在的绿色当中，或许你也会关注到一些土黄色的部分，它们当中呢，有的是正在复绿的草坡，有的则是出现了土地沙化需要修复的区域。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直播当中，我们就会重点来关注这样一个生态环保的重点的工作。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若尔盖县唐克镇的索格藏村，这个地方也是若尔盖县沙化治理的一片重点的区域。在我们今天直播的一开始，我想先请大家来看一看，虽然刚才画面当中有很多的绿色，但是如果我们俯下身子随便抓起身旁的一捧土，你会发现它仍然是以黄沙为主，是处在这样一种可以流动的状态当中。治沙对于若尔盖的保护可以说非常的重要。在当地治沙工作人员的手机里面，我们也找到了两段视频，在他们当年来这里治理之初和这个当时所看到的画面，真的就叫做满眼都是沙地。据说在当时风大的时候，甚至会出现扬沙，而这些沙子已经开始向旁边翠绿的草原去进行侵袭。2016年，我们现在所在的索格藏村的沙化治理项目正式立项，而在2017年，这项工作就已经展开。现在我们所站的这片山坡当中，大家能够看到的绝大部分绿色，都是过去这将近10年当中，我们持续去工作重新修复出来的。这片区域到底有多大？往我的身后去看，其实在到后面远山的这一大片的山谷当中，都是总面积达到了1472亩，相当于137个足球场的大小。而经过评估，去年这里重新去进行了沙化土地的追加的治理项目，也就是说在之前的工作基础上，今年的入夏之前，我们将会给这里追加有机肥，重新播撒草籽。来看一看这10年的一些工作取得的成果。其实和所有的治沙工作一样，首先就是要固化这些流动的沙丘。在中国的北方，很多地方用的是草方格，而在这里采用的是当地就地取材的原生植物沙柳的枝条，把它做成一个沙柳的方格。而且用这个植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沙柳具有枝条，也可以牵。

0: 偏差的一种可能性。您看，在十年前所种下的这个沙柳方格的边缘，倔强的沙柳的小苗现在已经长到了大概50厘米，而身旁丛植的这些人工种植的沙柳现在也超过了1米高，绿色开始在这片沙地当中铺展。那我们今年要做的这项追加工作是什么呢？来看看面前的这片沙土啊，上面有很多小的颗粒，就是我们在两周到这一周之前所撒下的一些草籽儿。比较大颗的呢是燕麦的种子，而相对小一点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种子是叫做垂穗披碱草和老芒麦的种子。今年我们选择了适合当地原生的三种草籽，它们更加适合在相对干燥的环境当中去生根发芽。然后我们看一看今天山坡上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提前已经搬运上来的这些有机肥，以每一袋肥作为一个圆心半径去进行均匀的播撒，撒下了草籽，然后再又有机肥，现在的若尔盖又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的雨季，通过这样的一个补充的作用，这片十年不断在修复的沙化土地可能在今年夏天之后就会更绿一些。那说到若尔盖，除了沙地的修复工作非常的重要，还有一项重点的工作就是对于湿地的修复。那我们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把原有湿地当中一些下切的排水系统去进行抬高，或者修上拦水坝，让已经退化成高含草甸的这些湿地，它的含水量逐渐的增加。以若尔盖最出名的花湖湿地为例，它的最小的面积当时已经缩减到了叫做215公顷，而截止到今年，花湖湿地的总面积已经扩大到650公顷。伴随着水域面积的增加，更多的动植物群落也在恢复。在我们这两天采访的时候，就拍摄到了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这里育雏的国家的这个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黑颈鹤，它们今年所孵出来的黑颈鹤的小宝宝已经快要满月了。虽然现在看起来还像一只小黄鸭，但是在鸟爸和鸟妈的带领下，黑颈鹤的小宝宝也跟随着自己的父母，在美丽的湿地当中学习着捕食。而这样的画面也在告诉着我们高原生态修复的这样一份生态之美。好在今天直播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融入国家发展给未来的若尔盖将会带来加速度的正在建设的川青铁路。我们借到了一张川青铁路的示意图，这里是成都，然后一路向西北的方向。我想重点跟大家说一说若尔盖，这里就是若尔盖，在它的旁边是有未来的若尔盖站、阿西站、花湖站。您会发现这条红色的铁路线路在这儿走出了一个完美的弧形，而在它的下方就是若尔盖湿地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在川青铁路建设之初，这条线路在选线的时候就避开了中国西北部地区这些脆弱的地方，或者说是生态保护区，用这样一种前置化的生态保护的手段去助力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就在我们今天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建设的黄胜关到西宁方向四川段铁路第一根未来高铁接触网的立杆已经立了起来，它标志着这样一段铁路已经进入到了四电的施工阶段。与此同时，在进入到高原，从红原一直到若尔盖，所有的站房当中最早出现雏形的红原站，在本月将会实现主体结构的封顶，距离未来它迎接旅客又跨进了一步。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在四川段目前在建的最大的这座桥梁叫做热曲河大桥已经全部建设完成，它的总长度有接近9公里。在这条大桥修建的过程当中也穿越了湿地，它积累了更多中国大国基建去保护湿地和高寒地区施工的经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保护若尔盖我们所做出的努力，而且我们也看到了高原的发展。其实这就是此时此刻的中国，在保护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保护。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四川的若尔盖发回的直播的报道，时间交还给北京。
1: 我们看到如今的若尔盖生态治理成效显著，谢谢蒋林发回的观察报道。我们的新闻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应对威胁。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截至当地时间清晨5:40。

0: 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0:40。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称，基辅遭遇大规模袭击，供电受到袭击影响，基辅北部有约14万用户断电。对于以上消息，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无回应。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的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1: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自2025年年底以来，科尔多凡地区3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已成为苏丹冲突新的焦点区域。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与此同时，战争形态也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已有超过8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0: 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苏丹工业部门在冲突期间遭受重创，大量工厂被毁，生产停滞，产业链中断，给苏丹经济和民众的就业带来严重影响。随着部分地区局势趋于稳定，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生产，但苏丹的工业复苏之路依然面临重重挑战。
1: 工业是苏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战乱严重破坏了苏丹工业基础设施，其中苏丹首都喀土穆及周边地区的工业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估计，冲突已经给苏丹工业部门造成了500亿至580亿美元的损失。苏丹约1800家工业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650家工厂被彻底摧毁，主要集中在喀土穆州、杰济拉州、青尼罗州和白尼罗州等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0: 为防止工业体系进一步萎缩，苏丹政府出台税收优惠、简化行政审批等措施，并鼓励企业从冲突区域迁往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与此同时，随着苏丹中部安全形势有所改善，部分企业和工厂也开始重返喀土穆州。不过，基础设施损毁、原材料和能源短缺、融资困难等问题正在阻碍工业部门进一步复苏。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日前表示，目前仅有约10%的受损工厂恢复生产。日本央行定于今天和明天举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在今年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六代战

0: 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尔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份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1: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面对这种新型碰瓷该怎么办？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5: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4: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5: 嫌疑人

人他自己伪造的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0: 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为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 AI 伪造证据向商家索赔并非个案。
1: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2: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3: 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警察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推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0: 记者了解到，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通过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法律专家指出，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加简单，违规成本极低。如何从根源上遏制使用 AI 伪造证据恶意索赔的乱象呢？专家表示，这也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加多元的治理体系。
4: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5: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啊，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啊，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2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说，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
7: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与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美国官员沟通时称，亚马逊的研究人员曾使用一系列提示词，诱导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一个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本应受到限制且可用于协助网络攻击的信息。随后，美国政府方面开会商议对策，并验证亚马逊方面的说法。最终，美国政府官员认为，阻止外国主体和外国人士访问该模型是最直接的方法。安特罗匹克公司在12号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

0: 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政府当前的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安特罗皮克公司还认为，亚马逊指出的这类漏洞相对来说比较基础，其他公开可用的模型也能发现这些漏洞，并声称这些漏洞不会构成对电子设备的非授权破解。值得一提的是，亚马逊公司是安特罗皮克公司的核心战略投资者、云服务提供商，也是后者数据中心的芯片提供商。同时，亚马逊还将安特罗皮克先进的模型部署于自身的软件漏洞识别业务中。今年3月，安特罗皮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报道还提到，分析人士认为，近期美国总统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此前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考虑入股人工智能企业，这都说明本届政府正在试图加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控制力度。
1: 据多家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英国卫报报道称，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德比郡警方表示，涉事警官目前已经被调离一线岗位，等待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人因该事件被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0: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2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一架直升机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经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端午临近，各地龙舟竞渡。近日，一场龙舟赛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福建省的30多支龙舟队伍同台角逐，切磋交流，充分展现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0: 13号，在福建福州新区长乐区洞江湖公园

0: 水域。2026澎湃洞江湖龙舟邀请赛如火如荼举行。在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同场竞技，参加100米、200米直道竞速赛。选手们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奋勇争先。
1: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我们特别喜欢吃鱼丸。
0: 比赛当天，现场同步落地文创市集与八闽美食嘉年华，集中展示本土文创制作技艺、特色文创产品。本次赛事期间，福州新区、长乐区还同步开启龙舟月系列配套活动，其中特色全域龙舟宴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
2: 临近端午，在江西吉安新干县大东门历史文化街区，结合端午特色的文艺展演、民俗互动、农特产品展销等主题活动，丰富多彩，激活了古街文旅消费。
3: 这两天，街区内端午主题集市热闹开启，包粽子、制香囊、射五毒、投壶等传统民俗体验项目，让这里的节日氛围感十足，大家在互动中感受着民俗的魅力。
4: 这里活动还挺多的，像吊香粽、射五毒，玩得还挺开心的。
3: 街区开设的一村一品乡村集市也人气十足，各类本土优质的农特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选购，多样活动为古街聚拢了人气，有效带动了餐饮、农产品等消费。
4: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初衷是利用大东门古街的历史底蕴，用民俗留住人心，最终落到我们一村一品的消费上。
2: 在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多款外形酷似粽子的粽茶成为端午市场的热销产品。
0: 在黄山市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每颗粽茶里面包了6克祁门红茶，刚好满足一次冲泡的量。
5: 刚刚呢，我品尝了一下，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落叶的清香，感觉蛮好喝的。端午节快到了，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0: 据了解，祁门县粽茶生产企业有10多家，正成为祁门红茶产业创新发展的新亮点。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农业农村部介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我国东南地区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双预警，广东遭遇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提至3级。龙舟竞渡，飞桨逐浪，端午临近，多地掀起龙舟热，备战端午龙舟赛。伊朗正式宣布与美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公布谅解备忘录最新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美伊协议已经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问题进行交流。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
2: 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
2: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为期1周的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正在福建多地举办。
2: 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跨海而来，与大陆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
4: 本届海峡青年论坛上，来自台湾花莲的赖淑珍带着福建厦门集美区城内村的村民共同唱响他的原创歌曲《城内之歌》。
5: 这首歌已经成为我们城内村的一个村歌，然后大大小小都会唱，然后这次上台也是让城内村的两岸文化的历史更放大在我们的两岸的青年朋友之间。
4: 厦门城内村是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老人。8年前，赖淑珍在城内村扎根，深耕两岸乡村融合与文化传承。
5: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因为我一过来的时候，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是台湾过来的小孩，那没事，你到我家来吃饭。我觉得是让我很难忘的一点，让我最感动的一点。不管到任何地方，都是温暖、亲戚的氛围的包围。
4: 包括海峡青年论坛在内，本届海峡论坛

0: 的58场系列活动，涵盖基层治理、体育赛事、乡村振兴、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并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以务实举措持续让广大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1: 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2: 这既是落实10项措施的新成果，更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不管台海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行动从未停止。两岸交流的门只会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曾多次带队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未能成行。阻挠的借口仍然是用烂了的所谓统战风险，这也是民进党当局首次公然禁止地方公职人员参与海峡论坛。
3: 自海峡论坛开办以来，台湾各地方县市长率团来参加，已经形成一个惯例，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
4: 对于台湾地方县市参加海峡论坛，民进党当局的表态，从最初的不乐见，到去年的建议不予批准，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可谓是层层加码，全面封堵。不过再扭曲的标签都阻挡不了两岸走亲走近的大事，更不能为台湾找到真正的发展出路。
0: 尽管遭到民进党当局恶意打压，海峡论坛上的台湾青年群体占比持续走高，逐渐从单纯的活动参与者转变为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
5: 每年新面孔越来越多，尤其在这2-3个月，整个厦门陆陆续续过来的台青也越来越多。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些互联网的平台，他们看到了大陆的讯息，他们主动，很多人早上来说想要来参与这一次的海峡论坛。
6: 我觉得两岸的交流是势不可挡的，无论从政策上面有什么阻碍，我们能够看到民众其实是更愿意去前往大陆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交流，而且我们也需要通过两岸的融合、两岸的交流，我们才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做贡献。
7: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8: 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贵川、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过去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7: 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9: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

0: 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1: 端午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浓。
2: 这两天，江西、贵州、福建、广东等地上演龙舟竞渡，十分热闹。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西九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龙舟赛。来自上海、浙江、安徽等省份的37支龙舟队在蔡家湖展开角逐。
3: 现场气氛还是很好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这个龙舟赛也非常看得比较激动。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0: 在贵州铜仁，一场龙舟巡游昨天精彩启幕，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在码头集结完毕后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途经西门桥、铜岩、中南门等地，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
4: 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0: 在福建福州，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力量的龙舟赛最近热闹上演。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龙舟队相互切磋交流，展现了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5: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
0: 在广州天河，一年一度的车杯龙舟赛昨天正式开锣。这场龙舟赛赛道设置在车杯冲，赛道总长600多米，是当地最热闹的水乡盛事。为了抢占最佳观赏位置，不少街坊一早就赶到现场，岸边、桥底、居民楼顶处处挤满围观群众。
6: 我哋7点钟多啲就嚟到啦，担凳仔、霸头位，今日个感受就系气氛。
0: 值得一提的是，到场参赛的所有队伍赛后都能分到烧猪，前3名优胜队伍可以额外获2头烧猪。
7: 赛出水平，赛出好激烈啊！每年都喺度。
0: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州天河深冲龙舟赛也吸引了大量观众。深冲龙舟赛由深冲沿岸朱村、黄村、前进村3大古村轮流主办，是辖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传统龙舟盛会。今年共有9支本土龙舟队同台角逐，一大早深冲两岸就聚集了不少村民。
8: 一到龙船节呢，成日啲龙服啊，行下来都爬船嘅，真系好高兴啦。
0: 本次赛事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抵达回龙点成功取旗后方可返程，经过2轮的角逐，最终前进村1号船以2分39秒的好成绩取得冠军。
9: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1号城加油，
10: 加油，继续，
9: 下年继续攞冠军。
1: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截至6月13号，今年中老铁路全线货运量破1000万吨，跨境货物超250万吨，跨境班列运能持续提升，通达19个国家和地区，生鲜冷链班列加密，入境水果运量同比大增73.1%。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办主题活动，并发出无偿献血倡议。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每年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近期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下牧场迁徙。轮转草场可以助力牲畜夏季增膘，也能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本次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
11: 您正在收看。

0: 是新闻三十分。
1: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
2: 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3: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

0: 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报道，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先获得部分被冻结资金的说法，由美国官员予以否认。该官员称，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
2: 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也曾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
1: 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当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
2: 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束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
1: 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应对威胁。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截至当地时间清晨5:40，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称，基辅遭遇大规模袭击，供电受到影响，基辅北部有约14万用户断电。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今天凌晨称，该州首府图拉市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再来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他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展开 E 组和 F 组的首轮较量。
2: 在率先开赛的 E 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
11: 本场比赛面对初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库拉索队，开场仅6分钟，德国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凭借积极的战术，在第21分钟的一次前场抢断反击中，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

0: 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恩梅查制造点球，哈弗茨轻松打进，德国队以3-1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德国队掀起进球潮，穆夏拉在第47分钟为德国队扩大分差。此后，小将布朗和下半时替补登场的昂达夫分别在第68和78分钟建功，哈弗茨在第88分钟单刀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7-1。今天凌晨 ，F 组的首场较量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双方都略显保守，上半场整体波澜不惊。下半场第50分钟，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中，荷兰队的赫拉芬贝赫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头球破门。仅7分钟后，久保建英杀入禁区，将球回敲中村靖斗，后者略作调整后起脚劲射，皮球洞穿肺部吕亨把守的大门，日本队1-1扳平比分。第64分钟，萨莫维尔接队友传球，左脚轰出一记精彩的弧线球，荷兰队再次领先。此后，双方均创造了不少破门机会，但直至第88分钟，日本队再度破门，最后时刻将比分追成2-2。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小组赛 E 组结束了第一轮对决。在科特迪瓦队与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当中，上半场两队均未取得进球，直至下半场最后时刻，科特迪瓦上演绝杀好戏，最终1-0战胜厄瓜多尔队。
2: 此外，在刚刚结束的 F 组首轮争夺中，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东北、华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其中广西、广东、台湾有大暴雨，广东沿海的部分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天气，其中京津冀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预报。北京21到27摄氏度，抚远14到25度，银川17到34度，兰州16到33度，榆林19到33度，咸阳25到37度，西宁12到27度，广元22到31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3到30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7到24度，曲靖17到23度。

0: 晋城18到30度，邯郸24到35度，鹤壁23到35度，安庆23到29度，襄阳22到33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5到27度，漳州24到28度。黄海南部阴转小雨，东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小雨转中雨，风力6级左右。南海西北部中雨，偏南风4到5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湖北欢迎您，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五彩梁山，夏季清凉。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0: 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宜宾市商业银行，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以以精微行至广大。
4: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4: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6: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4: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7: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4: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8: 每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得上啊！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再也别被出来了，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4: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9: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吃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20万元现金被陌生人装进书包带走，15万元现金险些从银行柜台交到骗子手中，850克黄金被塞进电饭煲寄往外地。你可能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今天这三个故事的当事人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第一位，因为对网络男友的一次让步，新房被穿透；第二位，因为网络女友帮自己账户赚了几百块钱甜头，新房被套牢；第三位，新房被摧毁，连真警察都叫不醒他。他们的新房都不是一下子崩塌的，而是被一步一步拆掉的。今天我们一起来找到那个守护新房的关键一刻。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1: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那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0: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她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请注意，这是程女士在整个骗局中防备心最高的一刻，她说了不下。
1: 说那个是专门他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0: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这一刻就是程女士心房被穿透的关键一刻。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瞬间？对方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觉得不算什么就答应了，但就是这个不算什么打开了程女士心房的整扇门。
2: 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骗子的所有的信息，没有线下的信息，人就会进行脑补。但人有一种乐观偏差，人希望我所面对的这个人是好人，我们都有这种感受，所以你就会把它脑补得特别好。
0: 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她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1: 她叫我帮她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她操作了3天，然后她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她操作，我也看到她是确实是赚了钱。
3: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
0: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4: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0: 从拒绝下载 APP 到20万元现金交给陌生人，程女士的心房就是这样被一步步穿透的。看起来每一步迈的都不算大，但回头

0: 一看已经走出了好远。
1: 人呢，一旦开始建立信任，他依赖的逻辑就不是这个价值的逻辑，他依赖是信任的逻辑，他就不会去计算我损失了多少，我投入多少，他开始只用信任来进行一个直觉活动。我相信这个人，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几乎是对的。
0: 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你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你入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这一刻，真警察拦住了假男友。
2: 全部的现金吗？嗯。刚刚跟你一起的什么人？
3: 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嗯。
2: 好。
0: 20万元保住了，程女士是幸运的。她的新房虽然被穿透了，但最终没有金钱损失。下一个人没那么幸运，因为他的新房不仅被穿透，还被彻底套牢了。程女士的新房是在信任中被穿透的，而李先生的新房是在甜头中被套牢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不盲目网恋就不会被骗，李先生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他人的人，只是骗子比他更懂人性。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他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单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一个人在你最累的时候出现，说最懂你的话，你会不动心吗？
4: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0: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她入门。注意，女客服没有一上来就让李先生投大钱，
4: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0: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其实甜头就是这样变成鱼钩的，它不是让你赚大钱，而是让你相信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多赚一点呢？骗子赌的就是这个希望。
4: 对方更是也开始画起了大饼，以未来的美好生活为由，让当事人加大投资力度，更多赚一点钱。
0: 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0000元，返利看起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有了5000多元的收益。然而，就在他想把55000多元一起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万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0000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投了50000，赚了5000，但要提现再交15万。如果你是他，这一刻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说，我肯定不交。但真到了那一刻，你肯定会不甘心。
4: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0: 骗子的套路是先用甜头让你上钩，再用提现异常锁住你。你已经投了50000，赚了5000，这时候放弃等于白亏50000，并且没有收益，再交15万就能把55000元全部拿回来。人在这种时刻往往会选择继续投入，这不是贪心，而是不甘心。骗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1: 也就是说，骗子会利用人的心理，有一种叫做沉没成本的效应。我们投入的越多，我就越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我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因为我的屡次的投入不断的给我心里造成了一种压力，就是我不能够上当受骗，我不能够相信这是假的，我期望它是真的。而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一旦觉得它是假的，

0: 整个人的心理会崩溃，这就是沉没成本，它就会导致人期望相信它是真的，让人误以为或者自我说服自己，自我欺骗自己，它一定是真的。
1: 前两个案例，被害人在警方的拦截下及时止损，但接下来这位王女士面对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反诈预警、电话核实，矢口否认自己被骗，很多人会觉得

0: 还让他难以接受。你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没有，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1: 没有。
0: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1: 哦，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0: 你没往外邮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他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他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0: 如果你反应得够及时，这些资金在运输过程中是能被拦下来的。我确定有黄金邮寄。
1: 但是我是熟人，我知道，我认识。
3: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留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100多万买的黄金寄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甄警察告诉王女士，她被骗了，为什么她不信呢？当事人在想什么？面对民警如此笃定的态度，当时王女士也怀疑过自己会不会是被骗了，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她自己驳斥了，因为承认被骗等于否定自己的判断力，也否定了这段她认定的真感情。被骗不是最痛的，最痛的是承认这段感情从来没有存在过。
4: 因为说实话，才开始公安跟我讲我被骗的时候啊，这个我不认为我被骗了，感觉这个事儿不会是假。
3: 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
2: 这名受害人离异，独自带娃，也是从事医疗行业相关的，两个人呢就比较有共同话题。
3: 信任是如何建立的？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4: 发了他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他把他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哎，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5: 心理学讲究一个相似性产生人际性，所以我们都喜欢跟自己特别像的人，所以这个骗子通常情况下打造的跟你特别像，是吧？你说我喜欢这，他也说我也喜欢这，这价值观上的相似更好。越深层次的相似，你越觉得跟这个人相近，会马上的拉近距离，这就是骗子产生人际吸引的这个基本要素。
3: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4: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你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说他不能视频，因为他出差，他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3: AI 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信号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理性是如何失守的？之后屏幕那头的她说自己有个赚钱的副业，就是倒卖明星演唱会门票，低价买入门票后可以溢价卖出，钱直接打到账户里。
4: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3: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

0: 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1: 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不到10多天的时间，瘦了10多斤，啊，反正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0: 这份煎熬也是许多婚恋类电诈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受骗后陷入自责与痛苦，久久无法走出阴影。但心理学专家说，每个人都有遭遇骗局的可能，关键是那一刻处于什么状态。专家介绍，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容易相信一个懂你的人。了解这些心理陷阱，正是建立心防的关键。
2: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0: 回头看这三起案件，三个人不同的年龄、性别、处境，但心房沦陷的路径惊人的相似。当我们了解了这条路径，就有了守住心房的底气。心房锦囊一，当一个网上认识的人特别懂你，先别急着感动，这一秒先问一句，他是懂我还是调查过我。
2: 一上来就能建立起牢固不破、稳定的、热烈的、强烈的投入其中的感情的时候，一定就要警醒自己，多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段关系，这段关系是不是可能有问题。
0: 心房锦囊二，与对方没线下见过面，却开始提投资，说想要带着你赚钱，这一秒再问一句，会有这样天降的馅饼吗？
3: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尽量不要轻易去相信，尤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我这里所说的没有见过面，不是说你在网上跟他视频过、聊过天，这样就算见过面。那么如果对方主动提出来要带你去赚钱，而且有特别好的投资项目，那这种情况你更要引起相当的警惕，这种投资项目很有可能就是骗局。
0: 心房锦囊三，遇到宣称稳赚不赔、收益极高的项目，还要求用现金、黄金等形式交易流转，这一秒最后问一句，这能是靠谱的投资吗？
3: 如果说这种稳赚不赔或者说极端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它的投资方式非常隐蔽，需要你去用现金啊，或者是要买黄金，把它交给一个所谓的投资渠道啊去进行兑换，那这种行为那是更加危险的啊！如果你偏听偏信网友，可能会对你造成更大的损失。
0: 被骗的人往往都有那么一秒，就是心里闪过不对劲的瞬间，别忽略这一秒，这一秒就是心房的最后一道门。交友要守住底线，反诈要牢记心间。网络交友可以真诚，但不能盲目轻信。向往美好情感无可厚非，但必须守住理性底线。面对突如其来的知己，从天而降的好运，多一分冷静，多一分质疑，守好心房，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前不久，在湖北武汉的城市街头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女童在玩耍时突然昏厥倒地，急需送医。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向交警报备后，拉着女童一家争分夺秒，以最快速度将女童送到了医院。
6: 6月5号下午5点左右，出租车司机王涛刚刚拉上两名乘客，在一个路口转弯时，突然车外有人拉开了车门，急切地寻求帮助。
7: 那两个小孩子也蛮好，你师傅你先送他们走吧，我们俩再重新打个车。我说好，这样我就赶紧让他们上车。我说赶紧上车，这毕竟人命关天嘛。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女童一家上车后，王涛立即打电话向交警报备。
8: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

0: 沿江大道上，急着去同济医院，需要闯红灯。
1: 好，你把双闪打着，记得啊，我看双闪，我给你拦车啊。
0: 打着双闪呢，打着双闪呢。
2: 此时正值晚高峰，即便有交警部门的协助，但路况依然很堵。女童家属心急如焚，而王涛也开始着急地朝着车窗外面大喊：“
0: 走啊，走啊，快救命，救命的，让一让，救命！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来，把小孩子给我。”
2: 将车靠边停下后，王涛抱起孩子就向前跑去。
3: 正好一个提电动车的，我给拦下来了。啊，电动车老哥也是蛮好，一句话都没说。我说我这个小孩子啊，需要去那个同济，现在赶着去急诊。他说那你上车，直接坐那个电动车送到医院。
2: 在将女童送到医院后，王涛才返回停车的地方，将车开走。因送医及时，女童在经过抢救后顺利脱离了危险。家长说，孩子当天上午就因为高烧吃过药，没想到下午突然出现晕厥，他们专门制作锦旗送给了王涛表示感谢。而对于在送医过程中出现的闯红灯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交警部门表示根据规定不会对紧急情况下救人的司机王涛进行处罚。
4: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在救助危难或者是紧急避险当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自核实之日3日内予以消除。因此，王师傅在救助该名女童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我们将不予处罚。
5: 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暖心，司机王涛和家长一样着急，他的怒吼至情至性，已经打上车的乘客主动把座位让给患病女童和家属，交警部门协调规划路线，好心路人骑电动车完成接力，这一刻的选择温暖了江城。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又恰逢我国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至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特别提醒，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截至五月下旬，水利部门已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

0: 你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型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为保障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今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指数编制机构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组成指数的股票进行更换和更新。总的来看，调整之后硬科技相关标的密集入选成为重要特征。今天起至6月29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开始网上报名。根据司法部发布的考试公告，客观题考试时间为9月12号、13号，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0月18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相关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和美国双方均确认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预计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

0: 非常难缠的人。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之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0: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报道，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先获得部分被冻结资金的说法，由美国官员予以否认。该官员称，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也曾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在伊朗方面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当中，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从协议细节看，美伊双方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让步？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双方呢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那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1: 美伊双方将围绕谅解备忘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的博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仍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那么这份协议对区域和平是否能够起到实质作用？从长期看，协议落地执行的最大障碍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2: 短期内呢，的确能。

0: 起到降温止损的实质作用，全线停火直接降低了美伊之间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紧迫风险。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呢，缓解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但停火不等于和平，区域和平的深层动力呢，仍然是比较缺失的。协议的长期落地呢，的确面临着多重结构性障碍。坦白来说，首要不确定因素目前来看还是以色列。乙方呢，对于备忘录核心条款均持反对态度，因为这份协议中呢，核限制被弱化，弹道导弹议题没有涉及，以色列的行动权限又受到一定限制。目前来看，以色列已经开始通过以单边军事行动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政策与行动空间，也是给美国施压，对伊朗进行震慑。第二大障碍呢，就是在未来60天的敏感议题的谈判当中，美伊在高浓油的稀释问题上，可能目前是就稀释地点做出了一定的缓和，但具体的执行细节想要达成一致还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呢，就伊朗的核权利问题，双方立场仍然是截然对立。一旦核谈判陷入到僵局，那美方以履约换松绑的执行逻辑就会反向施压，资产解冻呢，随时可能会中断，伊朗也可能会做出所谓对等反制。第三重障碍呢，就是双方国内政治的压力。那美伊两国各自国内的强硬派都有声音，对于协议是表达不满的，这种内部的掣肘因素也不能小觑。而海峡管理权作为现在核心焦点，仍然是悬而未决，更是埋下了随时可能引爆的雷点。那这一份协议本质上还是一份脆弱的停战安排，而不是和平方案。那么未来是否能够长期落地执行，还取决于今后60天窗口期内是否能够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制度性安排。但在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这是非常困难的。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并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国在促成谈判达成一致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此外，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呼吁迅速且全面执行备忘录，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卡塔尔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卡塔尔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解决双方之间的味觉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认为这是朝着巩固可持续和平、促进地区及国际经济增长迈出的重要一步。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打击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打击行动将包括摧毁基础设施以及回应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束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但报道同时指出，以方这些表态能否经受住现实情况的考验仍然有待观察。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2: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两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

0: 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另有十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以色列，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之后，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并为以色列可能遭到报复袭击的情况做好准备。
0: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表示，根据最新的形势评估，以军正在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发生的向以色列开火的情况做准备。目前，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以军还在声明中敦促以色列国内民众保持警惕，并严格遵守发布的最新安全指引。同时，以军重申绝不容忍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布自当地时间14号18时至15号20时，除部分位于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外，以色列全国范围内户外及公共场所聚集人数被严格限制在5000人以内。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仍维持此前活动限制，包括户外聚会人数限制为100人，室内聚会人数限制为400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为期一周的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正在福建多地举办，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农与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跨海而来，与大陆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
4: 本届海峡青年论坛上，来自台湾花莲的赖淑珍带着福建厦门集美区城内村的村民共同唱响他的原创歌曲《城内之歌》。
5: 这首歌已经成为我们城内村的一个村歌，然后大大小小都会唱。然后这次上台也是让城内村的两岸文化的历史更放大在我们的两岸的青年朋友之间。
4: 厦门城内村是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老人。8年前，赖淑珍在城内村扎根，深耕两岸乡村融合与文化传承。
5: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因为我一过来的时候， 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是台湾过来的小孩，那没事，你到我家来吃饭。我觉得是

0: 让我很难忘的一点，让我最感动的一点，不管到任何地方都是温暖亲戚的氛围的包围。
1: 包括海峡青年论坛在内，本届海峡论坛的58场系列活动涵盖基层治理、体育赛事、乡村振兴、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并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以务实举措持续让广大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2: 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3: 这既是落实10项措施的新成果，更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不管台海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行动从未停止。两岸交流的门只会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只会越走越宽。
1: 曾多次带队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未能成行。阻挠的借口仍然是用烂了的所谓统战风险，这也是民进党当局首次公然禁止地方公职人员参与海峡论坛。
4: 自海峡论坛开办以来，台湾各地方县市长率团来参加已经形成一个惯例，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
5: 对于台湾地方县市参加海峡论坛，民进党当局的表态从最初的不乐见，到去年的建议不予批准，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可谓是层层加码，全面封堵。不过再扭曲的标签都阻挡不了两岸走亲走近的大事，更不能为台湾找到真正的发展出路。
1: 尽管遭到民进党当局恶意打压，海峡论坛上的台湾青年群体占比持续走高，逐渐从单纯的活动参与者转变为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
6: 每年新面孔越来越多，尤其在这2-3个月，整个厦门陆陆续续过来的台青也越来越多。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些互联网的平台，他们看到了大陆的讯息，他们主动，很多人早上来说想要来参与这一次的海峡论坛。
7: 我觉得两岸的交流是势不可挡的，无论从政策上面有什么阻碍，我们能够看到民众其实是更愿意去前往大陆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交流，而且我们也需要通过两岸的融合、两岸的交流，我们才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做贡献。
8: 今天上午，中广和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直径约45米，总重270多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中广和宁电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来关注强降雨的天气，记者从广东陆丰市气象台了解到，6月13号20时至今天8时，陆丰市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的雨量329毫米，多地积水严重。目前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已统一停课。
9: 在广东陆丰市南塘镇下前寮村，受强降雨影响，村内多处街巷积水严重，最深处接近1.5米。14号夜间，消防救援人员来到下前寮村搜寻被困人员，借助舟艇分批将群众转移至安置点。
10: 小心脚，好，帮他扶一下吧，扶一下。
11: 好，好，
10: 对，
11: 坐上，
10: 那救生衣穿上。
11: 这水有点急，
10: 这水很急的，把衣服穿上吧。
9: 截至今天上午11点，该村已安全转移群众50余人，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今天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19号，陆丰市仍有大雨到大暴雨，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
8: 昨天广东揭阳蕙兰县遭遇

0: 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展开救援工作。
1: 险情发生后，揭阳消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辖区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等工作。
0: 近日，广西大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昨天，贺州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受强降雨的影响，仁义镇白泥塞河段的水位快速上涨，两名正在修筑河堤的工人被困桥面。于是消防人员迅速出动，在确认水域环境、排查安全隐患之后，驾驶橡皮艇将被困的两人转移到安全区域。昨天凌晨开始，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区出现内涝，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排险排涝。
2: 强降雨开始后，贵港市港南区立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港南区芙蓉屯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相关部门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
3: 我们村干部就寻这个河堤，然后发现情况下，我们马上组织这个人力物力这个进行一个抢修，目前情况比较稳定。
2: 昨天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今天7点，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上述地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气象风险大，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和强对流的天气预报的预警之后，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贵川、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的局地仍有特大暴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应对威胁。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截至当地时间清晨5点4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0点40分，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基辅遭遇大规模袭击，供电受到袭击影响，基辅北部有约14万用户断电。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今天凌晨称，该州首府图拉市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鲁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他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斯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

0: 机空中相撞坠毁事故，造成至少六人遇难，其中一架直升机撞击地面之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据新西兰广播电台近日报道称，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研究成果显示，自1900年以来，人类行为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已转变为平均每年约发生两次。
1: 这里是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站在惠灵顿的海滨可以看到，城市核心区域与海岸线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港口、机场、公路、铁路以及商业中心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带。长期以来，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的景观和便利的交通，但与此同时也使惠灵顿长期暴露在海平面变化的直接影响之下。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这座城市与海洋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显示，由于海平面上升，近年来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惠灵顿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惠灵顿多次遭遇强风、巨浪与极端降雨天气，暴雨与海水同时施压，极易导致城市内涝。
1: 当前气候风险研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是复合型灾害。当暴雨发生时，如果恰逢高潮位或者是风暴潮，海水可能倒灌进入排水系统，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出，从而显著放大洪涝风险。
2: 对于惠灵顿而言，这种风险尤为突出。机场、港口、铁路和城市主干道集中分布在沿海低地，一旦强风暴雨与高海平面叠加，城市运行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
1: 站在惠灵顿海滨，库克海峡依旧风高浪急。惠灵顿不只是受到影响的城市，更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前沿样本。这一变化并非个案，而是全球尺度系统性趋势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分析了全球130个潮汐观测站1900年至2005年间的数据，并结合气候模拟模型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全球沿海极端海平面事件在20世纪整体提高约4倍。海平面上升正在不断重塑沿海城市的风险边界，如何将科学预警转化为现实行动，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端午将至，近日广东广州多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传统龙舟赛事，多支队伍激烈竞技，引来众多观众驻足，感受传统民俗的激情与魅力。
4: 在广州天河区，九支本土龙舟队展开了激烈角逐。本次比赛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在折返点成功取下旗帜后即刻返程。比赛现场人声鼎沸，助威声、呐喊声不断。
5: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一号线，加油！
6: 加油！继续，
5: 下年继续攞冠军。
4: 在白云区仁和镇，为期三天的龙舟漂移赛也如火如荼。33支龙舟队的队员们挥桨破浪，奋勇争先，在弯道处的漂移竞技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7: 是很不一样，跟我们一般都是直线比赛，漂移也是第一次体验，比较刺激。
8: 你要唔减速，响度过呢个弯位。咁能够将个时间系缩到最短，呢个弯位赛就系咁刺激噶啦。
4: 除了龙舟赛，现场还设有美食街区，汇聚地道岭南风味的生鲜鲍鱼、现烤烧鹅、白切鸡等特色美食也同台竞鲜。观众在观赏龙舟竞渡的同时，还能体验舌尖上的岭南文化盛宴。
9: 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村乡之间一种文化的交流，除了一种文化的交流，还是展示我们自己的村乡的一种精神的面貌。
0: 昨天贵州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巡游活动热闹启幕，近200只船艇齐聚，市民游客提前感受端午民俗和龙舟文化的魅力。
2: 上午10点，在贵州。

0: 同人市瓦窑河码头，参与巡游的各类船艇整齐列队。本次巡游航线贯穿锦江核心景观带，串联起同仁城市地标与人文风光。现场画舫船、长龙竹筏、传统龙舟、扭龙船等几大梯队依次有序起航。打头阵的画舫船雅致灵动，传统民俗表演古韵悠长。紧随其后的是两艘扭龙船，扭龙是同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只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巡游热闹非凡，助威阵容同样壮观，村民们自发组成亲友团，在岸边列队助阵，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
1: 今天的场面，有奖的场面实在是太热闹了，我带起我们茶园山拉拉队来为我们九龙一队，为我们茶园山大平队加油。
2: 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3: 昨天在浙江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的西洋港村，鼓声震天，一场龙舟争霸赛再次展开激烈的比拼，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随着发令枪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般冲出起点，队员们随着鼓点节奏奋力挥桨，水花四溅，而岸边的观众欢呼声此起彼伏，为选手们加油助威。
4: 龙舟这项运动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团结团体的，然后呢我们需要协作，站上台的那一刻非常的开心。
0: 赛事采用400米直道竞速赛制，共有15支龙舟队参赛，其中有3支国际队伍，外籍选手相聚于此，亲身感受中华传统龙舟运动的独特魅力。
5: 都是外国人，还有咱们是不同的国家，很开心，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参加了这样的活动。
0: 赛场上龙舟竞渡激情比拼，赛场外的集市也同步热闹开启，各式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布，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品尝风味小吃，乐享热闹氛围。
3: 如今龙舟这项中华传统民俗活动也真正的划入了世界，12号到14号第三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赛在德国法兰克福成功举办，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齐聚美英河畔，共同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1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参赛队员们默契配合，全力挥桨，河畔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7: In diesem Jahr waren wir noch erfolgreicher als im letzten Jahr. Wir kamen ins Finale, was uns sehr gefreut hat. Die ganze Veranstaltung ist insofern natürlich immer ein Gewinn. Es ist eine Verbindung, sagen wir mal, von Chinesen, die in Deutschland leben.Mit den Deutschen verbindet uns sozusagen über das Wasser。
6: 在活动现场，还有气势磅礴的陕北老腰鼓表演、精彩纷呈的皮影戏等节目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了原汁原味的视听体验。本届活动还精心打造了集文化展示、艺术交流和互动体验于一体的亚洲文化嘉年华，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美英河上百舸争流，桨影翻飞，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竞赛与交流中增进理解，共同为促进中德友谊注入新的活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展开 E 组和 F 组的首轮较量，在率先开赛的 E 组比赛当中，德国队以7-1大胜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
9: 本场比赛面对初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库拉索队，开场仅6分钟，德国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凭借积极的战术，在第21分钟的一次前场抢断反击中，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

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上半场补时间。

0: 78分钟建功，哈弗茨在第88分钟单刀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7-1。今天凌晨 ，F 组的首场较量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双方都略显保守，上半场整体波澜不惊。下半场第50分钟，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中，荷兰队的赫拉芬贝赫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头球破门。仅7分钟后，久保建英杀入禁区，将球回敲中村敬斗。后者略作调整后起脚劲射，皮球洞穿肺部吕亨把守的大门，日本队1-1扳平比分。第64分钟，萨莫维尔接队友传球，左脚轰出一记精彩的弧线球，荷兰队再次领先。此后双方均创造了不少破门机会，但直至第88分钟，日本队再度破门，最后时刻将比分追成2-2。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结束了第一轮对决。在科特迪瓦队与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当中，上半场两队均未取得进球，直至下半场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上演绝杀好戏，最终1-0战胜厄瓜多尔队。此外，在刚刚结束的 F 组首轮的争夺当中，瑞典队以5-1战胜突尼斯队。在稍早之前进行的同组的比赛当中，荷兰队和日本队战平，因此瑞典队获得3个积分之后暂列小组第一。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2: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经过多年治理和城市更新，上海苏州河的两岸如今涌现出大量滨水空间和商业体，夜游船也逐步提质升级。接下来跟着记者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
4: 苏州河畔吹晚风，黄浦江边看灯火，上海人的夜生活一半在水上，一半在岸上。现在呢，我就在一江一河交汇处的外滩源，今晚就让我们坐着这艘敞篷船来体验夜上海。
5: 检票成功。
4: 你看，这里就是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汇处，我们的视线过了这个外白渡桥，就可以看到陆家嘴的经典三件套。船行苏州河，在我的左边啊，就是上海总商会的旧址，再往前就是四行仓库了。每一栋建筑，每一座桥，都在用灯光讲着故事。
6: 整洁很多哈，你看绿化，两边的那个，整个河边的景色都很漂亮，以前不是这样的。
7: 过来旅游的，坐在苏州河上的时候，其实还挺震撼的。而且我会发现每一座桥、每一条路都是用各个城市去命名的。然后我也找到有一条叫襄阳北路，就很熟悉，就会想去探索。
4: 上海的夜晚不只有一种的打开方式，马上啊，带你到苏州河边走一走。

0: 看我身边的这个非遗市集，那它有云南的鲜花，还有这些用中药材制作的原创首饰。我还发现啊，有这样的端午的香囊。那我刚刚还买了一杯这样的一个本草冰饮，可以说逛一圈下来呢，是手里有东西，肚子里有东西，眼睛里也有东西。
1: 空闲的晚上来这个苏州河旁边走一走，然后逛逛这样的市集，也是让身心放松的一种渠道。
0: 漫步在苏州河边上啊，每一步几乎都是打卡点。你看啊，在我们的河对岸呢，就有老房子里举办的一场灯光秀，而在旁边啊，就有一条这样的漫游步道。这里面啊，我看到有夜跑族，有散步族，甚至啊，还有带着萌宠来遛弯的。而散完步之后啊，旁边呢就有一个深夜食堂，你想怎么样度过这个夜晚，总有一个位置留给你。
2: 平时人们也比较忙，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这种就是热热闹闹晚上有个地方大家一起吃吃东西聊聊天。
0: 沿着苏州河一路向前，我们就来到了昌化路码头。这里啊，现在半马苏河运动生活季正在举行，无论是在水边还是在岸边，大家都动了起来。
3: 我通常都是在岸上往河里看，这是我们这次呢是从河里往岸上看，这些桥啊然后建筑啊都有不同的视角。
4: 我们其实通过桨板巡游、龙舟赛，也是希望运动爱好者啊市民能够给到他们一些欢乐的健康的这么一个清水的这么一个活动和选择。
0: 空中露台有灯光，岸上有市集，水上还有桨板，这就是今年夜上海的新玩法，水岸联动。精彩夜上海，我们在水边见。
5: 近日，四川攀枝花米易县村民在林地当中发现了一只形似小猫的幼崽，但是小家伙耳朵和家猫不同，而且叫声洪亮，村民怀疑是野生豹猫的幼崽，随即报警。民警赶到现场，未在周边发现母兽的踪迹，便将幼崽送至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过鉴定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目前这只豹猫已经接受专业的照护，待其具备独立生存能力之后择机放归自然。近日，在贵州黔南州惠水县蒙江街道山后村的一处农田的蓄水池里，突然闯进了一位不速之客鳄鱼，村民发现之后立刻报警求助。
6: 惠水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对一个大约三四平方米的蓄水池进行清理打捞。
7: 我感觉那猫泡泡那里感觉是的，能感觉到有东西吧，是不是跑了，
8: 跑到地上有水吧。
6: 由于蓄水池中池水浑浊，消防员只能借助打捞网在池内寻找鳄鱼。
7: 快快，是鳄鱼，鳄鱼。
6: 打捞到鳄鱼后，消防员观察发现，这条鳄鱼体长约1.2米，体重超过50斤，嘴巴被胶带牢牢缠住。消防人员初步判断，这条鳄鱼并非野生个体，而是人工养殖的。估计是主人看管不慎意外逃逸。目前该鳄鱼已被送至贵州省特种水产工程技术中心临时养护。
5: 近日，在贵州安顺平坝区，一轿车涉水在乡间道路行驶时，因为司机操作不当，车辆驶出了路坎，卡在河道临水边沿，车内人员赶紧报警求助。
9: 民警到达现场后，看到事故轿车斜卡在河道临水边沿，车内两名女子已下车，打开左侧车门，靠身体配重稳住车身，防止车辆侧翻坠河。
10: 被轮子下去呗。
11: 啊，被轮子下去了。
10: 拴着，要不死硬拴我们轮子来，等到吊车过来给你们垫。
9: 民警迅速布设救援绳，将事故车辆与警车绑定，同时协调专业吊车前来支援。
10: 人没事嘛？
11: 人没
10: 事。人没事就可以。好，那是我们在经常，反正车这边的水，我就看把它逮起就可以了。
9: 十多分钟后，吊车抵达现场，将倾斜的轿车吊运至路面。民警协助司机把车辆停靠至安全区域，险情顺利化解。
5: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市云州区的一处林地拍摄到戴胜鸟育雏的画面。 在画面当中，戴胜青鸟飞离了巢穴外出觅食，两只雏鸟静静地待在树洞里面，不时探出头来望向洞外。不一会儿，外出觅食的青鸟便折返巢穴，雏鸟探出脑袋急切等待投喂。据了解，戴胜鸟常栖息于田野、林地等开阔区域，主要以各类昆虫为食，是助力农林生长的益鸟。它们不会自行凿洞筑巢，多选用天然树洞等现成的洞穴来安家。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东海的浪区向东移去，整个中国近海将会迎来两天的平稳海况。18号开始，各海域将会有零星浪区出现。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5到2米的中浪，其余海域浪高都在1.8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燕南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海域是清浪，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清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清浪，三亚海域有中浪。觉华岛、长岛、连岛是清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湄洲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和永暑礁是清浪。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国华南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核心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1: 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向我国输送，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主雨带仍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18号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气流也将随之北上，主雨带或向北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0: 今天上午9点，广西气象台将暴雨四级预警提升为3级，预计未来24小时，玉林、贵港、梧州、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强降雨持续，广西气象局今天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再把视线转向广东，目前广东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受高空槽切变线和西南季风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早晨，粤东、珠三角东部市县、河源、梅州、肇庆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其余市县出现了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至10级雷雨大风。从昨天到今晨，汕尾、揭阳、汕头、惠州、河源共有46个镇街出现了特大暴雨，其中汕尾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全省最大雨量709.5毫米。记者从广东陆丰市气象台了解到，6月13号20时至今天的8时，陆丰市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329毫米，多地积水严重。目前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已经统一停课。
1: 在广东陆丰市南塘镇下前寮村，受强降雨影响，村内多处街巷积水严重，最深处接近1.5米。14号夜间，消防救援人员来到下前寮村搜寻被困人员，借助舟艇分批将群众转移至安置点。
2: 小心脚，好，帮他扶一下吧，扶一下。
3: 好，
2: 对，
3: 坐上，
2: 来，救生衣穿上。
4: 这水流有点急，
2: 这水很急的，把衣服穿上吧。
1: 截至今天上午11点，该村已安全转移群众50余人，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今天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19号，陆丰市仍有大雨到大暴雨，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
0: 据广东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8点到明天8点，珠三角、粤东、粤西市县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南部局部有特大暴雨。此外，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今天开始到18号，广东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需要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昨天19点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大家关注火箭，通常关注发动机、柱箱、整流罩等，这些都是火箭的硬件。但是决定火箭飞得好不好的，还有一套看不见的神经中枢，也就是软件。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火箭的侧发控软件掌管发射前全流程检测，飞行控制软件执掌起飞后的姿态与轨道控制。传统的火箭软件都要定制，换一个型号就得重写一套，而利剑一号走的是另一条路，打造通用化软件平台，让不同型号共享同一套架构。这套平台覆盖地面侧发到舰上飞行全流程，相当于给火箭装了一颗通用大脑。这套软件自主可控。
2: 本次利剑一号运载火箭任务采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通用软件平台，在研制阶段，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飞就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款数据驱动的地面侧发控软件与首款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
1: 软件通用化带来的是效率的跃升，舰上配套设备大幅精简，地面侧发设备也成倍削减，原本需要一个月才能跑完的测试，现在压缩到了1周以内。
3: 火箭从进入侧发流程到卫星入轨分离，全程无人值守，自主智能控制。截至利剑一号遥14任务，已完成百心精确入轨，最高入轨精度达到100米量级。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相关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和美国双方均确认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预计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截至今天凌晨5点4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0点40分，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基辅遭遇大规模袭击，攻

0: 电受到袭击影响，基辅北部有约14万用户断电。今天凌晨，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该州首府图拉市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所谓和平委员会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继续与各斡旋方及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举行会晤。14号下午，反对7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4号称，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韩国总统李在明曾表示，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安全环境，自主国防必不可少，希望在任期内即2030年前收回战时指挥权。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点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2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一架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接下来播出面对面，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志。

0: 百年梦想。
1: 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提出过这个构想。
0: 我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2: 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世界级运河这么一个标杆。
0: 2万多名建设者，历时4年攻坚克难。
2: 盛世修运河，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
1: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3: 就在这一个
0: 面对面专访平陆运河建设者程耀飞、潘健，讲述盛世运河。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卡住了！
6: 啊，要我吃点药？
7: 不急不急，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3: 现在工程进到什么阶段了？
1: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
3: 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1: 对对对，我们三大这个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里面呢，我们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0: 这里是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3: 这个叫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1: 对，
3: 这个寓意是什么呢？为什么会称之为世纪工程？
1: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口港把它连通起来。它是这个最早的出处是在有个构想是在这里面。
3: 那这也算是百年梦想。
1: 对对对，今朝实现。对。
0: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大部分河流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
3: 这边是整个的这个
1: 项目的这个
3: 水路图、
1: 路线图，这个就地理位置图，你可以看到
3: 啊。
1: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
3: 嗯，
1: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一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
3: 嗯，
1: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
3: 560公里
1: 啊，对，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特别平陆要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0: 进入21世纪，平陆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陆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程耀飞成为平陆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
3: 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您对这个工程怎么看？
1: 当然心里是很激动，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那能来参与的来说，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那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兴奋。当然也会想到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2022年的7月13号，我到集团来。

0: 报道，18号就来到钦州，来到工地一线。
1: 那时候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
0: 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我说那时候里面
1: 全是山吗？
0: 哎，对，那些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下来建个船厂。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硬核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的这个项目可能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1: 开头最难的这个点是什么？
0: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没有
1: 12个人，
0: 12个人，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那就开始，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
1: 那这是面对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对，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2: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陈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1: 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怎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呢？
0: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的，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
1: 连轴转，
0: 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一直没休息。
1: 干嘛那么拼呢？
0: 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这个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上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的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有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上来。
1: 那现在等于说经过了3条枢纽哈，马道、
0: 起
1: 石、
0: 青年
1: 这3个
0: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
1: 水的落差，
0: 对，大概是65米、啊，所以就设计了这个3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一直降下来。哦、你这个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2: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3座阶梯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着3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1: 在当时动工之前进行这样的勘测的时候，这3个枢纽是必须要做的吗？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道就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这个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2个枢纽啊、3个枢纽、4个枢纽的方案，我们都做了。
1: 为什么最后定的是3个？
3: 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的一些这个包括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所以3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这个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2: 梯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梯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3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3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式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

0: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三级生成式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评论员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我们这个评论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玉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淡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是就是二十四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
1: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
0: 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的河流，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个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每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项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1: 也就是这个水是一个制约的瓶颈。
0: 对，所以说这个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也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3个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向天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里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省水池优先冲省水池的水。
2: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建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3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342根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巍巍壮观。6月3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
1: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案？
0: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平铺法，就常规的平铺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的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
1: 之前有过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案吗？其他工程上？
0: 其他工程上，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
1: 但是对很多工程来讲，守住常规可能就意味着没有风险。
0: 对，
1: 成熟的方式。
0: 对，
1: 但是打破常规创新，虽然有利，但是有可能会面临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0: 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有信心。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2: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建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
1: 哪一个关口是您印象最深的，或者说给您挑战最大的？
0: 这么多的创新，我认为还是我们的工作阀门的这个快速启闭。
1: 阀门？
0: 工作阀门啊，那个门大概有70吨重。
1: 它起什么作用呢？
0: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就靠这个阀门的控制，
1: 就是往省水池里面注水。
0: 对，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所以这种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行的这个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
1: 如果在应用到工程里面，这个难度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0: 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环。

0: 冲撞这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啊，那就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啊，把它装好，不断的这个按照我们的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啊，做了这个将近10000次的这么一个试验，然后再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
1: 啊，
0: 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
1: 比原来设计的30秒
0: 还快了这个3秒。
1: 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啊？
0: 我们的这个是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我们的鲈鱼跟那个刺眼鳞等一些回游性的鱼类
1: 啊，
0: 它是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排是比较喜欢动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回游，进行你看是一个螺旋形的这么一个
1: 布置。
0: 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你不能，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做了很多这缓冲的这个装置。
2: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平陆运河建设全过程，不仅设置鱼道保护野生鱼类回游产卵，还建有特殊桥梁为山林中的野生动物提供往来通道。
1: 其实做这个工程，生态也是当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环节
3: 哈。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这你看到前方里面那座桥，就是专门给动物做了一座桥，
1: 拱形桥啊。
3: 啊，对对对对，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能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
1: 哦，
3: 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那动物过去。意思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它就没有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了，就走在森林里面了。
2: 如今在20000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油水调试阶段。按照计划，今年9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通航时刻。
1: 您希望若干年之后，人们谈到这个工程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评价？
0: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1000年工程。想想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啊，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像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希望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这些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1: 那这条运河呢，按照规划，很快也会投入到通航运营中。您希望它能够将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3: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主角热播，他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
1: 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那我没有想到，我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
0: 他用质朴的文字传承秦腔文脉，记录平凡人间的滚烫与坚守。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2: 总的来说，还是想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
0: 面对面专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长篇小说主角作者陈燕。
3: 那戏文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

0: 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1: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剧中主角易秦娥从放羊少女到烧火丫头，一步步唱成秦腔皇后，观众为戏中戏叫好，为戏中人流泪。《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2: 但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3: 对，我也
2: 看到这种现象
3: 了
2: 吗？
3: 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2: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鱼呢。
3: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2: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3: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电视剧《主角》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跌宕半生的从艺之路。时代设定开始于1976年，结束于2016年，完整映照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转型和传统戏曲行业的变迁。凭借原著，陈燕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如妆台、喜剧等也同样取材于剧团和舞台行业，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
2: 因为你好像说过，说每当你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3: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2: 但是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3: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5: 宋四，
6: 好，
5: 我想睡库房里。
6: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1: 陈燕塑造的易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 他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他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2: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3: 对，是
2: 为什么您要这样？
3: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疫情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实在他身上确实有自强不息的东西。
5: 他说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2: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3: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2: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3: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2: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3: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易清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4: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1: 戏剧舞台上主角只有一位，但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主角光环与群像的力量相互成就。易勤娥的成长之路有四位存字辈老师傅对他倾囊相授，以毕生所学托举他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主角光芒绽放之时，正是老一辈的身影渐行渐远之际。

0: 大家可能觉得狗狮在离去的时候那一刻内心最难平静。
1: 对，
0: 我看很多的弹幕里都会写着
1: 对
0: 狗狮千古这样的话。
1: 对对，

0: 孙浩老师说，
1: 嗯，
0: 说是哎呀，你们怀念狗时千万别到处烧纸，给孙浩烧纸，他说我受不了。
1: 对，但是孙浩老师也说，在他人生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能够饰演这样一个角色，
0: 对 对, 对，
1: 真的是上天眷顾。是一个巨大的幸运。
0: 过去秦腔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艺人叫个魏长生，魏长生据

0: 还有我也见过啊，从舞台上下来的时候，他是需要几个人抬着，他心脏可能会骤停的那种感觉，因为累得够呛嘛，半天缓不过劲来。观众是不知道的，在外边就只看到了光鲜的一面，不知道这些人背后有多艰难。
1: 是一个多大的舞台去值得他们用生命托付呢？
0: 除了我们讲戏比天大，今天我想更多的也就是忠于职守吧。正在演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在新疆一个无人区的这个兵营哨所，我在看到这些战士们，当然他们也在看这个主角，他们晚上他们会很认真的在那观看。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想着，你说这些战士在这儿，他们在干什么，是吧？他是忠于职守，这就责任让他们必须这么干。我想舞台上很多演员也是一样，他入了这个行，他心中有这一份责任。
2: 吴三元咋没来？
3: 回老家了。
4: 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了。
5: 在主角中，胡三元是极具特色的角色。身为技艺高超的西北鼓王，他痴心秦腔，发掘并带一秦娥入行，一路扶持，成就了他的戏曲之路。
6: 一早排练，那疯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5: 但他棱角分明、冲动执拗的性格，也屡屡给一秦娥带来困扰与牵绊。剧中张嘉译以细腻精湛的演技，将这位才华出众却命运坎坷的老艺人演绎得鲜活立体，极具张力。
7: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的。
8: 那这是好事啊。
7: 好事，当然是。
1: 因为这个角色很重要，贯穿始终。
0: 后来这个电视剧在改编的时候，在这个人身上着力还是很大的。他们把这个人写的是非常温暖，非常非常可爱。过去在小说写作的时候呢，这个人我更多的是想写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骨痴，他不坏，但是呢有时候把生活活得一团乱嘛，一团糟。这种人很多，因为我在过去在院里边看，有些人拉板胡一天成天到晚都在拉，他就是可能没事，但是他还在拉，就是他对他这个东西就有一种痴迷呀，是吧？啊，
1: 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0: 是需要这样。我们今天太需要工匠精神了，是吧？胡三元的很多很多行动线其实比过去更丰富，他不仅有对专业的这样一种追求，同时呢他也有对这个这个就是一秦娥的呵护啊，以及周边他对于这个秦腔道统的维护呀，等等。他身上他现在他是一个很丰富的形象。这个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
1: 但我发现了，您看这些人物的身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点笨拙。一秦娥身上也有
0: 笨拙，其实就是本真。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就是跳来荡去的这一种人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可能生活还是要回到这一种本本真真的，真是以自己的某一份专业或者以一种诚实的劳动进行安身立命的这么一种状态，可能才是最好的。我也是举一个例子，我就说我这一次到新疆去看这个手工艺，两个月织一块地毯，我突然觉得其实生活它的大道常常就在这些地方，你能守住这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日子。但是呢，守着这一份活做完以后，当看着这一个地毯的时候呢，他肯定是也觉得是非常美好的。我想这个舞台艺术啊和各种东西它是一样的，
9: 就会变成白天鹅。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主角中梨园行当里的人际争斗反复上演，因为舞台资源有限，角色席位稀缺，排挤、算计、拉扯在剧团中反复出现。而一秦娥在纷繁争斗中守住本心，摆脱世俗内耗，稳稳站在舞台中央，这正是陈燕通过作品想要传递的核心力量。
1: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

0: 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1: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一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他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0: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1: 对，
0: 用他们的方式，
1: 对，
0: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1: 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他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2: 主角的热播带火了人们对秦腔的关注，剧中打交赞、慢卧鱼、吹火等经典桥段刷屏全网，线下剧场年轻观众大幅增多，但很多人认为这份热度更多是剧火带动戏火的短期流量红利，而非行业长久的全面复苏。
0: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1: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1个小时、1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0: 因为什么走不了？
1: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0: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舞
1: 台，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0: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腔、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1: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他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0: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他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1: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他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0: 那你心里不难过吗？
1: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这个提升秦腔，怎么来这个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这个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 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这我就觉得这就行。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0: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1: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0: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1: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0: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1: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0: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1: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0: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1: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1: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中

0: 有三种同位素，硅二八、硅二九和硅三零，其中硅二八占比 92.2%。这种同位素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而天然硅中的另一种稳定同位素硅二九会对量子计算产生干扰。因此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就必须将硅二八风度从 92.2% 提高到 99.99% 以上。
1: 这个29啊，中子数多了一个，所以它有核自旋。核自旋呢，它就对这个电子的自旋状态会产生磁干扰。把这个硅二十八从 92.2 提存到 99.99%， 那么就意味着10000个硅原子里边那个硅29加上硅30它不超过一个。
0: 江宏明介绍，提纯硅二八不是靠物质反应把硅二九变成硅二八，而是像筛豆子一样把三种同位素分离开，硅二八负极到一侧，硅二九和硅三零到另一侧，总量不变，各组分风度却变了。
1: 相当于我们把黄豆和绿豆给它挑开筛选开，黄豆和绿豆的总数加起来还是一样的，没有产生新的同位素。最核心的技术我认为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设备的能力效率，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复杂系统的多点位的精确的自动控制。
0: 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二八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完成此项突破的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团队，此前已先后实现钼、地、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持续推动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2: 今天8:12，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基础。
0: 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鞘体结构，由主体钢板、角钢龙骨、栓钉及各类内部配套构件精密拼装而成，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
3: 本次吊装作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现场作业环境复杂，大吊机行走距离长，达到68.7米。穹顶和筒体对接精度要求高，达到毫米级，建设团队通过精心组织安排，提前进行全过程的吊装演练，确保本次吊装圆满完成。
0: 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分2期实施。1期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上网电量超3470亿千瓦时。2期5、6号机组于2023年7月31号获国家核准，并于2024年、2025年主体工程先后开工，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
2: 今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
0: 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4: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

0: 峰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历届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1: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0: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入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2: 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敏昂莱总统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今年是中缅建交76周年，76年来，从共同倡导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到携手共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近年来，两国合作全方位开展，重大基建与经贸合作稳步推进。面对灾害，中方第一时间驰援，携手开展灾后重建，科教文卫领域交流也持续升温，文化往来日益密切，传承千年的胞波情谊在岁月洗礼中愈加深厚。中缅两国山水相依，是传统友好邻邦，胞波一词在缅语中是同胞兄弟的意思，那这一饱含深情的称呼也见证着中缅两国跨越千年的深厚情谊。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更续传统胞波情谊，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共创中缅两国命运与共的精彩未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国华南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核心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1: 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向我国输送，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我国主雨带仍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18号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气流也将随之北上，主雨带或向北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2: 昨天，广东揭阳蕙兰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展开救援工作。
5: 险情发生后，揭阳消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目前，蕙兰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辖区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等工作。
2: 昨天凌晨开始，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区出现内涝，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抢险排涝。
6: 强降雨开始后，贵港市港南区立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港南区芙蓉屯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

0: 房屋进水，相关部门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
1: 我们村干部就寻这个河堤之后发现情况之后，我们马上组织这个人力物力这个进行一个抢修，目前情况比较稳定。
0: 昨天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今天7点，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上述地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气象风险大，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2: 再来看云南的情况，据云南省气象局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南部、怒江州北部、保山市北部、德宏州的地区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因有小雨，局部中雨。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防御响应。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巡查。交通运输部提醒，雨天视野受限，驾驶员对前方及周边路况、车辆等判断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恶劣天气下，最重要的就是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尤其在高速公路上，还要根据实际的路况和雨势，严格遵守车速、车距的规定。我们再来看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我国北方各地气温较为舒适，部分地区有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南方由于持续的降雨，湿度大，较为闷热。
3: 在频繁冷涡或低槽系统影响下，东北、华北北部等地今天天气持续清凉，最高气温普遍在25摄氏度上下，处于比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但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未来几天将持续晴热，最高气温普遍可超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有高温天气，其中河南将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高温持续时间最长。随着暖湿气流北台，18号前后，南方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江南南部、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以上，虽未达到高温线，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也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需注意防暑。
2: 今天上午10点13分，山西运城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包括盐湖区、闻喜县、夏县等地。正午时分，运城盐湖区的地表温度达到了37摄氏度，滚滚热浪扑面而来。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当地园林、市容环卫等部门通过增加洒水作业频次进行降温，城市驿站24小时开放，提供避暑休憩的场所。预计未来3天，预警区域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提醒，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需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谨防高温中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物流作为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与消费，更串联起流动的大市场。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眼下，我国正在加速建设的这张物流网，将如何为实体经济提供坚实的支撑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一颗马来西亚榴莲刚从枝头掉落，就迅速完成分拣与预冷处理，搭乘当晚的货机到达中国深圳。第二天一早，榴莲就可以上架华南地区生鲜市场，全程不到24小时。
6: 有了高效的物流网络和全程冷链体系，我们现在可以大幅度压缩中转时长，保障进口鲜果更新鲜、更实惠。
5: 这趟满载电子产品、医疗器械等货物的班列正从武汉香炉山站驶出，开往厦门港。货物已完成海关查验，抵达港口就无需二次报关，即可装船出海。
7: 以前需要在武汉和厦门各报一次关，现在陆港、海港无缝衔接，实现从家门口到全球。
5: 雾唱齐流背后刷新的不只是运力与速度。当前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和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正深度嵌入实体经济产业链。物流不再仅仅为实现包裹的位移，而是变成扩内需的底座，双循环的纽带，
8: 补齐物流智慧功率的短板，推进智慧化和绿色化转型升级。未来5年，物流基础设施将告别传统的粗放分散、功能单一的建设模式，转向以实现数据信息和物流组织方式之间高效协同、有效转换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实现物流资源的大规模全链路高效率的配置。
5: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
9: 相当于给物流行业的数据修了一条高速公路，物流的各类的经营主体可以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把数据供出来，把数据用起来。由于数据的联通呢，多式联运等新型运输方式的效率会更加高成本会更加低。
5: 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这张越织越密、越建越优的物流大网正带动货运更顺畅、产业更兴旺、发展更有力。
2: 物流大动脉不断延伸，这张活力满满的物流网也持续发力，为各行各业注入更强动力，开拓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5: 走进郑州的这家冷藏车企业，记者看到一批新能源冷藏车刚刚完成交付。
10: 1到5月份的订单比2025年同期提升了76%。目前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9到10月份。
5: 随着物流网加快建设，长途冷链运输对新能源车辆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瞄准续航、温控等核心需求，集中攻坚，升级后的车辆续航能力提升了20%，数字化运营平台还能实时紧盯车辆运行、能耗与车厢温度，全程智能管控。
10: 开发出来适应性更强的新能源冷藏车产品，支撑我们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
5: 屏幕上，冷链车正从郑州驶向1400公里之外的广州。冷链大模型实时守护这份新鲜美味。乘着物流网建设的快车，当地冷链产业不断扩容提质。
11: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个高效的且低成本的物流网络，尤其是冷链，它才能让食材从工厂生产出来，以最短的时间到消费者手中。网络越密，我们的时效就越快，成本就越低。
5: 依托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企业更在全国建起了62个仓配中心，业务版图一路拓展到西藏阿里、新疆伊犁。
11: 我们的订单从3年前到现在对比翻了5倍，已经有14.6万条干支线网络。那随着这个仓配中心节点的增加、货量的增加，未来的这个线路大概会到几十万。
5: 陆路物流蓬勃发展，海上物流通道的需求也在猛增。在广州南沙，记者了解到，造船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造船基地里，这艘10800车装载量的汽车运输船已基本建成。像这样的海上巨无霸，企业在手订单总共有14艘。
12: 它一共有14层运输甲板，其中有5层是可以根据车辆的特点自由调节甲板的高度，来达到运输的需求。
5: 物流网连通国内国际，全球汽车贸易也需要更大更高效的运力。记者了解到，此类船舶交付后将投入韩国经中国上海至东南亚、北美、欧洲的国际主干航线，承担起亚洲汽车出口全球的运输重任。不止汽车运输船，目前企业手持订单国际占比已超95%。而造船企业所在的广州南沙龙穴岛，同时拥有南沙港、铁路、高速等综合立体物流体系，造船产业与临港物流深度融合，形成了造船、港口、物流、贸易一体化的临港产业。

0: 南下作为一个这个枢纽，原材料啊，我的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包括我设备，还有 需要的工程师来得很快，我们现在每条船平均啊就提前大概4到5个月。
1: 交付节奏加快，边检等口岸单位也在不断优化出海最后一公里的通关流程，让国产船舶更快投入全球网络。
2: 我们深度整合了船员申报、出境查验等几个方面的边检业务，整体通关时间较传统模式压缩30%，让中国制造的船舶能更快完成出口交付。
1: 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随着我国物流网的加快建设，更多中国造巨轮将驶向深蓝。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15-5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将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众多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3: 加快建设完善的物流网，也重塑着雪域高原的物流格局。今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这条天路不仅打破了青藏高原的交通壁垒，更逐步构建起覆盖高原、连通全国的现代物流网络。位于青海西宁的双寨铁路物流基地，经过资源整合和升级改造之后，成为青海省唯一的铁路2级物流基地，也是进藏物资转运的核心枢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和源。和源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潘涛，各位观众，我现在就在青藏铁路双寨物流基地的装卸作业区，满载高原农牧产品的货运列车啊，从这里驶向全国各地，而来自东部沿海的日用品与轻工设备等一些设备啊，则在此发往西藏。此刻，在我的身旁，一列即将发往拉萨的货运列车啊，正在进行装卸作业。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啊，今年新投用的电动吊运机正在货位间来回穿梭，有序完成集装箱装卸。工作人员告诉我，过去一台燃油的这样的吊装车啊，仅油费一年平均就要支出近25万元，换成这样的电动后啊，综合运营成本直接降低了70%以上。同时，相比我头顶这样的传统的门桥式起重机，作业效率提升了65%，而且充电1小时可连续作业5个小时。同时，货场的零散货物作业区今年也正式投用了。目前这里既能承接像建材、化工品等大宗商品运输，也能满足冷链生鲜、民生物资等不同品类的装卸仓储需求。那么在这里进行货物集运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从高空来找答案。从高空俯瞰，这里紧邻多条青藏铁路干线，周边的公路路网更是4通8达。从这里出发，仅需5分钟就能到达 G6 京藏高速的入口，距离西宁机场也只有25公里路程，具备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的条件。而此前啊，西宁地区的货运业务分散在市内的多个老旧站点，设施功能有限，布局分散。所以从去年开始，青藏集团公司推进资源整合与扩能改造，这里啊目前也是青海省唯一的铁路2级物流基地。升级后的年货物装卸能力从300万吨提升至500万吨，同时可容纳同时396辆货车进场作业，列车的到发能力也从每天40队提升至60队。那么在我手边就是青藏铁路线路的这个示意图，您看，我所在的双寨站啊，就处在这个进出藏通道的核心节点上，这里也是所有进藏班列重要的集结与编组站。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如今集运的规模大了，运输的速度也快了许多。从这里出发的货运班列，48小时内即可抵达青藏线上任意一个货运站点。而在20年前青藏铁路刚通车时啊，这全程运输需要5到7天才能够送达。这个运输时效的大幅压缩背后，就是青藏铁路20年来货运能力的持续迭代升级。那么如此庞大的工作量是如何统一调度的呢？我们在安全调度

0: 都市的智慧大屏上找到了答案。在这里能够看到青藏铁路沿线各个货场的装卸进度、列车运行位置，还有安全动态，甚至远到西藏的林芝、日喀则等站点情况啊，都能在这里实现24小时监控，真正实现了一张屏管全程，一张网控住全域。每日稳定开行的进藏班列也正在源源不断地将各类生产生活物资送抵高原。而您看这一组数据表，就是自2006年通车当年进出藏的货物运送总量，您看只有36.1万吨，而到了2025年最新数据，这一数字已经攀升到831.3万吨。同时截至到了今年4月啊，青藏铁路的进出藏货物累计运量已经突破了1亿吨。另外您看，20年前进藏物资以粮食、生活用品、建材为主，而如今货物品类已拓展至像冷链生鲜、日用百货、电商快件，甚至是新能源汽车等多种品类。那么就在上个月的27号啊，首趟青海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的中亚班列也从这里缓缓驶出，班列满载了青海本地的盐湖化工产品，直达东南亚的市场。这趟班列的开行也标志着青藏高原直通东盟的国际物流通道正式打通，让这座高原内陆枢纽接入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全球物流网络。从服务高原民生的进藏班列到连通世界的国际班列，这些变化正是我国物流网建设向纵深推进的一个缩影。在青海，在青藏高原，一张覆盖更广、效率更高、连通内外的物流网络正在加速织就。好的，潘涛，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现场观察，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谢谢何源啊！通过你对青海西宁的物流基地的一个丰富的介绍啊，让我们感受到了青藏铁路开通20年间整个物流网建设的发展。谢谢。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和美国双方均确认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预计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埃及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埃及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结束冲突，这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安全稳定。 埃及希望这一进展有助于增进互信，奠定新的合作基础，对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产生

0: 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然而，今年五月，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由于获取签证过程不顺，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十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等6人再次被拒签。
1: 关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更多的情况，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小谦从美国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2: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伊朗队的球员，他们获得批准在比赛日的前一天进入美国。现在呢，他们正在熟练场地和草坪。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啊，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但是啊，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以今日的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2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根据随队人士描述，从训练恢复到比赛城市的转场之间呢，节奏被明显的切割。此外，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并不足以局限于洛杉矶的赛段。根据赛程，伊朗队在小组赛阶段呢，还需要前往西雅图进行比赛，而从西海岸南端到西北端的长距离的移动将进一步的叠加跨城市、跨时区的旅行负担，使其整个小组赛阶段始终的处于高频的转场阶段。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反诈最前沿，20万元现金被陌生人装进书包带走，15万元现金险些从银行柜台交到骗子手中，850克黄金被塞进电饭煲寄往外地。您可能觉得这种事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今天这三个婚恋骗局案例当中的当事人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们的心理防线都不是一下子崩塌的，而是被一步一步拆掉的。下面我们就来逐个的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4: 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5: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那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4: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
6: 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她交流。

0: 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
1: 说这个是专门她部队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0: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他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1: 他叫我帮他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他操作了三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2: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
0: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3: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串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0: 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你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你入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这一刻真警察拦住了假男友。
4: 全部的现金吗？刚刚跟你一起的什么人？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好，
0: 20万元保住了，程女士是幸运的，最终没有金钱损失。
5: 接下来案例当中的这位李先生是在小甜头中被套牢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不盲目网恋就不会被骗。李先生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只是骗子比他更懂人性。
0: 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他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单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一个人在你最累的时候出现，说最懂你的话，你会不动心吗？
6: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0: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他入门。
6: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0: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其实甜头就是这样变成鱼钩的，它不是让你赚大钱，而是让你相信能赚大钱。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0000元，返利看起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有了5000多元的收益。然而就在他想把55000多元一起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万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0000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
6: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前两个案例，被害人在警方的拦截下及时止损，但是接下来这位王女士情陷其中，面对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反诈预警、电话核实，

0: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药味油剂的一个情况。
1: 哦，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0: 你没往外邮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感综上我们感觉到她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她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3: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留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4: 发了他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他把他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哎，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3: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4: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你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说他不能视频。因为他出差，他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5: AI 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信号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
4: 她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她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3: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4: 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不到10多天的时间，瘦了10多斤，啊，反正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3: 这份煎熬也是许多婚恋类电诈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受骗后陷入自责与痛苦，久久无法走出阴影。但心理学专家说，每个人都有遭遇骗局的可能，关键是那一刻处于什么状态。专家介绍，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容易相信一个懂你的人。
6: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5: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可以真诚，但是不能盲目轻信，向往美好情感无可厚非，但必须守住理性底线。面对突如其来的知己，从天而降的好运，大家要多一份冷静，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8: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

0: 但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用了多少结算多少，容易滋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方式差不多的住院病例归成一组，通过历史数据测算出统一的费用标准，打包支付给医院，其目的是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 9155.2 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 89.3%， 较2024年增长约 9.3 个百分点。按病种付费改的不是患者的医保待遇，而是医保基金与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从为过程买单变成为结果买单。按病种付费推动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 37.49%， 同比下降约 0.52 个百分点。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 49.17%， 同比上升约 1.38 个百分点。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按病种付费改革之初，有人担心医疗机构为节约成本，不愿意为患者用好药、使用新技术，不利于重症患者的诊疗。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2.0 版本推出的特例单一机制，有效破解了这一问题。特例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使用新药、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根据实际花费进行支付或追加支付。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 243.5 万例，审核通过 207.1 万例，通过率为 85.1%。医保基金支出约 612.6 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 2.96 万元。既为重症患者家庭减负，也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的顾虑。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 17.78 万亿元，年均增速 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
1: 昨天，湖北神农架国家森林公园雨歇初霁，群山低翠，云海景观蔚为壮观。从神农顶放眼望去，云海环绕在层叠山峦之间翻涌浮动，山间草木青翠鲜亮。在高山湿地大九湖，厚密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恰似天河倾泻。据介绍，夏季神农架降水丰沛，雨过天晴，极易生成云海景致。但这般体量宏大、倾泻感十足的云瀑场面，实属难得，极具观赏价值。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对，卡住
3: 了。啊，要我吃点药？
4: 不急不急，
2: 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

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难掩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商机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1: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

0: 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据报道，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
1: 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和美国双方均确认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预计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国际社会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也应声走低。美伊谈判历经多番波折，这一次双方难得达成一致，是否各自做出让步？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针对当前中东局势意味着什么？又能否得到落实？而就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以色列再次攻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让中东和平前景再添阴影。以方不断搅局是否会影响未来美伊谈判进程？本节新闻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以上内容。首先来了解一下美伊双方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表态。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巴基斯坦将主持仪式。夏巴兹表示，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 美伊已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美伊谈判此前已经经历了多番波折，这次双方难得达成一致，对于当前的中东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后续协议落实的可行性有多大？国际热评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冲突状态啊宣告暂停。同时呢，过去的很长期的脆弱的停火状态能够得到一份来自于协议机制性的保证啊，这就是当前停火协议非常大的意义。这一份协议大体上就是确立了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的一个正式化，那么同时也会通过未来的对话来逐渐开启更多有关伊朗核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解除针对伊朗制裁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那么从现在来看，确实各方的消息还是比较利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要承认这份协议有很多的隐患。那么隐患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隐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一个停火的停战的确定协议，它并不是一个综合的和平协议，因此呢未来的局势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能不能谈得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当前的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内容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比如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怎么定义这个开放？美国所表明的开放是认为局势要回到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开放啊？实际上还有很大的模糊性。最后一个呢，就是冲突的这个相关当事方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进程当中，尤其是以色列的态度还是存在疑虑的，因为以色列对于当前的停火谈判表示非常不满，而根据停火的协议的内容，那么停火是全面的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也要停火，而以色列是不是会遵守停火协议，这个要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博弈。所以从现在来看，这个停火协议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呢，未来能不能得到贯彻和执行，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今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2: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报道，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就先获得部分被冻结资金的说法，由美国官员予以否认。该官员称，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能解除被冻结的资金。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也曾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从伊朗方面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中可以看到，其中涉及到诸如停火安排、资产解冻、

0: 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多项议题。从这些内容来看，美伊双方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双方呢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但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0: 美伊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并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国在促成谈判达成一致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呼吁迅速且全面执行备忘录，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此外，卡塔尔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卡塔尔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解决双方之间的味觉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认为这是朝着巩固可持续和平、促进地区及国际经济增长迈出的重要一步。美伊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到，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然而，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打击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打击行动将包括摧毁基础设施，以及回应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但报道同时指出，以方这些表态能否经受住现实情况的考验，仍然有待观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的炮击。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离真主党据点以及离南部的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3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
2: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离真主党据点以及离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离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2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

0: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另有十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针对以色列14号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指责，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五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在云南，快递企业开通了石屏、建水、通海、昆明和蒙自开远、弥勒、昆明两条冷链专线，覆盖滇东区域高原特色水果和蔬菜的核心产区，当地的优质生鲜当天就能运到昆明枢纽，通过专门开辟的生鲜航空专属保障通道，优先配仓、优先装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云南生鲜产品可在24至48小时内送达全国主要消费市场。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设施网络优化升级，科技创新应用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高效保障应季农产品基地上行，实现了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的同步提升。
1: 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
3: 和汽车一样，轮船在航行一定的时间之后，也会返厂进行保养维护。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都是极地科考船，那返厂维修保养要完成哪些工作呢？在两艘船返厂维修保养期间，总台央视记者李宁进行了独家探访。
5: 这里啊是江南造船的船坞，在我身边呢，两条极地科考船同时进行 返厂的检修和保养，这一边呢是雪龙号，这边呢是雪

0: 龙二号。那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去 4S 店做保养，那他们将在这里完成检修和保养之后呢，开启下一段的航程。
1: 一般五年到十年在合适的窗口期，他们会进行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检查保养。如果平时的话，就是每年会做一个基础保养跟维护。雪龙船呢，它比这个雪龙二号要长的要40多米，这个船也比较老嘛，所以维修的项目肯定比雪龙二号要多一点。基本的维修时间在一个月左右，主要呢是常规动力啊，跟那个水下科考的一些设备，包括我们涂装工程。
2: 王亚林告诉记者，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船体推进系统抗冰结构极易受冰块挤压撞击损伤，零部件损耗更快，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两艘科考船能更好地适配北极复杂冰况。
1: 那么在这个维修上面呢，科考船功能性的维护保养更全面更细致，我们应该应修尽修，保证船舶呢在后续的这个科考航行当中的安全稳定。
3: 从13号夜间到今天上午，广东揭阳市惠来县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局部的雨势迅猛，短时积水严重。昨天惠来县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当地已经转移60多人。降雨今天中午时分暂歇，现在多部门正在排水清淤。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韩宇浩。宇浩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4: 好的，周丽，我现在就在揭阳市惠来县南门大街跟南春路交界处的一个低洼地。其实大家从现场可以看到，这个我在的这个低洼地，它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这个水位已经达到我的小腿以上了。在这个低洼地后面的这些停靠的车辆，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积水已经没过了轮胎的1/2以上。那么在现在呢，现场市政的这些救援的作业人员已经开始逐步开展了这样的一个抽水工作，然后对于这个现场停靠的这些泡水区域的车辆呢，也逐渐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先进行去停放。据我了解到呢，6月14日以来，惠来出现了特大暴雨，并伴随这种大风天气，在短时间内的这种降水集中，对城区啊和部分街道的这个道路、市政的设施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影响。惠来现在14日下午的2:30启动了防汛一级的应急响应，随着降雨的减弱呢，今天上午已经降至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在整个降雨的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在辖区内的各个的积水路段、低洼区域，转移这些受困人员，然后排查险情，然后对于比较严重的区域开展这个抽水作业，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在今天下午降雨停歇之后呢，市政的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了现场作业，将低洼地段内的这些泡水的车辆跟设备逐一转移至这种安全区域，再对路面的杂物、倾倒的这些树干进行清理，同步疏通排水管道。各镇村呢也同步开展了这个道路的清理工作，恢复正常的通行。其实我在现场看到，目前这个辖区啊整体的秩序都是在逐渐恢复的，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这些商铺啊也都逐渐的开门，各项的工作都在持续的推进。我在气象部门也了解到了最新信息，惠来县的这个暴雨红色预警虽然已经取消了，但是今天白天到夜间还是有强降雨、局部大暴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呢，非常容易引发这个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的这样的次生灾害。当地的各部门会持续监测这个雨情、水情，开展隐患排查，同时呢，也提醒市民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出行避开这些低洼地带、山体、河道的这种危险区域，做好安全防护。好的，周丽，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谢谢韩宇浩带来的报道，稍后直播间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

0: 和击毁了12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为回应乌克兰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14号的18点到15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611架无人机。截至今天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克称，袭击目前已经导致乌克兰首都基辅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近期太平洋周边可谓是风波不断。8号，美日菲三国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宣称要在海上安全领域加强合作。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在扩军独武之路上又迈出一步。10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继续将中国定位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日本和菲律宾正在加速捆绑、危险勾连。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日菲两国以安全合作为名，企图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1: 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到访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日本对非盟国关系的最高定位。
2: Lastly, we jointly annou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gotiations for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as well a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our maritime borders.
1: 值得注意的是，日菲宣布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
3: 这个划界就是在日本的岛屿的最西南端和菲律宾群岛的最北端之间。日本的这个岛屿实际上和菲律宾的岛屿中间夹着中国的台湾岛。
1: 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74和83这两条规定了海洋划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就是两个国家海岸相邻或相向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友好的协商公平的解决这个海洋划界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岛屿和菲律宾的岛屿都相邻相向于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不可能他们之间通过相邻相向来划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是法理上根本不成立的。
1: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进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以实际管辖行动否定日菲的私相授受。实际上，这场所谓划界谈判从来就不是真的在谈边界，背后藏着各自的政治算计。4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约420人参加美菲盾牌联合军演，这是自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半个月后的4月20号，美菲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派出1400名作战人员，成为第三大参演方。演习期间，5月6号，在吕宋岛北部的帕瓦伊，日本自卫队发射了两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实现了实战化突破。讽刺的一幕是，被88式导弹击沉的靶船是菲律宾退役护卫舰奎松号，而这艘船的前身正是1944年服役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专门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建造的美国海军舰艇。80多年后，曾经的抗日战舰竟然被日本导弹击沉。 这对菲律宾人民来说，既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侮辱。
3: 这菲律宾的民生是非常困难的，物价高涨，大米的价格这个涨得非常高，老百姓生活很困难。这个时候，炒作外部威胁的议题，然后呢，让国内的军事力量支持他的这个政权，就是他维持执政最好的办法。
0: 菲律宾企图借绑定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和装备援助，并提升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而这正中了试图走新型军国主义之路的日本的下怀。
1: 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的阿5危急护卫舰尽快向菲律宾出口一事基本达成共识。
4: そして、このテオドロ大臣とは、関心を示している地対艦ミサイルを含む他の装備品の移転可能性についても議論を、進め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をしています。
1: 恰好在这个时候，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基本决定连续第四年通过 OSA 机制，也就是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向菲律宾无偿提供防卫装备。设立于2023年4月的 OSA 机制，法理上依托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通过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帮助对方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支持受援国提高军事能力和安保水平。自该机制启动以来，预算大幅攀升，从2023年20亿日元增至2026年的181亿日元。受援国数量从4个国家增至12个国家，援助装备不断升级，由雷达等非杀伤性监视装备逐步向高战略价值和高技术含量的装备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 OSA 机制成了日本加速推进外向型防务战略的重要抓手。
5: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
1: 日本想要把安全边界从东海延伸至南海，单凭自身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个关键战略支点，而马克思政权则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
3: 从安倍开始一直到高市，激进的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激进的推动安保三文件，然后甚至要修改和平宪法，走向一个新型军国主义的武装国家。那么这个时候最好用的跳板就是菲律宾。
1: 在外界看来，菲律宾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仅希望通过进一步绑定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军事支持和装备援助，还希望借机提升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想出了所谓海域划界的阴招。
6: 此次日菲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1: 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距离中国台湾岛不到200公里，正好卡在巴士海峡入口，而巴士海峡是第一岛链上连接南海与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
3: 日本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琉球群岛本身在主权上目前是未定论的，这是非常明确的。菲律宾的问题出在它最北端的这个巴丹群岛，巴丹群岛其实是远离了菲律宾群岛本身的。在1898年的美西条约，就是美国从西班牙手里把菲律宾这个殖民地拿到手里的这个条约，对于菲律宾群岛最北端的划界是巴丹群岛，是在这个划界之外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二者之间要基于这两个有缺陷的领土来进行谈判的话，这个他们的法理的可行性和有利的程度都更加薄弱。
0: 有分析指出，日菲主动高调合作本质是推动两国关系向准军事同盟关系发展，构成美国印太战略链条上南北呼应的两个执行节点。与此同时，日本正试图从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执行者向布局者转变，在美国全球战略经历受牵制的背景下，担心被抛弃的日本正选择以主动捆绑菲律宾的方式来强化自身在印太安全架构中的不可替代性。
1: 6月8号，也就是日本自民党通过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前一天，美国、日本、菲律宾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 在对话中，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讨论了深化海事合作的领域，以支持构建自由

0: 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根据美国新版国防战略，美国政府要在优先保卫美国本土的同时，加强以第一岛链为核心的军事部署，还把提升美国盟友伙伴的负担分摊列为优先事项之一。而日非两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分别位于第一岛链的北部和中部。
1: Japan, another U.S. defense treaty ally where there's some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soldiers. And to the south is the Philippines, where increasingly the U.S. is putting its troops and equipment on rotations.
0: 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2: 地域の抑止力対処力向上のため、装備協力をはじめ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を強化していく方針など明確に説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思います。
0: 有分析称，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实质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对菲律宾的军售及军事合作，确立其在第一岛链的所谓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本届相会上，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公开宣称，盟国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
3: 从去年开始，美国重返西半球，战略收缩，那么这个时候亚太暴露出来了，留下了很多的空档。如果没有美国的战略转向战略收缩的话，是轮不到日本和菲律宾来做这些事的。
0: 在这种情况下，日菲担心自身沦为美国的无效投资而被放弃，彼此产生了抱团取暖的念头。日本以罕见速度推进对菲军事合作，就是要以双方制度嵌套防范美国可能抽走的战略梯子。5月28号，日菲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在外界看来，这标志着两国情报合作从美国中转向双边直通。而在直通模式下，菲方掌握的南海水文数据与舰船活动轨迹可同步发送给日本自卫队，日方掌控的东海侦察情报与空情预警信息也可直达菲军方。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日菲推动防务合作与所谓海洋划界，也标志着位于第一岛链上的两国正从松散合作走向制度化结盟。
3: 显然美国是乐见其成，至少不排斥他们之间的合作，而且有一些渠道也反映出他们其实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开展的这种合作，因为这就是美国推动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的一部分。
0: 可以看出，美日菲的安全合作呈现出层级化的分工，美国负责构建一体化威慑和群岛防御的宏大叙事框架，日本以自由开放印太为包装，将顶层叙事转化为具体的军事活动及对外军售军援，菲律宾则以南海具体摩擦事件为锚点，为美日叙事提供受害者素材与合法性背书。6月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希望中国以和平方式与日菲等周围国家解决纠纷。然而，历史记忆是一面清醒的镜子，和平稳定关乎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组建排他性小圈子进行阵营对抗，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近日，在陕西榆林市延长石油百万吨全流程一体化 CCUS 项目开工建设，该项目集二氧化碳补给、管道输送、驱油、封存与安全监测于一体，为化石能源低碳化利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
6: CCUS 是指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该技术是将煤化工、火电等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经过补给输送并注入含油气地层，利用其驱替油气的同时实现二氧化碳的永久地质封存，是全球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大规模快速减排、迈向碳中和的关键技术路径。此次开工建设的延长石油百万吨全流程一体化 CCUS 项目，将高浓度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通过管道输送至延长油田示范区块，注入油藏。

0: 进行驱油及封存，可实现黄土源地貌、二氧化碳低成本管道输送和驱油封存一体化规模化应用。
1: 随着百万吨 CCS 项目的投产，这个单井产量可以提高50%以上，预计采收率可以提高8%以上。另外呢，还可以节约用水呢50%以上。所以说，整个对这个区域的碳减排呢，意义还是非常重大。
0: 据介绍，该项目补给工程计划2026年年底建成，管道输送及注入工程计划2027年6月底建成。该项目计划20年累计注气上千万吨，预计增油117万吨，并减少驱油用水量120万吨。
2: 更多详细来看新闻速览。
0: 今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天然硅中有3种同位素，其中硅二八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二八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这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了基础。中广核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今天，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这一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15/5规划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低空经济作为15/50期培育壮大、着力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更好服务民生保障具有重大意义。近日，受中共中央委托，农工党中央以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为主题，在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重点调研。
4: 安徽省是全国第3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目前全省已集聚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570余家，构建了以应用场景创新为核心驱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生态系统。调研组走进无人机制造企业、航空飞行营地、通用航空管理服务平台，了解低空经济发展中的空域管理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场景应用开发、产业链自主可控等情况。在安徽省低空飞行服务中心，调研组看到，目前这里已实现通航飞行服务，一窗受理，一网通办，还与国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实现数据互联共享，有效提升了空域使用效率与飞行安全水平。然而，也有企业反映，现有的低空通信、导航、监视系统仍存在覆盖盲区，低空感知、探测、识别技术还比较薄弱。
5: 低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安全，安全的基础呢是要实现全域的感知，但是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呢，就是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是相对传统，投入的成本还是相对较高，所以也制约了低空经济潜能的释放。
4: 广东低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2025年广东省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份额占全国的

95%。工业级无人机市场份额占全国50%。调研组实地走访深圳、广州的制造企业、科研院所、管理平台，详细了解飞行器制造、低空物流、城市治理等场景应用。调研组发现，尽管广东产业链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但产业和科技基础设施仍有待加强，底层技术研发投入不足。

0: 阔等优势，但低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跟不上发展的需求，面临着空域管理协同机制有待贯通，飞行审批效率不高，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场景开发有待拓展，电池、通信、导航等关键环节缺乏行业统一标准等问题。
1: 我认为最大的堵点和难点就是怎么样能够飞起来，现在还是按照民航的飞行路径在飞行的，所以这一套的这种体系实际上是还有一些不完备的。
2: 比如说在低空的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我们的低空的反制的技术的提升能力的建设这方面应该还要继续加强。此外呢，在技术的研发方面，我们国家与国外相比呢，在某些领域呢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些方面也是需要企业和政府协同共同的把我们的技术研发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0: 调研组表示，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政府和市场、军用和民用等多方关系，确保低空经济飞得起来、飞得安全、飞出效益、飞得稳定。
3: 我们认为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完善标准和监管体系，提高空域资源使用之效，确保飞得起来，构建功能安全高效、运行智慧绿色的低空基础设施体系，确保飞得安全，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完善全国低空物流航线的网络，确保飞出效益，加快低空科技创新，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确保飞得稳定，构建涵盖资金、人才、数据等方面的要素保障体系，确保飞得长久。后续我们将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梳理吸收调研的成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形成报告，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眼下正值水稻下种的关键期，在安徽淮南市凤台县，趁着晴好天气，水稻栽插工作正有序进行。
6: 在安徽淮南市凤台县朱马店镇刘桥口村，智能插秧机在稻田里作业，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齐均匀地栽插到位，大幅提升了下种效率。
7: 插秧机效率特别高，再加上工程化育出来的秧苗长势整齐，栽种深浅间距都标准规范，1400多亩一周就能完成。
6: 作为凤台县水稻种植重点乡镇，朱马店镇大力推广工厂化育秧、智慧农机作业等现代农业技术，从源头优化秧苗品质，破解传统育秧长势不均、人工插秧效率低下、农时把控难等痛点。同时在三个村建立10000多亩特色糯稻核心示范区，采取统一品种、统一机插秧、统一配方施肥、统一病虫害绿色防控、统一订单收购的无统一生产模式。栽插期间，农技人员在田间指导，栽插完成后利用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促进秧苗生长发育。据介绍，凤台县计划种植水稻65万亩，目前水稻栽插已完成65%，预计6月25号左右能全部完成。
5: 上周，山东泰安新泰市的麦收工作才结束，这两天当地的下种就已经全面展开。依托不同的农机设备，玉米、大豆的播种速度及田间管理的效率都有所提升。
8: 山东新泰市属丘陵地区，为了有效保水保桑，当地会把小麦的秸秆留在地里，直接翻耕种植玉米、大豆等作物。在翟镇汶河北村，耕播施肥一体化播种机正全速作业，行驶一遍就能完成土地旋耕、精量播种和底肥施加，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与作业质量。
9: 咱这个机器耕播施肥一体，像这片地50来亩，8个小时一天就能完了。
8: 播种完成后，自走式打药车开展除草作业，凭借其长喷杆、低喷头的优势，让喷洒精准可控，从源头抑制杂草发芽，除草均匀度、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劳作实现了翻倍提升。
10: 咱这杆子长是10米，打了匀延缓这个小草的生长，作业速度快，用人去打这块地呢，半天打不完，但这个

0: 十几分钟就打完了。
1: 据了解，今年下种阶段，新泰市投放耕播施肥一体化播种机1360余台，植保无人机115台，各类配套机具超3200台套。目前已完成下种35.2万亩，玉米大豆综合机械化作业率达99%。
2: 今年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统筹475万元中央财政资金，通过政府统一采购的方式，向种植户发放种子、肥料等补助，重点推广3+2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让连片的农田变身农户增收的致富田。
1: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放珠镇的一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点，玉米大豆相间排布，错落生长。当地推广的3+2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就是两行玉米搭配3行大豆带状建作，玉米不减产的同时，还能新增一季大豆收成，实现一地双收，两豆共赢。当然，选种什么品种的大豆和玉米也是有讲究的。
3: 为人家也采着金玉武器交给你们，是因为那自主不高，那适合这种豆子这个套种模式，叶片是往上走，那并不是让它散开，这样影响这个豆子生长。
1: 除了大豆玉米的带状复合种植，一些地方还尝试优化种植方案，因地制宜调整了带状种植模式。
4: 将近600多亩，以大豆和玉米复合种植为主，有的地块哈。它比较硬，我们就套种了毛玉。有的地块石头比较大，不紧干，然后我们就套种了这个早熟的豆。
1: 在技术服务方面，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分片驻点，常态化深入田间，开展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指导，以标准化种植保障粮食亩产稳步提升。
3: 预计项目区玉米平均亩产在580至680公斤。大豆平均亩产在80至100公斤，按大豆每公斤8元计算，每亩增加效益640元至800元，总增收2240万元至2800万元，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做出了积极贡献。
2: 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5: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6: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5: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7: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

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观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的17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广西玉江支流柱儿河、贺江支流东安江、广东西江支流古须河、东江支流古渚水、韩江支流松原河、粤东沿海耒陵水、福建汀江上游及支流永定河、九龙江支流雁石溪、闽江上游沙溪支流长潭河、吉林二道松花江支流大沙河等20多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的超警幅度达到了1.76米，目前大部河流已经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国华南以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的核心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1: 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向我国输送，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主雨带仍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18号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气流也将随之北上，主雨带或向北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0: 近期华南多地强降雨连续，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

0: 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达到600毫米以上。每年端午前后，华南地区出现的这种持续大范围、强度大的降雨，又被称为龙舟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本轮龙舟水的降雨还将持续发展，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1: 龙舟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季节性降水现象，因降水时段与端午节前后的龙舟竞赛重合而得名。龙舟水的形成是充沛水汽、冷暖气流交汇与特殊地形地貌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初夏，南海夏季风进入活跃阶段，为华南地区源源不断输送丰沛暖湿水汽。同时，北方冷空气仍不时南下，冷暖气流在华南上空交汇，持续触发降水。加之华南山地丘陵广布，暖湿气流受地形抬升后，水汽快速凝结，进一步加剧雨势。这也是本轮华南多地出现极端降雨的主要原因。
2: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天气实况。从12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渐增强并控制华南。我们看到目前它的是在右边这个副带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那其中像这种特大暴雨出现在汕尾、揭阳、汕头、河源和惠州一带。那么目前这整个天气形势基本还是维持的，那当然会有一些波动。那目前从气流汇合的地方来说，目前是在海面上进行汇合，所以强降雨也基本是南压到海上。另外一个在广西的南牟这一带也是有另一支季风气流，那么在这里即将影响到粤西的北部市县。
1: 专家提醒，广东、广西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目前是龙舟竞渡比赛和训练的密集期，请相关单位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
0: 再来看广西的降雨情况。广西今天上午的9点，广西气象台将暴雨4级预警提升为3级，预计未来24小时，玉林、贵港、梧州、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强降雨持续，广西气象局今天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从昨天的凌晨开始，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区出现了内涝，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抢险排涝。
3: 强降雨开始后，贵港市港南区立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港南区福龙屯，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相关部门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
4: 我们村干部就寻这个河堤之后，发现情况之后，我们马上组织这个人力物力，这个进行一个抢修。目前情况比较稳定。
3: 昨天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今天7点，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钱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上述地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气象风险大，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0: 今天凌晨4点开始，广西贵港市再次出现强降雨。截至下午的2点钟，港北区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17.7毫米，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记者在港北区一街道看到，积水覆盖了路面，最深处约30厘米，车辆、行人只能够涉水前行。市政部门快速在积水严重路段设置提示牌，交警同步拉起警戒线，防止车辆涉水抛锚。目前港北区的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据贵港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天当地仍有强降雨天气，城区低洼路段、溢涝点位再次积水风险较高，提醒公众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凌晨，广西梧州遭遇持续强降雨，辖区多地出现了城市内涝、人员被困的险情，当地消防连夜出动。

0: 紧急转移大批受困群众。
1: 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八名群众被困。得知这一情况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早上七点左右，当地降雨陆续停止，后续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广西梧州遭遇特大暴雨，多地降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梧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洪涝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受降雨影响，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积水，相关部门也在持续开展抢险工作。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孔祥新你好，介绍一下目前相关工作的最新的进展。
2: 好的，子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梧州市龙溪区的阳光庭院小区，也是附近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地带。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目前是消防、电力、环卫工人正在做这个抽水和清理工作。那看我所处的环境，大家以为可能是这个积水并不严重，但是您看我旁边这台车，这个车的这个痕迹，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最深的时候它是没到了这个后车里挡板的位置。然后呢，从昨天今天早上凌晨开始到今天早上六点，梧州市呢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大面积的强降雨过程，那给当地的消防救援工作也带来很大压力。那救援人员告诉我说，他们是今天早上十点来到这个点位开始抽水作业的，那个时候呢水位是到了这个铁窗的下部边缘。那我今天下午三点钟来到现场的时候呢，整个区域都还有一米左右的积水。那目前是多部门联合作业，所以这个抽水效果还比较明显。我们看到下面呢是一个车库，那目前随着这个水位的不断的下降，那个消防人员的这个作业点位呢也在不断的往里面延伸。那他们告诉我说啊，其实下面最深的地方还有两到三米的一个距离，然后整个这个车库呢它是一个斜坡的位置，所以呢对整个这个抽水的作业呢也带来一些困难。那随着这个目前是天气是晴的，那梧州当地呢降雨从七点开始呢是雨势减弱，但是呢我们了解到，其实从昨天晚上到凌晨呢，梧州整个22个有气象站点的这个监测点位呢24小时累降雨量都超过了这个历史极值。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从今天到明天，特别是未来三天，当地还会有一个持续的降雨过程。那当地相关部门也是严阵以待，在持续关注这个雨情、水情的变化。那我们在当地也会持续关注当地防汛救灾工作的进展。主持人，
0: 好的，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和前方随时保持联系，感谢记者从前方发回报道。再来看一下现在广东的降雨情况。根据广东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的八点到明天八点，珠三角、粤东、粤西市县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南部的局部有特大暴雨。此外，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从今天开始到18号，广东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需要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记者从广东陆丰市气象台了解到，6月13号20点至今天的8点，陆丰市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329毫米，多地积水严重。今天陆丰市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已经统一停课。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19号，陆丰市仍然有大雨到大暴雨，需要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广东陆丰市持续的暴雨导致城区以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消防部门快速响应，连续处置多起险情，开展群众转移工作。
1: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 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两名老人因腿脚不便。

0: 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一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二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8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昨天上午至今天中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32起，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
1: 昨天，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展开救援工作。
2: 险情发生后，揭阳消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惠来县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辖区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等工作。
1: 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在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然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的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昨天的19点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中午的12点，福建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综合实验区、漳州东部、南部、泉州东部、福州东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此外，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要求各地及时转移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确保安全。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防御响应。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的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巡查。交通运输部提醒，雨天视野受限，驾驶员对前方以及周边的路况、车辆等判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恶劣天气下，最重要的就是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尤其在高速公路上，还要根据实际路况和雨势，严格遵守车速、车距的规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同各成员国一道，持续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务实合作，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可靠依托。
4: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不断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打造和巩固本地区安全屏障、合作桥梁、友好纽带，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

0: 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中国将上合组织视作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互信、公平正义五个共同家园等重要理念，宣布中方在执法安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金融、减贫等领域诸多的合作倡议，为上合组织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动力。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引领上合组织进入更加团结、更重协作、更富活力、更有作为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新形势下，中方将同各成员国一道，持续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务实合作，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可靠依托。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0: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双方均确认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预计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今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0: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威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威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根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还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回应。对于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各界乐观与谨慎并存。舆论分析认为，备忘录的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的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出现新的出发点。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从伊朗媒体披露的文本来看，美国需先行落实承诺，解除部分制裁与军事部署，而最终核问题谈判与制裁框架调整则后置到了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这成为确保伊朗利益的保险机制。此外，伊朗媒体还特别注意到了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变化，放弃了此前要求伊朗零浓缩的立场，转而表示允许伊朗进行低水平浓缩。这一变化被解读为美方在伊朗军事与外交压力下的让步。不过，在伊朗看来，当前协议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文本设计本身，而在于两个外部变量：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以色列的安全干预能力。分析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可能导致协议被重新解释甚至冻结，尤其在美国国会政治与选举压力下，对于政策本身具有高度可逆性。其次是以色列因素。尽管协议未直接涉及以色列，但伊朗方面普遍将其视为潜在破坏者，任何涉及制裁解除或地区冲突降级的安排都可能遭遇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的干扰。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试图将黎巴嫩战线与美伊协议进行切割，这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伊朗仍持续释放威慑信号。伊朗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称，敌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失败和投降，并重申武装部队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鉴于伊核问题的历史经验，伊朗舆论对美国执行能力的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对达成最终稳定协议的预期有限。在这一背景下，即便当前备忘录的最终签署

0: 也并不意味着与美国战略信任的恢复。伊朗方面普遍认为必须继续保留足够的战略杠杆作为威慑工具，而在本轮冲突之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总体来看，在德黑兰的判断中，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和平的终点，更像是一个冲突的阶段性暂停键。对此，乐观与谨慎并存，其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出现新的出发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对于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方面有何反应？来看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2: 对于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舆论普遍认为备忘录的内容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和关切。有以色列官员对此表达了担忧，并且表示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由以色列主流媒体用糟糕的协议来形容这份备忘录对于以色列的意义，认为以色列最为关切的一些安全问题在备忘录当中都没有得到体现，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地区力量给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等，而这些也恰恰是以色列所设定的战略目标。相当于在当前的局势下，以色列是白打了一场。有反对党就直言，这份协议相当于抹杀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成就。而从政府层面，最近几天不断有以色列高层放话说，以色列方面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或者是协议的签署方，以色列不会受协议的约束，以色列仍然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就明确表示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更是直言，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的攻击，那么以色列将会以空袭贝鲁特南郊作为回应。当地媒体分析称，从维持美以两国盟友关系的角度上看，以色列虽然对美伊之间的协议内容非常不满，但是没有办法影响美国的决策。而近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的军事行动已经在美以两国关系之间造成了比较大的裂痕，而在后续的美伊谈判期间，内塔尼亚胡政府仍然会坚持以色列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权。有媒体评论称，对于美国来说，签署协议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当前的协议只是另一个起点。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有以色列政府的高层放话说，当前以色列的安全政策已经从被动防御转换为主动出击，因此就算是美伊之间最终签署了协议，以色列在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也不会立即停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4: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中有三种同位素，硅28、硅29和硅30，其中硅28占比 92.2%。 这种同位素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而天然硅中的另一种稳定同位素硅29会对量子计算产生干扰，因此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就必须将硅28丰度从 92.2% 提高到 99.99% 以上。提纯硅28不是靠物质反应把硅29变成硅28，而是像筛豆子一样把三种同位素分离开，硅28负极到一侧，硅29和硅30到另一侧，总量不变，各组分丰度却变了。
5: 相当于我们把黄豆和绿豆给它挑开、筛选开，黄豆和绿豆的总数加起来还是一样的，没有产生新的同位素。最核心的技术我认为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设备的能力效率，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复杂系统的多点位的精确。

0: 自动控制。
1: 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28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完成此项突破的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团队，此前已先后实现钼、地、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持续推动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2: 今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随着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从今天起开始施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一步将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实现谁损毁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
3: 自然资源部表示，今天起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对于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区，条例规定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矿区生态修复责任人，责任人灭失或无法确认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矿区生态修复，并协同开展污染治理。同时，条例加强了谁损毁谁治理的全链条监管。
4: 一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报要求，采矿权人应当在开采矿产资源前编报矿区生态修复方案；二是规定了生态修复完成时限，能够边开采边修复或者分期修复的，应当及时开展修复；三是规定了生态修复的验收程序；四是强化了生态修复费用保障，明确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由采矿权人按年度提取。
3: 关于谁修复谁受益，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关于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的改革部署，整合各类支持政策，指导各地探索资源导向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修复治理模式，确保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海军院校教员和学员，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 上午10时许，83舰编队结缆起航。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此次任务，83舰编队还搭载了来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一同随舰跟训。海军戚继光舰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全舰长163米，行宽22米，满载排水量9000余吨。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约18余万海里。海军昆仑山舰是071型两栖综合登陆舰首舰，2008年1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序列，是我军两栖作战力量从

0: 近海走向深蓝的标志性平台。昆仑山舰舰长210米，宽28米，满载排水量约2万吨，设有雾舱、车辆库、机库、飞行甲板等装载功能区，具备遂行立体登陆输送作战任务能力，是两栖作战和国家战略投送的重要力量。先后执行过第6批和第31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中俄海上联合2016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1: 日前，空军航空兵某旅聚焦空战对抗、对地对海、目标攻金等多个实战化科目，连续开展下半夜及拂晓空中攻防战法训练，提升部队全时段作战能力。
0: 接到塔台指挥员口令，红方数架歼十六战机梯次升空，抵达预定空域后，红方长僚机飞行员密切协同，在夜幕的掩护下快速侦察战场环境，搜索攻击目标。为规避蓝方雷达和地面防空火力，红方战机编队采取超低空突击方式进入雷达盲区，对蓝方实施模拟精准打击。首个场次训练结束后，红方战机陆续返航，经过短暂调整，红方飞行员驾驶战机再次升空，与蓝方战机展开空中对抗。
2: 敌跟踪，敌跟踪，敌跟踪。
0: 夜间和拂晓时段是空中攻防的关键窗口期，也是部队实战化训练的重难点时段。训练中，蓝方飞行员利用阵位优势率先发起攻击，红方飞行员迅即操纵战机翻转，在僚机的掩护下成功摆脱锁定。鏖战数个回合后，红方飞行员重新调整战斗姿态，顺势占据有利攻击阵位，成功对蓝方战机实施打击。
3: 开展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是紧贴实战、从严从难的现实需要，我们全程融入多个实战特情，加速实现练位战到练技战的转变，不断增强部队夜间作战能力，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拉得出、打得赢。
1: 近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在赣北某训练场组织火力分队展开全要素多弹种实弹射击考核，检验火力分队快速反应和远距离火力打击实战能力。
0: 考核开始后，分队刚进入演练地域，便接到指挥所紧急火力支援指令，派榴炮班组快速占领射击阵地。
4: 全连射击103号目标。
0: 接收到目标坐标后，迅速计算射击诸元，装定弹药，展开首轮火力打击。
5: 大炮，发，放！
6: 较以往射击相比，此次实弹射击，我们全程对标实战流程，指挥所临机指定隐蔽目标，展开舰瞄打击，极大考验班组成员全员协同水平。
0: 首轮校准射击完成，前沿观察所迅速捕捉炸点偏差，快速回传数据调整诸元，实施第二轮补充火力覆盖。此次实弹射击考核全程按照作战标准连贯实施，专攻精炼山地间接瞄准火力打击核心战法，不断夯实火力分队快速机动隐蔽占领、精准舰瞄打击的实战硬功。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一座教堂建筑今天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修道院受损由俄军当天对基辅的袭击导致。紧急情况部门目前已经扑灭了遭袭教堂屋顶的火灾。俄罗斯国防部今天表示，俄军不会策划或实施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报告显示，攻击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是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的导弹。 该防空系统发

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

0: 精品赛事活动，涵盖棒球、篮球、羽毛球、龙舟、路跑等多个项目，预计带动各类两岸赛事近百场。
1: 嘉年华启动仪式现场，象征团结与梦想的主题装置被点亮，舞龙、武术、棒球操、啦啦操轮番上演，闽台特色歌舞与非遗展演穿插其中，展现体育活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2: 透过体育的这个赛事呢，把两岸的小朋友啊，这个从小一直到这个成人阶段，都把它融合在一起哦。接下来的很多的这个赛事啊，很多的交流啊，两岸只要能够携手，一定会蹦出很美好的火花。
1: 到大陆参加体育比赛，在台湾青年李振轩看来，是他做出的正确选择。在福建平潭工作生活的李振轩，作为平潭队一员，参加正在举办的闽超，这是台胞首次参与闽超比赛。
3: 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去参加体育赛事这一块会逐渐增多，我认为闽超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值得台湾足球爱好者来到大陆的第一站，加入到大陆这边的球队肯定是大势所趋，因为本身大陆跟台湾语言相通，你来到大陆发展很多东西你不用重新适应，然后在跟队友的沟通上可以非常的顺畅，来到大陆是正确的选择。
1: 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体育团体和青年运动员通过赛事交流来到大陆，在同场竞技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作为全国吸引台胞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交流项目，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持续发挥赛事平台作用，为两岸体育交流和青年互动搭建更加广阔的舞台。
0: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便捷通关服务不断升级，出入境愈发便利。截至今天12点，福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突破2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4: 在厦门高崎机场出入境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内地居民超110万人次，占比过半。出入境外籍旅客近6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0%，其中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超17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5%。
5: Coming to China is really easy. Public transport is very good. That'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is a very, very good thing for the country. There's lots of topography, lots of mountains, lots of rivers, and overall the environment's really amazing. The food is amazing.
6: My wife did not went to China yet, so I want to have her also introduced to China because I like it here. And then today we would like to use the 24-hour visa to explore a little bit of Xiamen City before we go to Jakarta tomorrow.
4: 依托免签政策、国际文旅活动以及加密的国际航线，福建厦门入境旅游市场热度高涨。针对旅游团组增多，边检部门提前开设团队查验通道，并采用潮汐模式灵活应对航班高峰期的大客流。
7: 根据不同时段啊、不同航班各类旅客的占比等情况呢，来实时精准地划分现场各类候检区域，实现一个高峰不拥堵、平峰不闲置。
4: 目前，厦门高崎机场运营国际地区客运航线27条。平均每周出入境客运航班约550架次。
0: 再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18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里氏6.2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记者今天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高铁的西安东站已经基本具备开通运营条件，今天正式亮相，将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8: 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顶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展现了800里秦川的恢宏气势。站房正面运用灵动弧线造型，勾勒出丝绸飘动的飞舞之势。从功能上看，西安东站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9: 车站将与西安地铁5号线同步开通运营，旅客下车后在出站层无需绕行， 从专属换乘通道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地铁站。

0: 未来线路还将延伸接入地铁12号线、15号线、21号线。
1: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
2: 前天，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遭遇强降雨，河流水位暴涨。一名男子在河边垂钓的时候不慎滑到了河中，途经此处的民警陶国仲跳入河中营救落水男子。
3: 事发时，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仍在下雨，民警陶国柱和辅警严温香骑着警用摩托车路过此处，河中有人正在大声呼救，两人把车停下后赶紧跑到河边查看情况。由于河水湍急，男子被河水裹挟着往下游漂去，陶国柱没有多想，跳入河中向男子游去。随后，陶国柱从身后抓住对方，奋力向岸边游。水急、下雨、暗流等多重因素影响了陶国柱的救援进度。
4: 拉到一半，我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给我递了一根竹竿，我们合力将这名老乡拉到岸上。
3: 激流中，陶国柱拼尽全力托举落水男子，岸上的严文香也持续发力将两人拉向岸边。
5: 来拉吧，拉吧，拉吧，拉吧，慢点，慢点，什么情况啊？哦，这真的是。
3: 目前男子身体已无大碍。警方提醒，汛期河流水位变化快，暗流多，公众应远离危险水域，避免在河边垂钓逗留，确保自身安全。
2: 前不久，也就是6月5号的17点左右，福建泉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执勤民警通过无人机开展交通巡检的时候，发现一辆小轿车异常停靠在泉州后渚大桥的路边，导致大桥通行缓慢，于是立即通知辖区交警前往查看。经过核查之后，发现这名驾驶员表情痛苦，已接近昏迷，于是交警立即呼叫120，同时指挥疏散过境车辆，并妥善安置车内儿童。在120救护车到达之后，交警驾驶警车为救护车开道，仅用5分钟便将这名驾驶员送往医院，驾驶员得到了及时救治，已经康复出院。警方提示，驾车途中如果突感身体不适，请尽快靠边停车，开启双闪，拨打120或110求助。
6: 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商高。天津绿生制药。
11: 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出现1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3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的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伏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至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1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

0: 专家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至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2: 一辆车哪儿够啊？
3: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今天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已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伊朗方面宣布已与美国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双方提法不同，各自有何考量？从敲定文本到落地实施还有多远？一箭八星，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未来几天华南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核心区，广西广东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近期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背后是何原因，又该如何破解？今日关注点回应关切。夏季喷花露水驱蚊止痒，使用不当可能危及健康与安全，都有哪些禁忌？关注服务为您解答。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今天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同各成员国一道，持续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务实合作，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可靠依托。
2: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不断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打造和巩固本地区安全屏障、合作桥梁、友好纽带，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中国将上合组织视作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0: 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互信、公平正义五个共同家园等重要理念，宣布中方在执法安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金融、减贫等领域诸多的合作倡议，为上合组织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动力。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引领上合组织进入更加团结、更重协作、更富活力、更有作为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新形势下，中方将同各成员国一道，持续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务实合作，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可靠依托。
1: 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敏昂莱总统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今年是中缅建交76周年，76年来，从共同倡导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到携手共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近年来，两国合作全方位开展，重大基建与经贸合作稳步推进。面对灾害，中方第一时间驰援，携手开展灾后重建，科教文卫领域交流也持续升温，文化往来日益密切，传承千年的包勃情谊在岁月洗礼中愈加深厚。中缅两国山水相依，是传统友好邻邦，包勃一词在缅语中是同胞兄弟的意思，那这一饱含深情的称呼也见证着中缅两国跨越千年的深厚情谊。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更续传统包勃情谊，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共创中缅两国命运与共的精彩未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经济，先来看一组经济数据。数据一，近90%。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再来看数据二，同比增长3.1%。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之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今天的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截至到目前，利剑一号已经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了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中。今年下半年，在保证陆射频率下，规划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的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

0: 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了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敲定了谅解备忘录，而特朗普则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双方提法不同，各自有何考量？谅解备忘录具体有哪些内容？达成之后对区域和平是否能够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从长期看，其落地执行的最大阻碍又会是什么？进入今天的特别关注，我们首先来看美伊双方各自的表态。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巴基斯坦将主持仪式。夏巴斯表示，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是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那双方的提法为何会不同？各自都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那美伊达成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其实双方确实有不同的这个表述。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的这种原因。第一个方面就是美伊对这份备忘录也好，协议也好，它的整体的定位是有差异的。那么伊朗方面特别强调的，这是一份结束战争或者终结战争的停火备忘录，也就是说终结战争是伊朗方面最大的诉求和目标。实际上过去两三年中，那么伊朗是不断的遭遇到他所不愿意卷入的这种战争之中，所以结束战争确实是他目前最需要的也是最紧迫的一个诉求。那么美国方面他强调的就是这是一份我们说是一份协议，那么更强调的是协议中的一些我觉得美方的收获或者交易性质的内容，也就是美国从这份协议中他是获取了伊方的一些承诺也好，让步也好，那么美方更在意的是这种他所获取的东西。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双方对这份协议的这种宣传塑造也是有明显的区别。那么伊朗当他说这是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它意味着这份协议它是一个有限的协议，那么它解决的只是终结战争，包括去 解决一些

0: 因为战争而引发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它是因为战争而起，所以这次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至于战争之外的问题，比如说美伊之间长期争议的核问题，那么是留待后续来讨论。伊朗在目前这个阶段，它是不做具体的承诺和让步的。而美方强调的这个协议，实际上它带有一种是这份协议是更广泛的协议，是解决了一系列的美伊之间的问题，这么一种意味在其中。不管这个符不符合现实，我想特朗普政府啊去这么做，他是服务于自己宣传上的、内政上的一些目标，也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战争的这个胜利者，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退出战争。同时他这份协议也使得他是在内政上、在外交上是获取了政绩的。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2: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里提到，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的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那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的报道，有美国官员称，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也曾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从伊朗方面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当中可以看到，其中涉及到诸如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多项议题。从这些内容来看，美伊双方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让步？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双方呢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那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

0: 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1: 美伊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欢迎美伊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并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国在促成谈判达成一致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关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2: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据报道，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重新开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2: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来关注强降雨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南方进入到了强降雨的集中期。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以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我国主雨带仍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18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急流也将会随之北上，主雨带或向北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升到2级防御响应。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的预警地区，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的巡查。交通运输部提醒，雨天视野受限，驾驶员对前方以及周边的路况和车辆等判断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恶劣天气之下，最重要的就是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还要根据实际的路况和雨势，严格遵守车速、车距规定。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导致城区以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有部分群众被困。当地消防部门快速响应，处置险情，转移群众。
4: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2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1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2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8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

0: 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昨天上午至今天中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32起，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
1: 针对广东陆丰市城区以及乡镇因为积水内涝导致的部分群众被困，在今天上午，消防救援人员继续利用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逐户排查是否有老人、儿童等需要转移的特殊群体。同时，为暂不需要转移的群众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生活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从今天凌晨4点开始，广西贵港市也再次出现了强降雨。截止到下午的2点，港北区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117.7毫米，部分低洼路段还出现了积水。记者在港北区的一个街道看到，积水覆盖了路面最深处约30厘米，车辆和行人只能涉水前行。市政部门快速在积水严重的路段设置了提示牌，交警同步拉起了警戒线，防止车辆涉水抛锚。目前港北区的积水正在逐渐的消退中，警戒区域已经基本恢复了通行。根据贵港市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2天当地仍有强降雨天气，城区低洼路段溢涝点位再次积水风险较高，提醒公众要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凌晨，广西梧州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辖区多地都出现了城市内涝，当地消防连夜出动，紧急转移大批受困群众。
0: 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8名群众被困。得知这一情况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早上7点左右，当地降雨陆续停止，后续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1: 我们来关注，近日有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杀熟行为，反映办理低价套餐的时候，客服频繁的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话术，反复的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的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留住。有网友提出，运营商将低价套餐仅限新用户办理，老用户却无法同权获取，算不算价格歧视呢？客服以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为由拒绝老用户降档，但是新用户却能够正常办理同款套餐，这是否涉嫌欺诈？还有网友提出了，如果当时办理月租时没有特殊约定的话，这种新老用户不同权的做法是否已经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规定？消费者可以通过何种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进入今日关注点。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要更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艰难。
3: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4: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5: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4: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1-2年，所以这1-2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5: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需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4: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5: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4: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5: 降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3: 湖北的用户小赵

0: 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1: 耿先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2: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1: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 差不多，60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2: 换一个99的吧。对。
1: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2: 嗯。
1: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那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0: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3: 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止到发稿时为止，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那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行业数据。
0: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4: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0: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4: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3: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的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一个获客手段。那除此之外呢？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

0: 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1: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2: 运营商为了自身的发展而重视新用户，轻视存量老客户，但是客观上也对消费者造成了权益的不公。那么应该如何破解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呢？
0: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外卖过度的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困扰消费者的民生环保痛点。在今天举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主题活动现场，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对外发布。那么北京这次给出的新答案，如何让外卖包装既环保又实用呢？我们一起来看。
4: 北京市刚刚发布的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
5: 这个标准呢，围绕安全性、低碳、易回收、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餐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4: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中。
6: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4: 据了解，这项地方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谣言突出违法问题。
0: 这10起典型案例主要包括：山东烟台网民张某编造某高中校门口斑马线处发生惨烈车祸，人员受伤极其严重的谣言，经查该信息为虚构不实信息，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安徽宿州网民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并传播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一批所谓安徽宿州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的消息，经查付某等6人为了博取流量关注，诱导学员报名，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引发谣言信息传播扩散，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付某等6人作出行政处罚。重庆万州网民于某某在网上频繁发布所谓缅甸园区系列视频，并配

0: 趣闻、园区的绝望、园区小黑屋等耸人听闻的字眼，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议论。经查，于某某通过剪辑网络视频进行移花接木，编造虚假文案及谣言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广西玉林网民黄某利用 AI 工具生成含有身着制式警服人员的虚假视频进行商业宣传，并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该行为不仅擅自冒用警务人员形象，严重损害公安公信力，而且扰乱网络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黄某作出行政处罚。
1: 继续真相来了。前段时间呢，有人在网上发布了短视频称，近日重庆渝中区长滨路的一处码头的供电线缆发生了自燃。经过核实，该信息系旧闻翻新炒作。
2: 5月16号，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发现，当天一网民发布一条短视频称，近日重庆渝中区长滨路一处码头的供电线缆发生自燃，因涉及公共安全，工作人员迅速开展核查。经核实，该事件其实发生在2022年8月，事发后消防人员及时处置，线缆很快修复，未造成更大损失。当地媒体当年已对此事进行过报道。
3: 发帖人明知该事件是在过去发生的，但为博取网民关注，吸引流量，仍故意将该事件包装为近日发生的信息进行发布，属于故意旧闻翻炒的造谣行为。
2: 查清事实后，网信部门联合警方对涉事人员赵某进行依法处理，并责令其将发布的不实内容删除。
3: 提醒广大网民，故意编造、散布谣言属于违法行为，尤其是刻意制造恐慌、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会被依法追责，请自觉守住言论底线，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了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会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
5: 这里啊是江南造船的船坞，在我身边呢两条极地科考船同时进行返厂的检修和保养，这一边呢是雪龙号，这边呢是雪龙二号。那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去 4S 店做保养。
6: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船体推进系统、抗冰结构极易受冰块挤压、撞击损伤，零部件损耗更快，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两艘科考船能更好地适配北极复杂冰况。
7: 一般5年到10年在合适的窗口期，它会进行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检查保养，如果平时的话就是每年会做一个基础保养跟维护。
6: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 雪龙二号是我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建造的破冰科考船，也是全球首艘具备首尾双向破冰能力的极地科考船。那极地航行对于雪龙二号的船体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秘雪龙二号的船体硬核养护。
6: 走进船坞，记者看到雪龙二号船体水下部分的两套360度旋转吊舱推进系统正进行重点检修。
7: 那么这次主要是对它的桨叶表面有一些腐蚀的地方做修理，然后另外呢一些防腐的一些芯块进行更换啊，然后水下的我们的破冰漆呢破损的地方呢进行修复，

0: 雪龙二号是依靠自身重量压载破冰，可破开 1.5 米厚冰层。这样的破冰方式也让船头成为磨损最集中的区域。在返厂维修保养中，及时修补船体损伤，能有效延长船体钢板使用寿命。
1: 雪龙二号在极地破冰的过程中呢，船体会跟冰进行摩擦，这样呢对它船体的漆面会造成损坏，所以在每次返厂检修的过程中呢，补漆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像我眼前的这一块呢，就是刚刚补好的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漆面啊，非常的光滑，像瓷器一样闪闪发亮。这个不是一般的漆，这是雪龙二号专用的抗冰漆。这些地方你们都要重新喷漆的是吗？
2: 对对对，要局部进行修补，对破损的地方修复完以后把抗冰漆给它涂上去。看这个是新做的，我们的抗冰漆呢跟普通的油漆它区别还是很大的，抗冲击、抗磨、抗低温，大概零下40度左右。那么另外一个呢，对南北极的环境的保护有很大的好处，它的 VLC 的排放几乎是零。
3: 看完了雪龙二号外部船体如何维修保养，我们再跟着记者一起上船，看看上面的科考仪器又是如何保养的。
0: 雪龙二号船上的科考实验室总面积近1000平方米，工作人员要对各类科考仪器、实验地坪逐一维修保养。由于海上高盐环境易腐蚀设备，船上科考设施的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陆地实验室。
4: 这个就是月池车间，它是因为这个打开以后能看到月亮的一个池子，所以叫月池。
2: 那这下面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月池
4: 啊，月池。
2: 现在在进它一些
4: 保养的状态，
2: 天气环境啊不大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 CDT 它要进行工作，我们可以直接从月池下去，确保一个设备的安全跟我们科考任务的顺利。这个纯粹是为了这个科考设备而设计，开盒你要保持它的一个密封性。那我们看到的这个设备叫它 CDT， 可以采集不同深度的海水，了解不同海水层的一些生物啊、洋流。
0: 此外，船舶机舱的4台发电机、主机、油泵、管路等动力设备也要全部完成深度保养。
2: 整个科考周期运行时间比较长嘛，回来以后有故障的排故障，没故障的我们进行设备保养。发电机这是我们的缸盖，这是排气管，已经保养完了，还要做相应的试验，后面还要做航行试验来验证你修理的效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夏季来临，蚊虫袭扰，花露水是家庭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一瓶小小的花露水也可能会危及健康和安全。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品牌多种多样，仔细观察呀，他们的标签就会发现，这些产品基本都含有同一种物质——乙醇。乙醇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精，它是属于易燃物品。那么问题来了，花露水是不是也能被点燃呢？我们一起来看消防试验。
6: 试验中，消防员先将花露水倒入盘中，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火源靠近。火源接触到花露水后，虽未出现明显火焰，但空气中显现出了波动。
7: 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但是我现在离得很近，已经可以感觉到啊，我们的火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
6: 与此同时，盘中的火焰仍在持续燃烧。20多秒后，消防员将火扑灭。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 A4 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
7: 我们可以看到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A4 纸了。
6: 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务必提高警惕。
7: 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
3: 花露水除了有易燃的风险之外，不当的使用还可能会引发皮肤的过敏，甚至会导致婴幼儿的酒精中毒。医生提醒，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因人

0: 者，老人外出旅游时被蚊虫叮咬，使用团友提供的花露水，他此前从未用过该产品，涂抹几次后症状明显加重，出现水泡并伴有渗液，瘙痒难忍，最终被诊断为因使用花露水引发接触性皮炎。在使用药物治疗后，患者逐渐康复。
1: 这是我们医学上判断的这种叫接触性皮炎啊，它呢以这个接触药水的部位、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然后其他部位，基本上不出疹子或者比较轻。
2: 针对市面上一些花露水宣称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医生也表示天然成分并不等于是100%安全，因为过敏反应与成分有关，只要对花露水中的成分过敏就可能出现反应。
0: 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留心呢？医生提醒，对酒精过敏的人，曾经对花露水或类似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以及皮肤正处于敏感状态的人群应谨慎使用，可以先小范围试用，确认没有不适再使用。2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功能较弱，吸收能力强，同样需要特别当心，建议尽量避免使用。此外，记者还发现，在使用方法上，网上还流传洗澡水里加花露水能止痒去痱，这是否科学？医生表示，这种做法作用其实很有限。
1: 花露水里面主要的成分最多的是酒精啊，所以水里面加入酒精之后，它的散热能力会增强。但是呢，因为这些药物成分含量比较低，兑到洗澡水里面，本身花露水用量就比较少，浓度比较低，在稀释之后，它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弱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改变洗澡水的味道。如果说出于治疗目的或者是这种预防的目的，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隔离真好。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今天17:18，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6.2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6: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

0: 更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7: 给
8: 啊，要吃点药？
7: 不急不急，没事。
9: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1: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你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9: 京东。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助力出行更智能，
2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止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你。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人间天堂，最忆杭州。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0: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七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2: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造了我们扬州，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4: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

0: 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

0: 革新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2: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2: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2: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7: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 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2: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2: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8: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 98% 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9: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 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

0: 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龙舟水已进入了最强时段，最近两天广东广西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强降雨，尤其像是广东惠来的局部地区，24小时雨量呢甚至是超过了700毫米，这要比绝大多数北方地区常年平均一整年的总降水量都还要多。那除了华南之外，像西南以及东北华北也都有强降雨出现。为此，中国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东北华北还有西南都还会有零散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同时在华南龙舟水依然猛烈，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以及广东福建的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广西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以及东部沿海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雨大的地方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的侵袭。那么在广西、广东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还将会超过50毫米，极易诱发城市内涝，像广东的东南部以及广西东南部还有云南这些地方都需要远离低洼地段，并且严防山洪灾害的发生。后天这个降雨的格局变化不大，那不过从本周四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西伸北台，

0: 暖湿气流也会随之北上，主雨带呢也将会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过往的情况来看，这一带通常会在此时进入降雨集中期，那又是到了衣物晒不干，连空气都像是能拧出水来的时候了。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长春雷阵雨，18到23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天津雷阵雨，22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5度。银川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宁多云转阴，12到28度。兰州晴，18到34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9度。拉萨阴转多云，15到27度。成都阴，23到28度。重庆多云，24到31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太原晴，17到33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济南多云，21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4到35度。合肥阴，22到31度。南京阴转晴，22到31度。上海阴，22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3度。南昌多云，24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福州中雨，24到29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香港暴雨，25到29度。澳门暴雨，26到29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

0: 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
2: 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3: 完全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
1: 同心共护，一江碧水。
4: 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可以成为参与者和推动者。
5: 保护一江碧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过去五年，继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之后，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持续开展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这是第一次对具有流域性特点的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民主监督。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深入长江流域开展调研，以专业科学的态度发现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工作难点、堵点、盲点，开展专项监督，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举措，协助地方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9: 磷化工是我国战略性的基础产业，生产的磷肥牢牢守住粮食生产用肥的底线。新能源产业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核心原料也来自于磷化工。长江上游的云南省是我国重要的磷化工基地。过去，磷石膏是磷化工工业废弃物，因为无法利用，只能堆积在一起。
2: 如果磷石膏无缘土壤的话，它容易造成酸化以及重金属的内积，如果污染水体的话，其中的磷它会造成水体的富人氧化。
9: 在磷石膏这个难点问题上，五年来民盟中央多次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调研，实地考察磷石膏库和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多次的深入调研是为了提出科学的民主监督意见，解决实际问题。
2: 我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9: 民盟中央组织科研团队针对磷石膏综合利用开展了多项技术攻关。这里是云南红河州开远县的一片石墨化荒山。
2: 像它这个上面呢，这个土层是非常薄的，还不到3厘米。你看这个坡度就差不多有45度，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如果想要种植这些草啊、植物啊，难度是非常大的。
9: 利用磷石膏的有机成分与石墨化荒山沙质土进行科学配比，解决石墨化荒山缺土的问题，进而恢复生态功能，这是民盟中央开展磷石膏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的成果之一。
2: 它里面这个黄的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黄土，黑色的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磷石膏。
3: 我们总的是种植了7个品种的苗木，还有水果的话也种了桃树，我们的老百姓的收入也会增加，就完全实现了一个就是生态美、产业兴，然后百姓富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9: 在民盟中央的政策建议推动下，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联合印发了磷石膏综合利用行动方案。在源头减量治理、无害化处置、打造产业基地、全流程监管等方面都采纳了民盟中央的建议。长江大保护需要解决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污染防治是重点。五年来，93学社中央组织科研院所开展专项监督调研200多次，覆盖四川省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在叙永县大树矿区，调研组发现历史上硫铁矿粗放开采遗留的酸性水污染问题比较突出，河道水质泛黄发臭，群众饮水困难。93学社中央出方案找资金，帮助地方政府项目落地，一举攻克了这个被称为地球癌症的难题。

0: 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中啊，九寨学中央呢就决定将矿山历史遗留问题呢作为监督调研的主要内容之一。从现在看来呢，这个项目已经效果非常好，从原来的黄水呢就变成清水。所以啊，我们认为啊，在民主监督过程中啊，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可以成为参与者或推动者，协助当地政府来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1: 在长江江苏上海段，曾经是化工围江的典型区域，化工企业密集，环境风险突出。农工党中央调研组详细梳理了沿江化工企业整改搬迁转型难点，提出建议，所有化工园区都要建设专业污水处理、危废处置设施，构建覆盖源头、过程、末端的三级防控体系。现在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大有改观。
2: 民主监督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过去这五年啊，农工党中央多次赴沿江地区实地调研化工企业整治、岸线的生态治理等等，我们和地方党委政府啊形成合力，力求措施落地。那么在保护这个一江碧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这也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1: 长江武汉段是长江航运最繁忙的区域之一。过去，江屯栖息地因为航运、采砂、污染等问题被严重压缩。长江武汉段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江屯，成为江屯的空白区。
3: 你比如说，这个航运可能发展比较快，噪声比较强，然后两岸进行了这个固化，渔业活动没有进行管制，江豚吃的也没有或者很少。
1: 长江江豚是公认的代表长江生态系统健康晴雨表的旗舰物种。江豚在长江武汉段一度消失，其背后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问题。民革中央经过多次调研，决定把江豚种群恢复作为切入点，围绕水域生态、岸线开发、生物安全、流域管理等多重议题开展专项监督工作。
4: 这样可以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发现问题，推动落实，更着眼于流域系统性治理和长远制度的设计，从国家管理层面审视问题，提出建议。
1: 民革中央在长江江豚立法保护，防治长江航道传播噪声污染，打造长江新能源传播产业，全面拆除矮围、恢复湿地等多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帮助地方党委政府一项项落到实处。
3: 既能够保证它这个工业活动、这些航运、这些码头的运行，同时又考虑到长江江豚本身的它这种栖息地的升级、这个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这样就达到一种平衡。
1: 现在长江江豚数量已经历史性止跌回升，据统计2025年恢复到1426头，长江武汉段也已经形成约30头的稳定种群，昔日难觅踪迹的江豚如今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民进中央深入江西五河一湖一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专项监督重要工作之一。受气候变化、湖泊水域缩减等影响，鄱阳湖生态面临严重挑战，大量的候鸟面临食物危机。民进中央调研组在湿地保护、生态系统监测预警、向当地农民征收预留稻田、打造候鸟食堂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民主监督意见。
5: 实际上，民进中央在这个参与整个长江，生态民主监督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不是说就鱼类谈鱼类，就鸟类谈鸟类，就湿地谈湿地，而是把它作为整个流域的一个整体来考虑，能够让我们的鄱阳湖的生态环境，让我们鄱阳湖周边的百姓能够过得更好。
1: 五年来，台盟中央开展专项监督工作，不仅关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还把目光聚焦在民生改善上。长江干线2800公里航道仅有19个服务区，与日均超1357万吨的货运量极不匹配，百万船员基本生活物资补给渠道匮乏，健康应急救助网络薄弱，直接关系到航运效率和船员福祉。台盟中央形成的关于加快我国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的提案，助力了国家政策层面的破冰。
6: 这份提案推动了国家层面的启动服务区标准修订，将优化布局纳入“十五五”专项规划考量，使服务区建设与绿色航运、智慧航道、乡村振兴等战略联动。更重要的是，唤醒了全社会对长江船员群体的关注。

0: 安徽段长江皖江以及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是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的关键节点。五年来，致公党中央充分依托党内顶尖科研力量，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开展了科学、准确、高效的生态体检，采用国际前沿的环境 DNA 技术，摸清了巢湖的生态家底。
1: 您看这一瓶水里其实就是蕴含玄机啊，生物体在它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都会留下信息和痕迹，例如鱼类的鳞片呀，或者一些组织啊，就在水里有所保留，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测序，就能分析出来我们这个水体里的就是曾经的或者是现在正在这个状态里的它的这个多样性的资源。
0: 从一滴水摸清一湖生态，致公党中央协助地方政府在巢湖科学布设了12个环湖采样点，4G采样监测，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及水环境健康状况实现了精准把脉和诊断。
2: 对每条河流都采取一种精准试测，我们现在叫一河一测，一个是对于我们精准快速查明问题，科学谋划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是客观评价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成果，对于我们提升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流域内的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是关键。五年来，民建中央的调研足迹遍及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全域，从源头跟踪污染物迁移路径和治理责任脉络。民建中央深入分析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难点与成本，通过一系列专项监督，推动竹器小镇、龙虾小镇、芥菜小镇等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从源头上阻断污染路径。
3: 民建中央在本次专项监督中高度关注产业发展、经济运行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关系，监督调研紧扣产业绿色转型，既是从根本上推动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也是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增强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0: 参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这也是无党派人士首次在全国层面开展专项监督。针对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荟萃优势，在长江上中下游针对性展开监督调研，系统分析流域综合问题和区域性问题，加强多学科研究，形成一系列的民主监督意见和建议。
4: 无党派人士始终把监督的每年的主题和党中央关心的和社会经济发展各同这个不同阶段的重大问题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从水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生态重要保护地的修复和保护、山水林田湖草工程实施，到高水平的保护支撑高质量的发展，以及健全水生态的机制体制等5个方面，按年度实施，逐步深化，全面地回答了中共中央委托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任务。
0: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共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30多份，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220多份，向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反馈意见建议2800多条，涉及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等众多重点难点问题。这些意见和建议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切实有效地帮助对口省市中共党委和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为长江流域超高复杂性的生态治理难题交出了高分答卷，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所长，与国家战略中心大局紧密结合，这充分展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共同守护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让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更加壮。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又恰逢我国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至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特别提醒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截至5月下旬，水利部门已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
5: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6: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5: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5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7: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5: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8: 我一人的微信，但是我还是走得上的。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抽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5: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9: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上。
10: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

0: 暑，清凉一夏。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正式宣布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也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该如何看待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打破对抗僵局，美伊所谓双赢是破冰还是缓冰？而后续谈判在核心问题上能否达成妥协？以色列又会否搅局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预计未来几天，广西、广东等地的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另外，在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御响应。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聚焦美伊局势重大进展。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值得一提的是，美伊这次达成的是一份谅解备忘录，这是多方经谈判协商之后即将签署的正式意向书面文件。那它的核心是记录双方共识、合作框架和合作意愿，约定彼此包容、妥善处理分歧。而备忘录本身呢，在法律层面它的效力是有限的，它本质上是一份停战的安排，而不是完全的和平协议，也不等于具备强制约束力的条约。那该怎么样看待这份谅解备忘录它的具体内容？打破对抗僵局，美伊的各自口中的这种双赢是破冰还是缓冰呢？另外，后续谈判在一些关键核心问题上能不能够达成妥协？还有一个因素，以色列会否搅局呢？今天我们重点关注，首先了解一下美伊双方的表态。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

0: 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 20% 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另外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地时间14号表示说，美伊的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那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另外他还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会参加签字仪式。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份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具体内容，而今天他公布的这个内容呢，和这个媒体他数日前发布的版本是一致的。我们来看一看。
0: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那我们看到这份谅解备忘录呢，一共有14条，涉及的主要的核心内容包括这样一些，比如说立即而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还有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外，双方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而这个谈判当中议题要涵盖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还有伊朗核问题等等，这才是更为关键、更为核心、更为敏感的问题。那该怎么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

0: 员李子欣他的解读。
1: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但这也恰恰是最可能翻车的环节。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0: 那我们看到根据伊朗方面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当中提到说，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呢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向伊朗提供。但是呢，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的报道，有美国官员称说只有在伊朗履行他的承诺之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也曾经表示说，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被解冻。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啊，甚至媒体评价说这个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该怎么样看待美伊的目前的这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到底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利、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0: 那如果说这次谅解备忘录是两国再次进行后续谈判的一个起点，那么它对未来的谈判又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后续谈判的关键问题这次其实没有具体的涉及，这其实呢是把难啃的骨头留给了未来的谈判。那么这样一些关键难题在未来谈判当中会不会有突破？双方能不能够达成妥协呢？
1: 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对于后续谈判意味着两方面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它创造了谈判的机会窗口，但同时也划定了谈判的天花板。 60天的窗口期内呢，双方必须就核问题、制裁解除、重建资金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

0: 但备忘录已经将导弹和代理人问题排除在外，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最关切的两大议题在谈判桌上根本不会出现，后续谈判的议程已经被大幅收窄。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当中遗留的模糊条款将在后续谈判中被逐一的来进行讨论，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成为谈判破裂的引爆点。在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然存在结构性对立，妥协空间是非常小的。在制裁解除的节奏上，美方要求与履约进度挂钩，而伊朗方面则要求立即并且全面地进行一个解冻。折中方案呢，取决于双方的互信，但双方的互信又是恰恰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核查的机制问题上，美方呢是必然要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严格核查，而伊朗方面呢则将核查，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参与呢，视为对其主权的一种侵犯。突破的可能性当然有，但是会非常困难，这也取决于美伊两国各自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变化。所以总的来讲，双方可能在60天内维持现状并做小幅的调整，但在所有的核心敏感议题上都实现突破的概率并不高，谈判延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当然也有更坏的可能，就是战事反复，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升级。
1: 那除了美国的政治的不确定性之外呢，以色列也将会成为谈判的最大的变量。那根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当中就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会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另外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那可以看出，以色列对本次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不满的。那这样一个态度的以色列接下来会不会搅局呢？如果说会搅局，又会怎样的方式出现呢？
0: 从当前的态势来看呢，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的反对是全方位的。以方的核心愤怒在于开战时所设定的主要目标，包括像摧毁伊朗核威胁、消除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等等，在协议当中一个都没有实现，反而是伊朗呢获得了资产解冻和制裁的缓解。那么导弹和代理人问题甚至没有被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之后却几乎没有所获。那未来以色列的干扰有可能会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第一条呢，就是军事路径。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并且已经开始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可以随时制造摩擦，来迫使伊朗在支持盟友和维护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第二条呢，就是政治游说的路径。如果60天的谈判期内出现了伊朗所谓的履约不充分的迹象，那美国政府方面所面临的收紧对伊政策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增加。第三条呢，就是舆论路径。以色列呢，大概率会加大舆论战的攻势，来释放对美伊谈判不利的舆论信息，以影响谈判氛围。当然呢，以色列的干扰空间还取决于白宫维护当前协议的这种意愿有多强。如果特朗普认为协议是其政治遗产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以色列的干扰将会被限制在较低烈度的层面。但如果特朗普的注意力转移，或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风向变化，以色列呢可能会获得空间进一步的迅速扩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多地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在今天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预计今天到16号的20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呢，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的局地还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向我国输送，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1: 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升。

0: 升到二级防御响应。那针对强降雨，红色和橙色预警地区，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而关停路段呢，在恢复通行之前要开展一次全面巡查。另外，交通运输部提醒，雨天驾驶员的视野受限，因此在恶劣天气下，最重要的就是降低车速，加大车距。那尤其在高速公路上，还要根据实际路况和雨势，严格遵守车速和车距的规定。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广西、广东的情况。那目前呢，广西、广东都处于龙舟水的一个集中的降水期。那先来关注一下广东，从昨天到今晨啊，汕尾、揭阳、汕头、惠州、河源一共有46个镇街出现了特大暴雨，部分市县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8到10级的雷雨大风。那么其中汕尾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全省最大的雨量是709.5毫米。此外呢，广东省三防办和气象局提醒，从今天开始到18号，广东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会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而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的雨量大，需要注意防范山洪还有中小河流洪水，包括地质灾害的发生。那本轮强降雨在过程当中呢，从13号开始啊，广东汕尾陆丰市接连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多地积水严重。今天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已经统一停课。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从今天到19号，陆丰市呢仍然有大雨到大暴雨，需要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包括城乡积涝等灾害。广东陆丰持续的暴雨导致城区以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各个部门也是紧急开展人员救助、交通疏导和排涝作业。
1: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2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1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2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8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昨天上午至今天中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32起，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14号上午，陆丰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开展雨天路面巡逻时，发现一辆涉水熄火的车辆，车上有3人被困。了解到几人要前往陆丰市人民医院就诊，民警迅速将3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并护送他们前往医院。在陆丰市一处地势低洼地带，现场积水较为严重，已经漫过2侧商铺门口，商家在门口加高挡板，防止积水漫进店内。
2: 影响非常严重，这个水啊，卡怪了，也排水排不离啊，基本每一间商铺都会入水啊。
1: 在东海街道阎龙村，本轮强降雨造成该村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党员干部迅速响应，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志疏导交通，并调集抽水泵等设备，全力开展抢险排涝工作。截至15号下午4点，陆丰市部分地势低洼路段的积水抽排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广西的情况。目前呢，广西也已经进入到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广西气象局今天把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另外呢，据广西气象台的数据，从昨天的14点到今天14点，广西全区大部出现了降雨，那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最大的雨量出现在梧州市藤县南安村，降雨422.8毫米，这是属于特大暴雨的量级。另外呢，广西气象台在今天的18点发布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广西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来宾、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这样一些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从昨天凌晨。

0: 刚开始啊，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区出现了内涝，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抢险排涝。
1: 强降雨开始后，贵港市港南区立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港南区福龙屯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相关部门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
2: 我们村干部就寻这个河堤，然后发现情况下，我们马上组织这个人力物力这个进行一个抢修，目前情况比较稳定。
1: 昨天晚上七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今天七点，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上述地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气象风险大，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0: 再来看梧州，今天凌晨呢，广西梧州遭遇的持续强降雨，辖区多地出现城市内涝、人员被困的险情，当地消防连夜出动，紧急转移了大批受困群众。
3: 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八名群众被困。得知这一情况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早上七点左右，当地降雨陆续停止，后续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中。
0: 这两天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部分道路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南宁市消防救援人员紧急前往处置。
3: 昨天凌晨，宾阳县黎塘镇一处桥洞因强降雨产生深约两米的积水，一辆小货车冒险涉水通过，导致车辆熄火，车内两人被迫爬至车顶等待救援。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利用安全绳等装备接近被困车辆，协助两人穿好救生衣后，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今天早晨，在宾阳县宾州镇一处低洼路段，积水深度约一米，一辆小货车通过时被困，驾驶员无法自行脱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立即使用橡皮艇划至被困车辆旁，为驾驶员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后，将其安全转移。消防部门提醒，近期是集中降雨期，出行如遇积水路段，切勿冒险驾车涉水，如遇险情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我们看到近期华南多地强降雨连连，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呢达到600毫米以上。每年端午前后啊，华南地区出现的这种持续大范围、强度大的降雨被称作是龙舟水。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上述大部地区的降水量啊，较常年同期偏多了3到8成，部分地区偏多1倍以上。那么龙舟水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本轮的龙舟水来势这么猛？未来还会怎么样发展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3: 龙舟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季节性降水现象，因降水时段与端午节前后的龙舟竞赛重合而得名。龙舟水的形成是充沛水汽、冷暖气流交汇与特殊地形地貌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初夏，南海夏季风进入活跃阶段，为华南地区源源不断输送丰沛暖湿水汽。同时，北方冷空气仍不时南下，冷暖气流在华南上空交汇，持续触发降水。加之华南山地丘陵广布，暖湿气流受地形抬升后，水汽快速凝结，进一步加剧雨势。这也是本轮华南多地出现极端降雨的主要原因。
4: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天气实况。从12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渐增强并控制华南。我们看到目前它的是在右边这个副热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那其中像这种特大暴雨出现在汕尾、揭阳、汕头、河源和惠州一带。那么目前这整个天气形势基本还是维持的，那当然会有一些波动。那目前从气流汇合的地方

0: 来说，目前是在海面上进行汇合，所以强降雨也基本是南下到海上。另外一个在广西的南部这一带也是有另一支季风气流，那么在这里即将影响到粤西的北部市县。
1: 专家提醒，广东、广西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目前是龙舟竞渡比赛和训练的密集期，请相关单位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16号的20点，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另外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16号的20点，广东东部、中部和西部、广西东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要请各地注意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我们东方时空也将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一次成功的发射。今天的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呢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第14次飞行。那从阶段性的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我们看到它的节奏正在提速。而今年下半年呢，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的发射任务。
4: 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5: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4: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5: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陆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期我们看到太平洋周边可以说是风波不断。8号，美日菲三国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宣称要在海上安全领域加强合作。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在扩军独武之路上又迈出一步。10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继续将中国定位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日本和菲律宾正在加速捆绑，危险勾连。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的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日菲两国以安全合作为名，企图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的安全风险。
6: 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到访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日本对非盟国关系的最高定位。
7: Lastly, we jointly annou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gotiations for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as well a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our maritime borders.
6: 值得注意的是， 日菲宣布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

0: 岛以东。
1: 这个划界就是在日本的岛屿的最西南端和菲律宾群岛的最北端之间。日本的这个岛屿实际上和菲律宾的岛屿中间夹着中国的台湾岛。
0: 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74和83这两条规定了海洋划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就是两个国家海岸相邻或相向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友好的协商公平的解决这个海洋划界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岛屿和菲律宾的岛屿都相邻相向于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不可能他们之间通过相邻相向来划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是法理上根本不成立的。
0: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进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以实际管辖行动否定日菲的私相授受。实际上，这场所谓划界谈判从来就不是真的在谈边界，背后藏着各自的政治算计。4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约420人参加美菲盾牌联合军演，这是自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半个月后的4月20号，美菲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派出1400名作战人员，成为第三大参演方。演习期间，5月6号，在吕宋岛北部的帕瓦伊，日本自卫队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实现了实战化突破。讽刺的一幕是，被88式导弹击沉的靶船是菲律宾退役护卫舰奎松号，而这艘船的前身正是1944年服役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专门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建造的美国海军舰艇。80多年后，曾经的抗日战舰竟然被日本导弹击沉，这对菲律宾人民来说既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侮辱。
1: 这菲律宾的民生是非常困难的，物价高涨，大米的价格这个涨得非常高，老百姓生活很困难。这个时候炒作外部威胁的议题，然后呢让国内的军事力量支持他的这个政权，就是他维持执政最好的办法。
2: 菲律宾企图借绑定日本获取更多的安全承诺和装备援助，并提升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而这正中了试图走新型军国主义之路的日本的下怀。
0: 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的阿5V级护卫舰尽快向菲律宾出口一事基本达成共识。
3: そして、このテオドロ大臣とは、関心を示している地対艦ミサイルを含む他の装備品の移転可能性についても議論を、進め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をしています。
0: 恰好在这个时候，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基本决定连续第4年通过 OSA 机制，也就是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向菲律宾无偿提供防卫装备。设立于2023年4月的 OSA 机制，法理上依托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通过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帮助对方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支持受援国提高军事能力和安保水平。自该机制启动以来，预算大幅攀升，从2023年20亿日元增至2026年的181亿日元。受援国数量从4个国家增至12个国家，援助装备不断升级，由雷达等非杀伤性监视装备逐步向高战略价值和高技术含量的装备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 OSA 机制成了日本加速推进外向型防务战略的重要抓手。
4: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
0: 日本想要把安全边界从东海延伸至南海，单凭自身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个关键战略支点，而马克思政权则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

0: 从安倍开始一直到高市，激进的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激进的推动安保三文件，然后甚至要修改和平宪法，走向一个新型军国主义的武装国家。那么这个时候最好用的跳板就是菲律宾。
1: 在外界看来，菲律宾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仅希望通过进一步绑定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军事支持和装备援助，还希望借机提升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想出了所谓海域划界的阴招。
2: 此次日菲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1: 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距离中国台湾岛不到200公里，正好卡在巴士海峡入口，而巴士海峡是第一岛链上连接南海与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
0: 日本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琉球群岛本身在主权上目前是未定论的，这是非常明确的。菲律宾的问题出在它最北端的这个巴丹群岛，巴丹群岛其实是远离了菲律宾群岛本身的。在1898年的美西条约，就是美国从西班牙手里把菲律宾这个殖民地拿到手里的这个条约，对于菲律宾群岛最北端的划界是巴丹群岛，是在这个划界之外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二者之间要基于这两个有缺陷的领土来进行谈判的话，这个他们的法理的可行性和有利的程度都更加薄弱。
3: 有分析指出，日菲主动高调合作本质呢是推动两国关系向准军事同盟关系发展，构成美国所谓印太战略链条上南北呼应的两个执行节点。而与此同时，日本正在试图从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执行者向布局者转变。在美国全球战略经历受到牵制这样的背景下，担心被抛弃的日本正选择以主动捆绑菲律宾这样的方式来强化自身在印太安全架构中的不可替代性。
1: 6月8号，也就是日本自民党通过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前一天，美国、日本、菲律宾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在对话中，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讨论了深化海事合作的领域，以支持构建自由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根据美国新版国防战略，美国政府要在优先保卫美国本土的同时，加强以第一岛链为核心的军事部署，还把提升美国盟友伙伴的负担分摊列为优先事项之一。而日菲两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分别位于第一岛链的北部和中部。
4: Japan, another U.S. defense treaty ally where there's some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soldiers, and to the south is the Philippines, where increasingly the U.S. is putting its troops and equipment on rotations.
1: 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5: 地域の抑止力対処力向上のため、装備協力をはじめ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を強化していく方針など明確に説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思います。
1: 有分析称，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实质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对菲律宾的军售及军事合作，确立其在第一岛链的所谓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本届相会上，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公开宣称，盟国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
0: 从去年开始，美国重返西半球，战略收缩，那么这个时候亚太暴露出来了，留下了很多的空档。如果没有美国的战略转向、战略收缩的话，是轮不到日本和菲律宾来做这些事的。
1: 在这种情况下，日菲担心自身沦为美国的无效投资而被放弃，彼此产生了抱团取暖的念头。日本以罕见速度推进对菲军事合作，就是要以双方制度嵌套防范美国可能抽走的战略梯子。5月28号，日菲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在外界看来，这标志着两国情报合作从美国中转向双边直通。而在直通模式下，菲方掌握的南海水文数据与舰船活动轨迹可同步发送给日本自卫队，日方掌控的东海侦察情报与空情预警信息也可直达菲军方。在英国

0: 我们公司看来，日非推动防务合作与所谓海洋划界，也标志着位于第一岛链上的两国正从松散合作走向制度化结盟。
1: 显然美国是乐见其成，至少不排斥他们之间的合作，而且有一些渠道也反映出他们其实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开展的这种合作，因为这就是美国推动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的一部分。
0: 可以看出，美日非的安全合作呈现出层级化的分工，美国负责构建一体化威慑和群岛防御的宏大叙事框架，日本以自由开放印太为包装，将顶层叙事转化为具体的军事活动及对外军售军援，菲律宾则以南海具体摩擦事件为锚点，为美日叙事提供受害者素材与合法性背书。6月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希望中国以和平方式与日非等周围国家解决纠纷。然而，历史记忆是一面清醒的镜子，和平稳定关乎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组建排他性小圈子进行阵营对抗，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夜上海新业态。前两天呢，我们带您坐了夜巴士游了苏州河，那今晚总台记者要带您往高处逛一逛。随着商业空间逐步的提质升级，上海开始向上向外要空间。今年呢，上海的露台成为了2026五五购物节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的新的亮点。接下来跟着记者一块来体验一下。

0: 多少个露台，就有多少种的生活方式。那我现在就在西岸梦中心，可以看到啊，这里二楼、三楼的露台全部被改造成了外摆空间。在这儿啊，你可以边品尝美食，边欣赏美丽的江景。上海夜晚的松弛感在露台上。从六月十二号起啊，西安梦中心近四十家的餐饮商户统一开启了夜间模式，营业时间延长到了凌晨。六月份有世界杯，七月有水岸音乐节，八月有水岸电影节，九月有光影节。西岸滨江承包了你整个夏天的夜晚。商场的顶楼现在也成为了夜上海的另一种打开方式。那我现在就在一家商场的顶楼，可以看到现在虽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但是还有不少年轻人啊在这儿聚餐，大家一边吹着晚风，一边享受着美食。上海的夜晚正在向上生长。
1: 我们是过来旅游，然后挺新奇的，第一次看到说在商场里面的，而且还有摩天轮可以看嘛，包括这里特别多人，就很有氛围感，
2: 感觉比较有生活气息，比较接地气吧这个地方。而且这里选择性也很多，有火锅、烧烤什么的，还蛮丰富的。
0: 那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开心啊，商场的顶楼更是直接把营业时间拉到了凌晨两点，同时啊晚上九点之后停车还免费。
3: 要是到凌晨两点以后，对吧，效益我们蹭往上涨，太受欢迎了这个。
0: 上海的夜晚不仅有烟火，还有书香。那我现在啊就在苏州河边上的红书坊，这里呢曾经是苏州河的重要摆渡枢纽，而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游轮主题的文化空间。那二楼的甲板露台啊，更加是一个夜读的好去处。你看我旁边呢，就是美丽的乍浦路桥，而另一面啊就是陆家嘴的天际线。可以说，这里不仅是一个露台，更是整座城市的诗与远方。在夜上海，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高度。有人喜欢江风里的热闹，有人喜欢书香里的安静，有人喜欢摩天轮下的烟火气，也有人喜欢梧桐树下的清凉。精彩夜上海，我们在夜里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

0: 锋。
1: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一座教堂建筑今天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修道院受

0: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他的分析。
1: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份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

0: 锦天堂，醉意杭州。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双方的提法为何不同？各自有何考量？后续谈判存在哪些变数？美伊距离最终协议还有多远？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约有20000人参加。抗议者谴责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表达反对战争的呼声。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

0: 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2: 随时随地都可以营运一下这个就可以了，营运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3: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

0: 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林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 麦收期间

0: 连续六天日积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积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凉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凉发霉风险。
1: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2: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3: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4: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5: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6: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7: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

0: 险、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 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

0: 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下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应急救援、排涝抢险、人员转移。广东、广西遭遇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提升两地防汛应急响应级别。
1: 所有的镇的干部已经全线下沉到镇里面，那一个就是巡逻巡防，一个就是风险隐患排查，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群众的转移。
0: 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还有河道边的养老机构，从重点省份到重点部位，杜汛的隐患排查持续推进。
2: 比如像养老院的这个情况的话，民政部门对2025年重点排查出来的2700多座养老院进行了全面的复核。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龙舟水来袭，如何强安全、清隐患？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傍晚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的官方网站上一次性的更新了5条重要的预警预报信息。我们先来看一看，它包括了暴雨的橙色的预警，还有橙色的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黄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和泽涝风险的气象预报。那可以说这些信息呢，把当前的这种防汛的压力实实在在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天来呢，南方地区遭遇到了新一轮的这个强降水的天气，尤其是广东和广西已经进入到龙舟水的一个关键期。那么接下来从南到北会离真正的这个汛期的关键期会越来越近，那么我们有哪些重点的部位、关键的环节是需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隐患的？我们怎么来织密防汛的安全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首先从这两天遭遇到这个防汛压力最大的广东和广西开始说起。
0: 6月13号晚8点到15号下午4点，广东陆丰市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340毫米，最大降雨量为709.5毫米，多地积水严重。其中陆丰甲溪镇是受本轮降雨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持续的暴雨导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家中。
1: 这次降雨总全镇22个村不同程度啊，就遭遇了一个大水漫灌的情况，其中就像一些房屋啊、农田啊、桥梁、道路就比较明显，大肥村啊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因为我们大肥村的地势比较低洼，要靠近我们这边一条河流叫鳌江河，那雨势就是外河比内部的水位要高，然后出现漫灌的情况，最高水位达到1.5米左右。
0: 目前大碑村部分两层结构的房屋中有的一层已经进水，针对这部分受影响的村民，甲溪镇已经安排了相关人员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生活应急物资。目前甲溪镇已经转移安置群众411人，全镇设置了21个临时安置点。今天凌晨4点开始，当地雨情也开始逐渐减弱。
1: 这一轮降雨就整体呈现出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降雨的强度比较大、分布降雨的面积比较广这么一个特点。今天的工作我们主要是集中在防疫安置群众跟排涝泄水的这个工作上面。我们全镇投入了大概1000多号人抢抓时间抢险救灾。
0: 除了转移安置群众，甲溪镇安排了24小时不间断巡逻巡查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点。根据预报，明天凌晨又将有一轮新的强降雨到来。
1: 所有的镇的干部已经全线下沉到这里面，那一个就是巡逻巡防，一个就是风险隐患排查，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群众的转移。
0: 就在今天傍晚，陆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向全市市民发送了陆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的短信。预警显示，16号到17号，陆丰市仍有大暴雨风险，预计72小时内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事实上，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全省平均雨量达65.6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揭阳、汕尾等多地出现内涝。昨晚7点，广东全省防汛应急响应也已经提升至3级。
4: 针对本轮强降雨，

0: 省三防办加强了这个调度提醒，联合省气象局向全省公众发布预警信息4.06亿人次，提醒公众啊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同时呢，组织水利、自然资源、交通、住建等部门呢，组成7个工作组，吩咐梅州、汕尾、揭阳等重点地区开展防汛的督导检查。
1: 除了广东、广西这两天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在贵港市截至15号下午2点，港北区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17.7毫米，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截至15号下午3点，�贵港市共有5条河流超警。今天凌晨，广西梧州市也遭遇持续强降雨，辖区多地出现城市内涝、人员被困的险情。今天除了转移被困群众，当地也进行了排水清淤工作。
2: 其实从昨天晚上到凌晨呢，梧州整个22个有气象站点的这个监测点位呢，24小时累降雨量都超过了这个历史极值。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从今天到明天，特别是未来3天，当地还会有一个持续的降雨过程。那当地相关部门也是严阵以待。
1: 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同时增派国家防办工作组赴广西1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那刚才我们已经从短片当中看到了，国家防总把针对广东、广西的这个防汛的应急响应呢，从4级提升到了3级。那这样的一个应急响应级别的提升，接下来会带来应对节奏的怎样的变化？尤其是水利设施是不是安全，有没有发生洪水的风险等等？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防汛组的科长魏旭子。那魏科长，我们知道这一轮最新的这个广东的降雨从12号开始到现在下了5天了，那现在根据你们掌握到的最新的状况，有没有发生洪水的风险？包括你们现在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或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4: 好的，12日夜间以来，我省除粤西地区以外，全省大部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面雨量达到了78毫米，过程最大累积雨量出现在汕尾的陆丰市，达到了82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我省的主要江河出现了2到5米的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出现了3到8米的这样一个涨水过程。目前还有4条河流、4个水文站，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主要分布在韩江、东江和广东东部沿海地区。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这本轮强降雨还将持续到端午节假期。经过我们的综合分析研判，我省出现流域性洪水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韩江流域。像韩江流域是我省的大江大河之一，5大江河之一。不排除韩江流域出现编号洪水的可能。同时部分中小河流洪水还可能出现一个多轮的涨水过程，强降雨集中区内山洪以及城乡积涝的风险要值得关注。主持人。
3: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国家防总也是把广东的这个防汛应急响应的这个机制从4级提到了3级。那么这样一个级别的提升，相应的会对应哪些，比如说指挥啊、巡防啊、还有值守啊，这些机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4: 在启动本轮强降雨以来，我们厅也是及时启动了应急响应。我们10个值班专岗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滚动分析研判风险，一事一单提下发风险隐患清单，提醒各地区做好1线巡查防守和这个风险防控应对措施。水利部门特别关注的是水库调度方面，我们目前组织了全省300余宗大中型水库，在雨前提前预泄4亿余立方米， 在雨中我们目前拦蓄了6亿立方米，来努力的减轻我们的那个淹没范围和淹没损失。同时我们积极协同水利部珠江委协同做好我们的上游邻省水库，做好水库调度。比如说我们的广西的河面湿水库和福建的棉花滩水库，都进行了提前的一个预泄。其中我们棉花滩水库预泄了0.85亿立方米，雨中全力拦蓄洪水，大大的减轻了我省的防洪压力。
3: 嗯。
4: 下一步我们水利部门将积极协同应急、气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协同做好那个洪涝灾害防御，城市排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等内容。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韦科长，谢谢您从广东给我们分享的这些信息。那么当然呢，对于广东来说呢，现在这个除了应急这个抢险要保人员的安全、保水利设施的安全之外呢，对于这个自然灾害的风险的防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一方面当然就是指的山区的这种洪涝的灾害，另一方面呢，还有像道路桥梁啊这些基础设施的这种安全以及这种重点隐患的排查。那么对于相关的内容，广东正在做什么？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广东揭阳的总台记者韩宇浩。宇浩，我知道今天好像这几天一整天的时间你都是在这个广东揭阳采访，那我们特别会关心就是对于这个自然灾害的防范和这个道路桥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风险隐患防范来说，现在广东正在做什么，还有哪些重点需要监测的地方？宇浩。
5: 好的，我现在就在广东揭阳市惠来县的这个省道 S337线桥园镇这个大辽口桥这里。其实大家可以通过画面看到，现场的这个桥梁的中部已经出现了这个部分的这个坍塌。其实是因为这个大辽口桥修建年限相对比较久远，桥体老化，基础抗冲刷能力不太足，强降雨天气下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损毁。在那个今天在昨天6月14号，揭阳惠来迎来了一轮非常大的暴雨，持续的水流对于这种桥梁基座形成了二次的冲刷，长期浸泡加上雨水的冲击，这座老旧的桥梁就出现了这个局部的坍塌，河水同时漫过了周边的这个临时便道。然后在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呢，大家其实现在可以通过画面里看到，是路政的巡检人员已经在进行第三次的巡检了。他们当时在第一时间呢封锁了整条路段，禁止这个人车通行，在桥梁坍塌破损处呢全部覆盖了像这样的用作警示的这个彩条布，遮盖这个受损结构，减少这个雨水持续的这个侵蚀，扩大这个桥梁的这个坍塌面积。现场呢也加入装了这些围栏、警示标志、爆闪灯，隔离出这个危险区域，避免群众那个误入这里发生意外。那其实呢，结合广东本轮这个强降雨防灾工作的要求，对于接下来会对这个全域的道路啊隐患的这个排查力度会加大。重点对于这些沿河的旧桥、临水的路基、山边的这个边坡开展这种雨前、雨中、雨后的这样的巡查。其实在强降雨的情况下是特别容易对于这些危险路段，比如说靠山或者临湖、临崖这样的路段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这种次生灾害，所以它建立这种灾害隐患的这种台账，发现这种险情进行立即封控，对于这个居民朋友们的这种人身安全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那其实最后呢，在气象部门显示惠来当地它的这个降雨还会有局部的暴雨跟大暴雨，山洪跟道路坍塌、这个积水漫路的这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它还是处于高位。在这里我也提醒这个市民，出行的时候其实要避开这个临河危桥低洼积水的这种路段，如果开车要经过这种涉水路段，其实 最好的情况就是慢行，然后或者提前拨打路政的这个电话，让他们去检查之后再经过，不要强行涉水，然后遵从这种

0: 道路风控的这个警示，做好自身的这个安全防护。好的，柴路，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宇浩，你也要多保重自己的安全，尤其你的带来的画面让我们感受到，的确对这种重点部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台账，去做好动态的这种隐患的排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谢谢宇浩带来的报道。那其实呢，不仅像广东、广西呢，接下来像浙江、江苏等等这个长江的沿岸的地区呢，都会进入一个梅雨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重点的部位以及关键的环节，还需要怎样做好隐患的排查呢？
2: 最近几天，除了广东、广西等地遭遇龙舟水关键期的强降雨之外，在全国层面，从南到北近期也将有持续的降雨过程。6月13号，浙江进入梅雨季，浙江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梅汛期雨量接近常年略偏多，区域性暴雨过程频繁，部分流域可能出现超警风险，全省汛情防控压力在持续加大。目前，浙江省水利厅已经下发了关于做好梅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
3: 预计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那南方地区的主雨带也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呢，这一带大概率会进入梅雨季。
2: 不仅仅是长江中下游，接下来北方、东北、华北部分区域都将有频繁降雨出现。随着降雨不断增多，汛期的关键期也越来越近，对于各个地方的相关部门来说，防范应对的考验也在升级，相应的隐患排查工作也越来越密。就在6月12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了2026年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座谈会。会上释放信息，今年是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首次针对重点部位的渡汛隐患排查展开专项行动，行动从汛前的3月份开始部署，到5月底已全部完成。
4: 我们组织开展这个重点部位的防汛隐患排查的专项行动，主要是基于汲取近年来这种典型暴雨洪涝灾害的教训，在重点省份推进开展的。首先是充分发挥属地的这么一个作用，由属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筹；再一个，通过发挥部门的作用，特别是水利部门，在中小河流、上污沟风险识别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工作；交通、民政等部门结合本行业的特点，合力进行了这么一个排查。
2: 信息显示，此次专项行动覆盖北京、河北等16个重点省份，重点防汛部位涉及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共排查出2.5万处隐患。
4: 2.5万是包括我们涉及到的16个省份，每个省份平均起来1000来处。比如像养老院的这个情况的话，民政部门就重点对2025年。重点排查出来的2700多座养老院进行了全面的复核，它复核排查预案是不是符合规范，还有防洪物资的准备，特别是人员转移是不是落实，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是否落实了1:1和精准帮扶措施，遇突发情况能不能第一时间转移，从这些角度排查出来需要整改的风险隐患，汇集起来就形成了这个台账。
2: 目前针对排查出的隐患，90%以上已经完成整改，短期无法完全进行整改的也已经制定了应急渡汛措施。
4: 我们通过隐患排查行动，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底数和基数，这个台账也是来进行安全渡汛管理的依据。如果碰到暴雨洪涝的时候，比如说进行人员转移，就要优先考虑这些暴雨洪涝的地方，重点关注，重点巡查，优先安排转移，这是一个方面的成效。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通过隐患排查更进一步的完善了人员转移、避险应急预案，更加提升了队伍、物资、装备的准备和保底通信的应急保障措施。
2: 而针对当前的主汛期，水利部也向相关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

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交通运输部也要求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

0: 比呢，今年是专门划定了多个重点的部位，那这些部位基本上是对应着哪些可能存在风险的场景，包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划定的必要性？
1: 我觉得呢，这个划定呢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尤其是我们目前划定的这些重点的一些部位，你比如说像珊瑚沟口，还有这种狭窄的这个珊瑚沟道，还有包括像养老院等等这些内容，实际上是结合我们这些年遇到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像有的养老院，它就在这个山区，强降雨之后，那就有可能产生这种伤亡，那有的呢也已经发生了。而且呢，还有的比如说有的工棚营地，它的施工就在山区，那么有的政府通知转移了，它没有转移，也产生了这种重大的伤亡。那么从这些典型案例，近些年的试验当中呢，又结合我们这些年防汛的有关排查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做法，更精准地确定了这样的一个检查的部位。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利于去摸清这个底数，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也更有利于我们采取应对的措施，比如说预案的针对性，还有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从整个灾害链当中去了解我们面临的这种风险，进而呢去提升我们整个准备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的技术保障啊，通信保障，那么这些呢，我想呢，对于我们整个工作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除了这六个重点部位的这个排查隐患之外，还有哪些环节在今年是需要格外去重视的呢？
1: 我觉得呢，除了从这些六个提到的这些六个之外吧，你比如说还有我们的地下空间，以及像我们的这个桥梁，甚至是我们这里边的像民宿是吧，游乐的一些设施，这些呢都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像以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像我们那些民宿、游乐设施，甚至是呢，还有我们一些驴友是吧，在这个山间啊，有时候在这个季节期间啊，在这个七下八上，在这个山间呢进行游玩和活动，甚至是探险。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呢，我们都应该去了解这些行动，还有包括这些部位可能存在的这些隐患。那么进而呢，我们使整个工作呢增强整体的这种准备的针对性。那么进而呢，去躲避这些风险，提高我们自我的这种防护的能力。
0: 从目前排查出来的隐患来看，有哪些问题是特别具有共性的？
1: 我觉得有很多是有共性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很多在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比如说有的这个驻点，有的这个村庄，甚至是有的设施，那就在这个山洪拱口，还有这个狭窄沟道的这个边上。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易发的这个洪涝灾害的这个季节呢，有些区域当中啊，有些人员呢，对于面临的这种风险呢，他并没有这种清晰的认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种山洪灾害甚至是其他灾害来临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就像断水、断电、断路，那么这些问题呢，也是可能存在的。那比如说，我们从灾害链的角度来讲的话，像比如说这种强降雨之后，就很容易引起滑坡。滑坡之后呢，还有可能引发这个泥石流。泥石流呢，就对我们这个居住的地点，甚至我们的这个公共设施、桥梁呢，都产生影响。那么以往呢，也有出现这种强降雨之后，是吧？有的桥梁坍塌的问题，那么对我们的行人、行车安全呢，都造成了危险。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讲的话，那这些问题呢，我想呢，都是一些共通性的问题，值得我们呢认真去研究和思考。
0: 那今年我们是第一次针对这种重点部位来进行这样的杜汛隐患排查。那接下来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排查的机制把它常态化的固定下来，变成提升我们这种防汛应对能力的一种方式？
1: 我觉得呢，这项工作呢，我们实际上正在做，包括刚刚这个发布的现代化应急体系实务规划当中啊，就明确提出来，我们要制定灾害风险分级分类的评估隐患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同时呢，还要这种持续去推进我们基础设施涉灾风险的这种隐患排查。那么在我们实务规划当中呢，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部署。我想呢，在未来过程当中呢，我们第一个要进一步的去加强这个制度的这个设计。通过我们这个制度的设计，比如说还有像我们这种教育的一些制度啊，转移的制度啊，通过这个制度呢，我们去应对这种风险当中啊，我们更有这种制度的基础。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从这个人的能力建设过程当中，比如说第一响应人，在我们规划当中啊，也提出了第一响应人，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种能力也要去适应我们目前这种极端天气下的这种需求和需要。再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对面临的问题啊，要加强这个装备方面的一些支撑、监测、预警方面。
0: 好的，谢谢您，谢谢。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时代的梦。

0: 梦之蓝，梦六家。
1: 卡住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历经多轮拉锯，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备忘录能否真正落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对伊朗制裁等多个问题又能否就此得到解决？以色列第一时间表示绝不接受，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再次遭袭，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缺乏理智，美以联盟会分道扬镳吗？中东和平是否仍面临不确定性？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拟于19号正式签署，双方距离最终协议还有多远？七国集团峰会于今天开幕，14号在瑞士日内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示威者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战争，反对增加军费。俄称拦截和击毁超百架乌无人机，乌称击落大量俄来袭目标。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范围扩至宇宙。分析指出，日本加速构建太空作战能力，本质意在进攻性布局。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将于19号签署。伊朗方面也随即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而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说，协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
5: آمریکا وادار به امضای تفاهم پایان جنگ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و نخست وزیر پاکستان از دستیابی به توافق پایان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بر دا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多方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尽管正式签字仪式在即，但长期积累的互不信任仍然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否会就此实现停火仍存在不确定性。美伊围绕核问题的后续谈判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伊朗方面表示，已将所有重要立场纳入谅解备忘录草案，并强调该文件并不意味着对敌方的信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与伊朗之间没有信任。
6: No money released to Iran until they perform. There's no trust and verify. There's no trust here, and we're going to verify.Everything. So as far as our military posture, we'll maintain what we need to, but we can snap that blockade back at any point, and they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4: 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 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等。不过目前相关内容还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的确认。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7: نظر من در مورد توافق مثبته

0: 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79.70美元，跌幅达到了6.10%。而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2.56美元，跌幅约为5.46%。此外呢，国际黄金价格走高，伦敦现货黄金价格6月15号盘中一度站上了每盎司4345美元，涨幅约为2.89%。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一致的这份文本，美国和巴基斯坦斡旋方将称其为协议，和平协议，而伊朗方面则称其为谅解备忘录。那么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它是否具有约束力呢？美国和伊朗此时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都有哪些考量？美国和伊朗计划在19号签署这份文件，在那之前局势又是否会再生变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1: 问题一：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
2: 谅解备忘录呢，在国际法上属于政治承诺的范畴，与正式条约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需要相关国家立法机构的正式批准，通常呢仅表达政治意愿与合作意向，不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力，是约束力比较低的一种外交文体，那总统签字即可生效。因此呢，谅解备忘录绝非是正式的和平协议，那么充其量只是战术性的停火，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和平。美国在表述时呢，没有强调谅解备忘录的性质，要么是刻意用比较模糊的词汇，在一些非正式语境下甚至使用这种和平协议的说法，但这其实都是在政治上的叙事话术。核心呢，还是要对内来塑造一种赢的叙事，对外用确定性来压住市场的恐慌，同时也给自身保留相关退出的这种通道。
1: 问题二，美伊此时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何考量？
2: 从美国方面来看呢，核心驱动还是要止损。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导致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加剧。中期选举又临近，特朗普急需政治成果，选择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正式的条约，那么既能够快速宣布胜利，又可以绕开国会审批的漫长程序和不可控的风险。60天的谈判期限内，再慢慢涉及到核问题等敏感议题。从伊朗方面来看，同样面临着打不下去的现实压力，承压严重。那国内的强硬派声音虽然仍然在，但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说明伊朗的务实派占据了上风。伊朗希望先用意向性的攻势来换取制裁松绑和资产解冻，同时呢，将导弹问题和地缘政治议题从议程中排除。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在寻找体面退出当前战争的一种可能性。
1: 问题三，后续局势可能存在哪些变数？
2: 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中东其他战线的战火是否能够停止。那目前来看，以色列仍然在升级战事，并且明确表示不受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14日，以军事空袭了贝鲁特，已经险些令谈判脱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一度声称继续对话变得不可能。虽然伊朗后续释放了继续推进的信号，但未来4天之内，以色列如果再度升级行动，伊朗恐怕会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那即便顺利签署，60天的谈判期限内，最大不可控因素也仍然是以色列和利益冲突。那一旦以色列持续制造摩擦，伊朗随时可能会以美方无力约束盟友为由来终止谈判，甚至重启彼此的敌对行动。此外呢，60天内如果美国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来暂停履行对伊朗资产解冻的承诺，甚至是再度施加新的制裁，或者是对海峡进行进一步的封锁，伊朗也必然会对等反制，那局势很可能还会反复。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踩下了刹车，但未来局势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七国集团峰会从今天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扬莱班举行。峰会开幕前夕，在距离举办地仅40多公里的瑞士日内瓦，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1: 抗议活动由左翼组织、工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当地时间14号下午，游行队伍从日内瓦湖边出发，高举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等横幅，谴责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4: Those seven countries produce 70% of the weapons of the world. If they decide to stop producing weapons, peace will be achieved immediately. No need for negotiations. For me, that is the one key thing that they should do.
5: If I have one message to pass against the G7, is that we need to stop following this imperialism, you know, from America, and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nd we need to stop.
1: 在游行后半段，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另据外媒报道，在峰会期间，法国将在峰会举办地部署超过13000名警察和宪兵，同时还将有超过800名官员在边境执行管制工作。
6: 数千名示威者14号下午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抗议比利时及欧盟多国提高国防开支并削减社会领域预算的做法。此次游行由比利时及欧洲多家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发起，组织方成现场的参与人数超过了1.2万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布鲁塞尔的北站。当地时间的14号， 数千名来自欧洲多国的示威者聚集在这里抗议欧盟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此次示威呢，正值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法国运营召开前夕，欧洲的防务投入、乌克兰问题以及美欧安全合作预计将成为峰会重要的议题，而这些呢，也正是今天示威者所关注的焦点。Donc
4: en fait, oui, l'Europe soi-disant veut refaire une armée de la défense, etc. Mais on voit que c'est pas ce qu'ils sont en train de faire. Ils sont en train d'acheter des avions de guerre. Ils achètent des grosses frégates et ils achètent des chars pour aller dans le Sahel. Donc c'est pas des armes pour nous défendre. Ce sont des armes pour attaquer et faire la guerre. Et donc nous on n'est pas d'accord avec ça.
1: 抗议组织者指出，比利时2024至2025财年的国防支出出现激增，增速在欧洲范围内处于前列。此外， 七国集团峰会也将重点讨论军费开支与安全政策调整等议题。在此背景下，部分抗议人士表示，欧洲应对国防与社会保障两项支出的平衡问题做出重新审视，把预算投入到真正关键的领域。
7: So what we need is a disarmament and a policy of trust and a policy of diplomacy. You know, the real threats of the security are the climate change, for example. This is also the, you know,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You know, these are the real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and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address. And for that, we need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And this is what we want to bring forward.
4: Listen to your populations. They don't agree with what you're doing in terms of spreading war around the world. They want a peaceful world, cooperation, mutual respect.
6: 示威者手举停止重新武装欧洲，不要战争的标语，表达对欧洲持续增加军费开支的担忧。在我身边呢，此起彼伏的抗议声当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针对欧盟防务政策的示威，更折射出欧洲在安全压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面临的深层矛盾。如何回应民众关切、弥合社会分歧，将考验欧洲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至超600个目标。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 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 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8: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个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
0: 埃塞俄比亚北部阿姆哈拉州15号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伤者目前正在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据阿姆哈拉媒体集团15号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称，当天凌晨，一辆从埃塞北部阿姆哈拉州德西市前往亚的斯亚贝巴的长途大巴在行驶中失控，坠入约100米深的山谷。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9: 中国电信。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

0: 酿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啊，要我吃点药？
2: 不急不急，
3: 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8: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10分钟，不抢积水1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历经多轮拉锯，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备忘录能否真正落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对伊朗制裁等多个问题又能否就此得到解决？以色列第一时间表示绝不接受，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再次遭袭，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缺乏理智，美以联盟会分道扬镳吗？中东和平是否仍面临不确定性？

0: 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刚刚过去的周末，美伊确认达成谅解备忘录，这是否意味着当前的中东战事将被踩下刹车？双方定于19号在瑞士签署备忘录，这期间还会发生变数吗？美伊离最终的和平协议又还有多远呢？作为关键当事方的以色列则被排除在此次签署之外，这会给后续局势带来何种不稳定的因素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时间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美伊谈判的最新动向。
0: 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协议，正式签约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也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目前，美伊双方各自将派谁作为代表签署备忘录尚未确定。纽约时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前往日内瓦。美国副总统万斯则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表示，不排除总统特朗普亲自出席签字仪式。美国官方暂未公布这份备忘录的具体内容，但伊朗方面15号披露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草案，与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具体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等。目前相关内容还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其中，对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无条件获得120亿美元解冻资金的说法，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予以否认，称这是一种曲解。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也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值得注意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开放，美国和伊朗的说法也不一致。按照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时的说法，美伊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之时，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而根据伊朗媒体披露的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但眼下并不清楚所谓伊朗的安排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伊朗方面同时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这些承诺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而谈判的内容主要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在美伊确认达成协议的消息传出后，联合国、德国、卡塔尔等多方表示欢迎，国际油价也出现显著下跌。不过，分析认为，石油市场要恢复原油供应正常化，仍面临诸多挑战。国际媒体普遍认为，美伊距离实现永久和平还很遥远，因为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启动的谈判内容，恰恰涉及的是双方矛盾最为尖锐的问题。
2: And it's the details that matter. The last time that this was all done, it took nearly 2 years. It's fully expect that to take that long again. But there's no realization at the moment they're getting anywhere close to deal.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则认为，这本质上是美伊之间这场热战的暂时停火。我们将重新回到与伊朗的冷战状态，但这并未解决冲突，最棘手的问题已被推迟至未来谈判。我们对美伊能在60天内解决问题并不抱太大希望。
1: 经过了多番的波折，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呢终于是就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目前呢美伊双方都还没有公布正式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我们比较看的一个详细的版本是从伊朗媒体上传出来的。其实现在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双方签署的不是停火协议而是备忘录，这两个的这个效用什么样的不同？
3: 谅解备忘录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从4月8号停火谈判以来，美伊之间呢一直就一个和平协议来进行谈判啊，那么只有和平协议才能解决美伊之间的这个分歧和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所涉及到的问题。

0: 题太过敏感啊，由于双方在这些敏感问题上，特别是核问题啊、解除制裁啊等等这些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呢差距太大，就是一时半会儿他们是达不成一致的，所以退而求其次，就先搞一个谅解备忘录。所谓谅解备忘录，其实是先解决一个，先解决结束战争，啊，就是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啊，那么开放海峡，解除美国对阿曼湾的封锁等等，啊，先达到这一步。那么接下来第二步呢，在接下来的60天，在对一系列那个艰难的问题，包括核问题等等，进行谈判，来最终谋求和平协议。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它不是协议啊，我认为就是说，它相对来讲就是它没有什么约束力啊，是这样。我认为啊，实际上就相当于有点像相当于君子协定啊，但是我们知道双方呢互不信任，极其互不信任，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我觉得它的执行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我们看到在今天宣布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情况下，按照巴基斯坦调解方巴基斯坦的宣布啊，应该是立即进行所有战线的停火啊。那么与此同时，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立即开放海峡啊，免费通行啊，美国呢立即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但实际上这两点都没有做到啊。目前在黎巴嫩，以色列还处于战争状态，还在进行的军事行动。那么同时，也没有像人们想象的啊，霍姆德海峡开放了，仍然没有开放。美国解除制裁、解除封锁了，也没有解除封锁。所以我认为这个谅解备忘录是非常脆弱的啊。那么如果接下来不能迅速的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啊，来向那个和平协议努力，我觉得谅解备忘录恐怕难以持久。
1: 对，它可能充其量是一个当前对峙的一个收尾吧，都很难说是美伊开始和解进程的一个开端，还得看后续的执行情况。另外呢，我们要仔细看一下现在透露出来的是14项备忘录的内容哈，其中其实有一些是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我们先来说一说。比如说其中就提到了说，在未来30天，美国要解除海上的封锁，未来30天呢，在伊朗方面的安排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又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时候表示说，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且所有的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那到底是听谁的？为什么这其中有这么大的出入？
2: 那这里面美伊的表态确实有一些出入。那么就像当时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来封锁海峡一样，这次在解除海峡的封锁问题上，双方似乎也要都要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和这种所谓的主导权来进行。那么未来我觉得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我们会看到海峡的这个航行量的逐步的恢复，但是在这个表象之下，我觉得还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争议，那么会遗留下来。那么第一个就是关于海峡的所谓的主导权或者控制权或者是主权，按照伊朗的说法，他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最多他是和阿曼进行分享，但是他是拥有这种主权或者治权的。那么按照美国的说法，是现在没有任何人控制他的主权或者管理权，是美国主导的自由航行的秩序又重新占据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出入的。那么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这个分歧，如果体现到实践上，那么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问题。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其实在这个达成协议的前后也强调过，就是伊朗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而且这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过路费，是这个所谓的服务费。那么这个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表态，但是可以肯定美方是不乐见伊朗收费的，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还会产生很多的纠纷。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在这次开了这个被封锁的先例之后，那么有很多外界都担心就是未来再次出现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不通的这个情况，所以在未来的战时状态下或者危机状态下，到底怎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问题，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机制，似乎美伊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里也没有提及这一点。所以未来的话，我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很难以回到这种完全的战前的这种状态，那么它的控制可以说是很模糊的一种状态。美伊似乎都能够实施一定的控制，但是谁也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主导这个海峡的通行了。
1: 所以这又为后来的变数可能会埋下一些伏笔哈。另外呢，我们也

0: 也看到在这一次的14条的条款中也涉及到一些有关伊朗制裁的问题。具体来看呢，下一步美国需要去暂停或者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去解冻伊朗被冻结的一些资金，甚至可能还要付3000亿美元的这种重建资金。当然作为特朗普的对手，我们看到美国民主党非常的不高兴，甚至说现在美国政府是在给伊朗送钱。李老师怎么看待这个美国的做法？
1: 从现在透露出来的内容来看呢，伊朗方面最在意的当然是美国承诺要解除制裁，美国承诺要解冻资金啊，或者说甚至于还有这种传言，可能会涉及一个体量非常庞大的基金用于伊朗的重建啊等等这样。总体来讲，伊朗是要资金啊，因为这个东西决定着整个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政府的生死存亡。啊，因为战争结束之后，他国内马上面临着非常急需的、非常庞大的重建的要求啊。但是我们知道啊，美国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伊朗的制裁的啊。47年来，事实上美国没有一天放松对伊朗制裁，而且47年你看起来它制裁是不断在加码的，那么也不会轻易的解冻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过这一战啊，美国和伊朗之间更加难以化干戈为玉帛啊，就是两个国家再一次啊走向相互信任，我觉得相互信任更加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任何对伊朗制裁的解除、对资金的解冻，它肯定都会是和伊朗核问题是直接挂钩的。啊，所以未来两国之间只存在着交易，啊，也就是说，美国要求的伊朗在核问题上要做的啊，伊朗做多少，美国视情况可能啊和伊朗讨价还价来进行解除制裁方面的措施或者解冻资金方面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它会连在一起的，不会是单纯的。
0: 那说到这个伊朗核问题，它肯定也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备忘录里面也提到了哈，要求是美伊要在备忘录签署之后，开始一个为期60天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这也就是说，美伊将会把核问题放在第二阶段来去讨论。那当时白宫一直在说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伊核协议，您觉得这个现不现实？这样一个期待？
1: 要想超过2015年的伊核协议，我觉得难度是非常之大的。我注意到昨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接受采访他怀疑，他质疑特朗普能够取得一个超越2015年伊核协议的协议。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要知道2015年的伊核协议对伊朗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啊，也就是伊朗可以浓缩铀，但是浓缩铀的浓度不得超过3.67%，而3.67%浓缩铀的总量不得超过300公斤，超过的部分要干嘛？立即运往国外啊，等等，有很多的限制。而且还有就是伊朗的核活动要严格的在联合国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之下等等，它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当然了，也有回报啊，就是承诺给伊朗解除制裁，承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等等。那怎么样的超过2015年的核协议呢？大家知道，正是由于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时候单方面退出核协议，所以伊朗呢也开始超越了2015年协议对他的束缚，他不断的提高浓缩铀的浓度，提高到多少？60%了啊。那么现在60%浓度的浓缩铀有400多公斤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和伊朗谈判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的处置这60%浓度浓缩铀的400公斤，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现在就是怎么样的处置，吸食在伊朗国内吸食，啊，还是用到国外？那么伊朗现在是要求是不容许运到国外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加上我们知道，就这个400多公斤的60%浓度浓缩铀，现在下落不明，啊，现在谁都不知道在哪儿。当然，大家都怀疑是被美国轰炸以后呢，埋藏在了这个核设施的那个地下，啊，怎么样的取出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我觉得要想超过2015年的核协议，那只有一点啊，就是 伊朗冻结浓缩铀，啊，冻结浓缩铀，现在好像双方已经谈及了，谈及呢，美国要求冻结20年，那伊朗方面呢要求5年，啊，那么如果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你比如说美国让步啊10年或者15年，伊朗也让步了，同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肯定要求回报，回报什么？美国在解除制裁方面做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要想超过2015年的核协议，实在是太难了。
0: 嗯，说核协议这个，核心议题上的分歧巨大，所以可以预见啊，那60天的谈判肯定是极其艰难往前推进的。另外呢，大家还记得在这一场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当时扬言说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而且要让伊朗无条件投降。但是现在美国方面绝对是绝口不提这些话了哈。我们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作为媒体呢，他们提出了一个3个问题，确实现在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一个反思的时候。其中一个问题确实也是直指核心，就是说这场战争除了削弱了伊朗的常规军事能力之后，到底值不值得，划不划算？秦老师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2: 那应该说值不值、划不划算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主观的评价。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就是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包装造势，就是无论这个问题值不值，打的伊朗值不值，他要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个胜利，是一个外交上的成绩。但是我觉得也不应该抛开一些客观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就是美军这次打伊朗就是一个狭义的评估，那么他至少花了290亿美元的军费，那么这个也不算一个小的数目，就只考虑空袭的话，那么这么打下来，伊朗的政权并没有被打垮，而且美军还消耗了不少的弹药，现在有一些关键的弹药他一时还补充不上来，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代价确实要高于他的收益的。那么另外这次美国悍然地对伊朗动武，缺乏国际法理的这种根据，实际上在国际社会上它的形象是打了折扣的，是扣分的。那么另外这场战争打了以后，实际上对美国自己的盟友体系还造成了一些副作用，造成了一些松动的效果，比如说海湾国家无故遇袭，那么这些国家内心里它对美国的这种安全保护的怀疑它是加剧了、加深了。那么另外欧洲盟友这次也没有跟上美国去打，所以美国整个的盟友体系实际上是遭到了一定的损伤的。所以总体来看，你看到海峡出了问题，海湾盟友出了问题，整个盟友体系有松动，实际上是意味着美国在中东长期主导的这种秩序其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
0: 嗯，所以你看包括签署这个备忘录，尽管美国方面想要展现出来这种外交层面的胜利，但是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啊，这可能是很大程度上的一种无奈之举。尽管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有限，但是对于延宕过100天的美以伊冲突来说呢，仍然算是一个喘息之机吧。然而这个似乎并不是冲突的另外一个相关方以色列愿意看到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对于美伊谈判进展，以色列则另有想法。以色列青年报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今日则表示，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称，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事实上，就在美伊宣布达成协议不到24小时前，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一度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与美国之间任何有关停火的协议必须包含黎巴嫩。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说，美伊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他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4: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3: 以色列第十二新闻频道援引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计划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

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纽约时报》则指出，今年2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时，以色列

0: 附庸国。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seen.
2: 美伊协议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强烈负面反响。反对党表示，以色列筹备这场战事已久，如今却未能实现任何既定目标。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大量舆论抨击，接下来他必须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3: 面对这份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和右翼政客叫嚣是不受其约束，而且不想从黎巴嫩撤军哈。那接下来以色列准备怎么做呢？
4: 我觉得以色列是这样，他未来还会在黎巴嫩战场去搞一些事情来破坏这协议。最近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南部，甚至对贝鲁特南郊都在进行一些打击活动，其实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北伊之间去达成协议。那么在黎巴嫩，应该说以色列也享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它的军事实力也比较强，但是整体来看，就是在涉及伊朗的问题上，包括涉及美伊之间要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上，以色列的自主权还是很小的，因为它毕竟不能够突破美国的这种约束，那么它也要照顾到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这次其实在美伊协议上实际上对以色列是有一定的约束的，可以预期就是在19号美伊要在这个协议上签字之前，那么以色列的破坏恐怕是很难起作用了。我想下一步以色列主要的做法，它是等美伊签署了这份协议之后，比如说协议的执行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问题，美伊有可能下一阶段的谈判出现一些梗阻，甚至美伊之间也有可能出现其他的争议、擦枪走火的事件。那么一旦有这些契机，以色列还会跳出来争取去破坏美伊之间的协议，争取去鼓捣美国再次对伊朗的这种动武，这是以色列的一个长期的策略。
3: 面对以色列这样一个搅局变量，白宫其实也很生气，而且特朗普又一次的批评了内塔尼亚胡。但是除了批评之外，美国还能拿什么样的这个工具来制约他呢？
5: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只要是美国政府认真啊，美国政府真的愿意去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是必须听美国政府的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政府是有很多的手段，我们就简单举这么样一个例子：以色列的任何政客要想这个在政界站稳脚跟，或者特别是想当总理的话，那没有美国和美国的友好的关系，那么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大家知道，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大选期，在9月到10月这段时间，以色列要进行新的选举。那么，任何想当总理的，包括内塔尼亚胡，那么他不敢跟特朗普政府搞坏关系啊。一旦失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任何人他在以色列的政坛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3: 那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伊朗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不能利用一下美伊之间这种愈发凸显的矛盾，来实现一些自己的目标？
4: 是的，我觉得美伊之间出现矛盾或者矛盾扩大化，这个对伊朗应该说是一个机会，是伊朗可以利用的这个方面。那么美伊之间矛盾的扩大本身就对伊朗有好处，因为美伊之间的协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说，就是美伊之间的矛盾扩大之后，伊朗就可以利用这样一种矛盾来遏制以色列。我们知道，伊朗如果纯凭这个军事实力，他在面对以色列的时候，单挑的时候，他并不占什么军事优势。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来遏制约束以色列的话，那么伊朗是乐见其成。伊朗借助美国之手来遏制以色列，是能够取得一些意外的这种外交政策上的效果的。那么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也把这个问题放到他未来的地区政策的框架中来看待、来解决。那么当以色列现在在拼命地拉拢阿拉伯世界的时候，伊朗下一步他肯定也要修复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那么同时伊朗也看到了，就是过去2年里面，其实抵抗阵线虽然遭到了很大的挫折，但是实际上在这一次美伊战争中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伊朗还会下很大的功夫去经营与抵抗阵线的关系，那么争取与抵抗阵线形成一个更好的协调联动的这么一种态势。
3: 的确哈，对于未来的中东政治版图，其实伊朗也是在着手做着准备。感谢两位的评论，稍后环球时间继续。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美以伊冲突延宕已经过百天，一份谅解备忘录虽然有望给当前的战事踩下刹车，但是也难以成为后续局势再度升级的终止符。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相关各方坚持和平的选择，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无疑都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老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

0: 事。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4: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
5: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6: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5: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7: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5: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8: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再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国内焦点。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
3: 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
9: 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10: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9: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10: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陆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

0: 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1: 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了返场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场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这里啊是江南造船的船坞，在我身边呢，两条极地科考船同时进行返场的检修和保养。这一边呢是。 雪龙号这边呢是雪龙二号，那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去 4S
2: 店做保养。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船体推进系统抗冰结构极易受冰块挤压、撞击损伤，零部件损耗更快，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场维修保养。 主要是要让两艘科考船能更好地适配北极复杂冰况。一般5年到10年，在合适的窗口期，它会进行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检查保养。如果平时的话，就是每年会做一个基础保养跟维护。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 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月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物流作为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更串联起流动的大市场。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那么，眼下我国正在加速建设的这张物流网将如何为实体经济提供坚实支撑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一颗马来西亚榴莲刚从枝头掉落，就迅速完成分拣与预冷处理，搭乘当晚的货机到达中国深圳。 第二天一早，榴莲就可以上架华南地区生鲜市场，全程不到24小时。
5: 有了高效的物流网络和全程冷链体系，我们现在可以大幅度压缩中转时长，保障进口鲜果更新鲜、更实惠。
4: 这趟满载电子产品、医疗器械等货物的班列，正从武汉香炉山站驶出，开往厦门港，货物已完成海关查验，抵达港口就无需二次报关，即可装船出海。
5: 以前需要在武汉和厦门各报一次关，现在陆港、海港无缝衔接，实现从厦门口到全球。
4: 物畅其流背后，刷新的不只是运力与速度。当前，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和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正深度嵌入实体经济产业链。物流不再仅仅为实现包裹的位移。
6: 而是变成扩内需的底座、双循环的纽带。补齐物流最后一公里的短板，推进智慧化和绿色化转型升级。未来5年，物流基础设施将告别传统的粗放分散、功能单一的建设模式，转向以实现数据信息和物流组织方式之间高效协同、有效转换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实现物流资源的大规模全链路高效率配置。
4: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
7: 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
8: 相当于给物流行业的数据修了一条高速公路，物流的各类的经营主体可以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把数据供出来，把数据用起来。由于数据的联通呢，多是联运等新型运输方式的效率会更加高，成本会更加低。

0: 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这张越织越密、越建越优的物流大网，正带动货运更顺畅、产业更兴旺、发展更有力。物流大动脉不断延伸，这张活力满满的物流网也在持续发力，为各行各业注入更强动力，开拓出广阔的发展空间。走进郑州的这家冷藏车企业，记者看到一批新能源冷藏车刚刚完成交付。
1: 1到5月份的订单比2025年同期提升了76%。目前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9到10月份。
0: 随着物流网加快建设，长途冷链运输对新能源车辆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瞄准续航、温控等核心需求，集中攻坚。升级后的车辆续航能力提升了20%，数字化运营平台还能实时紧盯车辆运行、能耗与车厢温度，全程智能管控。
1: 开发出来适应性更强的新能源冷藏车产品，支撑我们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
0: 屏幕上，冷链车正从郑州驶向1400公里之外的广州，冷链大模型实时守护这份新鲜美味。乘着物流网建设的快车，当地冷链产业不断扩容提质。
2: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个高效的且低成本的物流网络，尤其是冷链，它才能让食材从工厂生产出来，以最短的时间到消费者手中。网络越密，我们的时效就越快，成本就越低。
0: 依托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企业更在全国建起了62个仓配中心，业务版图一路拓展到西藏阿里、新疆伊犁。
2: 我们的订单从3年前到现在对比翻了5倍，已经有14.6万条干支线网络。那随着这个仓配中心节点的增加、货量的增加，未来的这个线路大概会到几十万。
0: 陆路物流蓬勃发展，海上物流通道的需求也在猛增。在广州南沙，记者了解到，造船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造船基地里，这艘10800车装载量的汽车运输船已基本建成。像这样的海上巨无霸，企业在手订单总共有14艘。
3: 它一共有14层运输甲板，其中有5层是可以根据车辆的特点自由调节甲板的高度来达到运输的需求。
0: 物流网连通国内国际，全球汽车贸易也需要更大更高效的运力。记者了解到，此类船舶交付后将投入韩国经中国上海至东南亚、北美、欧洲的国际主干航线，承担起亚洲汽车出口全球的运输重任。不止汽车运输船，目前企业手持订单国际占比已超95%，而造船企业所在的广州南沙龙穴岛同时拥有南沙港、铁路、高速等综合立体物流体系，造船产业与临港物流深度融合，形成了造船、港口、物流、贸易一体化的临港产业集群，也带动了船舶配套、钢结构、装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完备的供应链、畅通的物流链，成为船厂提速增效的坚实底气。
4: 南沙作为一个这个枢纽，原材料啊，我的设备，还有包括我需要的工程师来得很快。我们现在每条船平均啊，就提前大概4到5个月。
0: 交付节奏加快，边检等口岸单位也在不断优化出海最后一公里的通关流程，让国产船舶更快投入全球网络。
5: 我们深度整合了船员申报、出境查验等几个方面的边检业务，整体通关时间较传统模式压缩30%，让中国制造的船舶能更快完成出口交付。
0: 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随着我国物流网的加快建设，更多中国造巨轮将驶向深蓝。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将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众多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6: 加快建设完善的物流网，也在重塑着雪域高原的物流格局。今年正好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这条天路不仅打破了青藏高原的交通壁垒，更逐步构建起覆盖高原、连通全国的现代物流网络。 位于青海西宁的双寨铁路物流基地，经过资源整合与升级改造之后，成为了青海省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也是进藏物资转运的核心枢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总台记者程和源今天下午发回的现场报道。
7: 我现在就在青藏铁路双寨物流基地的装卸作业区，满载高原农牧产品的货运列车啊，从这里驶向全国各地，而来自东部沿海的日用品与轻工设备等一些设备啊，则在此发往西藏。此刻，在我的身旁，一列即将发往拉萨的货运列车啊，正在进行装卸作业。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啊，今年新投用的电动吊运机正在货位间来回穿梭，有序完成集装箱装卸。工作人员告诉我，过去一台燃油的这样的吊装车啊，仅油费一年平均就要支出近25万元，换成这样的电动后啊，综合运营成本直接降低了70%以上。同时，相比我头顶这样的传统的门桥式起重机，作业效率提升了65%，而且充电1小时可连续作业5个小时。同时，货场的零散货物作业区今年也正式投用了。目前这里既能承接像建材、化工品等大宗商品运输，也能满足冷链生鲜、民生物资等不同品类的装卸仓储需求。那么在这里进行货物集运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从高空来找答案。从高空俯瞰，这里紧邻多条青藏铁路干线，周边的公路路网更是四通八达。从这里出发，仅需5分钟就能到达 G6 京藏高速的入口，距离西宁机场也只有25公里路程，具备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的条件。而此前啊，西宁地区的货运业务分散在市内的多个老旧站点，设施功能有限，布局分散。所以从去年开始，青藏集团公司推进资源整合与扩能改造，这里啊，目前也是青海省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升级后的年货物装卸能力从300万吨提升至500万吨，同时可容纳396辆货车进场作业。列车的到发能力也从每天40队提升至60队。那么在我手边就是青藏铁路线路的这个示意图，您看，我所在的双寨站啊，就处在这个进出藏通道的核心节点上。这里也是所有进藏班列重要的集结与编组站。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如今集运的规模大了，运输的速度也快了许多。从这里出发的货运班列，48小时内即可抵达青藏线上任意一个货运站点。而在20年前青藏铁路刚通车时啊，这全程运输需要5到7天才能够送达。这个运输时效的大幅压缩背后，就是青藏铁路20年来货运能力的持续迭代升级。那么如此庞大的工作量是如何统一调度的呢？我们在安全调度室的智慧大屏上找到了答案。在这里能够看到青藏铁路沿线各个货场的装卸进度、列车运行位置，还有安全动态，甚至远到西藏的林芝、日喀则等站点情况啊，都能在这里实现24小时监控，真正实现了一张屏管全程，一张网控住全域。每日稳定开行的进藏班列也正在源源不断地将各类生产生活物资送抵高原。而您看这一组数据表，就是自2006年通车当年进出藏的货物运送总量，您看只有36.1万吨，而到了2025年最新数据，这一数字已经攀升到831.3万吨。同时截至到了今年4月啊，青藏铁路的进出藏货物累计运量已经突破了1亿吨。另外您看，20年前进藏物资以粮食、生活用品、建材为主，而如今货物品类已拓展至像冷链生鲜、日用百货、电商快件，甚至是新能源汽车等多种品类。那么就在上个月的27号啊，首趟青海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的中亚班列也从这里缓缓驶出，班列满载了青海本地的盐湖化工产品，直达东南亚的市场。这趟班列的开行也标志着青藏高原直通东盟的国际物流通道正式打通，让这座高原内陆枢纽接入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全球物流网络。从服务高原民生的进藏班列到连通世界的国际班列，这些变化正是我国物流网建设向纵深推进的一个缩影。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24小时国际焦点，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

0: 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2: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份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的重大进展。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值得一提的是，美伊这次达成的是一份谅解备忘录，是多方经谈判协商后即将签署的正式意向书面文件，核心是记录双方共识、合作框架与合作意愿，约定彼此包容，妥善处理分歧。备忘录本身在法律层面上的效力是有限的，它本质上是一份停战安排，而不是完全的和平协议。 不等于具备强制。

0: 约束力的条约。那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伊双方的表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 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 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今天，伊朗迈赫尔通讯社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0: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 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 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 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去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 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13，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14，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 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2: 这份备忘录一共有14条，涉及的核心内容包括立即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重新开放霍尔。

0: 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双方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议题涵盖美国全面解除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等。那么，如何看待美伊此次达成的14点协议内容？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但这也恰恰是最可能翻车的环节。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2: 在谅解备忘录当中，我们刚才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的报道，有美国官员称，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也曾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
0: 目前美伊双方都各自宣布了胜利，甚至媒体评价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实现了双赢。那么如何看待美伊的双赢局面？这到底是打破美伊僵局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利、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2: 如果说这次谅解备忘录是两国再次进行后续谈判的起点，那么它对未来的谈判又意味着什么呢？后续谈判的关键问题这一次都没有具体涉及，其实就是把难啃的骨头留给了未来的谈判。那么这些关键难题在未来谈判当中能有所突破吗？能达成妥协吗？我们继续来看。
1: 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对于后续谈判

0: 意味着两方面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它创造了谈判的机会窗口，但同时也划定了谈判的天花板。60天的窗口期内呢，双方必须就核问题、制裁解除、重建资金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但备忘录已经将导弹和代理人问题排除在外，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最关切的两大议题在谈判桌上根本不会出现，后续谈判的议程已经被大幅收窄。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当中遗留的模糊条款将在后续谈判中被逐一的来进行讨论，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成为谈判破裂的引爆点。在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然存在结构性对立，妥协空间是非常小的。在制裁解除的节奏上，美方要求与履约进度挂钩，而伊朗方面则要求立即并且全面的进行一个解冻。折中方案呢，取决于双方的互信，但双方的互信就是恰恰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核查的机制问题上，美方呢是必然要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严格核查，而伊朗方面呢则将核查，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参与呢，视为对其主权的一种侵犯。突破的可能性当然有，但是会非常困难，这也取决于美伊两国各自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变化。所以总的来讲，双方可能在60天内维持现状并做小幅的调整，但在所有的核心敏感议题上都实现突破的概率并不高，谈判延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当然也有更坏的可能，就是战事反复，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升级。
1: 除了美国的政治不确定性，以色列也将成为谈判的最大变量。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可以看出，以色列对本次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满。那么未来以色列又是否会搅局呢？
0: 从当前的态势来看呢，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的反对是全方位的。以方的核心愤怒在于开战时所设定的主要目标，包括像摧毁伊朗核威胁、消除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等等，在协议当中一个都没有实现，反而是伊朗呢获得了资产解冻和制裁的缓解。那么导弹和代理人问题甚至没有被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之后却几乎没有所获。那未来以色列的干扰有可能会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第一条呢，就是军事路径。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并且已经开始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可以随时制造摩擦，来迫使伊朗在支持盟友和维护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第二条呢，就是政治游说的路径。如果60天的谈判期内出现了伊朗所谓的履约不充分的迹象，那美国政府方面所面临的收紧对伊政策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增加。第三条呢，就是舆论路径。以色列呢，大概率会加大舆论战的攻势，来释放对美伊谈判不利的舆论信息，以影响谈判氛围。当然呢，以色列的干扰空间还取决于白宫维护当前协议的这种意愿有多强。如果特朗普认为协议是其政治遗产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以色列的干扰将会被限制在较低烈度的层面。但如果特朗普的注意力转移，或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风向变化，以色列呢可能会获得空间进一步的迅速扩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受到美伊紧张局势的影响，伊朗队的本届世界杯之旅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3: 在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与前锋麦赫迪·塔雷米都表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4: این رفتارا روح فوتبالو عذاب خواهد داد. فوتبال جاییه که ملت‌ها فرهنگ‌ها رو به هم نزدیک می‌کنه و باعث لذت بردن فوتبال میشه. برد و باختش احساسیه ولی خود فوتبال لذت بردنه. و ما فعلا با شرایطی که برای ما درست کردن تمرکز فنیمون رو تا حدودی گرفتم ولی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فنی تیم تو این چند هفته تلاش دارم میکنم که تمرکز بازیکنامو فقط بذارم رو مسائل فنی.
5: 伊朗队前锋塔雷米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以苏马里足球裁判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一事为例，表示这类事件削弱了世界杯本应带来的热情和欢乐。
4: شما ببینید چند تا کشور در چند تا بازیکن و کشور درگیر ویزا بودند، چند تا اتفاقات عوض شدن کمپی وجود داشته و از این نوع تنش هایی که وجود داشته توی قبل از ورود به جام جهانی. خب این حس و حال و شوری که مردم راجع به جام جهانی همیشه تو ذهنشون وجود داره از دست میدن.
5: 在本次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然而，今年五月，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由于获取签证过程不顺，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十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等6人再次被拒签。
1: 关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更多的情况，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潇谦从美国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6: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伊朗队的球员，他们获得批准在比赛日的前一天进入美国。现在呢，他们正在熟练场地和草坪。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啊，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但是啊，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以今日的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2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根据随队人士描述，从训练恢复到比赛城市的转场之间的节奏被明显的切割。此外，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并不足以局限于洛杉矶的赛段。根据赛程，伊朗队在小组赛阶段呢，还需要前往西雅图进行比赛，而从西海岸南端到西北端的长距离的移动将进一步的叠加跨城市、跨时区的旅行负担，使其整个小组赛阶段始终的处于高频的转场阶段。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24小时，我们再来看现场。广东陆丰持续的暴雨导致了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有部分群众被困。当地各部门紧急开展人员救助、交通疏导和排涝作业。
7: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
5: 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两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一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二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8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昨天上午至今天中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32起，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14号上午，陆丰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开展雨天路面巡逻时，发现一辆涉水熄火的车辆，车上有3人被困。了解到几人要前往陆丰市人民医院就诊，民警迅速将3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并护送他们前往医院。在陆丰市一处地势低洼地带，现场积水较为严重，已经漫过两侧商铺门口，商家在门口加高挡板，防止积水漫进店内。
7: 影响非常严重，这个水啊，卡关了，往前也排水排不离啊，基本每间商铺做入水啊。
5: 在东海街道岩龙村，本轮强降雨造成该村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党员干部迅速响应，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志疏导交通，并调集抽水泵等设备，全力开展抢险排涝工作。截至15号下午4点，陆丰市部分地势低洼路段的积水抽排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西的情况。从昨天凌晨开始，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区出现内涝，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抢险排涝。
8: 强降雨开始后，贵港市港南区立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港南区芙蓉屯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相关部门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
9: 我们村干部就寻这个河堤，然后发现情况，让我们马上组织这个人力物力这个进行一个抢修，目前情况比较稳定。
8: 昨天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今天7点，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上述地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气象风险大，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长镜头。前不久，在湖北武汉的城市街头上上演了暖心一幕。
3: 一名女童在玩耍的时候突然昏厥倒地，急需送医。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向交警报备之后，拉着女童一家争分夺秒，以最快速度把女孩送到了医院。
8: 6月5号下午5点左右，出租车司机王涛刚刚拉上两名乘客，在一个路口转弯时，突然车外有人拉开了车门，急切地寻求帮助。
10: 反正我那个拉不起来，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11: 那两个小孩子也蛮好，你师傅你先送他们走吧，我们俩再重新打个车。我说好，这样我就赶紧让他们上车。我说赶紧上车，这毕竟人命关天嘛。
10: 快点！
8: 女童一家上车后，王涛立即打电话向交警报备。
10: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急着去重庆医院，需要闯红灯。
12: 好，你把双闪打着，记得啊，我看双闪，我给你拦车啊。
10: 打着双闪呢。
8: 此时正值晚高峰，即便有交警部门的协助，但路况依然很堵。女童家属心急如焚，而王涛也开始着急地朝着车窗外面大喊：
10: 走啊！快救命！救命的！让一让，救命啊！哎，算了，我把车丢在那里来，把小孩子给我。
8: 将车靠边停下后，王涛抱起孩子就向前跑去。
11: 正好一个骑电动车的，我给拦下来了。啊，电动车老哥也是蛮好。

0: 一句话都没说。我说我这个小孩子啊，需要去那个同济，现在赶着去急诊。他说那你上车，直接坐那个电动车送到医院。
1: 在将女童送到医院后，王涛才返回停车的地方将车开走。因送医及时，女童在经过抢救后顺利脱离了危险。家长说，孩子当天上午就因为高烧吃过药，没想到下午突然出现晕厥，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在救助危难或者是紧急避险当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自核实之日3日内予以消除。因此，王师傅在救助该名女童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我们将不予处罚。
1: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2: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3: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

0: 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1: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0: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2: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0: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3: 危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去上岗。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0: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4: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上。
5: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农业农村部15号的小麦计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2: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1: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3: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1: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4: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李强主持。6月15号，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会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记者15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15号8:12，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基础。
6: 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由主体钢板、角钢龙骨、栓钉及各类内部配套构件精密拼装而成，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
7: 本次吊装作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现场作业环境复杂，大吊机行走距离长，达到68.7米。穹顶和筒体对接精度要求高，达到毫米级，建设团队通过精心组织安排，提前进行全过程的吊装演练，确保本次吊装圆满完成。
6: 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分2期实施。1期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上网电量超3470亿千瓦时。 二七五六号机组于2023年7月31号获国家核准，并于2024年、2025年主体工程先后开工，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
0: 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
6: 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7: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6: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7: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陆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将于19号签署。伊朗方面也随即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而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说，协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
9: آمریکا وادار به امضای تفاهم پایان جنگ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و نخست وزیر پاکستان از دستیابی به توافق پایان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بر داد。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多方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尽管正式签字仪式在即，但长期积累的互不信任仍然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否会就此实现停火仍存在不确定性，美伊围绕核问题的后续谈判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伊朗方面表示，已将所有重要立场纳入谅解备忘录草案，并强调该文件并不意味着对敌方的信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与伊朗之间没有信任。
10: No money released to Iran until they perform. There's no trust and verify. There's no trust here, and we're going to verify.Everything. So as far as our military posture, we'll maintain what we need to, but we can snap that blockade back at any point, and they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持续维持严重级别。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11: نظر من در مورد توافق مثبته. جنگ هرگز به نفع هیچ کس نبوده.
12: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13: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14: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8: 自美国发起

0: 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1: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0: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2: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3: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黎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声明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这份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0: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4: I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3: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未来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护航行动，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还发文，呼吁各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尽快且无条件地重新开放。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助于国际海事组织推进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的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然而，为保障各项必要的安全与安保措施落实到位，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国际海事组织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17号前，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1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15号20时至16号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起，强降雨带将北抬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此外，15号夜间至17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来看广东，14号到15号，汕尾、揭阳、汕头、惠州、河源共有46个镇街出现了特大暴雨，部分市县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雷雨大风。其中，汕尾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全省最大雨量709.5毫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14号19点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广东省减灾委决定于15号19时启动省4级救急救灾应急响应。此外，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15号开始到18号，广东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本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本轮强降雨中，从13号起，广东汕尾陆丰市接连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多地积水严重。15号，陆丰全市各类各级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已统一停课。气象部门预报，15号至19号，陆丰市仍有大雨到大暴雨，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广东陆丰持续的暴雨导致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各部门紧急开展人员救助、交通疏导和排涝作业。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14号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两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一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的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二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8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14号上午到15号中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32起，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再来看广西的情况，广西气象局15号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广西气象台15号18点发布预报，到16号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来宾、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15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持续强降雨，辖区多地出现城市内涝、人员被困的险情，当地消防连夜出动，紧急转移大批受困群众。
6: 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8名群众被困。得知这一情况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早上7点左右，当地降雨陆续停止，后续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中。
3: 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部分道路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南宁市消防救援人员紧急前往处置。
6: 凌晨，宾阳县黎塘镇一处桥洞因强降雨产生深约2米的积水，一辆小货车冒险涉水通过，导致车辆熄火，车内2人被迫爬至车顶等待救援。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利用安全绳等装备接近被困车辆，协助2人穿好救生衣后，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早晨，在宾阳县宾州镇一处低洼路段，积水深度约1米，一辆小货车通过时被困，驾驶员无法自行脱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立即使用橡皮艇划至被困车辆旁，为驾驶员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后，将其安全转移。消防部门提醒，近期是集中降雨期，出行如遇积水路段，切勿冒险驾车涉水，如遇险情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3: 15号中午12点，福建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警报。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16号20时，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至16号20时，广东东部、中部和西部、广西东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七国集团峰会从15号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 峰会开幕前夕，在距离举办地仅40多公里的瑞士日内瓦，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0: 抗议活动由左翼组织、工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当地时间14号下午，游行队伍从日内瓦湖边出发，高举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等横幅，谴责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7: Those seven countries produce 70% of the weapons of the world. If they decide to stop producing weapons, peace will be achieved immediately. No need for negotiations. For me, that is the one.

0: key thing that they should do.
1: If I have one message to pass against the G7, is that we need to stop following this imperialism, you know, from America, and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nd we need to stop.
2: 在游行后半段，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另据外媒报道，在峰会期间，法国将在峰会举办地部署超过13000名警察和宪兵，同时还将有超过800名官员在边境执行管制工作。
3: 数千名示威者14号下午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抗议比利时及欧盟多国提高国防开支并削减社会领域预算的做法。此次游行由比利时及欧洲多家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发起，组织方称现场参与人数超过了1.2万人。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布鲁塞尔的北站。当地时间的14号，数千名来自欧洲多国的示威者聚集在这里，抗议欧盟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此次示威呢，正值7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法国云召开前夕，欧洲的防务投入、乌克兰问题以及美欧安全合作预计将成为峰会重要的议题，而这些呢，也正是今天示威者所关注的焦点。
5: Mais donc en fait, oui, l'Europe soi-disant veut refaire une armée de la défense, etc. Mais on voit que c'est pas ce qu'ils sont en train de faire. Ils sont en train d'acheter des avions de guerre. Ils achètent des grosses frégates et ils achètent des chars pour aller dans le Sahel. Donc c'est pas des armes pour nous défendre. Ce sont des armes pour attaquer et faire la guerre. Et donc nous, on n'est pas d'accord avec ça.
2: 抗议组织者指出，比利时2024至2025财年的国防支出出现激增，增速在欧洲范围内处于前列。此外，7国集团峰会也将重点讨论军费开支与安全政策调整等议题。在此背景下，部分抗议人士表示，欧洲应对国防与社会保障两项支出的平衡问题做出重新审视，把预算投入到真正关键的领域。
6: So what we need is a disarmament and a policy of trust and a policy of diplomacy. You know, the real threats of the security are the climate change, for example. This is also the, you know,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You know, these are the real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and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address. And for that, we need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And this is what we want to put.Bring forward.
7: Listen to your populations. They don't agree with what you're doing in terms of spreading war around the world. They want a peaceful world, cooperation, mutual respect.
4: 示威者手举"停止重新武装欧洲，不要战争"的标语，表达对欧洲持续增加军费开支的担忧。在我身边的此起彼伏的抗议声当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针对欧盟防务政策的示威，更折射出欧洲在安全压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面临的深层矛盾。如何回应民众关切、弥合社会分歧，将考验欧洲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3: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2: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3: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

0: 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2: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个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杀熟行为，反映办理低价套餐时客服频繁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话术反复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地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留住。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
4: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5: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6: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5: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一两年，所以这一两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6: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需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

0: 的7月31号结束。
1: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0: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1: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0: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2: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3: 耿先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4: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3: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 差不多，6-7个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4: 换一个99的吧。对。
3: 99的话是40个G，就少了10个G。
4: 嗯。
3: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2: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5: 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来看相关行业数据。
2: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化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6: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2: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6: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5: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为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

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1: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2: 那么该如何破解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呢？
0: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0: 这里是离战场最近的军战史，在这里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部队战斗力。训练场到处都是装备车辆，大部分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投送进来的，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1: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内蒙古陆军朱日和某联合训练基地的军用火车站台，这里是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的前沿保障点，训练基地军事运输投送任务的保障就成了驻守在这里的军事代表日复一日的工作。近期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就在这里进行。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去看看军事代表们如何守护这条直通演训场的钢铁动脉。
2: 天色微亮，张刚便整装出发前往站台。清晨5:20，首列搭载演训部队和装备的军列进站。这趟军列也是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的蒙方军列。按照当天的任务安排，将有多趟军列陆续驶入朱日和训练基地站，所以进站卸载工作要严格按照计划进行。
0: 先去车站调度室跟值班员核对一下第一列的到达时间，到此安排
3: 7:30左右。
4: 行，那就正好，那正好7:30左右给他送过去就行了。
0: 列车到站停稳了之后，我又和列检的师傅们一块检查了铁路车辆的技术状况，然后我们还需要关注装备的捆绑加固情况，因为这是外方的部队，各方面关注程度都比较高，所以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作业。
4: 你看这个装备，拿红油漆画这个线叫检查线，就是检查这个装备有没有前后的移动啊，左右的位移之类的。看这个履带超出这个平面了，这得有25公分、30公分了，快。这个是一个超限装备，它会贴一个超限标识在那个车的两侧，轮式的话就是上面一些高的地方会超限。
5: 到不到？到不到？
6: 收到。
7: 张刚，现在这列吊车是什么进度了？
4: 现在就是把那个篷车送到七道进行这个作业呢，剩下的就是客车再送到一道，最后把那个平板送到三道卸载去。基本上保证客车基本7:20左右就能移到这个站台这儿，然后组织人员下车。
8: 你们的这个车太差了，很容易坏，没事吗？
4: 平板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然后那个顶端这儿也没问题，都没问题。
8: 哦，好。
4: 这个就是单板，发车之前它这个是要立起来的，等它需要在平板上走的时候给它展开，缝隙就小了，它就方便走。
2: 分区调度、对位卸载、安全检查，一连串工作紧凑推进，这一趟任务一直忙碌到上午10:00。
9: 这算早饭？
10: 早午饭吧，一会儿那个12:00左右那。

0: 下来就到了。
1: 这段时间，大批参训部队进驻朱日河，调度卸载成了张刚和同事们全天不变的工作。而伴随着工作任务一起来的，还有风沙。
2: 咱们卸载平板上装备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今天风特别大，咱们那个运输车的尾帘，还有那个小山地车的那个篷布，你们解的时候一定拽好，风特别大，容易把人兜下平板去，容易摔伤。
1: 风沙烈日反复的作业流程是这片站台最日常的模样。军代表的工作琐碎繁杂，每一处细节都关乎运输安全。严苛的要求背后是对全体参训人员和装备的责任。
2: 哪怕一个车门一个车窗有一点问题都要整改。部队有句话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在我的理解，也就是每次任务开始前咱们多抓点细节，也就更能确保安全。
1: 15年前，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的张刚来到这片戈壁，从青涩新人到岗位骨干，漫长的坚守里，有一幕画面始终深深烙印在他心底。
2: 2011年，冬训那天的风雪比较大，部队下平板也容易打滑，我就站在站台上一直盯着，生怕出事儿。当最后一台坦克卸下平板的时候，我也松了一口气。就这个时候，车上的班长就是突然给我敬了一个军礼，我站在那儿，那个心里也比较复杂，就是感觉吧，咱们的工作被部队看到了，也被部队认可了，就这个事儿，一直到现在都激励着我一直干下去了。

0: 这里是离战场最近的军代室，推开窗户，外面就是部队的演训场。在这里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部队战斗力。我看着训练场到处都是装备车辆，大部分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投送进来的，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1: 今年张刚40岁，在这座戈壁站台驻守了整整15年，常年与铁轨钢铁装备相伴，战友们还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称呼，
0: 叫土妹台，是我们这儿一个地名，意思是有铁的地方。我的名字里面有个钢字，整天和铁轨啊、部队的装备啊打交道，钢铁不分家，感觉还是挺有缘分的。
1: 铁骨也有柔情的一面，岗位上他一丝不苟，坚守担当，面对家人却有着满心的牵挂与遗憾。
0: 2年前有了一个姑娘，平时也回不去，主要靠视频和姑娘交流。有一天跟我说，爸爸，你什么时候从朱日河回来呀？哎呀，奶声奶气的。我突然发现姑娘也长大了，居然也知道朱日河了，就感觉挺亏欠姑娘的，想等以后有时间了多陪姑娘出去转转，陪她去海边捡捡贝壳啊，踩踩沙滩啊，见识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从1954年这个军事代表室成立至今，72年来，先后有101名军代表在这里工作过，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职责，从未有人主动提出离开，默默地守着这条钢铁动脉。
0: 值不值得的问题，当你做过、你经历过之后，你是不会想这个问题的。15年吧，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还是想把这份事业一直干下去的。
2: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15号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

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推动矿

0: 自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15号，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6月15号起至6月29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开始网上报名。根据司法部发布的考试公告，客观题考试时间为9月12号、13号，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0月18号。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6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多云转阴，29到34度。莫斯科大雨转小雨，11到17度。开罗晴，21到35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6度。悉尼晴，13到2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0到23度。纽约晴，16到25度。
2: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15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5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在云南，快递企业开通了石屏、建水、通海、昆明和蒙自开远、弥勒、昆明2条冷链专线，覆盖滇东区域高原特色水果和蔬菜的核心产区，当地的优质生鲜当天就能运到昆明枢纽，通过专门开辟的生鲜航空专属保障通道，优先配仓、优先装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云南生鲜产品可在24至48小时内送达全国主要消费市场。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设施网络优化升级，科技创新应用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高效保障应季农产品基地上行，实现了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的同步提升。
0: 记者15号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1: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用了多少结算多少，容易滋生大处方大

0: 二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方式差不多的住院病例归成一组，通过历史数据测算出统一的费用标准，打包支付给医院，其目的是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 9155.2 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 89.3%， 较2024年增长约 9.3 个百分点。按病种付费改的不是患者的医保待遇，而是医保基金与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从为过程买单变成为结果买单。按病种付费推动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 37.49%， 同比下降约 0.52 个百分点，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 49.17%， 同比上升约 1.38 个百分点，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按病种付费改革之初，有人担心医疗机构为节约成本，不愿意为患者用好药、使用新技术，不利于重症患者的诊疗。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2.0 版本推出的特例单一机制有效破解了这一问题。特例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使用新药、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根据实际花费进行支付或追加支付。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 243.5 万例，审核通过 207.1 万例，通过率为 85.1%。 医保基金支出约 612.6 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 2.96 万元，既为重症患者家庭减负，也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的顾虑。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 17.78 万亿元，年均增速 6.81%。 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
1: 公安部网安局15号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谣言突出违法问题。
2: 这10起典型案例主要包括山东烟台网民张某编造某高中校门口斑马线处发生惨烈车祸，人员受伤极其严重的谣言，经查该信息为虚构不实信息，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安徽宿州网民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并传播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一批所谓安徽宿州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的消息，经查付某等6人为了博取流量关注，诱导学员报名，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引发谣言信息传播扩散，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付某等6人作出行政处罚。重庆万州网民于某某在网上频繁发布所谓缅甸园区系列视频，并配文园区的绝望、园区小黑屋等耸人听闻的字眼，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议论。经查，于某某通过剪辑网络视频进行移花接木，编造虚假文案及谣言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广西玉林网民黄某利用 AI 工具生成含有身着制式警服人员的虚假视频进行商业宣传，并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该行为不仅擅自冒用警务人员形象，严重损害公安公信力，而且扰乱网络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黄某作出行政处罚。
1: 市场监管总局15号发布粽子专项抽检情况，抽检覆盖全国线下超市、批发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主要网络平台。

0: 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其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项目包括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困扰消费者的民生环保痛点。在15号举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主题活动现场，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对外发布。北京这次给出的新答案，如何让外卖包装既环保又实用呢？来看报道。
1: 北京市刚刚发布的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
2: 这个标准呢，围绕安全性、低碳、易回收、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餐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中。
3: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 据了解，这项地方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15号，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4: 拉洼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干流，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建设的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
5: 我们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4: 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90亿千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将于19号签署。伊朗方面也随即宣布，英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而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说，协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
8: آمریکا وادار به امضای تفاهم پایان جنگ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و نخست وزیر پاکستان از دستیابی به توافق پایان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بر داد。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多方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尽管正式签字仪式在即，但长

0: 期积累的互不信任仍然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否会就此实现停火仍存在不确定性。美伊围绕核问题的后续谈判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伊朗方面表示，已将所有重要立场纳入谅解备忘录草案，并强调该文件并不意味着对敌方的信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与伊朗之间没有信任。
1: No money released to Iran until they perform. There's no trust and verify. There's no trust here, and we're going to verify everything. So as far as our military posture, we'll maintain what we need to, but we can snap that blockade back at any point, and they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2: 这份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0: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3: I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4: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0: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2: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据俄罗斯媒体15号报道，俄国防部说，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机上人员获救。据俄媒报道，事故发生在该轰炸机降落阶段，俄罗斯空天军总司令部委员会已在坠机现场展开调查。埃塞俄比亚北部阿姆哈拉州15号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据阿姆哈拉媒体集团15号援引当地警方消息称，当天凌晨，一辆从埃塞北部阿姆哈拉州德西市前往亚迪斯亚贝巴的长途大巴在行驶中失控，坠入约100米深的山谷。事故共造成31人遇难，另有33人不同程度受伤，伤者目前正在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
1: 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2: 完全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
0: 同心共护，一江碧水。
3: 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可以成为参与者和推动者。
4: 保护一江碧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过去五年，继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之后，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持续开展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这是第一次对具有流域性特点的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民主监督。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深入长江流域开展调研，以专业科学的态度发现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工作难点、堵点、盲点，开展专项监督，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举措，协助地方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8: 磷化工是我国战略性的基础产业，生产的磷肥牢牢守住粮食生产用肥的底线。新能源产业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核心原料也来自于磷化工。长江上游的云南省是我国重要的磷化工基地。过去，磷石膏是磷化工工业废弃物，因为无法利用，只能堆积在一起。
1: 如果磷石膏无缘土壤的话，它容易造成酸化以及重金属的内积，如果无缘水体的话，其中的磷它会造成水体的富人氧化。
8: 在磷石膏这个难点问题上，五年来民盟中央多次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调研，实地考察磷石膏库和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多次的深入调研是为了提出科学的民主监督意见，解决实际问题。
1: 我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8: 民盟中央组织科研团队针对磷石膏综合利用开展了多项技术攻关。这里是云南红河州开远的一片石墨化荒山。
1: 像它这个上面啊，这个土层是非常薄的，还不到3厘米。你看这个坡度就差不多有45度，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如果想要种植这些草啊、植物啊，难度是非常大的。
8: 利用磷石膏的有机成分与石墨化荒山沙质土进行科学配比，解决石墨化荒山缺土的问题，进而恢复生态功能，这是民盟中央开展磷石膏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的成果之一。
1: 它里面这个黄的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黄土，黑色的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磷石膏。
2: 我们总的是种植了7个品种的苗木，还有水果的话也种了桃树，我们的老百姓的收入也会增加，就完全实现了一个就是生态美、产业兴，然后百姓富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8: 在民盟中央的政策建议推动下，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联合印发了磷石膏综合利用行动方案，在源头减量治理、无害化处置、打造产业基地、全流程监管等方面都采纳了民盟中央的建议。长江大保护需要解决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污染防治是重点。五年来，93学社中央组织科研院所开展专项监督调研200多次，覆盖四川省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在叙永县大树矿区，调研组发现历史上硫铁矿粗放开采遗留的酸性水污染问题比较突出，河道水质泛黄发臭，群众饮水困难。93学社中央出方案找资金，帮助地方政府项目落地，一举攻克了这个被称为地球癌症的难题。
9: 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中啊，93学社中央呢就决定将矿山历史遗留问题呢作为监督调研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现在看来呢，这个项目已经效果非常好，从原来的黄水呢就变成清水。所以啊，我们认为啊，在民主监督过程中啊，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可以成为参与者和推动者，协助当地政府来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8: 在长江江苏上海段，曾经是化工围江的典型区域，化工企业密集，环境风险突出。农工党中央调研组详细梳理了沿江化工企业整改搬迁转型难点，提出建议，所有化工园区都要建设专业污水处理、危废处置设施，构建覆盖源头、过程、末端的三级防控体系。现在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大有改观。
10: 民主监督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过去这五年啊，农工党中央多次赴沿江地区实地调研化工企业整治、岸线的生态治理等等，我们和地方党委政府啊形成合力，力求措施落地。那么在保护这个一江碧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这也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8: 长江武汉段是长江航运最繁忙的区域之一，过去江屯栖息地因为航运采砂污染等问题被严重压缩，长江武汉段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江屯，成为江屯的空白区。
11: 你比如说这个航运可能发展比较快，噪声比较强，然后两岸进行了这个固化，渔业活动没有进行管制，

0: 江豚吃的也没有或者很少。
1: 长江江豚是公认的代表长江生态系统健康晴雨表的旗舰物种。江豚在长江武汉段一度消失，其背后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问题。民革中央经过多次调研，决定把江豚种群恢复作为切入点，围绕水域生态、岸线开发、生物安全、流域管理等多重议题开展专项监督工作。
2: 这样可以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发现问题，推动落实，跟着眼于流域系统性治理和长远制度的设计，从国家管理层面审视问题，提出建议。
1: 民革中央在长江江豚立法保护，防治长江航道传播噪声污染，打造长江新能源传播产业，全面拆除矮围、恢复湿地等多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帮助地方党委政府一项项落到实处。
0: 既能够保证它这个工业活动、这些航运、这些码头的运行，同时又考虑到长江江豚本身的它这种栖息地的升级、这个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这样就达到一种平衡。
1: 现在长江江豚数量已经历史性止跌回升，据统计2025年恢复到1426头，长江武汉段也已经形成约30头的稳定种群，昔日难觅踪迹的江豚如今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民进中央深入江西五河一湖一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专项监督重要工作之一。受气候变化、湖泊水域缩减等影响，鄱阳湖生态面临严重挑战，大量的候鸟面临食物危机。民进中央调研组在湿地保护、生态系统监测预警、向当地农民征收预留稻田、打造候鸟食塘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民主监督意见。
3: 实际上，民进中央在这个参与整个长江，生态民主监督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不是说就鱼类谈鱼类，就鸟类谈鸟类，就湿地谈湿地，而是把它作为整个流域的一个整体来考虑，能够让我们鄱阳湖的生态环境，让我们鄱阳湖周边的百姓能够过得更好。
1: 五年来，台盟中央开展专项监督工作，不仅关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还把目光聚焦在民生改善上。长江干线2800公里航道仅有19个服务区，与日均超1357万吨的货运量极不匹配，百万船员基本生活物资补给渠道匮乏，健康应急救助网络薄弱，直接关系到航运效率和船员福祉。台盟中央形成的关于加快我国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的提案，助力了国家政策层面的破冰。
4: 这份提案推动了国家层面的启动服务区标准修订，将优化布局纳入“十五五”专项规划考量，使服务区建设与绿色航运、智慧航道、乡村振兴等战略联动。更重要的是，唤醒了全社会对长江船员群体的关注。

0: 安徽段长江皖江以及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是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的关键节点。五年来，致公党中央充分依托党内顶尖科研力量，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开展了科学、准确、高效的生态体检，采用国际前沿的环境 DNA 技术，摸清了巢湖的生态家底。
1: 您看这一瓶水里其实就是蕴含玄机啊，生物体在它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都会留下信息和痕迹，例如鱼类的鳞片呀，或者一些组织啊，就在水里有所保留，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测序，就能分析出来我们这个水体里的就是曾经的或者是现在正在这个状态里的它的这个多样性的资源。
0: 从一滴水摸清一湖生态，致公党中央协助地方政府在巢湖科学布设了12个环湖采样点，4G采样监测，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及水环境健康状况实现了精准把脉和诊断。
2: 对每条河流都采取一种精准试测，我们现在叫一河一测，一个是对于我们

0: 精准快速查明问题，科学谋划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是客观评价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成果，对于我们提升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流域内的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是关键。五年来，民建中央的调研足迹遍及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全域，从源头跟踪污染物迁移路径和治理责任脉络。民建中央深入分析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难点与成本，通过一系列专项监督，推动竹器小镇、龙虾小镇、芥菜小镇等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从源头上阻断污染路径。
2: 民建中央在本次专项监督中高度关注产业发展、经济运行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关系，监督调研紧扣产业绿色转型，既是从根本上推动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也是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增强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1: 参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这也是无党派人士首次在全国层面开展专项监督。针对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荟萃优势，在长江上中下游针对性展开监督调研，系统分析流域综合问题和区域性问题，加强多学科研究，形成一系列的民主监督意见和建议。
3: 无党派人士始终把监督的每年的主题和党中央关心的和社会经济发展各同这个不同阶段的重大问题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从水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生态重要保护地的修复和保护、山水林田湖草工程实施，到高水平的保护支撑高质量的发展，以及健全水生态的机制体制等五个方面，按年度实施，逐步深化，全面地回答了中共中央委托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任务。
1: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共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30多份，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220多份，向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反馈意见建议2800多条，涉及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等众多重点难点问题。这些意见和建议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切实有效地帮助对口省市中共党委和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为长江流域超高复杂性的生态治理难题交出了高分答卷。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所长，与国家战略中心大局紧密结合。这充分展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共同守护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让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更加壮丽丰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20万元现金被陌生人装进书包带走，15万元现金险些从银行柜台交到骗子手中，850克黄金被塞进电饭煲寄往外地，

0: 你可能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今天这三个故事的当事人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第一位因为对网络男友的一次让步，心房被穿透；第二位因为网络女友帮自己账户赚了几百块钱甜头，心房被套牢；第三位心房被摧毁，连针警察都叫不醒他。 他们的心房都不是一下子崩塌的，而是被一步一步拆掉的。今天我们一起来找到那个守护心房的关键一刻。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1: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消息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0: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 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他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请注意，这是程女士在整个骗局中防备心最高的一刻。她说了不下，
2: 说那个是专门他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
0: 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
3: 这一刻就是程女士心房被穿透的关键一刻。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瞬间？对方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觉得不算什么，就答应了。但就是这个不算什么，打开了程女士心房的整扇门。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骗子的所有的信息，没有线下的信息，人家会进行脑补。但人有一种乐观偏差，人希望我所面对的这个人是好人，我们都有这种感受，所以你就会把他脑补得特别好。程女士下载了
0: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
2: 接下来他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他叫我帮他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他操作了三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4: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
0: 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
5: 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
3: 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从拒绝下载APP到20万元现金交给陌生人，
0: 程女士的心房就是这样被一步步穿透的。看起来每一步迈的都不算大，但回头一看，已经走出了好远。人呢，一旦开始建立信任，他依赖的逻辑就不是这个
3: 价值的逻辑，他依赖是信任的逻辑，他就不会去计算我损失了多少，我投入多少，他开始只用信任来进行一个直觉活动。我相信这个人，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几乎是对的。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你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你入局。
0: 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这一刻，真警察拦住了假男友。
6: 20万现金吗？

0: 刚刚跟你写的什么人？
1: 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好，
2: 20万元保住了，程女士是幸运的。她的新房虽然被穿透了，但最终没有金钱损失。下一个人没那么幸运，因为他的新房不仅被穿透，还被彻底套牢了。
3: 程女士的新房是在信任中被穿透的，而李先生的新房是在甜头中被套牢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不盲目网恋就不会被骗，李先生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他人的人，只是骗子比他更懂人性。
2: 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他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单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一个人在你最累的时候出现，说最懂你的话，你会不动心吗？
4: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2: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她入门。注意，女客服没有一上来就让李先生投大钱，
4: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2: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其实甜头就是这样变成鱼钩的，它不是让你赚大钱，而是让你相信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多赚一点呢？骗子赌的就是这个希望。
4: 对方更是开始画起了大饼，以未来的美好生活为由，让当事人加大投资力度，更多赚一点钱。
2: 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0000元，返利看起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有了5000多元的收益。然而就在他想把55000多元一起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万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0000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投了50000，赚了50000，但要提现再交15万。如果你是他，这一刻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说，我肯定不交，但真到了那一刻，你肯定会不甘心。
4: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2: 骗子的套路是先用甜头让你上钩，再用提现异常锁住你。你已经投了50000，赚了50000，这时候放弃等于白亏50000，并且没有收益，再交15万就能把55000元全部拿回来。人在这种时刻往往会选择继续投入，这不是贪心，而是不甘心。骗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5: 也就是说，骗子会利用人的心理，有一种叫做沉没成本的效应。我们投入的越多，我就越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我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因为我的屡次的投入不断的给我心里造成了一种压力，就是我不能够上当受骗，我不能够相信这是假的，我期望它是真的。而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一旦觉得它是假的，整个人的心理会崩溃，这就是沉没成本，它就会导致人期望相信它是真的，让人误以为或者自我说服自己，自我欺骗自己，它一定是真的。
3: 前两个案例，被害人在警方的拦截下及时止损，但接下来这位王女士面对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反诈预警、电话核实，矢口否认自己被骗。很多人会觉得她怎么这么固执呢？但先别急着下判断，她很有可能是不敢相信对方是假的，因为承认被骗就意味着要承认自己这段时间投入的所有感情都是一场空，这比被骗本身还让他难以接受。

0: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1: 没有。
0: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1: 哦，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0: 你没往外邮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她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她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0: 如果你反应的够及时，这些资金在运输过程中是能被拦下来的。我确定有黄金邮寄。
1: 我是，但是我是熟人，我知道，我认识。
3: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邮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100多万买的黄金寄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真警察告诉王女士，她被骗了，为什么她不信呢？当事人在想什么？面对民警如此笃定的态度，当时王女士也怀疑过自己会不会是被骗了，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她自己驳斥了，因为承认被骗等于否定自己的判断力，也否定了这段她认定的真感情。被骗不是最痛的，最痛的是承认这段感情从来没有存在过。
1: 因为说实话，才开始公安跟我讲我被骗的时候啊，这个我不认为我被骗了，感觉这个事儿不会是假。
3: 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
2: 这名受害人离异，独自带娃，也是从事医疗行业相关的，两个人呢就比较有共同话题。
3: 信任是如何建立的？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1: 发了他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他把他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哎，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4: 心理学讲究一个相似性产生人际性，所以我们都喜欢跟自己特别像的人，所以这个骗子通常情况下打造的跟你特别像，是吧？你说我喜欢这，他也说我也喜欢这，就是价值观上的相似更好。越深层次的相似，你越觉得跟这个人相近，会马上的拉近距离，这就是骗子产生人际吸引的这个基本要素。
3: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1: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你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说他不能视频，因为他出差，他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3: AI 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信号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理性是如何失守的？之后屏幕那头的她说自己有个赚钱的副业，就是倒卖明星演唱会门票，低价买入门票后可以溢价卖出，钱直接打到账户里。
1: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3: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

0: 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1: 内心是非常

0: 懂你的人。了解这些心理陷阱，正是建立心防的关键。
1: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0: 回头看这三起案件，三个人不同的年龄、性别、处境，但心房沦陷的路径惊人的相似。当我们了解了这条路径，就有了守住心房的底气。心房锦囊一，当一个网上认识的人特别懂你，先别急着感动，这一秒先问一句，他是懂我还是调查过我。
1: 一上来就能建立起牢固不破、稳定的、热烈的、强烈的投入其中的感情的时候，一定就要警醒自己，多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段关系，这段关系是不是可能有问题。
0: 心房锦囊二，与对方没线下见过面，却开始提投资，说想要带着你赚钱，这一秒再问一句，会有这样天降的馅饼吗？
2: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尽量不要轻易去相信，尤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我这里所说的没有见过面，不是说你在网上跟他视频过、聊过天，这样就算见过面。那么如果对方主动提出来要带你去赚钱，而且有特别好的投资项目，那这种情况你更要引起相当的警惕，这种投资项目很有可能就是骗局。
0: 心房锦囊三，遇到宣称稳赚不赔、收益极高的项目，还要求用现金、黄金等形式交易流转，这一秒最后问一句，这能是靠谱的投资吗？
2: 如果说这种稳赚不赔或者说极端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它的投资方式非常隐蔽，需要你去用现金啊，或者是要买黄金，把它交给一个所谓的投资渠道啊，去进行兑换，那这种行为那是更加危险的啊！如果你偏听偏信网友，可能会对你造成更大的损失。
0: 被骗的人往往都有那么一秒，就是心里闪过不对劲的瞬间，别忽略这一秒，这一秒就是心房的最后一道门。交友要守住底线，反诈要牢记心间。网络交友可以真诚，但不能盲目轻信。向往美好情感无可厚非，但必须守住理性底线。面对突如其来的知己、从天而降的好运，多一分冷静，多一分质疑，守好心房，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前不久，在湖北武汉的城市街头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女童在玩耍时突然昏厥倒地，急需送医。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向交警报备后，拉着女童一家争分夺秒，以最快速度将女童送到了医院。
5: 6月5号下午5点左右，出租车司机王涛刚刚拉上两名乘客，在一个路口转弯时，突然车外有人拉开了车门，急切地寻求帮助。
6: 那两个小孩子也蛮好，你师傅你先送他们走吧，我们俩再重新打个车。我说好，这样我就赶紧让他们上车。我说赶紧上车，这是毕竟人命关天嘛。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女童一家上车后，王涛立即打电话向交警报备。
7: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急着去重庆医院，需要闯红灯。
8: 好，你把双闪打着，记得啊，我看双闪，我给你拦车啊。
7: 打着双闪呢，打着双闪呢。
5: 此时正值晚高峰，即便有交警部门的协助，但路况依然很堵。女童家属心急如焚，而王涛也开始着急地朝着车窗外面大喊：“
7: 小文，小文，快救命，救命的！”让一让，救命啊！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来，把小孩子给我。
5: 将车靠边停下后，王涛抱起孩子就向前跑去。
6: 正好一个提电动车的，我给拦下来了。

0: 啊，电动车老哥也是蛮好，一句话都没说。我说我这个小孩子啊，需要去那个同济，现在赶着去急诊。他说那你上车，直接坐那个电动车送到医院。
1: 在将女童送到医院后，王涛才返回停车的地方将车开走。因送医及时，女童在经过抢救后顺利脱离了危险。家长说，孩子当天上午就因为高烧吃过药，没想到下午突然出现晕厥，他们专门制作锦旗送给了王涛表示感谢。而对于在送医过程中出现的闯红灯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交警部门表示，根据规定不会对紧急情况下救人的司机王涛进行处罚。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在救助危难或者是紧急避险当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自核实之日3日内予以消除。因此，王师傅在救助该名女童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我们将不予处罚。
3: 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暖心，司机王涛和家长一样着急，他的怒吼至情至性，已经打上车的乘客主动把座位让给患病女童和家属，交警部门协调规划路线，好心路人骑电动车完成接力，这一刻的选择温暖了江城。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15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2: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1: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3: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1: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4: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记者15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15号8时2分，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基础。
5: 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事。

0: 命。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由主体钢板、角钢龙骨、栓钉及各类内部配套构件精密拼装而成，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
1: 本次吊装作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现场作业环境复杂，大吊机行走距离长，达到68.7米。穹顶和筒体对接精度要求高，达到毫米级。建设团队通过精心组织安排，提前进行全过程的吊装演练，确保本次吊装圆满完成。
0: 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分2期实施。1期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上网电量超3470亿千瓦时。2期5、6号机组于2023年7月31号获国家核准，并于2024年、2025年主体工程先后开工，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
2: 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
0: 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3: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0: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3: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陆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17号前，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1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15号20时至16号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起，强降雨带将北抬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此外，15号夜间至17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本轮强降雨中，从13号起，广东汕尾、陆丰市接连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0: 多地积水严重。15号，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已统一停课。气象部门预报，15号至19号，陆丰市仍有大雨到大暴雨，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广东陆丰持续的暴雨导致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各部门紧急开展人员救助、交通疏导和排涝作业。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14号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2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1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的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2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8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14号上午到15号中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32起，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15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持续强降雨，辖区多地出现城市内涝、人员被困的险情，当地消防连夜出动，紧急转移大批受困群众。
1: 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8名群众被困。得知这一情况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早上7点左右，当地降雨陆续停止，后续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16号20时，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至16号20时，广东东部、中部和西部、广西东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将于19号签署。伊朗方面也随即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而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说，协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
4: آمریکا وادار به امضای تفاهم پایان جنگ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و نخست وزیر پاکستان از دستیابی به توافق پایان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بر داد。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

0: I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2: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3: 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一致的这份文本，美国和巴基斯坦斡旋方将其称为协议、和平协议，而伊朗方面则称其为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它是否有约束力？美国和伊朗此时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哪些考量？美国和伊朗计划在19号签署这份文件，那在之前的局势是否会发生变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来看专家的解读。
1: 问题一，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
4: 谅解备忘录呢，在国际法上属于政治承诺的范畴，与正式条约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需要相关国家立法机构的正式批准，通常呢，仅表达政治意愿与合作意向，不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力，是约束力比较低的一种外交文体，那总统签字即可生效。因此呢，谅解备忘录绝非是正式的和平协议，那么充其量只是战术性的停火，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和平。美国在表述时呢，没有强调谅解备忘录的性质，要么是刻意用比较模糊的词汇，在一些非正式语境下甚至使用这种和平协议的说法，但这其实都是在政治上的叙事话术。核心呢，还是要对内来塑造一种赢的叙事，对外用确定性来压住市场的恐慌，同时也给自身保留相关退出的这种通道。
1: 问题二，美伊此时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何考量？
4: 从美国方面来看呢，核心驱动还是要止损。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导致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加剧，中期选举又临近，特朗普急需政治成果，选择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正式的条约，那么既能够快速宣布胜利，又可以绕开国会审批的漫长程序和不可控的风险，60天的谈判期限内再慢慢涉及到核问题等敏感议题。从伊朗方面来看，同样面临着打不下去的现实压力，承压严重，那国内的强硬派声音虽然仍然在，但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说明伊朗的务实派占据了上风。伊朗希望先用意向性的共识来换取制裁松绑和资产解冻，同时呢，将导弹问题和地缘政治议题从议程中排除。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在寻找体面退出当前战争的一种可能性。
1: 问题三，后续局势可能存在哪些变数？
4: 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中东其他战线的战火是否能够停止。那目前来看，以色列仍然在升级战事，并且明确表示不受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14日以军事空袭了贝鲁特，已经险些令谈判脱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一度声称继续对话变得不可能。虽然伊朗后续释放了继续推进的信号，但未来四天之内，以色列如果再度升级行动，伊朗恐怕会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那即便顺利签署，60天的谈判期限内最大不可控因素也仍然是以色列和利益冲突。那一旦以色列持续制造摩擦，伊朗随时可能会以美方无力约束盟友为由来终止谈判，甚至重启彼此的敌对行动。此外呢，60天内如果美国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来暂停履行对伊朗资产解冻的承诺，甚至是再度施加新的制裁，或者是对海峡进行进一步的封锁，伊朗也必然会对等反制，那局势很可能还会反复。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踩下了刹车，但未来局势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3: 七国集团峰会从15号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兰班举行。峰会开幕前夕，在距离举办地仅40多公里的瑞士日内瓦，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0: 抗议活动由左翼组织、工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当地时间14号下午，游行队伍从日内瓦湖边出发，高举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等横幅，谴责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1: Those seven countries produce 70% of the weapons of the world. If they decide to stop producing weapons, peace will be achieved immediately. No need for negotiations. For me, that is the one key thing that they should do.
2: If I have one message to pass against the G7, is that we need to stop following this imperialism, you know, from America, and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nd we need to stop.
0: 在游行后半段，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另据外媒报道，在峰会期间，法国将在峰会举办地部署超过13000名警察和宪兵，同时还将有超过800名官员在边境执行管制工作。
3: 数千名示威者14号下午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抗议比利时及欧盟多国提高国防开支并削减社会领域预算的做法。此次游行由比利时及欧洲多家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发起，组织方称现场参与人数超过了1.2万人。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布鲁塞尔的北站。当地时间的14号，数千名来自欧洲多国的示威者聚集在这里，抗议欧盟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此次示威呢，正值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法国云召开前夕，欧洲的防务投入、乌克兰问题以及美欧安全合作预计将成为峰会重要的议题，而这些呢，也正是今天示威者所关注的焦点。
1: Mais donc en fait, oui, l'Europe soi-disant veut refaire une armée de la défense, etc. Mais on voit que ce n'est pas ce qu'ils sont en train de faire. Ils sont en train d'acheter des avions de guerre, ils achètent des grosses frégates et ils achètent des chars pour aller dans le Sahel. Donc ce n'est pas des armes pour nous défendre, ce sont des armes pour attaquer et faire la guerre. Et donc nous, on n'est pas d'accord avec ça.
0: 抗议组织者指出，比利时2024至2025财年的国防支出出现激增，增速在欧洲范围内处于前列。此外，七国集团峰会也将重点讨论军费开支与安全政策调整等议题。在此背景下，部分抗议人士表示，欧洲应对国防与社会保障两项支出的平衡问题做出重新审视，把预算投入到真正关键的领域。
2: So what we need is a disarmament and a policy of trust and a policy of diplomacy. You know, the real threats of the security are the climate change, for example. This is also the, you know,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You know, these are the real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and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address. And for that, we need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And this is what we want to bring forward.
1: Listen to your populations. They don't agree with what you're doing in terms of spreading war around the world. They want a peaceful world, cooperation, mutual respect.
4: 示威者手举停止重新武装欧洲、不要战争的标语，表达对欧洲持续增加军费开支的担忧。在我身边的此起彼伏的抗议声当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针对欧盟防务政策的示威，更折射出欧洲在安全压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面临的深层矛盾。如何回应民众关切、弥合社会分歧，将考验欧洲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久攻不下，最终0-0战平佛得角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15号，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
6: 这里啊是江南造船的船坞，在我身边呢，两条极地科考船同时进行返厂的检修和保养，这一边呢是雪龙号，这边呢是雪龙二号。那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去 4S 店做保养。
7: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船体推进系统、抗冰结构极易受冰块挤压、撞击损伤，零部件损耗更快，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

0: 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两艘科考船能更好地适配北极复杂冰况。
1: 一般五年到十年，在合适的窗口期，它会进行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检查保养。如果平时的话，就是每年会做一个基础保养跟维护。
0: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2: 雪龙二号是我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建造的破冰科考船，也是全球首艘具备首尾双向破冰能力的极地科考船。那极地航行对雪龙二号船体到底会造成哪些影响呢？一起跟随记者去探秘雪龙二号船体的硬核养护。
0: 走进船坞，记者看到雪龙二号船体水下部分的两套360度旋转吊舱推进系统正进行重点检修。
1: 那么这次主要是对它的桨叶表面有一些腐蚀的地方做修理，然后另外呢一些防腐的一些芯块啊进行更换啊，然后水下的我们的破冰期呢破损的地方呢进行修复。
0: 雪龙二号是依靠自身重量压载破冰，可破开1.5米厚冰层。这样的破冰方式也让船头成为磨损最集中的区域。在返厂维修保养中，及时修补船体损伤，能有效延长船体钢板使用寿命。
3: 雪龙二号在极地破冰的过程中呢，船体会跟冰进行摩擦，这样呢对它船体的漆面会造成损坏，所以在每次返厂检修的过程中呢，补漆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像我眼前的这一块呢，就是刚刚补好的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漆面啊，非常的光滑，像瓷器一样闪闪发亮。这个不是一般的漆，这是雪龙二号专用的抗冰漆。这些地方你们都要重新喷漆的是吗？
1: 对，要局部进行修补，对破损的地方修复完以后把抗冰漆给它涂上去。看这个是新做的，我们的抗冰漆呢跟普通的油漆它区别还是很大的，抗冲击、抗磨、抗低温，大概-40度左右。那么另外一个呢，对南北极的环境的保护有很大的好处，它的 VLC 的排放几乎是零。
2: 看完了雪龙二号外部船体如何维修保养，我们再跟着记者一起上船，看看上面的科考仪器又是如何保养的。
0: 雪龙二号船上的科考实验室总面积近1000平方米，工作人员要对各类科考仪器、实验地坪逐一维修保养。由于海上高盐环境易腐蚀设备，船上科考设施的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陆地实验室。
4: 这个就跃池车间，
1: 我这下面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跃池
4: 啊，跃池。
1: 现在在检查一些
4: 保养的状态，
1: 天气环境啊不大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 CDT 它要进行工作，我们可以直接从跃池下去，确保一个设备的安全跟我们科考任务的顺利。这个纯粹是为了这个科考设备要设计开合，你要保持它的一个密封性。那我们看到的这个设备叫它 CDT， 可以采集不同深度的海水，了解不同海水层的一些生物啊、洋流。
0: 此外，船舶机舱的4台发电机、主机、油泵、管路等动力设备也要全部完成深度保养。
1: 整个科考周期运行时间比较长嘛，回来以后有故障的排故障，没故障的我们进行设备保养。发电机这是我们的缸盖，这是排气管，已经保养完了，还要做相应的试验，后面还要做航行试验来验证你修理的效果。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应急救援、排涝抢险、人员转移。广东、广西遭遇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提升两地防汛应急响应级别。
1: 所有的镇的干部已经全线下沉到。

0: 里面，那一个就是巡逻巡防，一个就是风险隐患排查，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群众的转移。
1: 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还有河道边的养老机构，从重点省份到重点部位，杜汛的隐患排查持续推进。
2: 比如像养老院的这个情况的话，民政部门对2025年重点排查出来的2700多座养老院进行了全面的复核。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龙舟水来袭，如何强安全轻隐患。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傍晚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的官方网站上一次性的更新了5条重要的预警预报信息。我们先来看一看，它包括了暴雨的橙色的预警，还有橙色的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黄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和泽涝风险的气象预报。那可以说这些信息呢，把当前的这种防汛的压力实实在在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天来呢，南方地区遭遇到了新一轮的这个强降水的天气，尤其是广东和广西已经进入到龙舟水的一个关键期。那么接下来从南到北会离真正的这个汛期的关键期会越来越近，那么我们有哪些重点的部位、关键的环节是需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隐患的？我们怎么来织密防汛的安全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首先从这两天遭遇到这个防汛压力最大的广东和广西开始说起。
1: 6月13号晚8点到15号下午4点，广东陆丰市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340毫米，最大降雨量为709.5毫米，多地积水严重。其中陆丰甲溪镇是受本轮降雨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持续的暴雨导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家中。
0: 这次降雨总全镇22个村不同程度啊，就遭遇了一个大水漫灌的情况，其中就像一些房屋啊、农田啊、桥梁、道路就比较明显。大碑村啊，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因为我们大碑村的地势比较低洼，要靠近我们这边一条河流叫鳌江河，那雨势就是外河比内部的水位要高，然后出现漫灌的情况，最高水位达到1.5米左右。
1: 目前大碑村部分2层结构的房屋中，有的1层已经进水。针对这部分受影响的村民，甲溪镇已经安排了相关人员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生活应急物资。目前甲溪镇已经转移安置群众411人，全镇设置了21个临时安置点。今天凌晨4点开始，当地雨情也开始逐渐减弱。
0: 这一轮降雨就整体呈现出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降雨的强度比较大、分布降雨的面积比较广这么一个特点。今天的工作我们主要是集中在转移安置群众跟排涝泄水这个工作上面。我们全镇投入了大概1000多号人，抢抓时间抢险救灾。
1: 除了转移安置群众，甲溪镇安排了24小时不间断巡逻巡查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点。根据预报，明天凌晨又将有一轮新的强降雨到来。
0: 所有的镇的干部已经全线下沉到这里面，那一个就是巡逻巡防，一个就是风险隐患排查，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群众的转移。
1: 就在今天傍晚，陆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向全市市民发送了陆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的短信。预警显示，16号到17号，陆丰市仍有大暴雨风险，预计72小时内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事实上，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全省平均雨量达65.6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揭阳、汕尾等多地出现内涝。昨晚7点，广东全省防汛应急响应也已经提升至3级。
4: 针对本轮强降雨，省三防办加强了这个调度提醒，联合省气象局向全省公众发布预警信息4.06亿人次。提醒公众啊，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同时呢，组织水利、自然资源、交通、住建等部门呢，组成7个工作组，分赴梅州、汕尾、

0: 阳等重点地区开展防汛的督导检查。
1: 除了广东、广西这两天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在贵港市截至15号下午2点，港北区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17.7毫米，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截至15号下午3点，贵港市共有5条河流超警。今天凌晨，广西梧州市也遭遇持续强降雨，辖区多地出现城市内涝、人员被困的险情。今天除了转移被困群众，当地也进行了排水清淤工作。
2: 其实从昨天晚上到凌晨呢，梧州整个22个有气象站点的这个监测点位呢，24小时累计降雨量都超过了这个历史极值。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从今天到明天，特别是未来3天，当地还会有一个持续的降雨过程。那当地相关部门也是严阵以待。
1: 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同时增派国家防办工作组赴广西1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那刚才我们已经从短片当中看到了，国家防总把针对广东、广西的这个防汛的应急响应呢，从4级提升到了3级。那这样的一个应急响应级别的提升，接下来会带来应对节奏的怎样的变化？尤其是水利设施是不是安全，有没有发生洪水的风险等等？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防汛组的科长魏旭子。那魏科长，我们知道这一轮最新的这个广东的降雨从12号开始到现在下了5天了，那现在根据你们掌握到的最新的状况，有没有发生洪水的风险？包括你们现在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或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4: 好的，12日夜间以来，我省除粤西地区以外，全省大部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面雨量达到了78毫米，过程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汕尾的陆丰市，达到了82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我省的主要江河出现了2到5米的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出现了3到8米的这样一个涨水过程。目前还有4条河流、4个水文站，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主要分布在韩江、东江和广东东部沿海地区。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这本轮强降雨还将持续到端午节假期。经过我们的综合分析研判，我省出现流域性洪水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韩江流域，像韩江流域是我省的大江大河之一，5大江河之一，不排除韩江流域出现编号洪水的可能。同时部分中小河流洪水还可能出现一个多轮的涨水过程，强降雨集中区内山洪以及城乡积涝的风险要值得关注。主持人。
3: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国家防总也是把广东的这个防汛应急响应的这个机制从4级提到了3级。那么这样一个级别的提升，相应的会对应哪些，比如说指挥啊、巡防啊，还有值守啊，这些机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4: 在启动本轮强降雨以来，我们厅也是及时启动了应急响应。我们10个值班专岗，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滚动分析研判风险，一事一单提下发风险隐患清单，提醒各地区做好1线巡查防守，和这个风险防控应对措施。水利部门特别关注的是水库调度方面，我们目前组织了全省300余宗大中型水库，在雨前提前预泄4亿余立方米，在雨中我们目前拦蓄了6亿立方米，来努力的减轻我们的那个淹没范围和淹没损失。同时我们积极协同水利部珠江委，协同做好我们的上游邻省水库，做好水库调度，比如

0: 如说我们的广西的河面湿水库和福建的棉花滩水库，都进行了提前的一个淤泄。其中我们棉花滩水库淤泄了0.85亿立方米，雨中全力拦蓄洪水，大大的减轻了我省的防洪压力。下一步我们水利部门将积极协同应急、气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协同做好洪涝灾害防御，城市排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等内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韦科长，谢谢您从广东给我们分享的这些信息。那么当然呢，对于广东来说呢，现在这个除了应急这个抢险要保人员的安全、保水利设施的安全之外呢，对于这个自然灾害的风险的防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一方面当然就是指的山区的这种洪涝的灾害，另一方面呢，还有像道路桥梁啊这些基础设施的这种安全，以及这种重点隐患的排查。那么对于相关的内容，广东正在做什么？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广东揭阳的总台记者韩宇浩。宇浩，我知道今天好像这几天一整天的时间你都是在这个广东揭阳采访，那我们特别会关心就是对于这个自然灾害的防范和这个道路桥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风险隐患防范来说，现在广东正在做什么，还有哪些重点需要监测的地方？宇浩。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在广东揭阳市惠来县的这个省道 S337线桥园镇这个大辽口桥这里。其实大家可以通过画面看到，现场的这个桥梁的中部已经出现了这个部分的这个坍塌。其实是因为这个大辽口桥修建年限相对比较久远，桥体老化，基础抗冲刷能力不太足，强降雨天气下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损毁。在那个今天在昨天6月14号，揭阳惠来迎来了一轮非常大的暴雨，持续的水流对于这种桥梁基座形成了二次的冲刷，长期浸泡加上雨水的冲击，这座老旧的桥梁就出现了这个局部的坍塌，河水同时漫过了周边的这个临时便道。然后在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呢，大家其实现在可以通过画面里看到，是路政的巡检人员已经在进行第三次的巡检了。他们当时在第一时间呢封锁了整条路段，禁止这个人车通行，在桥梁坍塌破损处呢全部覆盖了像这样的用作警示的这个彩条布，遮盖这个受损结构，减少这个雨水持续的这个侵蚀，扩大这个桥梁的这个坍塌面积。现场呢也加入装了这些围栏、警示标志、爆闪灯，隔离出这个危险区域，避免群众那个误入这里发生意外。那其实呢，结合广东本轮这个强降雨防灾工作的要求，对于接下来会对这个全域的道路啊隐患的这个排查力度会加大。重点对于这些沿河的旧桥、临水的路基、山边的这个边坡开展这种雨前、雨中、雨后的这样的巡查。其实在强降雨的情况下是特别容易对于这些危险路段，比如说靠山或者临湖、临崖这样的路段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这种次生灾害，所以它建立这种灾害隐患的这种台账，发现这种险情进行立即封控，对于这个居民朋友们的这种人身安全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那其实最后呢，在气象部门显示惠来当地它的这个降雨还会有局部的暴雨跟大暴雨，山洪跟道路坍塌、这个积水漫路的这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它还是处于高位。在这里我也提醒这个市民，出行的时候其实要避开这个临河危桥、低洼积水的这种路段，如果开车要经过这种涉水路段，其实最好的情况就是慢行，然后或者提前拨打路政的这个电话，让他们去检查之后再经过，不要强行涉水，然后遵从这种道路封控的这个警示，做好自身的这个安全防护。好的，柴璐，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宇浩，你也要多保重自己的安全，尤其你的带来的画面让我们感受到，的确对这种重点部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台账，去做好动态的这种隐患的排查是非常。

0: 非常重要的，谢谢宇浩带来的报道。那其实呢，不仅像广东、广西呢，接下来像浙江、江苏等等这个长江的沿岸的地区呢，都会进入一个梅雨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重点的部位以及关键的环节，还需要怎样做好隐患的排查呢？
1: 最近几天，除了广东、广西等地遭遇龙舟水关键期的强降雨之外，在全国层面，从南到北近期也将有持续的降雨过程。6月13号，浙江进入梅雨季，浙江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梅汛期雨量接近常年，略偏多，区域性暴雨过程频繁，部分流域可能出现超警风险，全省汛情防控压力在持续加大。目前，浙江省水利厅已经下发了关于做好梅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
2: 预计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那南方地区的主雨带也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呢，这一带大概率会进入梅雨季。
1: 不仅仅是长江中下游，接下来北方、东北、华北部分区域都将有频繁降雨出现。随着降雨不断增多，汛期的关键期也越来越近，对于各个地方的相关部门来说，防范应对的考验也在升级，相应的隐患排查工作也越来越密。就在6月12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了2026年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座谈会。会上释放信息，今年是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首次针对重点部位的渡汛隐患排查展开专项行动。行动从汛前的3月份开始部署，到5月底已全部完成。
3: 我们组织开展这个重点部位的防汛隐患排查的专项行动，主要是基于汲取近年来这种典型暴雨洪涝灾害的教训，在重点省份推进开展的。首先是充分发挥属地的这么一个作用，由属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筹；再一个，通过发挥部门的作用，特别是水利部门，在中小河流、上沟风险识别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工作；交通、民政等部门结合本行业的特点，合力进行了这么一个排查。
1: 信息显示，此次专项行动覆盖北京、河北等16个重点省份，重点防汛部位涉及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共排查出2.5万处隐患。
3: 2.5万是包括我们涉及到的16个省份，每个省份平均起来1000来处。比如像养老院的这个情况的话，民政部门就重点对2025年。重点排查出来的2700多座养老院进行了全面的复核，它复核排查预案是不是符合规范，还有防洪物资的准备，特别是人员转移是不是落实，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是否落实了1:1和精准帮扶措施，遇突发情况能不能第一时间转移，从这些角度排查出来需要整改的风险隐患，汇集起来就形成了这个台账。
1: 目前针对排查出的隐患，90%以上已经完成整改，短期无法完全进行整改的也已经制定了应急渡汛措施。
3: 我们通过隐患排查行动，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底数和基数，这个台账也是来进行安全渡汛管理的依据。如果碰到暴雨洪涝的时候，比如说进行人员转移，就要优先考虑这些暴雨洪涝的地方，重点关注，重点巡查，优先安排转移，这是一个方面的成效。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通过隐患排查更进一步的完善了人员转移避险应急预案，更加提升了队伍物资装备的准备和保底通信的应急保障措施。
1: 而针对当前的主汛期，水利部也向相关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交通运输部也要求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
0: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对于这个防汛重点部位隐

0: 患排查的重要性。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的副院长尤志斌。那尤院长，我们看到和往年的这个防汛排查相比呢，今年是专门划定了多个重点的部位，那这些部位基本上是对应着哪些可能存在风险的场景，包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划定的必要性？
1: 我觉得呢

0: 的养老院，它就在这个山区，强降雨之后，那就有可能产生这种伤亡，那有的呢也已经发生了，而且呢还有的，比如说有的工棚营地，它的施工就在山区，那么有的政府通知转移了，它没有转移，也产生了这种重大的伤亡。那么从这些典型案例，近些年的事件当中呢，又结合我们这些年防汛的原排查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做法，更精准地确定了这样的一个检查的部位。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利于去摸清这个底数。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也更有利于我们采取应对的措施，比如说院的针对性。还有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从整个灾害链当中去了解我们面临的这种风险，进而呢去提升我们整个准备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的技术保障啊、通信保障。那么这些呢，我想呢，对于我们整个工作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除了这六个重点部位的这个排查隐患之外，还有哪些环节在今年是需要格外去重视的呢？
0: 我觉得呢，除了从这些六个提到的这些六个之外吧，你比如说还有我们的地下空间，以及像我们的这个桥梁，甚至是我们这里边的像民宿是吧，游乐的一些设施，这些呢都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像以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像我们那些民宿、游乐设施，甚至是呢，还有我们一些驴友是吧，在这个山间啊，有时候在这个季节期间啊，在这个七下八上，在这个山间呢进行游玩和活动，甚至是探险。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呢，我们都应该去了解这些行动，还有包括这些部位可能存在的这些隐患。那么进而呢，我们使整个工作呢增强整体的这种准备的针对性。那么进而呢，去躲避这些风险，提高我们自我的这种防护的能力。
1: 从目前排查出来的隐患来看，有哪些问题是特别具有共性的？
0: 我觉得有很多是有共性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很多在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比如说有的这个驻点，有的这个村庄，甚至是有的设施，那就在这个山洪拱口，还有这个狭窄沟道的这个边上。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易发的这个洪涝灾害的这个季节呢，有些区域当中啊，有些人员呢，对于面临的这种风险呢，他并没有这种清晰的认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种山洪灾害甚至是其他灾害来临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就是像断水、断电、断路，那么这些问题呢，也是可能存在的。那比如说，我们从灾害链的角度来讲的话，像比如说这种强降雨之后，就很容易引起滑坡。滑坡之后呢，还有可能引发这个泥石流。泥石流呢，就对我们这个居住的地点，甚至我们的这个公共设施、桥梁呢，都产生影响。那么以往呢，也有出现这种强降雨之后，是吧？有的桥梁坍塌的问题，那么对我们的行人、行车安全呢，都造成了危险。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讲的话，那这些问题呢，我想呢，都是一些共通性的问题，值得我们呢认真去研究和思考。
1: 那今年我们是第一次针对这种重点部位来进行这样的杜汛隐患排查。那接下来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排查的机制把它常态化的固定下来，变成提升我们这种防汛应对能力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呢，这项工作呢，我们实际上正在做，包括刚刚这个发布的现代化应急体系实务规划当中啊，就明确提出来，我们要制定灾害风险分级分类的评估隐患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同时呢，还要这种持续去推进我们基础设施涉灾风险的这种隐患排查。那么在我们实务规划当中呢，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部署。我想呢，在未来过程当中呢，我们第一个要进一步的去加强这个制度的这个设计。通过我们这个制度的设计，比如说还有像我们这种教育的一些制度啊，转移的制度啊，通过这个制度呢，我们去应对这种风险当中啊，我们更有这种制度的基础。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从这个人的能力建设过程当中，比如说第一响应人，在我们规划当中啊，也提出了第一响应人，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种能力也要去适应我们目前这种极端天气下的这种需求和需要。再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对面临的问题啊，要加强这个装备方面的一些支撑、监测、预警方面。
1: 好的，谢谢您，谢谢。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卡住了！
5: 啊，要我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脱，身体的。

0: 起，买药就得快。
1: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15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5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在云南，快递企业开通了石屏、建水、通海、昆明和蒙自、开远、弥勒、昆明2条冷链专线，覆盖滇东区域高原特色水果和蔬菜的核心产区，当地的优质生鲜当天就能运到昆明枢纽，通过专门开辟的生鲜航空专属保障通道，优先配仓、优先装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云南生鲜产品可在24至48小时内送达全国主要消费市场。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设施网络优化升级，科技创新应用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高效保障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实现了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的同步提升。
0: 记者15号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1: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用了多少结算多少，容易滋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方式差不多的住院病例归成一组，通过历史数据测算出统一的费用标准，打包支付给医院，其目的是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按病种付费改的不是患者的医保待遇，而是医保基金与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从为过程买单变成为结果买单。按病种付费推动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37.49%，同比下降约0.52个百分点。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49.17%，同比上升约1.38个百分点。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按病种付费改革之

0: 有人担心医疗机构为节约成本，不愿意为患者用好药，使用新技术，不利于重症患者的诊疗。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2.0 版本推出的特例单一机制，有效破解了这一问题。特例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使用新药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根据实际花费进行支付或追加支付。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 243.5 万例，审核通过 207.1 万例，通过率为 85.1%，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既为重症患者家庭减负，也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的顾虑。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
1: 15号，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2: 拉洼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干流，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建设的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
3: 我们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2: 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90亿千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15号8:02，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基础。
2: 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由主体钢板、角钢龙骨、栓钉及各类内部配套构件精密拼装而成，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
4: 本次吊装作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现场作业环境复杂，大吊机行走距离长，达到68.7米。穹顶和筒体对接精度要求高，达到毫米级，建设团队通过精心组织安排，提前进行全过程的吊装演练，确保本次吊装圆满完成。
2: 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分2期实施。1期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上网电量超3470亿千瓦时。2期5、6号机组于2023年7月31号获国家核准，并于2024年、2025年主体工程先后开工，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将于19号签署。伊朗方面也随即宣布，英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

0: 时间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而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说，协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
1: آمریکا وادار به امضای تفاهم پایان جنگ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و نخست وزیر پاکستان از دستیابی به توافق پایان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بر دا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多方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尽管正式签字仪式在即，但长期积累的互不信任仍然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否会就此实现停火仍存在不确定性。美伊围绕核问题的后续谈判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伊朗方面表示，已将所有重要立场纳入谅解备忘录草案，并强调该文件并不意味着对敌方的信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与伊朗之间没有信任。
2: No money released to Iran until they perform. There's no trust and verify. There's no trust here, and we're going to verify.Everything. So as far as our military posture, we'll maintain what we need to, but we can snap that blockade back at any point, and they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3: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4: نظر من در مورد توافق مثبت جنگ هرگز به نفع هیچ کس نبوده
5: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6: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0: Ce sont des armes pour attaquer et faire la guerre. Et donc nous, on n'est pas d'accord avec ça.
1: 抗议组织者指出，比利时2024至2025财年的国防支出出现激增，增速在欧洲范围内处于前列。此外，七国集团峰会也将重点讨论军费开支与安全政策调整等议题。在此背景下，部分抗议人士表示，欧洲应对国防与社会保障两项支出的平衡问题做出重新审视，把预算投入到真正关键的领域。
2: So what we need is a disarmament and a policy of trust and a policy of diplomacy. You know, the real threats of the security are the climate change, for example. This is also the, you know,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You know, these are the real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and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address. And for that, we need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And this is what we want to put.Bring forward.
0: Listen to your populations. They don't agree with what you're doing in terms of spreading war around the world. They want a peaceful world, cooperation, mutual respect.
3: 示威者手举“停止重新武装欧洲，不要战争”的标语，表达对欧洲持续增加军费开支的担忧。在我身边的此起彼伏的抗议声当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针对欧盟防务政策的示威，更折射出欧洲在安全压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面临的深层矛盾。如何回应民众关切，弥合社会分歧，将考验欧洲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4: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1: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4: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5: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

0: 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团授权延期一年。中国作为决议执笔国表示，决议体现了安理会对联阿团工作的坚定支持，有助于联阿团更好应对阿富汗局势需要。
2: 中方表示，决议展现了对联阿团工作的坚定支持，维护并加强联阿团在协调国际援助、开展政治斡旋、促进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核心授权，同时对过时或冗余授权作出必要精简。
3: 这有助于联阿团聚焦关键职责，更好因应阿富汗形势需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2: 中方表示，当前阿富汗经济和人道局势仍令人关切，国际社会特别是传统捐助方应加大援助力度，帮助阿富汗应对人道危机，安置回返难民，促进经济复苏。中方呼吁相关国家尽快归还阿央行资产，解除对阿非法单边制裁，为阿重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中方表示，决议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阿富汗融入国际社会的期待，联阿团应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国际社会同阿富汗政府接触对话，推动阿富汗包容见证、温和施政，早日重返国际社会。中方表示，期待联合国秘书处听取阿富汗政府、地区国家等相关方意见，做出公正客观评估，提出务实可行建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杀熟行为，反映办理低价套餐时，客服频繁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话术反复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地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留住。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更改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
5: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6: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7: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6: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一两年，所以这一两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7: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需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6: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

0: 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1: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流量。
0: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1: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2: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3: 耿先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七个小时的需求是吗？
4: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3: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 差不多，60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4: 换一个99的吧。对。
3: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4: 嗯。
3: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2: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5: 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为止，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来看看相关行业数据。
2: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6: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2: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6: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5: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为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

0: 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除此之外，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1: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2: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0: 运营商为了自身的发展而重视新用户，轻视存量老用户，但客观上也对消费者造成了权益不公。那么，该如何破解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呢？
1: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2: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0: 这里是离战场最近的军战史，在这里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部队战斗力。训练场到处都是装备车辆，大部分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投送进来的，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1: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内蒙古陆军朱日和某联合训练基地的军用火车站台，这里是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的前沿保障点，训练基地军事运输投送任务的保障就成了驻守在这里的军事代表日复一日的工作。近期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就在这里进行，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去看看军事代表们如何守护这条直通演训场的钢铁动脉。
2: 天色微亮，张刚便整装出发前往站台。清晨5:20，首列搭载演训部队和装备的军列进站，这趟军列也是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的蒙方军列。按照当天的任务安排，将有多趟军列陆续驶入朱日和训练基地站，所以进站卸载工作要严格按照计划进行。
3: 先去车站调度室跟值班员核对一下第一列的到达时间，到此安排
4: 7:30左右。
5: 行，那就正好，那正好7:30左右给他送过去就行了。
3: 列车到站停稳了之后，我又和列检的师傅们一块检查了铁路车辆的技术状况，然后我们还需要关注装备的捆绑加固情况，因为这是外方的部队，各方面关注程度都比较高，所以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作业。
5: 你看这个装备，拿红油漆画这个线叫检查线，就是检查这个装备有没有前后的移动啊，左右的位移啊之类的。看这个履带超出这个平面了，这得有25公分、30公分了，快。这是一个超限装备，它会贴一个超限标识，在那个车的两侧。轮式的话，就是上面一些高的地方会超限。
6: 在不在？在不在？
7: 收到。
8: 张刚，现在这列吊车是什么进度了？
5: 现在就是把那个篷车送到七道进行这个作业呢，剩下的就是客车再送到一道，最后把那个平板送到三道卸载去。基本上保证客车基本7:20左右就能移到这个站台这儿，然后组织人员下车。
9: 你们的这个就拆迁了，听到是坏，没事吗？
5: 平板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然后那个顶端件也没问题，都没问题。
9: 好。
5: 这个就是单板，发车之前它这个是要立起来的，等它需要在平板上走的时候给它展开，缝隙就小了，它就方便走。
2: 分区调度、对位卸载、安全检查，一连

0: 连串工作紧凑推进，这一趟任务一直忙碌到上午十点。
1: 这算早饭？
2: 早午饭吧。一会儿那个十二点左右，那下一个就又到了。
0: 这段时间，大批参训部队进驻朱日河，调度卸载成了张刚和同事们全天不变的工作。而伴随着工作任务一起来的，还有风沙。
3: 咱们卸载平板上装备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今天风特别大，咱们那个运输车的尾帘，还有那个小山地车的那个篷布，你们解的时候一定拽好，风特别大，容易把人兜下平板去，容易摔伤。
0: 风沙烈日反复的作业流程是这片站台最日常的模样。军代表的工作琐碎繁杂，每一处细节都关乎运输安全。严苛的要求背后是对全体参训人员和装备的责任。
2: 哪怕一个车门、一个车窗有一点问题，都要整改。部队有句话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在我的理解，也就是每次任务开始前，咱们多抓点细节，也就更能确保安全。
0: 15年前，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的张刚来到这片戈壁，从青涩新人到岗位骨干，漫长的坚守里，有一幕画面始终深深烙印在他心底。
2: 2011年，冬训那天的风雪比较大，部队下平板也容易打滑，我就站在站台上一直盯着，生怕出事儿。当最后一台坦克卸下平板的时候，我也松了一口气。就这个时候，车上的班长就是突然给我敬了一个军礼，我站在那儿，那个心里也比较复杂，就是感觉吧，咱们的工作被部队看到了，也被部队认可了，就这个事儿。一直到现在都激励着我一直干下去。

0: 这里是离战场最近的军代室。推开窗户，外面就是部队的演训场。在这里，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部队战斗力。我看着训练场到处都是装备车辆，大部分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投送进来的，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1: 今年张刚40岁，在这座戈壁站台驻守了整整15年，常年与铁轨、钢铁装备相伴，战友们还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称呼，
0: 叫土木台，是我们这儿一个地名，意思是有铁的地方。我的名字里面有个钢字，整天和铁轨啊、部队的装备啊打交道，钢铁不分家，感觉还是挺有缘分的。
1: 铁骨也有柔情的一面，岗位上他一丝不苟，坚守担当，面对家人却有着满心的牵挂与遗憾。
0: 2年前有了一个姑娘，平时也回不去，主要靠视频和姑娘交流。有一天跟我说，爸爸，你什么时候从朱日河回来呀？哎呀，奶声奶气的。我突然发现姑娘也长大了，居然也知道朱日河了，就感觉挺亏欠姑娘的，想等以后有时间了多陪姑娘出去转转，陪她去海边捡捡贝壳啊，踩踩沙滩啊，见识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从1954年这个军事代表室成立至今，72年来，先后有101名军代表在这里工作过，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职责，从未有人主动提出离开，默默地守着这条钢铁动脉。
0: 值不值得的问题，当你做过、你经历过之后，你是不会想这个问题的。15年吧，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还是想把这份事业一直干下去的。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
1: 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2: 完全实现了生态美、产业新。

0: 百姓负的良性循环。
1: 同心共护，一江碧水。
2: 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可以成为参与者或推动者。
3: 保护一江碧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过去五年，继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之后，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持续开展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这是第一次对具有流域性特点的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民主监督。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深入长江流域开展调研，以专业科学的态度发现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工作难点、堵点、盲点，开展专项监督，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举措，协助地方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7: 磷化工是我国战略性的基础产业，生产的磷肥牢牢守住粮食生产用肥的底线。新能源产业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核心原料也来自于磷化工。长江上游的云南省是我国重要的磷化工基地。过去，磷石膏是磷化工工业废弃物，因为无法利用，只能堆积在一起。
8: 如果磷石膏无缘土壤的话，它容易造成酸化以及重金属的内积，如果无缘水体的话，其中的磷它会造成水体的富人氧化。
7: 在磷石膏这个难点问题上，五年来民盟中央多次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调研，实地考察磷石膏库和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多次的深入调研是为了提出科学的民主监督意见，解决实际问题。
8: 我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7: 民盟中央组织科研团队针对磷石膏综合利用开展了多项技术攻关。这里是云南红河州开远的一片石墨化荒山。
8: 像它这个上面呢，这个土层是非常薄的，还不到3厘米。你看这个坡度就差不多有45度，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如果想要种植这些草啊、植物啊，难度是非常大的。
7: 利用磷石膏的有机成分与石墨化荒山沙质土进行科学配比，解决石墨化荒山缺土的问题，进而恢复生态功能，这是民盟中央开展磷石膏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的成果之一。
8: 它里面这个黄的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黄土，黑色的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磷石膏。
9: 我们总的是种植了7个品种的苗木，还有水果的话也种了桃树，我们的老百姓的收入也会增加，就完全实现了一个就是生态美、产业兴，然后百姓富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7: 在民盟中央的政策建议推动下，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联合印发了磷石膏综合利用行动方案，在源头减量治理、无害化处置、打造产业基地、全流程监管等方面都采纳了民盟中央的建议。长江大保护需要解决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污染防治是重点。五年来，93学社中央组织科研院所开展专项监督调研200多次，覆盖四川省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在叙永县大树矿区，调研组发现历史上硫铁矿粗放开采遗留的酸性水污染问题比较突出，河道水质泛黄发臭，群众饮水困难。93学社中央出方案、找资金，帮助地方政府项目落地，一举攻克了这个被称为地球癌症的难题。
2: 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中啊，93学社中央呢就决定将矿山历史遗留问题呢作为监督调研的主要内容之一。从现在看来呢，这个项目已经效果非常好，从原来的黄水呢就变成清水。所以啊，我们认为啊，在民主监督过程中啊，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

0: 也可以成为参与者和推动者，协助当地政府来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1: 在长江江苏上海段，曾经是化工围江的典型区域，化工企业密集，环境风险突出。农工党中央调研组详细梳理了沿江化工企业整改搬迁转型难点，提出建议，所有化工园区都要建设专业污水处理、危废处置设施，构建覆盖源头、过程、末端的三级防控体系。现在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大有改观。
2: 民主监督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过去这五年啊，农工党中央多次赴沿江地区实地调研化工企业整治、岸线的生态治理等等，我们和地方党委政府啊形成合力，力求措施落地。那么在保护这个溢江碧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这也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1: 长江武汉段是长江航运最繁忙的区域之一。过去江屯栖息地因为航运、采砂、污染等问题被严重压缩，长江武汉段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江屯，成为江屯的空白区。
3: 你比如说这个航运可能发展比较快，噪声比较强，然后两岸进行了这个固化，渔业活动没有进行管制，江屯吃的也没有或者很少。
1: 长江江屯是公认的代表长江生态系统健康晴雨表的旗舰物种，江屯在长江武汉段一度消失，其背后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问题。民革中央经过多次调研，决定把江屯种群恢复作为切入点，围绕水域生态、岸线开发、生物安全、流域管理等多重议题开展专项监督工作。
4: 这样可以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发现问题，推动落实，更着眼于流域系统性治理和长远制度的设计，从国家管理层面审视问题，提出建议。
1: 民革中央在长江江屯立法保护，防治长江航道传播噪声污染，打造长江新能源传播产业，全面拆除矮围、恢复湿地等多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帮助地方党委政府一项项落到实处。
3: 既能够保证它这个工业活动、这些航运、这些码头的运行，同时又考虑到长江江屯本身的它这种栖息地的升级、这个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这样就达到一种平衡。
1: 现在长江江屯数量已经历史性止跌回升，据统计2025年恢复到1426头，长江武汉段也已经形成约30头的稳定种群，昔日难觅踪迹的江屯如今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民进中央深入江西五河一湖一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专项监督重要工作之一。受气候变化、湖泊水域缩减等影响，鄱阳湖生态面临严重挑战，大量的候鸟面临食物危机。民进中央调研组在湿地保护、生态系统监测预警、向当地农民征收预留稻田、打造候鸟食塘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民主监督意见。
5: 实际上，民进中央在这个参与整个长江，生态民主监督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不是说就鱼类谈鱼类，就鸟类谈鸟类，就湿地谈湿地，而是把它作为整个流域的一个整体来考虑，能够让我们的鄱阳湖的生态环境，让我们鄱阳湖周边的百姓能够过得更好。
1: 五年来，台盟中央开展专项监督工作，不仅关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还把目光聚焦在民生改善上。长江干线2800公里航道仅有19个服务区，与日均超1357万吨的货运量极不匹配，百万船员基本生活物资补给渠道匮乏，健康应急救助网络薄弱，直接关系到航运效率和船员福祉。台盟中央形成的关于加快我国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的提案，助力了国家政策层面的破冰。
6: 这份提案推动了国家层面的启动服务区标准修订，将优化布局纳入“十五五”专项规划考量，使服务区建设与绿色航运、智慧航道、乡村振兴等战略联动。更重要的是，唤醒了全社会对长江船员群体的关注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开展了科学、准确、高效的生态体检，采用国际前沿的环境 DNA 技术，摸清了巢湖的生态家底。
1: 您看这一瓶水里其实就是蕴含玄机啊，生物体在它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都会留下信息和痕迹，例如鱼类的鳞片呀，或者一些组织啊，就在水里有所保留，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测序，就能分析出来我们这个水体里的就是曾经的或者是现在正在这个状态里的它的这个多样性的资源。
0: 从一滴水摸清一湖生态，致公党中央协助地方政府在巢湖科学布设了12个环湖采样点，4G采样监测，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及水环境健康状况实现了精准把脉和诊断。
2: 对每条河流都采取一种精准试测，我们现在叫一河一测，一个是对于我们精准快速查明问题，科学谋划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是客观评价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成果，对于我们提升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流域内的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是关键。5年来，民建中央的调研足迹遍及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全域，从源头跟踪污染物迁移路径和治理责任脉络。民建中央深入分析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难点与成本，通过一系列专项监督，推动竹器小镇、龙虾小镇、芥菜小镇等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从源头上阻断污染路径。
3: 民建中央在本次专项监督中高度关注产业发展、经济运行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关系，监督调研紧扣产业绿色转型，既是从根本上推动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也是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增强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0: 参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这也是无党派人士首次在全国层面开展专项监督。针对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荟萃优势，在长江上中下游针对性展开监督调研，系统分析流域综合问题和区域性问题，加强多学科研究，形成一系列的民主监督意见和建议。
4: 无党派人士始终把监督的每年的主题和党中央关心的和社会经济发展各同这个不同阶段的重大问题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从水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生态重要保护地的修复和保护、山水林田湖草工程实施，到高水平的保护支撑高质量的发展，以及健全水生态的机制体制等5个方面，按年度实施，逐步深化，全面地回答了中共中央委托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任务。
0: 5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共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30多份，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220多份，向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反馈意见建议2800多条，涉及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等众多重点难点问题。这些意见和建议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切实有效地帮助对口省市中共党委和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5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为长江流域超高复杂性的生态治理难题交出了高分答卷，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所长，与国家战略中心大局紧密结合，这充分展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共同守护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让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更加壮丽丰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15号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2: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1: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3: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1: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4: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记者15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
5: 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6: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5: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6: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陆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

0: 敏感的发射服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将于19号签署。伊朗方面也随即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而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说，协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
4: آمریکا وادار به امضای تفاهم پایان جنگ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و نخست وزیر پاکستان از دستیابی به توافق پایان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بر داد。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多方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尽管正式签字仪式在即，但长期积累的互不信任仍然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否会就此实现停火仍存在不确定性。美伊围绕核问题的后续谈判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伊朗方面表示，已将所有重要立场纳入谅解备忘录草案，并强调该文件并不意味着对敌方的信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与伊朗之间没有信任。
5: No money released to Iran until they perform. There's no trust and verify. There's no trust here, and we're going to verify.Everything. So as far as our military posture, we'll maintain what we need to, but we can snap that blockade back at any point, and they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3: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作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2: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七国集团峰会从15号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峰会开幕前夕，在距离举办地仅40多公里的瑞士日内瓦，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2: 抗议活动由左翼组织、工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当地时间14号下午，游行队伍从日内瓦湖边出发，高举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等横幅，谴责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3: Those seven countries produce 70% of the weapons of the world. If they decide to stop producing weapons, peace will be achieved immediately. No need for negotiations. For me, that is the one key thing that they should do.
4: If I have one message to pass against the G7, is that we need to stop following this imperialism, you know, from America, and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nd we need to stop.
2: 在游行后半段，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另据外媒报道，在峰会期间，法国将在峰会举办地部署超过13000名警察和宪兵，同时还将有超过800名官员在边境执行管制工作。
1: 数千名示威者14号下午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抗议比利时及欧盟多国提高国防开支并削减社会领域预算的做法。此次游行由比利时及欧洲多家民间组织联合发起，组织方称现场参与人数超过了1.2万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布鲁塞尔的北站。当地时间的14号，数千名来自欧洲多国的示威者聚集在这里，抗议欧盟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此次示威呢，正值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法国云召开前夕，欧洲的防务投入、乌克兰问题以及美欧安全合作预计将成为峰会重要的议题，而这些呢，也正是今天示威者所关注的焦点。
3: Donc en fait, oui, l'Europe soi-disant veut refaire une armée de la défense, etc. Mais on voit que ce n'est pas ce qu'ils sont en train de faire. Ils sont en train d'acheter des avions de guerre, ils achètent des grosses frégates et ils achètent des chars pour aller dans le Sahel. Donc ce n'est pas des armes pour nous défendre, ce sont des armes pour attaquer et faire la guerre. Et donc nous, on n'est pas d'accord avec ça.
2: 抗议组织者指出，比利时2024至2025财年的国防支出出现激增，增速在欧洲范围内处于前列。此外，七国集团峰会也将重点讨论军费开支与安全政策调整等议题。在此背景下，部分抗议人士表示，欧洲应对国防与社会保障两项支出的平衡问题做出重新审视，把预算投入到真正关键的领域。
4: So what we need is a disarmament and a policy of trust and a policy of diplomacy. You know, the real threats of the security are the climate change, for example. This is also the, you know,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You know, these are the real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and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address. And for that, we need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and this is what we want to put.Bring forward.
3: Listen to your populations. They don't agree with what you're doing in terms of spreading war around the world. They want a peaceful world, cooperation, mutual respect.
5: 示威者手举"停止重新武装欧洲，不要战争"的标语，表达对欧洲持续增加军费开支的担忧。在我身边的此起彼伏的抗议声当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针对欧盟防务政策的示威，更折射出欧洲在安全压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面临的深层矛盾。如何回应民众关切，弥合社会分歧，将考验欧洲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

0: 构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
2: 15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首映，观众反应热烈。来看记者从首映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自行车、油桶都走进了电影院，这是在马来西亚的首映式现场。据了解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对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翘首以盼，因为据他们讲，他们的先辈就是这部电影所反映出的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现在的年轻一代马来西亚华人也从他们的祖辈身上耳闻目染了这些历史沉淀。
4: 侨批文化确实承载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在异国他乡一个思念。对以前的人来说不像现在那么方便，通讯那么方便，一切的思念对家人一切的思念一切的这个情感都是放在这个侨批里面，短短的几行字，但是却承载了对于家人们的一个思念跟情感，我也是非常感触。所以这侨批文化确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九门的一个集体的回忆。
5: 看这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眼泪忍不住自己流下来的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那么的火，因为它真的是用很淳朴的一个拍摄手法，但是呢却可以深深的打动到我们的内心。
6: 我应该是5、6岁吧，将我的阿公就牵着我的手去请人家来写信写侨批，然后就带了几块钱给药材店的人送去中国，像以前的钱都是给10块、20块，所以这个东西对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我是受英文教育，我对中文对家乡很有感情。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东马跟西马都会上映，上映的院线会超过100家，场次也会超过500场。这部是值得大家进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你会很有感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这里是离战场最近的地带史，在这里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部队战斗力。训练场到处都是装备车辆，大部分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投送进来的，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1: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内蒙古陆军朱日和某联合训练基地的军用火车站台，这里是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的前沿保障点，训练基地军事运输投送任务的保障就成了驻守在这里的军事代表日复一日的工作。近期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就在这里进行，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去看看军事代表们如何守护这条直通演训场的钢铁动脉。
2: 天色微亮，张刚便整装出发前往站台。清晨5:20，首列搭载演训部队和装备的军列进站，这趟军列也是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的蒙方军列。按照当天的任务安排，将有多趟军列陆续驶入朱日和训练基地站，所以进站卸载工作要严格按照计划进行。
0: 先去车站调度室跟值班员核对一下第一列的到达时间，到此安排
3: 7:30左右。
4: 行，那就正好，那正好7:30左右给他送过去就行了。
0: 列车到站停稳了之后，我又和列检的师傅们一块检查了铁路车辆的技术状况，然后我们还需要关注装备的捆绑加固情况，因为这是外方的部队，各方面关注程度都比较高，所以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作业。
4: 你看这个装备，拿红油漆画这个线叫检查线，就是检查这个装备有没有前后的移动啊，左右的位移啊之类的。看这个履带超出这个平面了，这得有25公分、30公分了快。这是一个超限装备，它会贴一个超限标识在那个车的两侧，轮式的话就是上面一些高的地方会超限。
5: 在不在？在不在？
6: 收到。
7: 张刚，现在这列吊车是什么进度了？
4: 现在就是把那个篷车送到七道进行这个作业呢，剩下的就是客车再送到一道，最后把那个平板送到三道卸载去。基本上保证客车基本7:20左右就能移到这个站台这儿，然后组织人员下车。
8: 你们的这个车太沉了，碰到是坏，没事吗？
4: 这边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然后那个顶端这儿也没问题，都没问题。
8: 啊，好。
4: 这个就是单板，发车之前它这个是要立起来的，等它需要在平板上走的时候，给它展开，缝隙就小了，它就方便走。
2: 分区调度、对位卸载、安全检查，一连串工作紧凑推进，这一趟任务一直忙碌到上午10:00。
9: 这算早饭？
10: 早午饭吧，一会儿那个12:00左右，那下一队就又到了。
2: 这段时间，大批参训部队进驻朱日和。调度卸载成了张刚和同事们全天不变的工作，而伴随着工作任务一起来的还有封沙。
4: 咱们卸载平板上装备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今天风特别大，咱们那个运输车的尾帘还有那个小山地车的那个篷布，你们解的时候一定拽好，风特别大，容易把人兜下平板去容易摔伤。
2: 风沙烈日反复的作业流程是这片站台最日常的模样，军代表的工作琐碎繁杂，每一处细节都关乎运输安全，严苛的要求背后是对全体参训人员和装备的责任。
0: 哪怕一个车门一个车窗有一点问题都要整改，部队有句话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在我的理解也就是每次任务开始前咱们多抓点细节，也就更能确保安全。
2: 15年前，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的张刚来到这片戈壁，从青涩新人到岗位骨干，漫长的坚守里，有一幕画面始终深深烙印在他心底。

2011年，冬训那天的风雪比较大，部队下平板也容易打滑，我就站在站台上一直盯着，生怕出事儿。当最后一台坦克卸下平板的时候，我也松了一口气。就这个时候，车上的班长就是突然给我敬了一个军礼。我站在那儿，那个心里也比较复杂，就是感觉吧，咱们的工作被部队看到了，也被部队认可了，就这个事儿，一直到现在都激励着我一直干下去。

0: 这里是离战场最近的军代室。推开窗户，外面就是部队的演训场。在这里，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部队战斗力。看着训练场，到处都是装备、车辆，大部分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投送进来的，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1: 今年张刚40岁，在这座戈壁站台驻守了整整15年，常年与铁轨、钢铁装备相伴，战友们还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称呼，
0: 叫土妹台，是我们这儿一个地名，意思是有铁的地方。我的名字里面有个钢字，整天和铁轨啊、部队的装备啊打交道，钢铁不分家，感觉还是挺有缘分的。
1: 铁骨也有柔情的一面，岗位上他一丝不苟，坚守担当，面对家人却有着满心的牵挂与遗憾。
0: 2年前有了一个姑娘，平时也回不去，主要靠视频和姑娘交流。有一天跟我说，爸爸，你什么时候从朱日河回来呀？哎呀，奶声奶气的。我突然发现姑娘也长大了，居然也知道朱日河了，就感觉挺亏欠姑娘的，想等以后有时间了多陪姑娘出去转转，陪她去海边捡捡贝壳啊，踩踩沙滩啊，见识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从1954年这个军事代表室成立至今，72年来，先后有101名军代表在这里工作过，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职德，从未有人主动提出离开，默默地守着这条钢铁动脉。
0: 值不值得的问题，当你做过、你经历过之后，你就是不会想这个问题的。15年吧，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还是想把这份事业一直干下去的。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应急救援、海涝抢险、人员转移。广东、广西遭遇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提升两地防汛应急响应级别。
1: 所有的镇的干部已经全线下沉到里面，那一个就是巡逻巡防，一个就是风险隐患排查，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群众的转移。
0: 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还有河道边的养老机构，从重点省份到重点部位，杜汛的隐患排查持续推进。
2: 比如像养老院的这个情况的话，民政部门对2025年重点排查出来的2700多座养老院进行了全面的复核。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龙舟水来袭，如何强安全、清隐患。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傍晚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的官方网站上一次性的更新了五条重要的预警预报信息。我们先来看一看，它包括了暴雨的橙色的预警，还有橙色的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黄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和泽涝风险的气象预报。那可以说这些信息呢，把当前的这种防汛的压力实实在在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天来呢，南方地区遭遇到了新一轮的这个强降水的天气，尤其是广东和广西。

0: 已经进入到龙舟水的一个关键期，那么接下来从南到北会离真正的这个汛期的关键期会越来越近，那么我们有哪些重点的部位、关键的环节是需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隐患的，我们怎么来织密防汛的安全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首先从这两天遭遇到这个防汛压力最大的广东和广西开始说起。
1: 6月13号晚8点到15号下午4点，广东陆丰市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340毫米，最大降雨量为709.5毫米，多地积水严重。其中，陆丰甲溪镇是受本轮降雨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持续的暴雨导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家中。
2: 这次降雨，我们全镇22个村不同程度啊，就遭遇了一个大水漫灌的情况，其中就像一些房屋啊、农田啊、桥梁、道路就比较明显。大肥村啊，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因为我们大肥村的地势比较低洼，要靠近我们这边一条河流叫鳌江河，那雨势就是外河比内部的水位要高，然后出现漫灌的情况，最高水位达到1.5米左右。
1: 目前大悲村部分两层结构的房屋中有的一层已经进水，针对这部分受影响的村民，甲溪镇已经安排了相关人员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生活应急物资。目前甲溪镇已经转移安置群众411人，全镇设置了21个临时安置点。今天凌晨4点开始，当地雨情也开始逐渐减弱。
2: 这一轮降雨就整体呈现出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降雨的强度比较大、分布降雨的面积比较广这么一个特点。今天的工作我们主要是集中在防疫安置群众跟排涝泄水的这个工作上面。我们全镇投入了大概1000多号人，抢抓时间抢险救灾。
1: 除了转移安置群众，甲溪镇安排了24小时不间断巡逻巡查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点。根据预报，明天凌晨又将有一轮新的强降雨到来。
2: 所有的镇的干部已经全线下沉到这里面，那一个就是巡逻巡防，一个就是风险隐患排查，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群众的转移。
1: 就在今天傍晚，陆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向全市市民发送了陆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的短信。预警显示，16号到17号，陆丰市仍有大暴雨风险，预计72小时内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事实上，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全省平均雨量达65.6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揭阳、汕尾等多地出现内涝。昨晚7点，广东全省防汛应急响应也已经提升至3级。
3: 针对本轮强降雨，省三防办加强了这个调度提醒，联合省气象局向全省公众发布预警信息4.06亿人次。提醒公众啊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同时呢，组织水利、自然资源、交通、住建等部门呢，组成7个工作组，分赴梅州、汕尾、揭阳等重点地区开展防汛的督导检查。
1: 除了广东、广西这两天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在贵港市截至15号下午2点，港北区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17.7毫米，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截至15号下午3点，贵港市共有5条河流超警。今天凌晨，广西梧州市也遭遇持续强降雨。辖区多地出现城市内涝、人员被困的险情。今天除了转移被困群众，当地也进行了排水清淤工作。
4: 其实从昨天晚上到凌晨呢，梧州整个22个有气象站点的这个监测点位呢，24小时累降雨量都超过了这个历史极值。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从今天到明天，特别是未来3天，当地还会有一个持续的降雨过程。那当地相关部门也是严阵以待。
1: 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同时增派国家防办工作组赴广西1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那刚才我们已经从短片当中看到了，国家防总把针对广东、广西的这个防汛的应急响应呢，从四级。

0: 提升到了三级，那这样的一个应急响应级别的提升，接下来会带来应对节奏的怎样的变化？尤其是水利设施是不是安全，有没有发生洪水的风险等等？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防汛组的科长魏旭子。那魏科长，我们知道这一轮最新的这个广东的降雨，从12号开始到现在下了5天了。那现在根据你们掌握到的最新的状况，有没有发生洪水的风险？包括你们现在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或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1: 好的，十二日夜间以来，我省除粤西地区以外，全省大部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面雨量达到了78毫米，过程最大累积雨量出现在汕尾的陆丰市，达到了82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我省的主要江河出现了2到5米的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出现了3到8米的这样一个涨水过程，目前还有4条河流、4个水文站，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主要分布在韩江、东江和广东东部沿海地区，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这本轮强降雨还将持续到端午节假期。经过我们的综合分析研判，我省出现流域性洪水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韩江流域。像韩江流域是我省的大江大河之一，5大江河之一。不排除韩江流域出现编号洪水的可能。同时部分中小河流洪水还可能出现一个多轮的涨水过程，强降雨集中区内山洪以及城乡积涝的风险要值得关注。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国家防总也是把广东的这个应急响应的这个机制从4级提到了3级。那么这样一个级别的提升，相应的会对应哪些，比如说指挥啊、巡防啊，还有值守啊，这些机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在启动本轮强降雨以来，我们厅也是及时启动了应急响应，我们10个值班专岗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滚动分析研判风险，一事一单提下发风险隐患清单，提醒各地区做好一线巡查防守，和这个风险防控应对措施，水利部门特别关注的是水库调度方面，我们目前组织了全省300余宗大中型水库，在雨前提前预泄4亿余立方米，在雨中我们目前拦蓄了6亿立方米，来努力的减轻我们的那个淹没范围和淹没损失。同时我们积极协同水利部珠江委协同做好我们的上游邻省水库，做好水库调度，比如说我们的广西的河面湿水库和福建的棉花滩水库都进行了提前的一个预泄，其中我们棉花滩水库预泄了0.85亿立方米，雨中全力拦蓄洪水，大大的减轻了我省的防洪压力。下一步我们水利部门将积极协同应急、气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协同做好洪涝灾害防御、城市排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等内容。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魏科长，谢谢您从广东给我们分享的这些信息。那么当然呢，对于广东来说呢，现在这个除了应急这个抢险要保人员的安全、保水利设施的安全之外呢，对于这个自然灾害的风险的防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一方面当然就是指的山区的这种洪涝的灾害，另一方面呢还有像道路桥梁啊这些基础设施的这种安全以及这种重点隐患的排查。那么对于相关的内容，广东正在做什么？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广东揭阳的总台记者韩宇浩。宇浩，我知道今天好像这几天一整天的时间你都是在

0: 这个广东揭阳采访，那我们特别会关心，就是对于这个自然灾害的防范和这个道路桥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风险隐患防范来说，现在广东正在做什么？还有哪些重点需要监测的地方？宇豪，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在广东揭阳市惠来县的这个省道 S337 线桥园镇这个大辽口桥这里。其实大家可以通过画面看到，现场的这个桥梁的中部已经出现了这个部分的这个坍塌。其实是因为这个大辽口桥修建年限相对比较久远，桥体老化，基础抗冲刷能力不太足，强降雨天气下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损毁。在那个今天在昨天6月14号，揭阳惠来迎来了一轮非常大的暴雨，持续的水流对于这种桥梁基座形成了二次的冲刷，长期浸泡加上雨水的冲击，这座老旧的桥梁就出现了这个局部的坍塌，河水同时漫过了周边的这个临时便道。然后在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呢，大家其实现在可以通过画面里看到，是路政的巡检人员已经在进行第三次的巡检了。他们当时在第一时间呢封锁了整条路段，禁止这个人车通行，在桥梁坍塌破损处呢全部覆盖了像这样的用作警示的这个彩条布，遮盖这个受损结构，减少这个雨水持续的这个侵蚀，扩大这个桥梁的这个坍塌面积。现场呢也加入装了这些围栏、警示标志、爆闪灯，隔离出这个危险区域，避免群众那个误入这里发生意外。那其实呢，结合广东本轮这个强降雨防灾工作的要求，对于接下来会对这个全域的道路啊隐患的这个排查力度会加大。重点对于这些沿河的旧桥、临水的路基、山边的这个边坡开展这种雨前、雨中、雨后的这样的巡查。其实，在强降雨的情况下，是特别容易对于这些危险路段，比如说靠山或者临湖、临崖这样的路段，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这种次生灾害。所以，它建立这种灾害隐患的这种台账，发现这种险情，进行立即封控，对于这个居民朋友们的这种人身安全，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那其实最后呢，在气象部门显示，惠来当地它的这个降雨还会有局部的暴雨跟大暴雨，山洪跟道路坍塌、这个积水漫路的这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它还是处于高位。在这里我也提醒这个市民，出行的时候其实要避开这个临河危桥、低洼积水的这种路段，如果开车要经过这种涉水路段，其实最好的情况就是慢行，然后或者提前拨打路政的这个电话，让他们去检查之后再经过，不要强行涉水，然后遵从这种道路封控的这个警示，做好自身的这个安全防护。好的，柴璐，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宇浩，你也要多保重自己的安全，尤其你的带来的画面让我们感受到，的确对这种重点部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台账，去做好动态的这种隐患的排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谢谢宇浩带来的报道。那其实呢，不仅像广东、广西呢，接下来像浙江、江苏等等这个长江的沿岸的地区呢，都会进入一个梅雨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重点的部位以及关键的环节，还需要怎样做好隐患的排查呢？
2: 最近几天，除了广东、广西等地遭遇龙舟水关键期的强降雨之外，在全国层面，从南到北近期也将有持续的降雨过程。6月13号，浙江进入梅雨季，浙江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梅汛期雨量接近常年略偏多，区域性暴雨过程频繁，部分流域可能出现超警风险，全省汛情防控压力在持续加大。目前，浙江省水利厅已经下发了关于做好梅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
3: 预计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那南方地区的主雨带也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呢，这一带大概率会进入梅雨季。
2: 不仅仅是长江中下游， 接下来北方东北华北部分区域都将有频繁降雨出现。随着降雨不断增多，汛期的关键期也越来越近，对于各个地方的相关部门来说，防范应对的考验也在升级，相应的隐患排查工作也越来越密。就在6月12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了2026年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座谈会。会上释放信息，今年是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首次针对重点部位的渡汛隐患排查展开专项行动，行动从汛前的3月份开始部署，到5月底已全部完成。
4: 我们组织开展这个重点部位的防汛隐患排查的专项行动，主要是基于汲取近年来这种典型暴雨洪涝灾害的教训，在重点省份推进开展的。首先是充分发挥属地的这么一个作用，由属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筹；再一个，通过发挥部门的作用，特别是水利部门，在中小河流、上污沟风险识别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工作；交通、民政等部门结合本行业的特点，合力进行了这么一个排查。
2: 信息显示，此次专项行动覆盖北京、河北等16个重点省份，重点防汛部位涉及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共排查出 2.5 万处隐患。
4: 2.5 万是包括我们涉及到的16个省份，每个省份平均起来1000来处。比如像养老院的这个情况的话，民政部门就重点对2025年重点排查出来的2700多座养老院进行了全面的复核。它复核排查预案是不是符合规范，还有防洪物资的准备，特别是人员转移是不是落实，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是否落实了一对一和精准帮扶措施，遇突发情况能不能第一时间转移，从这些角度排查出来需要整改的风险隐患，汇集起来就形成了这个台账。
2: 目前针对排查出的隐患 90% 以上已经完成整改，短期无法完全进行整改的也已经制定了应急渡汛措施。
4: 我们通过隐患排查行动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底数和基数，这个台账也是来进行安全渡汛管理的依据。如果碰到暴雨洪涝的时候，比如说进行人员转移，就要优先考虑这些暴雨洪涝的地方，重点关注，重点巡查，优先安排转移，这是一个方面的成效。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通过隐患排查更进一步的完善了人员转移、避险应急预案，更加提升了队伍、物资、装备的准备和保底通信的应急保障措施。
2: 而针对当前的主汛期，水利部也向相关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交通运输部也要求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
0: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对于这个防汛重点部位隐患排查的重要性？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的副院长尤志斌。那尤院长，我们看到和往年的这个防汛排查相比呢，今年是专门划定了多个重点的部位，那这些部位基本上是对应着哪些可能存在风险的场景，包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划定的必要性？
5: 我觉得呢，这个划定呢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尤其是我们目前划定的这些重点的一些部位，你比如说像山洪沟口，还有这种狭窄的这个山洪沟道，还有包括像养老院等等这些内容，实际上是结合我们这些年遇到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像有的养老院，它就在这个山区，强降雨之后，那就有可能产生这种伤亡。那有的呢也已经发生了。而且呢，还有的，比如说有的工棚营地，它的施工就在山区，那么有的政府通知转移了，它没有转移，也产生了这种重大的伤亡。那么从这些典型案例、近些年的事件当中呢，又结合我们这些年防汛的隐患排查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做法， 更精准地确定了这样的一个检查的部位。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利于去摸清这个底数。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也更有利于我们采取应对的措施，比如说医院的针对性。还有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从整个灾害链当中去了解我们面临的这种风险，进而呢，去提升我们整个

0: 准备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的技术保障啊、通信保障，那么这些呢，我想呢，对于我们整个工作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除了这六个重点部位的这个排查隐患之外，还有哪些环节在今年是需要格外去重视的呢？
0: 我觉得呢，除了从这些六个提到的这些六个之外吧，你比如说还有我们的地下空间，以及像我们的这个桥梁，甚至是我们这里边的像民宿是吧，游乐。

0: 然后活动，甚至是探险。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呢，我们都应该去了解这些行动，还有包括这些部位可能存在的这些隐患。那么进而呢，我们使整个工作呢增强整体的这种准备的针对性。那么进而呢，去躲避这些风险，提高我们自我的这种防护的能力。
1: 嗯，从目前排查出来的隐患来看，有哪些问题是特别具有共性的？
0: 我觉得有很多是有共性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很多在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比如说有的这个驻点，有的这个村庄，甚至是有的设施，那就在这个山洪拱口还有这个狭窄河沟道的这个边上。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易发的这个洪涝灾害的这个季节呢，有些区域当中啊，有些人员呢对于面临的这种风险呢，他并没有这种清晰的认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种山洪灾害甚至是其他灾害来临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就像断水、断电、断路，那么这些问题呢也是可能存在的。那比如说我们从灾害链的角度来讲的话，像比如说这种强降雨之后就很容易引起滑坡，滑坡之后呢还有可能引发这个泥石流，泥石流呢就对我们这个居住的地点甚至我们的这个公共设施桥梁呢都产生影响。那么以往呢也有出现这种强降雨之后是吧，有的桥梁坍塌的问题，那么对我们的行人行车安全呢都造成了危险。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讲的话，那这些问题呢，我想呢都是一些共通性的问题，值得我们的认真去研究和思考。
1: 那今年我们是第一次针对这种重点部位来进行这样的杜汛隐患排查，那接下来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排查的机制把它常态化的固定下来，变成提升我们这种防汛应对能力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呢，这项工作呢，我们实际上正在做，包括刚刚这个发布的现代化应急体系实务规划当中啊，就明确提出来，我们要制定灾害风险分级分类的评估隐患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同时呢，还有这种持续去推进我们基础设施涉灾风险的这种隐患排查。那么在我们实务规划当中呢，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部署。我想呢，在未来过程当中呢，我们第一个要进一步的去加强这个制度的这个设计。通过我们这个制度的设计，比如说还有像我们这种教育的一些制度啊，转移的制度啊，通过这个制度呢，我们去应对这种风险当中啊，我们更有这种制度的基础。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从这个人的能力建设过程当中，比如说第一响应人，在我们规划当中啊也提出了第一响应人，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种能力也要去适应我们目前这种极端天气下的这种需求和需要。再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对面临的问题啊，要加强这个装备方面的一些支撑监测预警方面。
1: 好的，谢谢您，谢谢。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这卡住了。
4: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1: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2: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3: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4: 记者15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
5: 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6: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5: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6: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陆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4: 市场监管总局15号发布粽子专项抽查情况，抽查覆盖全国线下超市、批发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主要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项目包括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17号前，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15号18时继续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15号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15号20时至16号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起，强降雨带将北抬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此外，15号夜间至17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将于19号签署。伊朗方面也随即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而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说，协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
3: آمریکا وادار به امضای تفاهم پایان جنگ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و نخست وزیر پاکستان از دستیابی به توافق پایان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بر داد。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多方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尽管正式签字仪式在即，但长期积累的互不信任仍然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否会就此实现停火仍存在不确定性。美伊围绕核问题的后续谈判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伊朗方面表示，已将所有重要立场纳入谅解备忘录草案，并强调该文件并不意味着对敌方的信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与伊朗之间没有信任。
4: No money released to Iran until they perform. There's no trust and verify. There's no trust here, and we're going to verify.Everything. So as far as our military posture, we'll maintain what we need to, but we can snap that blockade back at any point, and they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1: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 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0: 同时还将有超过800名官员在边境执行管制工作。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0: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的比赛中，比利时和埃及1-1战平。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
2: 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3: 完全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
1: 同心共护，一江碧水。
4: 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可以成为参与者或推动者。
5: 保护一江碧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过去五年，继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之后，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持续开展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这是第一次对具有流域性特点的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民主监督。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深入长江流域开展调研，以专业科学的态度发现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工作难点、堵点、盲点，开展专项监督，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举措，协助地方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8: 磷化工是我国战略性的基础产业，生产的磷肥牢牢守住粮食生产用肥的底线。新能源产业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核心原料也来自于磷化工。长江上游的云南省是我国重要的磷化工基地。过去，磷石膏是磷化工工业废弃物，因为无法利用，只能堆积在一起。
9: 如果磷石膏无缘土壤的话，它容易造成酸化以及重金属的内积，如果无缘水体的话，其中的磷，它会造成水体的富人氧化。
8: 在磷石膏这个难点问题上，五年来，民盟中央多次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调研，实地考察磷石膏库和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多次

0: 的深入调研是为了提出科学的民主监督意见，解决实际问题。
1: 我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0: 民盟中央组织科研团队针对林石膏综合利用开展了多项技术攻关。这里是云南红河州开远的一片石墨化荒山。
1: 像它这个上面啊，这个土层是非常薄的，还不到3厘米。你看这个坡度就差不多有45度，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如果想要种植这些草啊、植物啊，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利用林石膏的有机成分与石墨化荒山沙质土进行科学配比，解决石墨化荒山缺土的问题，进而恢复生态功能，这是民盟中央开展林石膏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的成果之一。
1: 它里面这个黄的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黄土，黑色的这一块的话，它就是林石膏。
2: 我们总的是种植了7个品种的苗木，还有水果的话也种了桃树，我们的老百姓的收入也会增加，就完全实现了一个就是生态美、产业兴，然后百姓富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0: 在民盟中央的政策建议推动下，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联合印发了林石膏综合利用行动方案，在源头减量治理、无害化处置、打造产业基地、全流程监管等方面都采纳了民盟中央的建议。长江大保护需要解决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污染防治是重点。5年来，93学社中央组织科研院所开展专项监督调研200多次，覆盖四川省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在叙永县大树矿区，调研组发现历史上硫铁矿粗放开采遗留的酸性水污染问题比较突出，河道水质泛黄发臭，群众饮水困难。93学社中央出方案、找资金，帮助地方政府项目落地，一举攻克了这个被称为地球癌症的难题。
3: 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中啊，93学中央呢就决定将矿山历史遗留问题呢作为监督调研的主要内容之一。从现在看来呢，这个项目已经效果非常好，从原来的黄水呢就变成清水。所以啊，我们认为啊，在民主监督过程中啊，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可以成为参与者和推动者，协助当地政府来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0: 在长江江苏上海段曾经是化工围江的典型区域，化工企业密集，环境风险突出。农工党中央调研组详细梳理了沿江化工企业整改搬迁转型难点，提出建议，所有化工园区都要建设专业污水处理、危废处置设施，构建覆盖源头、过程、末端的3级防控体系。现在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大有改观。
4: 民主监督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过去这5年啊，农工党中央多次赴沿江地区实地调研化工企业整治、岸线的生态治理等等。我们和地方党委政府啊形成合力，力求措施落地。那么在保护这个一江碧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这也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0: 长江武汉段是长江航运最繁忙的区域之一。过去，江豚栖息地因为航运、采砂、污染等问题被严重压缩。长江武汉段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江豚，成为江豚的空白区。
5: 你比如说，这个航运可能发展比较快，噪声比较强，然后两岸进行了这个固化，渔业活动没有进行管制，江豚吃的也没有或者很少。
0: 长江江豚是公认的代表长江生态系统健康晴雨表的旗舰物种。江豚在长江武汉段一度消失，其背后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问题。民革中央经过多次调研，决定把江豚种群恢复作为切入点，围绕水域生态、岸线开发、生物安全、流域管理等多重议题开展专项监督工作。
6: 这样可以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发现问题、推动落实，更着眼于流域系统性治理和长远制度的设计，从国家管理层面审视问题、提出建议。
0: 民革中央在长江江豚立法保护，防治长江航道传播噪声污染，

0: 打造长江新能源船舶产业，全面拆除矮围、恢复湿地等多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帮助地方党委政府一项项落到实处，
1: 既能够保证它这个工业活动、这些航运、这些码头的运行，同时又考虑到长江江滩本身的它这种栖息地的升级、这个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这样就达到一种平衡。
0: 现在长江江豚数量已经历史性止跌回升，据统计2025年恢复到1426头，长江武汉段也已经形成约30头的稳定种群，昔日难觅踪迹的江豚如今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民进中央深入江西五河一湖一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专项监督重要工作之一。受气候变化、湖泊水域缩减等影响，鄱阳湖生态面临严重挑战，大量的候鸟面临食物危机。民进中央调研组在湿地保护生态系统监测预警、向当地农民征收预留稻田、打造候鸟食塘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民主监督意见。
2: 实际上，民进中央在这个参与整个长江，生态民主监督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不是说就鱼类谈鱼类，就鸟类谈鸟类，就湿地谈湿地，而是把它作为整个流域的一个整体来考虑，能够让我们的鄱阳湖的生态环境，让我们鄱阳湖周边的百姓能够过得更好。
0: 五年来，台盟中央开展专项监督工作，不仅关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还把目光聚焦在民生改善上。长江干线2800公里航道仅有19个服务区，与日均超1357万吨的货运量极不匹配，百万船员基本生活物资补给渠道匮乏，健康应急救助网络薄弱，直接关系到航运效率和船员福祉。台盟中央形成的关于加快我国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的提案，助力了国家政策层面的破冰。
3: 这份提案推动了国家层面的启动服务区标准修订，将优化布局纳入“十五五”专项规划考量，使服务区建设与绿色航运、智慧航道、乡村振兴等战略联动。更重要的是，唤醒了全社会对长江船员群体的关注。

0: 安徽段长江皖江以及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是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的关键节点。五年来，致公党中央充分依托党内顶尖科研力量，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开展了科学、准确、高效的生态体检，采用国际前沿的环境 DNA 技术，摸清了巢湖的生态家底。
1: 您看这一瓶水里其实就是蕴含玄机啊，生物体在它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都会留下信息和痕迹，例如鱼类的鳞片呀，或者一些组织啊，就在水里有所保留，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测序，就能分析出来我们这个水体里的就是曾经的或者是现在正在这个状态里的它的这个多样性的资源。
0: 从一滴水摸清一湖生态，致公党中央协助地方政府在巢湖科学布设了12个环湖采样点，4G采样监测，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及水环境健康状况实现了精准把脉和诊断。
2: 对每条河流都采取一种精准试测，我们现在叫一河一测，一个是对于我们精准快速查明问题，科学谋划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是客观评价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成果，对于我们提升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流域内的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是关键。五年来，民建中央的调研足迹遍及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全域，从源头跟踪污染物迁移路径和治理责任脉络。民建中央深入分析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难点与成本，通过一系列专项监督，推动竹器小镇、龙虾小镇、芥菜小镇等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从源头上阻断污染路径。

0: 民建中央在本次专项监督中高度关注产业发展、经济运行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关系，监督调研紧扣产业绿色转型，既是从根本上推动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也是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增强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1: 参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这也是无党派人士首次在全国层面开展专项监督。针对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荟萃优势，在长江上中下游针对性展开监督调研，系统分析流域综合问题和区域性问题，加强多学科研究，形成一系列的民主监督意见和建议。
2: 无党派人士始终把监督的每年的主题和党中央关心的和社会经济发展各同这个不同阶段的重大问题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从水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生态重要保护地的修复和保护、山水林田湖草工程实施，到高水平的保护支撑高质量的发展，以及健全水生态的机制体制等五个方面，按年度实施，逐步深化，全面地回答了中共中央委托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任务。
1: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共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30多份，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220多份，向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反馈意见建议2800多条，涉及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等众多重点难点问题。这些意见和建议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切实有效地帮助对口省市中共党委和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3: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为长江流域超高复杂性的生态治理难题交出了高分答卷，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所长，与国家战略中心大局紧密结合，这充分展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共同守护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让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更加壮丽丰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20万元现金被陌生人装进书包带走，15万元现金险些从银行柜台交到骗子手中，850克黄金被塞进电饭煲寄往外地。 你可能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今天这三个故事的当事人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第一位，因为对网络男友的一次让步，新房被穿透；第二位，因为网络女友帮自己账户赚了几百块钱甜头，新房被套牢；第三位，新房被摧毁，连真警察都叫不醒他。他们的新房都不是一下子崩塌的，而是被一步一步拆掉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找到那个守护新房的关键一刻。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

0: 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1: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那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一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0: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她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请注意，这是程女士在整个骗局中防备心最高的一刻，她说了不下。
1: 说那个是专门他部队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0: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这一刻就是程女士心房被穿透的关键一刻。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瞬间？对方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觉得不算什么就答应了，但就是这个不算什么打开了程女士心房的整扇门。
2: 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骗子的所有的信息，没有线下的信息，人就会进行脑补。但人有一种乐观偏差，人希望我所面对的这个人是好人，我们都有这种感受，所以你就会把他脑补得特别好。
0: 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她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1: 她叫我帮她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她操作了三天。然后她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她操作，我也看到她是确实是赚了钱。
3: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
0: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4: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0: 从拒绝下载 APP 到20万元现金交给陌生人，程女士的心房就是这样被一步步穿透的。看起来每一步迈的都不算大，但回头一看已经走出了好远。
2: 人呢，一旦开始建立信任，他依赖的逻辑就不是这个价值的逻辑，他依赖是信任的逻辑，他就不会去计算我损失了多少，我投入多少，他开始只用信任来进行一个直觉活动。我相信这个人，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几乎是对的。
0: 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你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你入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这一刻，真警察拦住了假男友。
5: 全部的现金吗？嗯。刚刚跟你一起的什么人？
6: 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嗯。
5: 好。
0: 20万元保住了，程女士是幸运的。她的心房虽然被穿透了，但最终没有金钱损失。下一个人没那么幸运，因为他的心房不仅被穿透，还被彻底套牢了。
7: 程女士的心房是在信任中被穿透的，而李先生的心房是在甜头中被套牢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不盲目网恋就不会被骗，李先生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他人的人，只是骗子比他更懂人性。
0: 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

0: 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他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单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一个人在你最累的时候出现，说最懂你的话，你会不动心吗？
1: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0: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她入门。注意，女客服没有一上来就让李先生投大钱，
1: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0: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其实甜头就是这样变成鱼钩的，它不是让你赚大钱，而是让你相信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多赚一点呢？骗子赌的就是这个希望。
1: 对方更是也开始画起了大饼，以未来的美好生活为由，让当事人加大投资力度，更多赚一点钱。
0: 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0000元，返利看起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有了5000多元的收益。然而就在他想把55000多元一起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0000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0000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投了50000赚了5000，但要提现再交150000。如果你是他，这一刻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说我肯定不交，但真到了那一刻，你肯定会不甘心。
1: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0: 骗子的套路是先用甜头让你上钩，再用提现异常锁住你。你已经投了50000赚了5000，这时候放弃等于白亏50000，并且没有收益，再交150000就能把55000元全部拿回来。人在这种时刻往往会选择继续投入，这不是贪心，而是不甘心。骗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2: 也就是说，骗子会利用人的心理，有一种叫做沉没成本的效应。我们投入的越多，我就越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我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因为我的屡次的投入不断的给我心理造成了一种压力，就是我不能够上当受骗，我不能够相信这是假的，我期望它是真的。而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一旦觉得它是假的，整个人的心理会崩溃。这就是沉没成本，它就会导致人期望相信它是真的，让人误以为或者自我说服自己，自我欺骗自己，它一定是真的。
3: 前两个案例，被害人在警方的拦截下及时止损，但接下来这位王女士面对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反诈预警、电话核实，矢口否认自己被骗。很多人会觉得她怎么这么固执呢？但先别急着下判断，她很有可能是不敢相信对方是假的，因为承认被骗就意味着要承认自己这段时间投入的所有感情都是一场空，这比被骗本身还让他难以接受。
4: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5: 没有。
4: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5: 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4: 你没往外邮寄吗？
5: 没有没有没有。
6: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她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她是

0: 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1: 如果你反应的够及时，这些资金在运输过程中是能被拦下来的。我确定有黄金邮寄。
2: 我是，但是我是熟人，我知道，我认识。
3: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邮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100多万买的黄金寄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真警察告诉王女士，她被骗了，为什么她不信呢？当事人在想什么？面对民警如此笃定的态度，当时王女士也怀疑过自己会不会是被骗了，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她自己驳斥了，因为承认被骗等于否定自己的判断力，也否定了这段她认定的真感情。被骗不是最痛的，最痛的是承认这段感情从来没有存在过。
4: 因为说实话，才开始公安跟我讲我被骗的时候啊，这个我不认为我被骗了，感觉这个事儿不会是假。
3: 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
0: 这名受害人离异，独自带娃，也是从事医疗行业相关的，两个人呢就比较有共同话题。
3: 信任是如何建立的？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4: 发了他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他把他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哎，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5: 心理学讲究一个相似性产生人际性，所以我们都喜欢跟自己特别像的人，所以这个骗子通常情况下打造的跟你特别像，是吧？你说我喜欢这，他也说我也喜欢这，就是价值观上的相似更好。越深层次的相似，你越觉得跟这个人相近，会马上的拉近距离，这就是骗子产生人际吸引的这个基本要素。
3: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4: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你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说他不能视频，因为他出差，他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3: AI 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信号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理性是如何失守的？之后屏幕那头的她说自己有个赚钱的副业，就是倒卖明星演唱会门票，低价买入门票后可以溢价卖出，钱直接打到账户里。
4: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3: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4: 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不到10多天的时间瘦了10多斤啊，反正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3: 这份煎熬也是许多婚恋类电诈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受骗后陷入自责与痛苦，久久无法走出阴影。但心理学专家说，每个人都有遭遇骗局的可能，关键是那一刻处于什么状态。专家介绍，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容易相信一个懂你的人。了解这些心理陷阱，正是建立心防的关键。

0: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1: 回头看这三起案件，三个人不同的年龄、性别、处境，但新房沦陷的路径惊人的相似。当我们了解了这条路径，就有了守住新房的底气。新房锦囊一，当一个网上认识的人特别懂你，先别急着感动，这一秒先问一句，他是懂我还是调查过我。
0: 一上来就能建立起牢固不破、稳定的、热烈的、强烈的投入其中的感情的时候，一定就要警醒自己，多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段关系，这段关系是不是可能有问题。
1: 新房锦囊二，与对方没线下见过面，却开始提投资，说想要带着你赚钱，这一秒再问一句，会有这样天降的馅饼吗？
2: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尽量不要轻易去相信，尤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我这里所说的没有见过面，不是说你在网上跟他视频过、聊过天，这样就算见过面。那么如果对方主动提出来要带你去赚钱，而且有特别好的投资项目，那这种情况你更要引起相当的警惕，这种投资项目很有可能就是骗局。
1: 新房锦囊三，遇到宣称稳赚不赔、收益极高的项目，还要求用现金、黄金等形式交易流转，这一秒最后问一句，这能是靠谱的投资吗？
2: 如果说这种稳赚不赔或者说极端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它的投资方式非常隐蔽，需要你去用现金啊，或者是要买黄金把它交给一个所谓的投资渠道啊去进行兑换，那这种行为那是更加危险的啊！如果你偏听偏信网友，可能会对你造成更大的损失。
1: 被骗的人往往都有那么一秒，就是心里闪过不对劲的瞬间，别忽略这一秒，这一秒就是新房的最后一道门。
3: 交友要守住底线，反诈要牢记心间。网络交友可以真诚，但不能盲目轻信。向往美好情感无可厚非，但必须守住理性底线。面对突如其来的知己、从天而降的好运，多一分冷静，多一分质疑，守好心房，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前不久，在湖北武汉的城市街头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女童在玩耍时突然昏厥倒地，急需送医。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向交警报备后，拉着女童一家争分夺秒，以最快速度将女童送到了医院。
5: 6月5号下午5点左右，出租车司机王涛刚刚拉上两名乘客，在一个路口转弯时，突然车外有人拉开了车门，急切地寻求帮助。
6: 那两个小孩子也蛮好，你师傅你先送他们走吧，我们俩再重新打个车。我说好，这样我就赶紧让他们上车。我说赶紧上车，这毕竟人命关天嘛。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女童一家上车后，王涛立即打电话向交警报备。
7: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急着去重庆医院，需要闯红灯。
8: 好，你把双闪打着，记得啊，我看双闪，我给你拦车啊。
7: 打着双闪呢，打着双闪呢。
5: 此时正值晚高峰，即便有交警部门的协助，但路况依然很堵。女童家属心急如焚，而王涛也开始着急地朝着车窗外面大喊：“
7: 小文，小文，快救命！救命的！”让一让，救命啊！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来，把小孩子给我。
5: 将车靠边停下后，王涛抱起孩子就向前跑去。
6: 正好一个骑电动车的，我给拦下来了。哎，电动车老哥也是蛮好，一句话都没说。我说我这个小孩子啊。

0: 需要去那个同济，现在赶着去急诊。他那你上车，直接坐那个电动车送到医院。
1: 在将女童送到医院后，王涛才返回停车的地方将车开走。因送医及时，女童在经过抢救后顺利脱离了危险。家长说，孩子当天上午就因为高烧吃过药，没想到下午突然出现晕厥，他们专门制作锦旗送给了王涛。

0: 驾驶员在救助危难或者是紧急避险当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自核实之日三日内予以消除。因此，王师傅在救助该名女童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我们将不予处罚。
1: 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暖心，司机王涛和家长一样着急，他的怒吼至情至性，已经打上车的乘客主动把座位让给患病女童和家属，交警部门协调规划路线，好心路人骑电动车完成接力，这一刻的选择温暖了江城。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五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

0: 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李强主持。6月15号，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会议。
3: 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6月1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率领的代表团。6月15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从昨天起施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一步将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实现谁损毁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
6: 自然资源部表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对于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区，条例规定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矿区生态修复责任人，责任人灭失或无法确认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矿区生态修复，并协同开展污染治理。同时，条例加强了谁损毁谁治理的全链条监管。关于谁修复谁受益，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关于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的改革部署，整合各类支持政策，指导各地探索资源导向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修复治理模式，确保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1: 昨天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
5: 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7: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中有3种同位素，硅28、硅29和硅30，其中硅28占比 92.2%。这种同位素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就必须将硅28风度从 92.2% 提高到 99.99% 以上。提纯硅28不是靠物质反应把硅29变成硅28，而是像筛豆子一样把3种同位素分离开，硅28负极到一侧，硅29和硅30到另一侧，总量不变，各组分风度却变了。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28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完成此项突破的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团队，此前已先后实现钼、地、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持续推动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的

0: 工程化与产业化。
1: 连接多条高铁的西安东站已基本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昨天正式亮相。
2: 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顶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展现了800里秦川的恢宏气势。站房正面运用灵动弧线造型，勾勒出丝绸飘动的飞舞之势。从功能上看，西安东站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
3: 截至昨天12点，福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依托免签政策、国际文旅活动以及加密的国际航线，福建厦门入境旅游市场热度高涨。目前厦门高崎机场运营国际地区客运航线27条，平均每周出入境客运航班约550架次。
1: 昨天，由全国青联、联合国驻华发展系统等主办的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湖北举行。各国青年通过主题研讨、项目对接、考察交流等活动，凝聚发展共识。
4: 本届论坛主题为“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来自联合国机构和120多个国家的青年部长、青年组织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骨干等参会。论坛上发布了《中国青年新时代奋斗者与全球贡献者智库报告》以及《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第三批典型项目清单，展现中国青年在促进国家发展和全球发展中的贡献与担当，向国际社会传递青年智慧与青年方案。
5: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是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同时呢，也是一个行动的合作的平台。我们举办了全球青年发展项目周，通过这个项目路演、创业沙龙、项目对接等方式，为这个各国的项目来提供加速的赋能和支持。我们也将打造可持续的国际青年合作网络，通过行动来深化国际发展合作。
6: 我看到了这一平台，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不断壮大与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可以跨地区探讨重要的议题和进行专业知识分享。希望各国青年跨越分歧，加强交流，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
4: 论坛期间还将举办创意经济与潮流文化、人工智能与青年赋能、志愿服务与减贫行动主题论坛，以及多项考察交流活动，促进各方交流互鉴、团结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广泛的青年力量。
3: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
1: 在昨天举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主题活动现场，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对外发布。
7: 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中。这项地方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

0: 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 AI 讲解员，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 AI 讲解服务，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可麦收省份有序推进吸收进度。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 截至6月15号17时，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 收获进度 89.48%， 山东麦收进度近90%， 河北麦收进度过80%， 陕西麦收进度近80%， 山西麦收进度过70%， 新疆麦收进度近30%， 甘肃小麦零星收获。 气象部门预计6月16号， 华北地区北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 6月17号， 麦收地区大部天气转晴，利于小麦收获晾晒，陕西、甘肃局地有阵雨，各地需做好成熟小麦收获准备，加强积聚调度，紧抓晴好天气和降雨间隙推进吸收进度，
0: 确保应收尽收、事收快收。当前多地麦收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粮食烘干与晾晒成为农户最迫切的需求。山东滨州惠民县及时公布了全县37处烘干点位， 日烘干能力达8000吨。同时全面开放包括政府大院在内的各类办公场所和公共区域，
1: 供群众晾晒新收小麦， 保障粮食及时归仓。
2: 在滨州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金黄的小麦铺满院落，农户王海元正忙着摊粮翻晒。
3: 我这生麦子都2里多个月了，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达到麦的标准了。今年夏收工作启动以来，为保障农户及时晾晒收获的小麦，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划分为晾晒场地，
2: 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农户公布晾晒点。通过村级大喇叭、还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此外，当地还组织了志愿服务队，及时帮助摊晒和收储。今年，惠民县小麦种植面积114.55万亩，目前收获进度已超90%，预计总产量将达到61万吨。
4: 新疆昌吉州128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当地农技力量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做好水肥调控，并虫害防控、抗干热风等重点工作。这两天，在昌吉州昌吉市二六公镇幸福村连片麦田里麦浪翻滚，当地种植户正操作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物状药业可直达麦穗与茎叶部位，同步实现防病、防虫、防早衰、抵御干热风等多重效果，能有效提升小麦千粒重。

0: 同时，农业技术人员也在田间地头忙着查看麦穗长势，监测土壤伤情，并指导种植户借助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科学调节田间水肥。
1: 科学搭配药剂与营养剂，一方面呢，能降低增湿，防范病虫害，抵御干热风和防倒伏；另一方面呢，及时补充营养，防止植株早衰。这套综合管护方案是现阶段小麦增产的关键举措。
2: 每一个环节讲得明明白白，还帮我给几块长势做了这个专业评估。今年苗青长势比较好，远超往年。我照着标准管护，有信心丰产丰收。
0: 目前，昌吉州128万亩冬小麦苗情均衡，穗足苗壮，小麦整体长势向好，呈现丰产丰收的良好态势。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
4: 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5: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3: 端午将至，在浙江湖州吴兴区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太湖楼港畔，龙舟竞逐水乡，
4: 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0: 随着龙头游村仪式拉开序幕，高擎的龙首穿行于村巷之间，唤起了楼港畔的端午记忆。
6: 龙舟一个就是奋勇争争先嘛，还有一个就是团结一致，让更多的加入到这个龙舟大家庭，来锻炼他们的意志。
0: 发令笛声响起，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划手们齐刷刷挥桨入水，激起层层白色水花，岸上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7: 我们准备了有一个多月，每天傍晚5点半到7点在训练，这是一个团体运动，每个人都没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8: 感觉非常棒。今天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9: 新增了龙舟村游村这个活动，把龙舟文化展位发展动力，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水上龙舟竞渡，岸上同样热闹非凡，歌舞、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一旁的特色市集里，咖啡的醇香交织着时令蔬果与土特产的气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品尝打卡。
3: 近日，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举行，来自国内外的51支龙舟队、1026名队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4: 作为上海市传统龙舟赛事，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在城市核心区开展，滨河生态公园、城市建筑、桥梁等共同构成的都市水岸景观，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参赛和观赛体验。
3: 湖北武汉黄陂区大余湾古村日前举行了一场融入传统农事体验的端午民俗活动，
4: 吸引了不少游客亲身体验农耕文化，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韵味。
0: 当天上午，在大余湾130亩梯田里，游客们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将一株株秧苗插入水田。原本空旷的水田很快披上了一层生机勃勃的新绿。
10: 以前只是在课本里读过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今天我们亲手体验插秧，才真正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明白耕读传家的意义。
0: 一旁的稻田里，捉鸭子活动同样热闹，游客们卷起裤腿弯腰围堵，现场笑声不断。古村戏台上楚剧演出精彩上演，

0: 婉转的唱腔引来阵阵叫好声，随后农耕舞台秀在欢快的乐曲中拉开帷幕，村民手持农具走上舞台，展现新时代农民的风采。民俗体验区里包粽子、绣香包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近年来，大余湾以明清古村落文化为核心，形成古村加农事体验模式，趟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据了解，今年前五个月，大余湾累计接待游客超26万人次，同比增长22%。
1: 这几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2000亩朝药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0: 走进赤峰巴林左旗花家拉嘎乡的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花田繁花满枝，粉色温婉，白色素雅，紫色浪漫，层层叠叠的花瓣在暖阳下舒展，微风拂过，花枝摇曳生姿。游客们畅游花海之中，纷纷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花海美景。
2: 非常好看，就是很震撼，成片成片的各种样子都有。
0: 花家拉嘎乡地处北纬44度，昼夜温差大，沙质林下土地适配芍药生长。通过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当地已培育适配北方气候的芍药品种30余个。自2022年起，当地就探索出以花治沙、林花共生的生态治理模式，将昔日的千亩荒坡打造成如今的生态花海，走出一条以林为主、以花为辅的林下经济新路。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耕花卉加文旅加农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延伸特色产业链条，让一季花期转化为全年商机，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3: 这个夏天，安徽省铜陵市潼关区柴塘村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打造融合田园观光、户外游玩、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业态，吸引了众多市民周末前来郊游打卡。
4: 夏季来临，位于铜陵市潼关山东麓的柴塘村满目青绿，当地的农文旅康养体验区里，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前来游玩，享受乡野乐趣。
5: 周边都逛了一圈，然后那边采小蔬菜，然后他们种的那个小西红柿，小西瓜都很甜的，我们都去尝了一遍，挺不错的。
4: 据了解，这个农文旅康养体验区原本是当地闲置的土地和池塘，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这些闲置资源得到修复盘活，打造了房车露营、户外野餐、田园打卡、亲子休闲等业态，丰富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当地还与医院合作，为市民提供健康监测、康养咨询等服务。通过农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满足市民亲近自然、休闲解压、养生康养的多元需求。
6: 我们通过医社融合模式，把三甲医院的服务前置到社区里，主动的一个健康管理，建立一个动态的健康档案、健康咨询。这样一来，健康服务就不再是碎片化的，而是融入到日常，触手可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中央气象台清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白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福建东部沿海及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其中广西钦州、玉林、北海、广东广州、惠州等地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100到235.5毫米。
3: 此外，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山西东部、四川盆地、云南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地处华南地区的广西13号开始进入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昨天9点半，自治区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3: 强降雨对广西的影响什么时候能够减弱？我们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良淼的解读。
4: 13日08时至15日15时，广西的中东部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那累计降雨量最大的为梧州藤县塘沽镇464.4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为梧州藤县和平镇148.7毫米。那降雨的最强时段主要集中在夜间到上午。预计6月16日至18日，广西将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并伴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16日广西南部强降雨持续，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7到18日随着西南季风向北推进，强降雨范围将向北扩展，广西大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强强，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乡滞涝，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遇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时尽量不外出，夜间降雨风险更高，出行主动避开积水路段与地质灾害隐患点。
2: 这两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东多地出现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
3: 揭阳、汕尾等地抓紧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
5: 6月14号，揭阳惠来县城区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雨水倒灌进居民家中，导致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和交通疏导。截至昨天，当地雨势有所减弱，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清理主要街道的淤泥垃圾，疏通地下管网，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在汕尾陆丰市，连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东海街道、岩龙村等积水较深区域，基层干部及时在重点路段设置警示牌，并现场引导车辆和行人绕道通行。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省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市县还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天气。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此外，临近端午假期，举办

0: 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及户外作业时，需严密防范雷电、强降水及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
1: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指导一三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
2: 这两天，广东进入龙舟水的强盛时段。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报，强降水还要持续三天。
3: 具体来看，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的解读。
4: 在华南，通常在端午节前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是华南前汛期降雨的一个集中期，那通常出现在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中旬。那气象上是将五月二十一日到六月二十日之间的降水称之为龙舟水。那么多年的平均端午节出现的日期是六月十一号，今年端午节出现的日期偏晚，那是六月十九号，较历史同期偏晚了八天。那因此今年的强降雨集中期也出现了一个后延，这也是大家称之为今年是广东的一个加强版的龙舟水。那么通常龙舟水降雨的一个巅峰期会出现在六月份，不同的年份可能出现不一样。那么从目前的资料监测来看，那过去两天，那我们省已经出现了非常极端的一个降雨，那未来三天这种强降雨仍然持续。那因此的话，那么目前的这个降雨应该说是今年龙舟水的一个巅峰时期。16到18号我们省的强降雨仍然还是会持续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主要会出现在珠三角、粤西还有粤北的韶关和清远市一带，那么会出现大范围的一个大雨到暴雨，那么特别是在珠三角的部分市县、粤北的部分市县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降雨。那么短时的雨强很强，最强的可以达到每小时接近100毫米左右。广东已经出现了连续的强降雨，那么未来三天强降雨仍然持续，那么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城乡积涝，山区一带由于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地质灾害风险也是非常高的。我们特别提醒，就是大家出行注意安全，特别是高考结束以后，那么这也是学生出游的一个高峰期，请大家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出的最新气象预报和预警，那么及时做好行程的安排。
2: 昨天上午，黑龙江哈尔滨出现降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截至昨天十八点，哈尔滨市区最大站点降雨量达到55.4毫米，降雨导致市区内部分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对市民出行造成影响。
3: 黑龙江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伊春、绥化、哈尔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等地仍有中雨，哈尔滨东部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注意出行安全，做好防范应对。
2: 与华北、东北多雷雨、华南雨水猛烈相比，河南、陕西关中一带则是以干热暴晒天气为主。大城市方面，郑州、西安今明两天高温再现，西安今天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
3: 临近夏至，白昼时间偏长，太阳高度较大，加上本地没有降雨系统，晴天居多，日照增温效果明显，因此上述区域持续高温。同期少雨的长江中下游闷热感强，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多地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0: 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3: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2: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

0: 即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 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2: نظرم در توافق مثبته. جنگ هرگز به نفع هیچ کس نبوده.
3: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4: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5: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0: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 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6: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0: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I'm
7: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
0: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 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 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

0: 欧盟领导人15号表示，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迅速落实相关内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
1: 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冯德莱恩称，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各方迅速全面落实相关内容。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恢复航行自由，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0: 冯德莱恩再次呼吁各方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实现停火。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卜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呢，还有一记者因以军袭击而受伤。
1: 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两辆梅卡瓦坦克。15号，在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地区，部分因以军撤离令而举家离开该地区的黎巴嫩人返回了家乡，却发现曾经的家园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2: هون ترعرعنا هي راح الله بيعود وراح لنا شاهد فيه هي انا اعلن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جينا اول ناس لنطمن ونشوف البلد لانه ما فينا هي بالنهايه بلدنا ما نرجع عليها حتى لو كانت مدمره بنرجع على التراب على الرمل المهم نرجع احسن من التهجير
3: راجع لحالي بس ما يعني كل اهليتي بكل واحد من مطرحه مرتي بمطرحه واولادي بمطرحه وانا بمطرح وين جاي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阿巴斯2025年11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曾表示， 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将遵守改革承诺。巴勒斯坦国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的起草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4: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 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 乌军共击落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

0: 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
2: 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他方面，昨天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中方联合体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迎来首家中资背景企业挂牌上市，同时刷新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记录，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从产业投资迈向产业加资本双轮驱动新阶段。
3: 首家中资背景企业登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创下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纪录，公开募股募资规模约2800万美元，超额认购16.7倍，5秒完成全额认购，创下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最高申购金额和最快认购纪录。
4: 对中巴经济合作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这一次呢，它完成了从这个技术引进、产能落地，到最终资本市场融入，它做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制造型企业就可以在巴基斯坦利用本地融资啊，为自己的生产呢进行扩大。
5: This is in the last 2 decades the highest fundraise, so it really helps build momentum for the Pakistan Stock Exchange. So it really adds momentum also to companies who are in a similar bandwagon, meaning JVs with China in Pakistan.
3: 据介绍，本次上市的公司是巴基斯坦最大全钢子午线轮胎制造商，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乘用车子午线轮胎新工厂建设。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来关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G 组一场比赛中，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上半场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一记劲射帮助球队1-0取得领先。
2: 落后的比利时队直到下半场第66分钟才借助刚换上场的卢卡库积极抢点，造成对方乌龙，将比分扳平。随后双方各无建树，1-1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
1: 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 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逼平。
2: 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威胁，但是佛得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1: H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截至目前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沙特队1-0暂时领先。
2: 好，视线回到国内，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1: 汇丰早。
7: 咸鱼早，中午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最近华北东北的雨水啊是格外的频繁，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确实啊，今年6月以来呢，华北东北多地的降水比常年此时是明显的偏多。这其实呢，是因为高空槽和冷涡天气系统非常的活跃，未来华北东北依旧会有频繁的雨水出现。像是今天，华北东北大部都会被雨水所覆盖，其中呢，在京津冀还有辽宁、吉林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同时，图上蓝色区域会伴随着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红色区域可能会出现8级局。局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大家要留意当地临近的预警信息。如果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要尽快的到安全的室内躲避。那么明天华北大部的降水停歇，不过呢，在东北这一带依旧会下起小到中雨，在吉林局地还可能会有大雨出现。主持人，
2: 那这一轮的降水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7: 目前来看，预计今后一周啊，华北东北还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多地的降雨日数呢能够达到5天以上，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超过50甚至是100毫米。城市当中，像是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就都是如此。大家外出的话要

注意携带好雨具。而且呢，华北东北一带具备较高的对流能量和较多的水汽，下雨的同时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混合型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

0: 18到3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6到37度，成都阴转小雨，20到27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33度，烟台多云转阴，20到30度，威海多云，20到28度，潍坊多云，20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南京晴转阴，22到29度，泰州小雨转阴，22到28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晴，23到34度，南昌多云转阴，25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人间天堂，最忆杭州。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
0: 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

0: 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1: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2: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3: 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李强主持。6月15号，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会议。
4: 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6月1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率领的代表团。6月15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5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3: 针对5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7: 统计数据显示，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913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637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显示各类主体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稳定。
3: 昨天，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挖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15规划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6: 昨天上午，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中广核宁

0: 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
1: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2: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3: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蒙河桥。
4: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5: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6: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7: 水网。
8: 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9: 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算力总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然而，目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
10: 算力网作为6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张全新的网如何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的？我们先跟记者到西部算力节点去看一看。记者来到宁夏中卫西部云基地时，发现这里新建数据中心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1: 这其实呢是为置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倍以上。
12: 一路向北，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碰巧在这里赶上一场招聘会。现场企业抛出上百个和算力产业相关的岗位，但让记者没想到的是，专业电工和空调技工的招聘需求占了近1/3。2026年，
13: 我们的新增符合是300兆瓦，每兆瓦按照 1.2个人算，我们就得300多人。现在我们算力中心的这些电力，包括智能设施的用维，这方面的人才缺口也比较大，所以现在来一个抢一个，基本上都抢走。西部算力节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迎来新一轮施工热和招聘热？ 记者发现，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8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 而眼下，西部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今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瞄准的就是借助东部井喷式的人工智能运算需求。
14: 已经有12个国产头部大模型的推理基地落在我们这里，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智算总规模呢将比去年同期翻一番。
15: 随着智算中心拔地而起，园区面积不断扩大，记者发现宁夏中卫的算力基地里带云字的新道路也越修越多。
8: 道路的命名都已经赶不上我们整个项目的规划建设进度了。我们今年的算力中心的预计总投资呢，将首次超过100亿元。算力节点上的智算能力正在高速扩张，东数西算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智算能力规模也再创新高，占全国比重超过80%。不过，新的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还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
15: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叶策之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覆槽光缆。
10: 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覆槽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如今，新8纵8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采用新技术，将让整体传输损耗下降 30%。在北京的这个指挥调度中心里，技术专家告诉记者，正在加快建设的新8纵8横骨干光缆网络，不是对上一代光缆网络的简单更新，而是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行了一次系统性重构。
16: 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大容量、低时延、那么高可靠、广覆盖的一个网络底座。
0: 它可以满足人工智能时代对网络的一个算力互联、算力调度。

0: 以及我们的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一个新需求。
1: 有了新的传输底座，接下来如何让质算、通算、超算等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
2: 未来又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呢？我们继续跟着记者去了解。
3: 记者来到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这里的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冷热不均。
4: 你看，现在我们平台的一个用户提交的计算任务有5个还在排队，但是呢，此时此刻，西部的一个算力中心其实有近40%的算力是可以用的。
3: 如何把供和需更好连接起来，让全国的算力资源相互借力？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来自网络通信、系统软件、人工智能等不同专业的技术人员组成一支科研突击队。他们尝试把分散的算力资源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墙上的黄纸条写满任务。在这当中，记者发现他们接到的最新一项任务是如何更好构建算力网，让大模型能够灵活地在多个算力中心完成训练与推理，让资源效能提高1000倍。
4: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相当于搭建算力服务的高速公路，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4通8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3: 眼下，作为国家15规划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之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加快推进。在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5: 截至目前，可监测的智能算力规模约占全国智算总规模的68.7%。通过算力资源智能匹配调度，降低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算力资源需求，助力实现全国算力一本账、一盘棋、一张网。
1: 六网持久新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正式收官，连续6天的一线调研，充分展现15五开局以来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最新进展与战略价值。
2: 六张网兼顾当下，超万亿的年度投资直接助力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六张网也立长远，补齐重大基础设施短板弱项，通过多网协同，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布局结构，必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筑牢中国经济更坚实的发展底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哇，是娃哈哈 AD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D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东奔西走还喝颂和好酒，
3: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围绕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各方表态。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6: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

0: 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2: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2: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 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0: نبوده.
1: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2: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3: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4: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5: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4: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6: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7: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8: 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7: 这份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4: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9: I don't expect a ceasefire to last.
4: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0: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0: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1: 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卜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还有一位记者因被以军袭击而受伤。
2: 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两辆梅卡瓦坦克。
1: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黎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
2: 声明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这是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3: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等斡旋方在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感谢，他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parties will build on the new momentum and redouble their efforts towards a final re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s that we stand by, ready to support the parties in achieving a lasting and durable and comprehensive peace.
3: 迪亚里克当天还报告了黎巴嫩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联合国了解到，联黎部队观察到暴力事件和交火情况有所减少，在维持秩序的同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在一线全力修复关键基础设施。不过，迪亚里克指出，中东实现全面和平仍任重道远。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对近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各方严守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必须确保平民安全，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准入。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
2: 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助于国际海事组织推进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的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
2: 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

0: 备困海员疏散计划。然而，为保障各项必要的安全与安保措施落实到位，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国际海事组织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
1: 阿巴斯2025年11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曾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遵守改革承诺。巴勒斯坦国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的起草已经接近尾声。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
2: 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赫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 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 乌军共击落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2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
1: 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
0: 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B-52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获全部遇难。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B-52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点20分起飞后不久坠毁。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
1: 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祭祖一场比赛中，比利时队1-1与埃及握手言和。上半场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一记劲射，帮助球队1-0取得领先。
0: 落后的比利时队直到下半场第66分钟，才借助刚换上场的卢卡库积极抢点，造成对方乌龙，将比。

0: 分扳平，随后双方各无建树，1-1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
1: 进组首轮的另一场比赛将由伊朗队迎战新西兰队，
0: 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开始。
1: 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暴冷逼平。
0: 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威胁，但是佛得角队的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1: H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目前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沙特队1-0暂时领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利用重要交通线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和扫荡，加紧推行囚笼政策。
1: 1940年8月，为粉碎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
2: 走进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的百团大战纪念馆，470余幅照片、200余件实物以及10余处场景，静静地将参观者的思绪带回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的那个夜晚。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的两个团连夜占领狮脑山，以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正太铁路为重点，一场大规模破袭战迅速打响。
3: 我现在所在的狮脑山正是阳泉的制高点，控制住了狮脑山，就等于卡住了正太铁路的咽喉。从空中俯瞰，在狮脑山的中部有这样一处特殊的防御工事——五指战壕，它就像一只巨人的手掌，五条壕沟如同手指伸向不同的方向，构成了这处巧妙的防御体系。走进五指战壕，两边的岩壁见证着当年的硝烟弥漫与血火交锋。整个战壕长约2000多米，大约1人高。这些壕沟不仅能够有效地掩护战士们的行动，而且是相互连通的，方便兵力调配与支援，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战斗堡垒。
4: 1940年8月20日晚至26日，八路军129师385旅的两个团在狮脑山上与日军鏖战6昼夜。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狮脑山战斗的指挥所旧址。狮脑山战斗成功掩护了正太路西段的破袭作战，为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全面胜利立下首功。
2: 在百团大战漠河滩战斗旧址，这一面面布满弹孔的墙见证着八路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5: 漠河滩战斗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中打得最惨烈的一场战斗。1940年8月22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第五团殷一连在连长邓世军的率领下，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毙伤日军近200人。
2: 随着破袭范围的扩大，八路军参战兵力迅速增加到105个团。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通过交通破袭、据点攻坚、反扫荡三个阶段的战斗层层递进，牵制日军近10万兵力。在据点攻坚战中，拔除2900多个据点，日军以点控面的封锁网崩溃，打掉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4: 百团大战后，日军从

0: 华中、华南急召两个师团回援华北。百团大战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1: 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的胜利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接收进度。
3: 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麦收进度近90%，河北麦收进度过80%，陕西麦收进度近80%，山西麦收进度过70%，新疆麦收进度近30%，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6号，华北地区北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6月17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转晴，利于小麦收获晾晒，陕西、甘肃局地有阵雨，各地需做好成熟小麦收获准备，加强机具调度，紧抓晴好天气和降雨间隙推进接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事收快收。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四军住院费用11152.69元，区民医保四军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4: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37.49%，同比下降约0.52个百分点；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49.17%，同比上升约1.38个百分点。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的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
3: 那很多求职者啊，都会遇到签电子劳务合同。电子劳务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务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协商一致，以可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为载体，使用可靠的电子签名订立的劳务合同。依法订立的电子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电子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并且用人单位要提示劳动者及时下载和保存电子劳动合同文本，告知劳动者查看下载电子劳动合同的方法，确保劳动者可以使用常用设备随时查看、下载、打印电子劳动合同的完整内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南部、辽宁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3: 华北中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二十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九十毫米以上。
2: 昨天白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福建东部沿海及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其中广西钦州、玉林、北海、广东广州、惠州等地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一百到二百三十五点五毫米。
3: 此外，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山西东部、四川盆地、云南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连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遭遇特大暴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超过六百九十毫米。昨天凌晨三点，陆丰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合力开展抢险救援。
3: 在陆丰市大塘村，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水深齐腰。当地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移至安置点。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陆丰市一条河流、七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三十五个村庄出现不同程度内涝，两万余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目前全市已派出多支应急救援队伍深入积水村庄，累计排查整治风险点位一百三十五处。
2: 昨天广西梧州遭遇持续强降雨，城乡多地出现内涝和山体滑坡，导致部分电力设施受损停电，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线路抢修。
3: 在梧州市万秀区龙母庙周边，山体滑坡带来的碎石和断枝压倒电杆，扯断供电线路，导致该片区供电一度中断。抢修人员迅速清理现场倒伏的电杆和断线，采取低压线路转供电等应急手段，临时保障群众不间断用电。当天下午，该片区全部用户恢复供电。
2: 截至昨天二十二点，全市受汛情影响的六十条供电线路中，已修复完成五十二条。电力部门加紧抢修尚未恢复供电的线路，并持续开展线路特巡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
3: 贵港水文中心加密监测频次，实时把控水情变化，助力科学防汛避险。
4: 贵港市秦塘区三里

0: 水文站所处的鲤鱼江是豫江支流，也是本轮强降雨中水位超警的重点河段。记者在现场看到，水文工作人员依托无人机、无人船等智能设备，对超警河段开展立体化应急水文监测，精准摸排水情数据。针对本轮汛情，贵港水文中心全面启动24小时不间断值班机制，工作人员加密河道监测频次，对超警河段实行1小时一水情报送，并同步发布洪水预警信息，为沿岸群众避险转移和各部门应急抢险提供科学研判依据。
1: 预计未来2天，我市部分中小河流水位仍持续上涨，大洋河、白沙江、木根河、西河江等江河将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珠河河港南区桥墟镇河段、石堤江港南区东京镇河段出现超警1.5米左右洪峰水位。
0: 连日来，广西局地短时强降雨频发，贵港境内多条河流相继出现超警洪水。截至昨晚7点，全市共计5条河流水位超警戒，超警幅度在0.16米至1.25米之间。贵港水文中心持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沿岸属地单位和居民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动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我国华南一带的强降雨非常频繁，那今明两天华南的降雨还会持续吗？
3: 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呀，大量的暖湿气流正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与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在了西南到华南这一带。那么过去的一段时间的云南、广西、广东、福建雨势都非常的猛烈，像是广西、广东多地都是暴雨倾盆的景象。来看一下广东的惠来，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347.3毫米，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降水量的记录。而眼下华南等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呢还在继续，像是今天在云南的东部和西北部，还有就是广西的东南部和西部、广东的中南部、福建的东南部等地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雨水呢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的时候，大到暴雨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了广西、广东还有福建的南部等地，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出现，大家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出现的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驾驶的途中啊，如果遇到了路面或者是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当尽量的绕行，避免强行通过。主持人，
2: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华南这几天呢进入强降雨的集中期，那为什么雨势这么猛烈？这轮强降雨过程什么时候结束呢？
3: 我们再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最近两天呢，我们国家广东、广西遭遇到了今年以来最强的龙舟水天气。究其原因呢，有几个。首先呢，是这场降雨是在南海夏季风爆发的背景下出现的。今年的南海夏季风是6月的第一后爆发的，爆发之后，大量的水汽进入到内陆啊，降雨也会明显增强。其次呢，近期的副热带高压是相对偏南的，在它的边缘，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两广地区，这个时候冷空气南下会形成低涡切变线，降雨也相对比较明显。再有就是海陆啊、山区啊一些地形效应啊，也容易触发像列车效应，所以会导致单点的持续性的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也比较大。在今天、明天啊，广东、广西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像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南部啊、福建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广东的西南部。珠江口以及像广西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暴雨，局地也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天气出现。那天气的转变呢，应该是从17号晚些时候开始，副热带高压会逐渐的北台，这也预示着大量的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向更北的地区行进所以广西、广东的降雨，特别是南部沿海的降雨会明显减弱，而在江南、长江中下游的降雨会明显增强，这很有可能是今年梅雨季的开始。
2: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4涝中小河流洪水2项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4涝气象风险高，易引发城市内涝、农田自害。
3: 同时，广东东南部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突出，升级为橙色预警。

0: 那未来南方的降雨还会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1: 汇丰，详细情况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后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冷暖气流对峙的区域啊，将会从华南地区逐渐的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呢也会随之北抬。后天强降雨会从云南、贵州向东一直延伸到浙江一带，之后呢

0: 北京小雨，20到28摄氏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呼伦贝尔阴转多云，11到2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8到30度。银川晴转多云，22到34度。西宁阴，17到28度。拉萨晴转多云，14到26度。达州小雨，22到30度。雅安小雨，20到25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同小雨转晴，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23到35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东营晴转多云，21到30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9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2到31度。淮安晴转阴，20到29度。盐城小雨转阴，23到27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7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5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1: 针对5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统计数据显示，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913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637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显示各类主体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稳定。
0: 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值达9.59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6.4%，其中进口3.61万亿元，出口5.98万亿元。
1: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34.3%，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48.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89万亿元，增长16%，占全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的